沉浸在这片古老而富饶的土地上，很少有人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领略它的芳华。从驼铃悠扬的茶马古驿，到纵贯蒙、晋、冀三省区的立体交通网络，从走俏华夏的优质马铃薯，到备受青睐、营养保健的天然有机蔬菜，从闻名遐迩的石磨基地，到丰富优质的清洁能源，从郁郁葱葱、秀丽多姿的苏木山，到碧波浩渺、波光潋滟的察尔湖，一个探寻美丽与收获的全新视野为您展现。每天有多少个车队从这里启程？有多少果蔬在这里成熟？有多少能源从这里传输？有多少游客在这里流连忘返？

清河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距离首都北京240公里，是内蒙古自治区距首都北京最近的旗县，也是内蒙古对外开放的南大门。蜿蜒留存于境内的古长城似乎与北京八达岭长城遥相呼应。七名文三省的兴和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的交通要塞，时至今日，兴和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锦上添花。110国道、京藏高速、京新高速、准新重载高速、呼兴运煤专线和京呼高铁在此纵横交错，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交通网络。兴和县气候宜人，四季分明，七条河流在境内穿流而过，优质绿色健康的农牧业产品在这里快乐成长。马铃薯平均年产9亿斤，个体大，群体匀，淀粉含量极高，甘蓝、燕麦等特色农产品也畅销京津冀地区，口碑载道。除了大规模的为京津冀地区提供优质的绿色农产品，独特的地质条件也给予兴和县丰富的矿产和能源。石墨地质储量高达6365万吨，让兴和县成为全国三大石墨生产基地之一。创新驱动绿色新能源，巨大的风车叶片随风旋转，明亮的太阳能电池板整齐排列，清洁能源的大力发展为兴和县工业的崛起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将想象中最美好的景色概括为青山绿水、青翠欲滴的苏木山、碧波荡漾的察尔湖，两大国家4A级景区交相辉映，让兴和将这个想象中的词汇展示得淋漓尽致。

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在这里完美融合，全县的林草盖度高达 53.4%， 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星河，与星河人民一起

当我们以全新视野去审视这片热土时，不难发现，星河正依托优越的区位条件，在悄然崛起。

0: 便捷的交通带动工业和农畜业锐意发展，宜人的风景促使旅游业迸发出夺目的光彩，环境经济圈即将诞生一颗璀璨明珠，美丽星河，一鸣惊人。
1: 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新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河新闻。这一次的新河新闻有以下内容：走一线改文风，新河县聚焦冷链强产业，带动蔬菜促增收。新河县紧扣自治区1571工作部署，立足蒙晋冀三省交界区位优势，与北纬40度黄金冷凉种植带资源禀赋，以冷凉蔬菜特色产业为抓手，打通田间优品直供首都市场的绿色通道，既丰富了北京市民菜篮子，也鼓起了当地群众钱袋子。初夏时节，新河县团结乡冷凉蔬菜种植基地里，连片菠菜清脆鲜嫩，长势喜人。田基地头，当地农户分组作业，对成熟菠菜进行统一采摘、清理残叶、修整根系、分级挑选，严格按照采收标准完成初加工，保障蔬菜品质达标。冷凉蔬菜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发展，为周边群众提供了稳定的就近就业渠道，不少当地村民就地就业，实现在家门口务工增收。采收后的新鲜蔬菜经过恒温预冷、保鲜封装等标准化处理后，通过冷链物流运输，依托高速路网直达北京、上海、山东等多地大型商超和农贸市场，高效完成生鲜蔬菜配送，保障各地市场的蔬菜供应。我们这批蔬菜是发往北京新发地的，此外我们蔬菜还远销上海、山东、安徽等地，凭借优良的品质，蔬菜在各地市场都十分畅销，深受大家喜爱。内蒙古小四轮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张修军说，近年来新河县以标准化种植、全链条冷链、品牌化运营、精准化产销对接为抓手，持续完善种植、采收、加工、冷链仓储、直达配送一体化产业体系，不断打通优质冷凉蔬菜进京绿色通道，实现田间优品直供首都市场，同时依托特色农业产业发展，持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推动农业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既丰富了北京市民的菜篮子，也鼓起了当地群众的钱袋子，实现保供市场、带动增收的双向效益。历史上的今天，1967年6月17日8时20分，我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1994年第49届联合国大会根据联大第二委员会经济和财政委员会的建议，决定从1995年起，把每年的6月17日定为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6月16日，柴油前期政府召开，盛夏占风华，才艺满长街，乌兰察布之夜端午盛世开间新闻发布会，宣布乌兰察布之夜天骄盛会将于6月19日正式开街。升级改造后的乌兰察布之夜新增南北走向街道，整体划分为乌兰察布之夜街区、大型游乐设施区、民俗饮食文化体验区、天骄盛宴以及风景观赏区四大板块，运营模式由原来的免费

现有转变为覆盖全时段、全业态、全客群的收费运营模式。近日，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内蒙古文化保护主会场活动在世界文化遗产原上都遗址举行。活动现场，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局为呼和浩特丰州故城遗址、呼伦贝尔嘎仙洞遗址、通辽南堡立皋土遗址、锡林郭勒远上都遗址、赤峰红山遗址群五家新晋自治区级考古遗址公园授牌。自治区农牧厅消息，2026年第一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近日公布，内蒙古13个农畜产品新登陆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总数达983个，继续保持全国领先。近日，记者从内蒙古自治区林草局获悉，2026年以来，内蒙古深入落实国家以工代赈政策，依托三北工程及防沙治沙等重点生态项目，广泛吸纳农牧民投身生态治理。据统计，截止5月底，全区通过三北工程实施以工代赈项目，已累计吸纳农村劳动力21,687人，兑付劳动报酬2.05亿元，务工人员人均增收9,437元。有效拓宽了群众就近就业增收渠道。由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打造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改版升级，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志愿填报公共服务。6月17日上午10时，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发布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并举行新闻发布会。16日17:16，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6.3级地震，国家地震灾害四级应急响应启动，三部门向青海拨调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市场监督总局向各大平台发布618网络集中促销合规提示，明确不得将比价、跟价、运费险等与促销活动绑定。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新客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内蒙古高考成绩公布时间确定。据内蒙古招生考试微信公众号发布信息，内蒙古将于6月24日公布高考成绩，随后公布各批次各科类录取控制分数线，届时考生可通过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等官方渠道查询。内蒙古意向类别志愿填报定于6月24日下午进行，第一次填报志愿定于6月30日至7月4日进行。其中填报本科提前批 B 段军事类、公安类、司法行政警察类、中国消防救援学院、北京电子科技学院和高职专科提前批军事类、定向培养军事、司法行政警察类院校专业组志愿待相关部门提供最终合格名单后开始填报。此类考生定于7月3日9点开始填报。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在成绩发布、志向意向填报、高考录取等重要阶段，要增强安全意识，妥善保管自己的考生号和密码等信息，以防密码遗忘或泄露。要随时关注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内蒙古招生考试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信息，从正规渠道了解政策信息，从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获取招生专业熏记视频和高频热点问题，参照内蒙古高考志愿填报辅助系统、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高考指南、投档录取分数统计等官方发布的统计信息合理定位，谨慎对待天价填报志愿服务，谨防上当受骗。一觉醒来20万没了，只因手机打开了这个权限，警方紧急提醒。今年5月，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电诈治理支队接到一起报案，事主秦先生说，他的手机银行卡里的钱莫名其妙不见了，目前损失已经超20万。经过民警初步调查，发现秦先生的钱主要是通过银行卡向手机里的数字人民币 APP 以对出的方式被转出，转出时间集中在凌晨3到4点。民警在他的手机应用安装列表发现了一款同城交友 APP， 经过事主确认，是其在前一天晚上通过同城交友网站下载安装的，过程中他开放了无障碍权限。民警进一步调查发现，该 APP 是不法分子开发的一款具有远程操控以及屏幕共享的诈骗 APP。 民警介绍，这个软件获取了无障碍权限以后，不仅可以看到手机屏幕上的所有内容，还可以在远程的控制端实施一些操作，嫌疑人就是用了这个功能在事主睡

觉或者夜深人静的时候，用远程操控功能点击相关的付费软件，通过扫描付款码转移资金。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手段不断翻新，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远程操控及手机屏幕共享功能实行电信网络诈骗，他们诱导群众打开手机的无障碍权限，从而使不法行为更加隐秘。近年来，北京市已发生利用远程操控及手机屏幕共享手段进行电信网络诈骗的警情1100余起。警方调查发现，不法分子在诱导无障碍权限被打开后，凭借技术手段让自研软件呈现出软件无法卸载、图标变得透明、隐藏等情况，持续窃取群众个人信息及密码。民警介绍，只要赋予了这个权限，就意味着嫌疑人可以在我们完全感知不到的情况下，点击手机上的软件，获取手机屏锁密码或一些其他的隐私信息。如果发现手机已经被嫌疑人获取了无障碍权限，进入到被远程控制的阶段，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断网。首先尝试可否通过下拉手机上的菜单关闭 WiFi 以及移动网络。如果远程控制的情况下无法进行该操作，就第一时间用卡针把 SIM 卡拔出来，实行物理意义上的断网。警方提醒，利用远控软件实施诈骗并非最新骗术，但犯罪手段在不断变化，大家不要盲目的点击链接，更不要盲目的下载安装来路不明的社交软件。关于鸡蛋的消费提示，近日不少市民发现日常必备的鸡蛋价格悄然走高。据农业农村部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价格信息系统监测，5月29日到6月4日，鸡蛋价格为10.21元每公斤，环比上涨6.1%，同比上涨32.1%。而对比去年同期，鸡蛋价格为7.73元每公斤，6月10日鸡蛋价格为10.79元每公斤，相比6月9日下降0.6%。5月鸡蛋需求旺盛，而产蛋鸡增量有限，加之南方梅雨季节导致蛋鸡产蛋率偏低，国内鸡蛋供应总体偏紧，出厂价格涨幅显著。据内蒙古价格监测综合信息服务平台，5月6日、13日、20日、27日，自治区每50公斤鸡蛋平均出厂价格分别为413.10元、434.82元、445.65元、464.45元，呈逐周上涨态势。5月，自治区每50公斤鸡蛋平均出厂价格为439.51元，环比上涨17.49%，同比上涨22.81%。供应方面，今年2月前后，养殖端补栏意愿回暖，补栏鸡苗环比增加，对应6月新刊产蛋鸡预计上升。同时，近期鸡蛋行情较好，养殖场淘汰意愿偏低，预计6月蛋鸡淘汰量依然较小。需求方面，现阶段鸡蛋市场需求较好，加上端午节前下游备货逐步开启，短期内鸡蛋市场需求保持偏强态势。综上，6月鸡蛋市场供应小幅增加，需求则呈先强后弱格局，预计端午节前自治区鸡蛋出厂价格高位运行，节后以小幅回落为主。儿童旅客购火车票有新政策，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6月11日起，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亲子家庭旅游出行更加便捷实惠。此次推出的儿童旅游季次票是在既有成人旅游季次票基础上优化升级的服务产品，2023年6月开始实行的铁路旅游季次票产品主要面向成人旅客发售，按照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有效的模式运行。购票人可在指定的车站间自主选择2至10段行程出行，每次行程单次、单向、指定级别，票价均享受不同幅度的折扣优惠，最低为同进路、同级别各车次平均执行票价的8-5折。国铁集团客运中心收益协同部总监安中文表示，此次优化升级后，儿童游客也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实行折上折。
铁路旅游机次票的每个订单最多可包含9名旅客，方便家庭和团体旅客结伴出游，儿童旅客需要至少1名成年。

0: 客随行，并确认使用铁路旅游计次票时仍在儿童票优惠年龄段。购买旅游计次票后，旅客需在30天内含当天下通启用，任意一段行程成功预约或检票乘车即启用，30天内未启用的将自动失效，并按原支付渠道全额退款。旅客朋友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 APP 计次定期票专区旅游板块购买。使用旅游计次票如何乘车？记者了解到，目前铁路旅游计次票产品共有26款，涉及全国242个车站，串联众多热门景区。那么，购买了旅游计次票如何进站乘车？是否需要预约呢？国铁集团客运中心负责人介绍，铁路旅游计次票支持提前预约席位和直接刷证乘车两种方式进站乘车。提前预约席位方式，购票成功后可通过12306网站 APP 为乘车人预约席位，或凭乘车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通过自助售票机预约。儿童旅客需通过12306网站 APP 与同行成人旅客一同预约。成功预约席位后，乘车人持有有效身份证件原件进站检票乘车，如遇行程变更，应于开车前取消所预约的席位，不收取费用，未取消预约的视为一次乘车。直接刷证乘车方式，当购买了旅游计次票的旅客，你乘坐的列车有剩余席位时，可凭有效身份证件原件通过检票闸机或人工检票口检票，将自动获取席位并进站乘车。铁路12306将席位信息通过短信推送至乘车人预留手机。儿童旅客需通过人工检票口进站，由工作人员确认有同行成人陪同后进站乘车。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新河县地处蒙晋冀3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河栏目，以新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星河大青山地区居北原石史称宣府北口青山的西端，清初这里为察哈尔正黄旗半旗之地，正黄旗硬房即衙门就在大青山史称木孙特克山下，经衙门号察尔湖水库一带，过去称乌里雅苏台，为今河北省上邑县小蒜沟镇乌梁台村。该山西侧庙湾峡谷，山势陡峭，巨石嶙峋，野草丛生。在半山腰可隐约看到有一座岩洞，这就是颇有神秘色彩，被称之为喇嘛洞的遗址。很早以前，人们便发现在洞里深处的一侧石壁上有一段文字石刻，当时因无人识得，所以不知其意，由此却更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致，深感这与此山及新河县的历史有关。2011年9月15日，新河县民间艺术家协会组织了一次采风活动，其中有一项内容就是观赏并拓印这段文字，以了解其内容，笔者有幸得以参加。喇嘛洞洞口很小，只容一人进出，而里面却很宽大。洞口一侧有一个斜面，爬去好像是个门洞，有来过者引我们进去，在手电光下见门洞顶部有一块石头，平面上有刻痕。这段石刻文字不多，笔者发觉系蒙古文，由于年代久远，石面纹裂，有些字迹已模糊不清，但从刻痕较深的几个字中还可辨认出巴图罕乌巴氏

0: 多次发动攻击，并使北元受到多次重创，但蒙古民族的顽强抵抗使元朝皇室仍延续了200多年。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1368年至1438年间，察哈尔部落形成，至1475年满都鲁汗继位，几代大汗均驻帐于察哈尔部。1473年达延汗诞生，他7岁登基，在满都海彻臣夫人的辅佐下，于16世纪初统一了蒙古。他将6万户分为左右翼各3万户，即左翼3万户为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兀良哈万户，右翼3万户为鄂尔多斯万户、土默特万户、永谢布万户，由达延汗直接统领，并将行宫设在察哈尔部，因而察哈尔部便有了蒙古宗主部之称。1509年，达延汗派次子乌鲁斯伯罗特为右翼3万户继农，遭到永谢布之易卜剌太师、鄂尔多斯之满都赖的杀害。达延汗率军队出征右翼，于1510年收复了右翼。1517年达延汗去世，长子图鲁伯罗特早没，大汗位由长孙伯迪继承。由于伯迪13岁尚年幼，其叔右翼继农巴尔斯伯罗特自立为蒙古大汗，2年后让出汗位。在伯迪汗统治时期，驻牧于布尔罕山的兀良哈封建主发动了叛乱。1524年，伯迪汗命土默特部的阿拉坦汗安达汗出征兀良哈，自己也亲率察哈尔大军征讨，叛军北逃。1538年，兀良哈大规模南下，掳掠伯迪汗驻地察哈尔。蒙古各部首领聚集在成吉思汗八白事前开会，又一致出兵，彻底镇压了兀良哈的反叛，迫使兀良哈投降。所有参加这次战争的蒙古封建主聚集在大汗的白色大帐前举行庆功会，为伯迪汗敬上苦登大汗的尊号。伯迪汗赐封出征有功的滚必利克、阿拉坦、巴雅斯哈勒兄弟3人分别为汗。当初右翼滚必利克的鄂尔多斯部、阿拉坦汗的土默特部沿明边长城所居，永谢布部的喀拉沁由昆都伦汗巴雅斯哈勒又名大巴图统领，则从鄂尔多斯迁出，居于张家口、宣化以北，包括今星河大青山地区和独石口一带。左翼察哈尔万户驻牧在今乌兰察布地区屯威宁海子之北近大同，包括今呼和浩特地区和锡林郭勒盟中南部。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节目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4年4月8日第20版的一篇文章，梅蓉的花海，作者陆春祥。州有9里，古称梅州，今名梅蓉，为浙江省桐庐县梅蓉村。 富春江自桐庐至富阳这一百多

说理，古人盛赞，奇山异水，天下独绝。随着江流渐缓，携带的泥沙沿浅湾不断沉积，形成沙洲，从高空俯视，仿佛一片片叶子漂浮江上。梅洲即富春江上的大沙洲之一。历史上南朝一文志描绘这里有梅一万枝，梅可能是这片沙洲最初的风景标志。自有了万般姿态的梅，梅洲便开始在诗文里流淌。一天，唐朝诗人方干回忆家乡时，脑海里跳出两句诗：林中夜半霜台月，洲上春深九里花。他想到了那个春天，与朋友在梅洲尽情赏梅，畅享诗酒。多年前的春天，我到过梅蓉，今日再到梅蓉，也正逢春深好时光。进村大道两旁，水杉比之前更显粗壮茂密。道路外，广阔的田野正散发着浓郁的金黄，蓝天与油菜花交织出一幅瑰丽的画卷。偶尔有三两白鹭从树林中穿出，在田野上快速掠过。走入村中，村中心的广场上，两辆旅游大巴正陆续下客。看车牌，听口音，长三角地区的来客居多，人们一下车就朝花田中心奔去。我也往花田的深处走去。这晴阳下的万千金黄，与方干赞美的那一朵朵梅有着同样的美。这些油菜花枝干粗壮挺拔，叶片肥厚扩大，枝杈结实，枝上的花朵层层叠叠，一朵朵花就是一首首无声的诗，邀请人们来观赏体味。飞翔的白鹭也会不时从富春江上飞过来凑热闹。鸟儿们似乎比人类更敏感，他们知道再不来，这春与油菜花一样便通通都老了。忽然前方花间的小道上有些喧闹，仔细看，是一群五六岁的孩子，他们穿着花花绿绿的衣裳，骑着红色的小自行车，叽叽喳喳个不停。几十辆小自行车在花间小道上穿梭，孩子们的天真与可爱成为花间另一道生动的风景。原来这是梅蓉幼儿园孩子们的课间活动，今日天气好，在家门口就可以春游。贴近细查，漫天的金黄中有纸片般的蝴蝶上下翻飞着，速度极快。花间更多的是忙碌的蜜蜂，滚圆的小蜜蜂一只追着一只停在花蕊间，嗅一嗅立刻飞往另一簇花。在蜜蜂们眼中，这花的海洋有它们吮之不尽的养料。蝴蝶与蜜蜂为盛开的花朵带来了盎然的律动。又发现田埂边有一名蜂农猫腰在整理蜂桶。蜂农告诉我们，他不是专业养蜂人，只是觉得这花太浓密了，没有蜜蜂采实在有些可惜。他有十来只蜂桶，梅蓉除了油菜花，还有樱桃花、李子花、杨梅花，花园绰绰有余。靠近江边花间有一座人字形两层建筑，抬头望，原来是乡村会客厅。当地朋友说，这地方原是梅蓉村的榨油房，前几年引进一家咖啡书吧。风和日丽，春水荡漾，小鸟叩窗，在田野间读书，再喝一杯自制的咖啡，仿佛就是现代人缓解疲劳的最佳良方。负一楼做好土壤的主题展览让我惊喜，看着这四个字似乎听到大地在言语，我们的职责就是做好土壤，有了好土壤才会长好庄稼，
忽然又想到这四个字也

是梅容人发出的，做好土壤。土壤需要人们的培养与呵护，为合理利用，大地才会繁花似锦。在村里的一座纪念馆里，梅容人的做好得到了充分证明。老纪录片显示，20世纪50-60年代的梅容，滩高水低，田地分散，旱季无法取水，而一旦汛期来临，洪水会随时淹没土地。要将数千亩荒滩改造成良田，首要的就是筑起防洪大坝，还要让那肆意的江水乖乖流进水渠。多少言语都无法准确描绘梅容人为这片田地付出的艰辛。或许大堤厚实，树林茂盛，桃红柳绿，田间江水顺流，还有这眼前的大片金黄，就是梅容人精气神的最好诠释。我知道梅容春深所展现的美只是他蓬勃生机的画卷之一。时间进入九月，秋季的这片大地将又会换成新装，彼时梅容人在大地上种出的新画景，富春山居图、羊滩放牧等稻田画将迎来最佳观赏期。万千稻穗以艺术的身姿摇曳起的波浪，与富春江的碧波隔空呼应，交相辉映。春风拂面，伫立富春江畔的梅容田野间，忽然想起800多年前陆游从延州知州任上卸任回山阴老家，传经桐庐时写下的“桐庐处处是新诗”。眼前这遍布舟上的玉茂春色，要是陆游看了，不知会生发出怎样的心悦。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满。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蒲熠星的《马可波罗》。马可波罗说，我还未曾说出我亲眼看见的事物的一半。在录音室里，蒲熠星用旋律回应真正的看见，是穿越时间仍被聆听。歌曲以历史人物马可波罗为灵感，致敬其作为东西方文化交流象征的探索精神，融合多种音乐元素，描绘丝绸之路的壮阔图景，并探讨文化交融与个体情感的共鸣。

这首歌不仅致敬马可波罗，也是献给古丝绸之路中外文化交流史的赞歌，来自蒲熠星的马可波罗。当誓言像泡沫般一戳就破，当相册里的快乐成了不敢触碰的枷锁。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原创音乐人李嘉格全新单曲《多亏》，歌词直指婚姻终结的复杂心境。正是那些撕心裂肺的过往，才让遇到更爱我的人的期许更有力量。

这首歌唱给每一个曾在爱里跌倒也终将与幸福重逢的人，来自李嘉格，多亏。继续来听张睿全新单曲《世界尽头的光》，张睿将温暖的嗓音、舒缓的旋律化作暗夜里的指引，把迷茫与挣扎轻轻地包裹，传递出冲破困境的勇气与坚定向前的力量。即便身处深渊和谷底，这份歌里的希望也能照亮前路，给人继续前行的温暖底气。愿每个行至世界尽头的人都能找到温柔的光亮。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白安第五张全新创作专辑《星期八》的同名主打歌《星期八》。创作灵感来源于他这两年的生活经验，写了许多未完成的事、未说出口的话和情感。白安以轻盈的电子声响抚慰日常波澜，谱写有别于以往的听觉新篇章。他邀请每一位听者走进属于自己的星期八。

不是真的要打破时间的规则，而是在心里为自己留一块柔软的角落。来自白安的星期八。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李浩全新单曲 I should be with you。 李浩以温柔的声线书写错位时空中的深情守候，歌迷集体参与录制和声部分，在茫茫人海中若遇到这个让自己坚定的可以说出 I should be with you 的人，一定要紧紧抓住，因为这便是爱情最珍贵的模样。

0: 海量数据精确测算 Top 50比我更懂你，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1: 每周一歌，
2: 由韩红演唱的《锦绣》，以细腻旋律与真挚表达，描绘出四川山水的壮丽与人情的温润，巧妙融入了川剧、锣鼓等四川特色音乐元素，展现出天府之国的独特韵味，将家国风貌与真挚情感融汇于音符之中，如同在诗画间畅游，彰显歌声带来的诗意与热情。你

0: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雁门太守行，雄关唤新庄，旧鼓仍铮铮。千百年来，雁门流过情，流过血，昭君的打打马蹄声回荡山谷，杨令公的金刀撕破苍穹。斗转星移，时间快进，雁门依旧是雁门。如今高速隧道已打通，雁门关景区也已开发出来，从山脚下逐步上区，经过满目旅游商品的小集市，一转弯，雁门关城楼便映入眼帘，穿过厚重朴实的城门，便进入了瓮城。从瓮城向四周看，左右两侧长城相连，山峰处烽火台已经修复。雁门关由关城、瓮城和围城三部分组成，登上关城城楼一眺远方，远处崇山护卫却乱中有序，渐次向雁门关隘靠拢，如同一个锥字形汇聚到不能再窄之处，雁门关正坐落于此。雁门关的围城随山势而建，周长5公里多，城墙与关城的东西两翼相连，向北则沿着山脊延伸到谷底合围，合围处建有城门，西门为地利门，上方楼台名曰宁边楼，东门则为天险门，楼台为雁楼，天险中的天字异于寻常，上面为草字头，中间为田，下方为歌。相传这个字是武则天所创，取名粮草充足，动兵歌，才为天时。十多年前，这里还破败不堪，只有一座城楼在萧瑟的北风中坚守。现在这里游人如织，一睹雁门雄风，景区内摆渡车基础设施一应俱全。进入新世纪，更多守卫者。离开长城，雁门便是一座孤关。随着军事作用的逐渐退去，雁门关周边的长城也受到损毁。就在这雁门关脚下，有一群守护者会共享长城的信息，他们定期组织巡长城活动，举办雁门杯长城摄影比赛、长城论坛，用行动守卫着这不朽的文明。雁门关所处的新州市是长城大市，据介绍，新州境内长城加起来有1000多公里，这里面有很多闪闪发光的历史标签，比如可兰县的宋长城是全国唯一发现的宋代长城，明武关是中国明长城段唯一的水关，明武县东寨镇坝沟湾的赵长城，那是我国修筑最早的长城之一。从小生长在长城脚下的杨俊峰，对长城有着特殊的情感。2003年正月初四，杨俊峰从雁门关出发，开始新一轮寻长城之旅。他乘着火车去了神池县，一路考察了野猪口、南堡等长城旧关，随后又租了一辆车，赶到偏关县鸭脚山考察内外长城交汇点。 在此过程中，他写下数十万字的文字资料，拍摄了数万张资料照片。2008年，在首届中国长城论坛上，杨俊峰做了近西北长城保护调查的专题发言，大量破坏长城的事实让与会者深受震撼。从研究到保护，一个人的战斗力量还是有限。2009年，杨俊峰组织的新州市长城协会正式成立，到目前已发展为300多人的团体。一水多慷慨，金台一古今，马城黄金台前追慕昭王，千金求财。一水河边游文壮士，慷慨悲歌。唐代诗人李贺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那种慷慨赴死的精神让人们有了共鸣，对贤君猛士的渴求，对国家深切的情感都混杂在一水河的滚滚涛声之中。义县位于河北省中部太行山东麓京津宝三角地带之中，义县历史悠久，

0: 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一千古绝唱至今为后人感叹。在抗日战争时期，易水南岸的狼牙山，五位八路军战士在弹尽粮绝后英勇跳崖，诠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宁死不屈、血战到底的战斗精神。易水河见证了一幕幕历史画卷，千百年来流淌不息，昭示着以慷慨悲歌为主要内容的燕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激励着一代代易县儿女为建设强大的祖国而义无反顾、奋发有为。纵观燕国八百年春秋，燕昭王应该是最有作为的一代君王，黄金台招贤纳士之举被广为传颂。燕夏都建成后，燕昭王卑身厚壁以招贤者，从而出现了士绅凑燕的局面。燕夏都遗址是燕文化标志性遗存之一，是战国时期燕国的都城，为我国目前保存比较完整、文化遗存非常丰富的一座大型都城遗址，是目前发现战国都城中最大的一座。燕昭王昭贤纳士，秦开北伐东湖，乐毅伐齐，荆轲刺秦等重大历史事件均发生在燕夏都时期。根据考古发现，遗址东西长约8公里，南北宽约4至6公里，总面积约40平方公里。现如今，当年恢宏的宫殿建筑群已隐没于易县高磨乡田野和村庄间，只剩下一座座高大夯土台基。在五羊台村能够看到当时最宏大的宫殿建筑五羊台的遗址。五羊台是燕王处理政务、行使权力的主要场所，现存夯土台基还高出地面约11米，东西长约140米，南北宽约110米，可以想见当年的宫殿该是何等的高大宏伟。在踏访五羊台、张公台、老母台这些高台宫殿遗址后，在五羊台周边还可以看到陆家台、老爷庙台等多个宫殿建筑台基。这种高低错落、排列有序的高台建筑组群，呈现战国时期特有的风格。一座座宏伟豪华的宫殿巍然竖立，应是十分雄伟壮观。除了高大的夯土台基历经2000多年自然侵蚀和人为破坏之后依然高出地面数米，长达2000多米的夯土城墙成为另一个奇观。从燕子村往西能够看到保存较好的一段一眼望不到头的夯土古城墙，仿佛一条黄龙伸向远方。走近可以看到裸露的黄土上还有当年夯土时固定两侧甲板留下的绳孔。穿梭于历史和现实的时空，燕夏都这一方风土之下孕育出来的尊贤重义精神已融入燕赵儿女的血液，成为令人引以为豪的宝贵财富。今天的易水河畔已成为一片发展全域旅游、建设全景一周的热土，易水文化早已融进这里的山魂水韵，成为这里的一张名片，以一种新的方式融合着历史和未来。各位听众，这一次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说话的逻辑性对我们的日常生活十分重要，下面将教你如何用几招行之有效的好办法快速提升说话的逻辑性，认真学起来哦。
2: 表达能力差的人呢，逻辑特别的混乱，经常是前言不搭后语，让人不知所云，而语言表达能力强的人呢，简简单单几句话就能够把事儿给说清楚了，还能够让人呢抓住快速的重点。那如何培养说话的逻辑性呢？我们来听一下知乎答主们为大家提供了哪些专业的实操方式。第一位答主欧阳楚，他说从说话结巴再到给同事培训表达能力，

分享了一些小的心得。他说，作为一个曾经非常害羞，和女生一说话就结结巴巴，上课虽然知道答案但是不敢去表达的人呢，现在是一名创业公司的联合创始人。我也经常会给我的同事啊做培训。我来分享一下我的几个小心得哈。第一个，自信的培养。那么对于我们这种内向腼腆不善于表达的人来说，首先的问题啊并不是说什么，而是敢不敢说。我见过很多和我差不多的，肚子里有一大堆要说的话，因为紧张慌乱一下全给忘了，草草结束了对话，场面呢有的时候是非常尴尬。如何解决呢？很多时候我会在公开讲话或者培训之前做一个充分的准备，写在纸上。培训前我把重要的线索抄在白板上或者其他的卡片上，供自己观看，保证自己说话不慌不紧张，熟能生巧，说多了就不怕了。第二个，逻辑培养。以前呢给同事培训的 PPT 我直接贴了上来啊，有时候呢我们说了三分钟啊，别人还是云里雾里的，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彼此都很累。所以呢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故事的第一个版本，王子说服了父皇，迎娶了邻国的公主，他们生活美满。几个月前呢，王子跟女巫开始了一个决斗，最终杀死了女巫。在这之前呢，王子每天练习剑法，用剑的能力呢不断提升，因为在这之前女巫不允许王子和公主谈恋爱，这让王子啊就想干掉这个女巫。对了，这个故事呢发生在一个古老的王国当中。以上的一个小故事呢，大家可能听的时候云里雾里的，感觉有点又有点不通顺吧，但是好像又有点，反正好像也蛮合理的。接下来我们来理一理他的思路。我们来第二个同样的故事，第二种表现手法。从前有一个古老的王国，王子爱上了公主，但是呢邪恶的女巫不允许王子和公主在一块儿。那怎么办呢？王子通过了各种各样的办法和公主走到了一块儿。他做了以下三件事。第一，提高自己的剑术，获得了与女巫决斗的能力。第二，跟女巫决斗，最终呢杀死了女巫。第三，说服了父皇，最终啊迎娶了邻国的公主，他成功了。所以你看，两种表达方式是有区别的。首先我们要学会引出疑问，第二个呢不要提供那些没有关的信息，没有关联的消息。第三，结论啊，说结论，结论先行。最后呢归纳分类，逻辑排列啊，就是引出疑问，说话的时候呢不要提供无关的信息，结论先行，归纳分类和逻辑排列。其实啊，很多时候我们说话之所以会让人觉得很好笑甚至莫名其妙，就是因为啊无关的信息太多。比如说很经典的问题，有人在发了一个帖子说，请教大家一个严肃的问题，怎么回事呢？说最近啊我女朋友经常在欺骗我，她总是在晚上和别人出去，很晚才坐出租车回来，这个出租车呢又不开到门口，于是我就偷了他的手机，结果他大发雷霆。有一天晚上他出门，我就骑着摩托车藏在街边的拐角的地方，看看到底是谁来接他。结果我发现我的摩托车漏油，请问一下，我这车买了一年了，这漏油的问题还能给保修吗？很多无关的信息啊，就是扯来扯去，最后你问了另外一个，大家觉得有点滑稽了。还有呢一个常见的案例啊，经理啊，这个老王说他下午不来了，小李的秘书说小李明天才能够下飞机，张姐说他不介意晚点开会，他觉得明天才行，但是呢明天上午他没时间。还有啊，会议室明天被占用了，后天空着，我觉得会议要不改在周四吧，你觉得呢？你看以上的表达是不是听着很混乱？我们梳理过后发现，经理，我建议会议改到周四，为什么呢？原因有以下三点。第一个，老王、小李今天没办法参会。第二个呢，会议室明天被占用了。第三点，会议室啊，周四空着，大家那天呢也都有时间，所以说咱们周四开会是比较合理的。所以你看，梳理之后啊，就很简单了。有一个 PPT 啊，参考了李教授的一个公开课啊，结合了一本书叫做《金字塔原理》，这本书还是很值得一看的，推荐给大家。所以不管是面试也好，工作也好啊，你说话逻辑清晰了以后，你肯定会受欢迎很多。第二个答主王哲，他认为啊，任何一个表达能力弱的人都是思维没有结构导致的。很多人误以为表达能力不好就是嘴笨，但其实啊，你的舌头肌肉真的比表达能力

0: 力强的人差很多吗？从根儿上来看哈，任何一个人表达能力弱都是思维没有结构导致的。思维结构就是一种框架，让你从此在表达的时候啊，不是从零到一写文章，而是写填空题，难度是不是瞬间就降了很多？同样，学会结构也能够帮助你更加专注，不再会思想过度跳跃的情况。思考有结构，你的表达能力啊才会更有效率。很多人说，我说话不清楚，是表达能力的问题吗？ PPT 做不好，是写作能力的问题吗？任务完不成，是工作能力的问题吗？不一定。很多时候啊，你只是欠缺一个思维方式，而只要掌握这样一个思维方式，你的表达能力就会超过 80% 以上的人。因为这部分人呢，连把说话清楚的能力都没有。需要多久呢？接下来就来教大家一些小的方法。他说，对表达能力强弱呀，有这么三重境界的分类。第一，把事儿说清楚，结构思考力，就是把事情啊观点说得清楚的能力，我有理有据，条理清晰，就不会被误解了。第二个呢，最有影响力的表达就是什么呀？讲故事。很多时候啊，故事不是编造的用来消遣的娱乐的一些情节，而是制造把人带入到其中的情绪，让他跟着你一块呼吸心跳啊。故事呢，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影响力工具，也是最有说服力的沟通技巧。第三个，传达你的价值观，就是现实扭曲立场。代表人物你看，曼德拉、乔布斯、马丁路德金、罗永浩，对吧？这些人都很棒，他们都有自己的自传，是吧？大家可以看一看，同时呢大量的搜一搜他们的一些说话呢演讲的视频，你们就知道了，就学到了。那如果你的目标呢是第一重境界，就是把话说清楚，你大概就是可以很快就会做到了。那这个方法是什么呢？啊，使用金字塔结构。如果每次说话都能够做到以下几点哈，大家就可能有一点点小的进步了，就是论证类比。什么意思呢？论，结论先行，正，以下正上，三，类，归类分组，比，就是逻辑递进了。论呢，结论先行，咱们先说结论后说过程。汇报就得首先表达结论，不要啰里吧嗦说一些无关痛痒的话。第二个正呢，以下正上，就是我用下面的数据来证明上面的观点。只有结论没有数据，那你的结论呢就未必能够站得住脚。第三，类，归类分组，我们把各类的事物呢分类成彼此不交叉的，就是每个分论点呢尽量不要交叉。比如男人女人就是彼此不交叉的，男人年轻，女人，女人小孩，这种分类呢就出现了多重交叉。第四个，比啊，就逻辑递进，有一定的逻辑的顺序，有顺序的内容才容易被人理解和记忆。最常见的顺序是时间、空间、重要的程度、结构的顺序。历史小说电影啊，一般喜欢采用时间的顺序，所以说我们很容易记住故事的整个流程。那么也有的电影呢会采取发生在不同地点的叙事方式，这就是空间的顺序。举个例子啊，如果你听到下面各个汇报，你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呢？这个产品的搜索指数是排在前几名的，尤其是前期的广告费用啊分配很合理，官网的流量也非常大。目前呢，市面上的激活码特别抢手，上线活动的运营方案准备得非常充分。总之，我认为这个产品会非常的成功。现在啊，媒体报道也非常多，我建议大家加大研发力度。而且经过对于测试用户的测试呢，用户的留存率很高。另外，这款产品的代言人是欧巴，传播效果会非常好。听完这个汇报，你会有什么感受吗？乱吗？挺乱的啊，但是呢不要着急哈，我们仔细想一下，这种表达方式是不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会遇到呢？总会有人拉着你说，哎呀，说呀说，好像每条信息都对，但是呢说了半天你不知道他在表达什么。原因很简单，他并没有表达结构。听到这儿哈，我觉得大家可能会相对熟悉结构这个词儿了。下面我们就基于这个场景，教你如何运用结构化思维来清晰地表达你们的思想。首先我们来分析一下，你为什么会觉得这次汇报很乱呢？实际上我们总说不知道你想说什么，意思就是不知道你的结论是什么。如果你仔细听了上面的汇报， 可能很难觉得想到什么表达的意思，就是这个产品很成功，需要加大研发力度，就这么简单，是吧？成功的产品你就需要加大投入。为什么？因为他没有一开始把这个点给推出来，上来一大堆细节把后面的论点呢给掩盖掉了，而且论点之间没有分类。再比如说市面上的激活码特别抢手，用户的留存率高，这些呢可以归于销售的角度。再比如说广告费用啊、传媒啊、媒体传播呀、代言人，这些呢可以归为运营角度。当我们使用论证类比的原则再重新汇报的话，就变成了我认为这个产品啊非常成功，而且前景我们应该加大研发的力度。原因有三个。第一个，在销售层面呢，数据方面，尤其是用户数据非常乐观。比如用户有效产品的激活码3万多个，试用期的用户留存率80%。第二，在营销方面，市场的热度非常高，因为前期呢投入了大幅的广告费用，还请了欧巴代言，所以说我们的产品的搜索指数呢在一周以内排名前5，吸引了30多家媒体的报道。第三，在运营方面，这次准备啊更加充分，上线活动的方案已经准备好了，只差执行了。你看1、2、3，是不是觉得瞬间有结构之后呢逻辑就清楚了？所以说现在呢我们已经 get 到了方法啊。第一，使用论证类比的方法进行思考和表达。第二，练习练习再练习，大量的练习，就不断的使用这个方法来分析你身边那些看似平常的事物，你就会不经意的发现身边的人开始对你慢慢的刮目相看了，你的语言表达技巧逻辑性也在慢慢的提高了，你说是吧？
1: 当今社会生活节奏快，压力大，赚钱的欲望越来越大，如何才能做到偷偷搞钱惊艳所有人呢？
0: 今天一起来看一下知乎答主们的小经验。答主快递哈，他认为啊，偷偷搞钱自己知道就好。他说既然是偷偷搞钱，为什么还要让别人知道，然后让他们惊艳呢？任何人的认知不同，思维方式不同，价值观也完全不同，但是更扎心的真相就是，你身边的熟人也许不一定全部希望你成功。所谓熟人呢，几乎都是嫌你穷、怕你富、恨你有、笑你无知辈啊！他们害怕你成功了，过得比他们好，把他们比下去。正是这种嫉妒心理啊，在作怪，所以不能够告诉熟人。嫉妒呢，根植于沃土并凌驾于万物之上，它使世人只记得某人起初的不足，而不是日后的伟大。圣坛上的雕像呢，永远也不会受到那些人的敬重，以及他们回眸所见的，只是伐林当中的一根树干而已。但是有时候啊，人的心里挺奇怪的。富贵不归故乡，如锦衣夜行。咨询里经常看到大衣哥的故事，惊艳所有人呢是一个伪命题。大衣哥朱之文相信各位不陌生了，曾经因为自己的憨厚外表和优美的歌声呢，打动了国内很多观众。大衣哥为村里修路，还给村民借钱，那为什么村民对大衣哥还不满意呢？见不得别人比自己好，就是人性最深处的恶了。咱们身边其实有很多这样的案例吧，比如说你身边的熟人知道你发财之后啊，也许不仅不会鼓励支持你，反而会质疑你、劝退你，甚至啊还会给你下绊子。现实就是这么残酷，只要你过得比我好，我就受不了啊！其实这个并不是一句玩笑话，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几个人是真的希望你过得比他们好。世人多喜欢听到别人的悲悲戚戚，少有人愿意看到别人的荣归故里。所以啊，他说偷偷搞钱就行了，自己知道就好了，不用惊艳所有人。答主也说，他认为啊，当你下决心开始准备创业或者兼职，别告诉其他人，先开始做。他说我不准备教你怎么赚钱，而是要告诉你一个重要的原则，当你下决心开始准备创业或者兼职呢，不要告诉别人，先慢慢做就行了。在人生中啊，见了太多朋友聚会或者办公室里兴奋大谈如何赚钱啊，抓住机会挣钱，然后呢迟迟没有行动，错过了很多时代风口的例子。从最开始的基金、买房、淘宝店、微信公众账号、抖音、滴滴、微商、小红书、 B 站、快手，每个新平台或者媒体推出的时候呢，其实都有补贴，都有不错的机会。 很多人不言不语，自己注册了平台，开始试着做兼职，最初的一两年很快几十万就攒出来了。而另外一些人呢，喜欢和朋友大谈自己的发现，描述啊搞钱。

0: 如何简单，但其实呢，自己没有行动，说等待其他人一起来做，也没有坚持。为什么会这样呢？人总会有一种倾诉满足的现象。当我们准备做一件事的时候呢，其实是有兴奋感和自信的。但你和别人描述你的想法的时候，一方面对方可能会提出各种问题，让你开始质疑；另外一方面呢，你的讲述过程可能会让自己出现满足感。所以啊，很多人倾诉之后回家反而会不积极的行动，选择让自己的梦想再等一下，再看看。而很多没有告诉别人开始默默的做的，反而因为没有太多顾虑，不用害怕失败或者别人的嘲笑，就能够轻松上阵，快速掌握平台规则，赚取到第一批收益。那些通过倾诉变得谨慎或者迟疑的人呢，往往在等待他们行动的时候，红利期也许已经快过去了。第二点，人有一种群体安全的拖延。很多时候啊，自己行动会是感觉孤单而且没有安全感的，总想着拉一个朋友啊，或者几个要好的人一块干。尤其是刚毕业的大学生，很喜欢什么友谊延伸到商业的抱团，能够提供一种好像比较安全的感觉。但其实啊，商业很多时候都追求简单快速决策，人越多反而越难形成正确的决定。大家往往会选择保守的不容易损失的方式，而又不愿意主动提议，怕负债。所以啊，很多人一块的商业很多都是行动迟缓，做兼职的时候呢，和一个人的效率也差不多，分利润的时候反倒要好几个人一块分，把兼职的收益变得很积累了。答住浅浅同学推荐了10本可以提升搞钱技能的认知的书籍，他说偷偷搞钱就好，让自己呢变美变富变优秀，不需要去惊艳别人，等你自己足够有钱优秀了，自然也会有人感到惊艳了。以下10本书推荐给大家，多多提升搞钱的技能和认知。第一本，慢慢变富；第二本，思考致富；第三本，钱从哪里来；第四，贫穷的本质；第五，富有的习惯；第六，穷爸爸富爸爸；第七，有钱人和你想的不一样；第八，理财就是理生活；第九，瓦尔纳宝典；第十，塔木德。好，各位，以上就是今天一些知乎答主们给大家分享的如何做到偷偷惊艳所有人。那你们愿意支持这样的想法吗？我要偷偷的搞钱然后惊艳所有人，还是闷声发大财呢？
1: 亲爱的听友们，本期节目到这就结束了。常听生活小妙招，让你成为元气满满的生活小达人。下次节目再见。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4: 听友们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汽车立体声，每天一段汽车知识，轻松变身汽车达人。有些事情买 SUV 之前觉得很好，买来之后才发现其实并不怎么样。接下来我们就讲讲买 SUV 前觉得很好的事情。
5: 有些事情你买 SUV 之前觉得很好，买来之后才发现其实并不怎么样。哎，你比如说大多数的 SUV 运营能力其实非常的有限，哎，就和那些奢侈品牌的衣服一样，看起来光鲜亮丽，但真正穿在身上不一定舒服。哎，那下面我们就来聊一聊，哎，究竟有哪些事情啊是你买了 SUV 之后你才知道的啊。那首先啊 ,SUV 的价格同级别是要比轿车要贵一点的。买车的时候你觉得贵的车子更有面子，但 SUV 的保值率反而其实是更低的。等到卖车的时候，哎，就要伤心了啊。JD Power 联合58汽车优信发布的中国汽车保值率研究报告上面说啊，这同级别的车子相比，轿车的保值率都是高于 SUV 的。你比如说小型轿车3年平均保值率 54.8%, 小型 SUV 51.1%, 中型轿车保值率 53.1%, 中型 SUV 47.6%。 哎，说人话啊，买 SUV 的时候呢车子是更贵的，卖车的时候呢是更便宜的，哎，两头亏啊。那有些朋友呢买 SUV 图的呢是这个车子的通过性啊，越野能力，我家要开烂路等等等等，是不是的确比轿车更强，但强是强一点，大多数的 SUV 越野能力

0: 它是有限的，和轿车比呢，半斤八两的感觉了。如果说你是个前驱 SUV， 那除了底盘比轿车高一点，性能上基本上算是一样了，根本就没有越野性能可以言了啊。那如果说是四驱 SUV， 那大多数呢也是城市 SUV， 越野能力也不太够的啊。北京理工大学田磊的硕士论文分享给你，《适时四驱典型工况扭矩分配控制策略及仿真》上面说啊，这大多数的城市 SUV 行驶工况以城市道路为主，整体都是围绕提升车辆动力性、燃油经济性等等来设计的，但不是用来什么越野脱困跑泥巴地的啊！你比如说城市 SUV 用的最多的嘛，适时四驱系统。在正常的路面的时候，为了燃油经济性呢，扭矩输出啊，基本上都到前轮，相当于是个前驱车啊。有些车有可能都到后轮啊。那当然了，你遇到需要脱困的这些烂路的时候，由于没有中央差速器，你没办法做到锁止功能呢，扭矩分配的效果是大打折扣的。这打滑的轮胎依旧只能是打滑，脱困能力啊，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好的，有限啊。再来呢，买 SUV 的朋友有可能会觉得这个车子高高大大啊，是不是看起来就气派有面啊？但这样的造型它要牺牲油耗的啊。昆明理工大学严寒的硕士论文分享给你，基于行驶阻力问题的整车经济性研究上面说啊，这空气阻力的大小对整车油耗的影响是比较大的，而且车速越高影响也就越明显。那么空气阻力又和整车风阻系数以及迎风面积成正比。你比如说啊，这个风阻系数每降低 10% 就能节省 5% 左右的燃油。说人话，SUV 造型高大，迎风面积自然就大，而且车身又不是那么流线型的，油耗比轿车就是要高。那我们拿旧款的本田缤智和飞度来举例，两个车子用的底盘、发动机、变速箱一样的啊。那只不过缤智它是 SUV 造型，那飞度是轿车嘛，相当于我们就比这个壳啊。那飞度工信部油耗百公里 5.3， 缤智呢是 5.9， 就高出了 0.6 了啊。如果算上实际油耗的话，你差别有可能更大一点。当然了，车重也会有一点影响啊，只是给你参考参考，没有那么严谨啊。那 SUV 这种高大稳重的造型呢，会让我们觉得这个开起来更稳重安心，对吧？但实际上 SUV 的操控性是更差的，而且更容易翻车啊。东北大学蔡远静的硕士论文分享给你，车辆防侧翻控制策略研究与仿真分析上面说啊， SUV 因为车辆重心高，在事故中更容易发生侧翻事故。这就好比你一根筷子你横着放在桌子上面，你重心很低贴在桌上，对不对？你无论怎么弄筷子它也是不会倒的，但如果你把这个筷子竖起来戳在这个桌上，是不是你稍微碰一下它就倒了嘛？这就是重心高低了啊。那他刚才那篇论文里面还说啊，双一线大回转鱼钩工况下 SUV 啊都是比轿车更容易侧翻的。这种词语给你翻译一下啊，高速行驶紧急变道、大角度转弯、连续变动方向这种工况啊，这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这些东西嘛，就更高几率会翻车啊。那么讲了这么多 SUV 不好的地方，你也不要觉得 SUV 就是个垃圾啊，那不可能的，那么多人买大家都傻不成。其实 SUV 它是有很多买之前你没有想到的好地方的啊。那刚才讲过了啊， SUV 它这个造型相对更直立，会增加这个迎风面积啊，增加这个油耗，对不对？但同时啊，直立的挡风玻璃反而能够减少光线对眼睛的刺激。以前我们的视频 SUV 和轿车开哪个更容易得病里面讲过啊，这车内眩光强度影响最大的因素啊，是太阳光照角度和挡风玻璃角度。SUV 啊，它玻璃角度是更大的，受眩光的影响反而是更小的，眼睛也是更不容易疲劳啊。你比如说本田思域挡风玻璃的角度 21.9 度， CRV 28 度，这就导致思域的眩光强度比 CRV 要高出2倍啊，撞车的时候安全性相对也更高一些啊，虽然翻车的风险会更高一点。那你正常碰撞不翻车的话，安全性SUV 还是有利的啊。那 SUV 较高的坐姿呢，可以让我们车上的人在发生碰撞的时候呢，头部啊、胸部这些要害部位呢，是更加相对的远离撞击时的溃缩区域的，受到的冲击也会更小，那被动安全相对更好一点啊。总的来说，你买 SUV 之前觉得好的地方，实际开过之后未必；你买车的时候，没注意到的这个地方，有些好的东西，也许你得到了。最后还是你要自己去开一开，体验一下去买。我现在是非常建议，你要去买个20万、30万或者更贵的车子，你就把它租过来。你租过来开个一个星期，开个两个星期，觉得还不错了，你再去买。这个是花小钱办大事，做出一个明智合适的决策，我觉得是很有必要的啊。
1: 电动车卖得越来越好了，好像都快要取代燃油车了，怎么连油车里的手动挡还没被淘汰干净？
0: 自动挡确实使用起来优势非常的大，但手动挡 真的也是有死忠粉的。这就好比说，你就算现在电子产品再厉害，也不可能说是完全的把纸和笔淘汰干净，还是有人在用的。那日常驾驶的时候呢，自动挡确实要比手动挡方便很多的，尤其市区路段，你这个堵起来走走停停舒服不少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莫明娟所著论文分享给你，手动挡车辆跟驰行为研究上面讲啊，这手动挡车辆在不同条件的跟车模型当中啊，车流量都远比自动挡要小。也就是说啊，手动挡车辆在跟车行驶的时候，通行效率其实比自动挡车辆小了不少，哎，跟车操作更复杂，也更难跟住车啊。那不但如此啊，这频繁的换挡还容易使驾驶员呢感到疲劳，毕竟离合器踩起来也是不轻的啊。那陈向斌等人发表在机电一体化期刊上面的论文《汽车离合器踏板力的实验研究及优化》上面，他搭建了一套离合器系统实验台架啊。那最大踏板力就有145牛，这个力道啊和平时骑行自行车是差不多的。也就是说啊，你每踩一次离合器踏板，就相当于踩了一次自行车脚踏板啊。那么城市道路的离合器踏板使用频率，我以前也是说过很多次了啊，差不多就是平均一分钟踩4-5次。哎，有的时候还必须要一直踩着离合器，用半联动的方式来驾驶，时间长了和真正骑自行车也真的差不多了，确实容易让人感到疲劳，而且它就一个脚啊。那么自动挡就没有这些问题了啊，不管是跟车还是拥堵，开起来都是比手动挡轻松很多的啊。也就是因为这样，自动挡的份额的确是年年上升的，手动挡的市场份额也是不断的在萎缩啊。但是想要把手动挡淘汰干净，它倒是没有那么现实啊。这个驾驶乐趣确实是比自动挡更强，真的是有不少死忠粉丝的啊。重庆大学易雪峰所著论文《产品使用过程中的愉悦感》，他都没有讲到过啊。这单一的使用动作可以给使用者带来愉悦感，而把基本的使用动作进行不同形式的组合，则可以让使用者感受更深层次的愉悦感。哎，这个就好比说啊，那，哎，你自动挡就是看电影，对不对？你手动挡就是打游戏，那么还是游戏会比较好玩。为什么？我自己可以去控制嘛。我打一下，我按一下，他打一下，我按一下，他打一下。不然的话，你就吃爆米花，看他打了几下，就差不多这种感觉啊。那相比自动挡来说呢，操作更复杂的手动挡，使用动作组合就更多嘛，那愉悦感自然也就更强。而且呢，在复杂操作的过程中，也是更容易获得成就的情感体验的。这驾驶乐趣啊，要比单调的自动挡强了不少。也正因为如此，手动挡一直就有这么一批热爱驾驶的拥趸的啊。那一些高性能的手动挡车型在市场上也受人追捧，保时捷 911R 的二手车价格翻倍了，国内平行进口的思域泰帕价格也翻一倍了，照样有人买啊。那么在狂热爱好者的这个小众领域内呢，手动挡不可能被自动挡取代的啊。那在此之外啊，在低端和营运车辆上面，这手动挡也是相对比较难被自动挡完全取代掉的啊。吉林大学李想所著论文《中国乘用车变速器行业现状发展趋势研究》里面给了个测算假设啊，这自动变速箱里面 AT 的单价10000 ，DCT 10000 ，CVT 8000，那几个不同的种类相差是不大的，手动挡3000，是不是一台变速箱自动的就抵过3台手动变速箱的钱了？那不光是售价便宜，手动挡用起来也更便宜。哎，那这个变速箱油来举例子啊，那根据福启胜等人发表在石油商机上面的论文《汽车变速器发展及其对变速器油的性能要求》里面有讲到过啊，这手动挡和自动挡用的变速箱油连标准都是不一样的。自动变速箱油根据不同特性会使用不同的配方策略的，手动挡呢通常按照 SAE 或者 API 标准来就可以了。就好比呢，一个是食堂的大锅饭啊，你要饭是吧，哈一勺就解决了，对不对？还有一个就是高级私人定制套餐，有没有忌口啊，牛排几成熟啊，什么什么什么，那价格能一样吗？有个鬼了，肯定不一样，对不对啊。那汽车行业咨询公司威尔森曾经对手动挡和自动挡的使用成本进行过调查啊，结果显示呢，以每年行驶30000公里来算，手动挡车型比自动挡维修保养费平均要低300块钱，折旧费低300块钱，油费低1400块钱。哎，也就是如此啊，在经济实惠为主导的低端车型以及不少是需要考虑到营运成本的车上面啊，这个手动挡依然是有不错的竞争力的。总体来讲，手动挡在市场上呢的确份额越来越小，被自动挡呢是不断的在取代，但把它取代淘汰干净不太可能啊，没有干净这一说啊。那现在还有人骑马了，对不对？
1: 车改装和打游戏的时候换装备可是不一样的，不是所有的改装都是能够提升性能的，相反，有些改装不仅起不到效果，还会害人害己。
0: 车上的配件和我们平常买手机的配件不一样，哎，很多看着人畜无害的配件有可能暗藏杀机，哎，所以说啊，买汽车用品的时候还是要多留心眼啊。现在讲讲安全带卡扣，大部分网购平台虽然屏蔽了安全带卡扣这个词条，但是什么，你搜搜安全带插带卡扣啊，安全带片还是能够看到这些东西的啊。首先我们都知道啊，不系安全带它是违法的啊，所以即使是奇瑞、艾瑞泽五、本田飞度、长安逸动这些六七万的这些实惠的家用车也都是有安全带未系提醒这个配置的啊！哎，有些不守法的驾驶员朋友，哎，既不想系安全带，哎，又不想被这个警报声吵，就会买两个啪插在那边啊！哎，但是安全带和安全气囊都是约束系统中重要的一环，发生事故时候你要是搭配使用，哎，它能发挥出最大的那个效果啊！上海交通大学单君乐硕士论文分享给你，《汽车成员约束系统正面碰撞的优化研究》上面有个数据的啊，在发生严重的汽车事故的时候，如果正确使用安全带，能使大约45%的人脱离生命危险，如果把安全气囊和安全带配合使用，这个比例可以提高到60%。那反过来，你不系安全带，用安全带卡扣来代替，哎，有更严重的副作用。吉林大学王洪海硕士论文《汽车智能式安全气囊控制技术研究》上面讲到啊，为了避免安全气囊误伤到成员，所以智能式安全气囊在碰撞的时候啊，它是会先检测成员你系没系安全带的。哎，从中保研 IHS 的碰撞测试上也可以看到啊，哎，这副驾如果没坐人，安全气囊它是不会弹的，但如果你用安全带卡扣插进去，你骗了这个行车电脑，哎，让他以为乘客是系了安全带，砰就出来了，乘客反而会被安全气囊误伤啊。那刚才那个交通大学的论文也讲到了啊，如果只是使用安全气囊而不使用安全带，乘客脱离生命危险的比例将不会超过5%。哎，打个比方啦，安全带就好比铅笔，气囊就好比是橡皮，你搭配起来用肯定是最好的。你考试的时候，哎，你只带橡皮没有带铅笔，你怎么考没用了，你光有铅笔可能还有点机会，哎，所以说你安全带卡扣放上去，这是资产，严重降低安全性啊，买沃尔沃都没用了啊。那么除了安全带卡扣之外，还有安全带延长扣啊什么之类的这种擦边球的东西啊。安全带延长扣和安全带卡扣有点像，区别呢它就是美其名曰延长扣，实际上是把安全带下面的插口给延长出来，哎，有点像套娃套的另外一个东西啊。这东西也害人，因为车上的安全带插口的质量是有国标规定的。GB141662013 机动车成员用安全带约束系统、儿童约束系统和 ISO FIX 儿童约束系统上面啊对带扣的造型、接触面、颜色都是有严格规定的，而且带扣要在正常使用条件下经受5000次开闭循环，扣上安全带后要在9800牛的拉力计上面进行试验，期间不能有断裂、严重变形、自行脱开的这种情况，还要接受撞击低温试验。说人话，车上面你看见那个好普通的那个塑料扣啊，它不管是耐用性还是强度，要求是非常高、非常严格的。哎，你不是普通塑料，就放一块上去就能行的啊！而且即使真的有良心商家，他去生产了一个合格的安全带延长扣，它的确是按照国标的，也是这个符合这个试验的，是不是？我们没必要去赌这个东西，是不是？事关安全，对不对？原厂的这个你就用了啊。那么除了在安全带上做各种各样文章的奇怪的对我们不好的产品之外，车载玻璃瓶香水也是害人的。哎，看了一下网上的宣传图啊，这玻璃瓶香水一般都是用个防滑垫固定在这个仪表台上。首先，这么大个东西在仪表台上面行车中，影响视线，影响安全，而且发生事故的时候会产生额外伤害的。吉林大学顾军杰，哎，硕士论文分享给你，轿车安全气囊静态展开性能测试系统的研究，它上面说到啊，这汽车发生碰撞后呢，安全气囊的工作时间有严格要求的，高压气体要在15毫秒内进入这个气囊袋，气囊袋发生事故后的20毫秒内迅速膨胀展开，在30毫秒内完全展开，这种情况下轿车安全气囊会以多少速度展开？每小时280千米，我们车子都不能开那么快的速度，啪一下就出来了。也就是说这个气囊展开的威力是非常的大的，如果这个时候仪表台上有一个玻璃瓶香水，气囊就会像弹弓一样把这个一斤重的玻璃瓶以28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弹出，砸到我们的脸上， 再来啊，邵雄等人在期刊现代零部件上发表了一个论文，汽车内饰安全性验证上面也说啊，这气囊展开的时候，整个过程不能有伤害性碎片飞出，仪表板表面也不能产生潜在的危险因素，展开后的气囊不能有影响人员支撑的破损，如果玻璃瓶在碰撞中发生了破损，就会变成伤害性碎片，那就变手榴弹啦。在划破气囊，它会导致气囊漏气或者划伤我们乘客都是有可能的。所以说现在更多的车载香薰都会设计成夹在空调出风口上啊，或者说是放在座椅下面啊，这种相对会是更安全的，或者放在手头箱里面。香薰我家也有卖，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去看看啊。那么第四个应该禁售的汽车用品呢，是方向盘手机支架。这种手机支架有两种形态，一种是直接粘在方向盘这个车标上面的，有一种呢是在方向盘12点钟的那个位置架了个架子，把手机挂在上面啊。首先啊，方向盘里面有安全气囊的，不少车子都

0: 不来，那朋友们可以看看自己方向盘上有没有写一个 airbag 的这么一个字样的。你如果方向盘手机支架给搞上了，一旦发生事故，好了，前天我们说过的，又是28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把整个手机拍在我们脸上，这威力有可能比香水还大，因为它是直接对牢的呀。而且这个东西啊，不仅会在事故的时候威胁到我们驾驶员的安全，还会增加发生事故的概率。哎，我之前视频里面有讲过的啊，现在路上部分这种探头都是高清探头啊，什么驾驶员摸副驾大腿啊、打电话这种都是拍得一清二楚的。那你既然买了个方向盘上面的手机支架，你自然是为了躲避探头，更隐蔽的去看手机了。就好像念书的时候低下头，书本挡着在那边看，是吧？老师肯定知道的，就你一个人低着头，把头埋在书下面呀。举个例子啊，在城市道路以6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行驶，你花2秒钟看一下方向盘上面的手机，车子30多米开出去来。如果是在120公里每小时的高速上面，你花2秒开个手机，60多米出去来，一台车，豪华车长的也才5米，10多台车的距离，低头一抬头，你要是撞，你都撞上好几辆啦。北京交通大学薛晴婉博士论文分享给你，基于驾驶仿真的驾驶员追尾避撞行为特性及不同预警方式功效研究里面，它有个数据的，在国内呢，使用手机导致的交通事故占比高达 47.2%， 快一半了。即使驾驶员编辑一条例如我正在回家的路上这种那么简单的短信，也至少要花费37秒的时间，其中大概有26秒的时间驾驶员的眼睛并没有注视前方道路。所以说啊，方向盘手机支架这种东西也应该禁售，害人害己啊。所以总的来讲，这些表面上给我们提供方便舒适的汽车用品，实际上还是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有危险的。所以我们平时选汽车用品的时候也要多多留留心眼，而且厂家考虑的那个安全角度和商家考虑的安全角度有可能是不一样的，这方面也是期待国家能有更多详细的政策和立法出来啊。
1: 很多车企除了汽车也会做其他的，下面我们就来聊聊所谓的不务正业的车企。
0: 去年五菱造口罩、造螺蛳粉的事情啊，大家都应该知道了啊。估计呢也是颠覆了很多人对车企的这个印象啊。但实际上，所谓的这个不务正业的车企，远不止五菱这一家啊。先来说大众。首先啊，众所周知，大众是个德国品牌，而德国是一个很爱吃香肠的国家，所以为了让大众员工吃上香肠，大众就开始自己造香肠啊。李建军在《百科知识》期刊上面发表了一篇论文《汽车之城沃尔夫斯堡》，里面讲啊，1938年大众在沃尔夫斯堡建厂的时候，工厂劳工远比当地村民多，为了满足基本的衣食住行需求，就诞生了香肠工厂。哎，有点像咱们家里有土地有大院子的啊，都是愿意自己种点蔬菜，养养鸡养养鸭什么的啊，不光自己能吃，哎，多出来还能送人，哎，或者拿去卖钱，对不对？那么现在啊，大众每年大概能够造800万根香肠。800万根什么概念啊？按照每根25厘米来算的话，2000公里长，相当于北京到澳门的直线距离啊。不过很可惜啊，我上网查了一圈啊，发现大众香肠目前只有在大众工厂食堂和德国超市里面有卖，哎，中国很难买得到啊。所以想吃的话，你只能找德国朋友代购或者去德国旅游了啊。那么说完大众，再来看看大众的死对头眉来眼去的那个丰田啊。曾高等人在汽车纵横期刊上面发表的文章，丰田纺织在中国发展的启示里面说啊，这1918年丰田佐吉首先创办了丰田纺织，之后的丰田纺织积累的技术和资金的基础上呢，丰田佐吉的儿子丰田喜一郎创建了丰田汽车。哎，也就是说啊，表面上看丰田是车企，但其实丰田是从纺织开始做起来的。就好像你现在的兰博基尼是造车子的，对不对？但其实兰博基尼以前啊是做农用机械发家的，哎，就是拖那个啊，还和法拉利吵过架啊。而且啊，在丰田开始造车子之后啊，纺织的老本行也是一直在做的，它没有荒废。哎，参考丰田纺织机械官网的介绍啊，从1997年到2016年，丰田累计卖了15万台喷气织机，销量世界第一。哎哎，当时呢，世界喷气织机市场份额啊，它占到49%嘞。那么国企里面嘛，也有像丰田一样造车不忘老本行，那就是比亚迪了啊。乔南等人在通信事件期刊上面发表的论文《比亚迪手机配件能否组装汽车王国》里面讲的啊，这1995年成立以来呢，比亚迪成为全球最大的镍电池制造商。到了2005年呢，比亚迪手机部件的销售额呢扩大到集团销售额的 29%。 而2005年9月呢，比亚迪的汽车才正式上市啊。也就讲啊，比亚迪造电池造手机配件的这个历史啊，比造车的历史要长10年。哎，不过和丰田一样的啊，一边是在造车，哎，老本行还是要干的啊。那2019年呢，比亚迪电子的 CEO 王念强呢，在接受国际金融报专访。

0: 这领域比亚迪电子的综合实力全球排名第二啊。你比如说在电子消费品领域啊，华为 Mate 40、小米10C 领域比亚迪电子的综合实力全球排名第二啊。你比如说在电子消费品领域啊，华为 Mate 40、小米11青春版，哎，这个什么金属中框啊，哎 ，Redmi Book Pro 的金属壳啊，哎，都是比亚迪给搞出来的啊。最后我们再来讲讲本田啊，本田造的东西比刚才那个香肠、纺织机、手机之类的贵多了啊。本田官网的介绍啊，本田最新的飞机啊，轰达 Jet Elite S 最快能飞到782公里每小时，最高能飞到13106米，最远能飞2661千米，哎，能坐1到2名机组成员和6到7名乘客，据说呢售价在2000万到3000万人民币啊。至于本田造飞机的原因其实也很简单的，秦唐等人在中国新时代期刊上发表了一篇论文本田制造喷气飞机里面讲到啊，这本田汽车公司高级总经理东田理志说呢，航空是本田的一个重大梦想啊，本田的目标就是为人们提供便利高效的交通工具，哎，不过说造飞机容易，说容易啊，做起来还是相当难的，哎，又是参考本田官网的资料，早在1986年本田就开始了基础研究，研究了11年之后才在1997年正式启动飞机项目，再之后又过了18年，本田完成了飞机的试验和量产的准备，最后在2015年才正式交付。也就是说啊，从基础研究到飞机交付啊，本田花了29年的时间，相当于一个人从出生到博士毕业的这么一个时间啊。那都说慢工出细活啊，本田确实也带来了比较好的结果。他官网上是这么说的啊，2020年本田飞机的交付量连续4年保持同级别小型商务喷气机全球首位，哎，说明土豪和航空公司们还是比较认可本田飞机的啊，也许也是买发动机送飞机啊。那总的来讲啊，这车企除了造车之外，哎，所谓的各种副业还是很丰富的，香肠、纺织机、手机、飞机啊。不过你反过来想想啊，你看车企啊，连有1到2万个零件的汽车它都拼得出来、造得出来，你造点什么香肠、纺织机啊、手机什么的也没有那么奇怪的，这个属于有点像降维打击的感觉了，虽然说顺序是反的啊。
1: 汽车数量不断增多，路上的违规行为越来越多，为了方便管理，现在各个路口都设置了监控摄像头来抓拍车主违章，违章多久就会收到消息呢？
0: 前两天看到一个评论，有个朋友讲啊，自己闯了红灯了，觉也睡不好了，饭也吃不下了，忐忑了整整两天，就想知道他到底会不会罚我呢，是不是？闯红灯之后多久会收到短信？那如果15天没有收到罚单，恭喜你，大概率是没有被拍到了，而且这个大概率我只是让自己说话严谨一点而已啊。那这个怎么理解啊？就是这摄像头它拍到的违法行为，按照规定啊，必须要在10天以内进行审核，一般15天以内短信肯定是叮啊就过来了啊。那而且呢，这个摄像头它也不能保证100%拍到，国标 GAT49620214 它这么说啊，白天号牌的那个识别成功率啊，它是不低于 90%， 晚上呢不低于 80%， 你一听就不是 100%， 对不对？闯红灯的捕获率和记录有效率的要求呢，也只在 90% 和 80% 啊，可能你确实是闯了红灯，但没收到短信，你下次可真的不要再犯了，罚钱是小事，撞到你连短视频都没得刷怎么办啊？判定是否闯红灯，它需要三张照片，或者叫三个动作，第一张是车子还没到停止线，第二张四个轮子过线了，第三张是过线了之后车子还有向前的位移，那如果你后轮没过停止线，那就压根拍不起三张照片，也就不算闯红灯了。所以说反过来想，不是他会不会给我发短信，你自己觉得有没有闯红灯这件事情，今天你可以更新一下认知啊。那要是后轮也过停止线了，停在那马路当中央了，还没到路口对面，算不算闯红灯呢？严格说算，哎，像威海交警就专门做个解释的啊，只要后轮越过了停止线，就有可能会被拍到第三张车辆向前位移照片。那如果说你及时停住了，可能第三张照片还没拍，那没事，短信也不会收到啊。那有的朋友讲了，后轮不过线就行了嘛，那么我前轮多超速点是不是不要紧的？怎么你想占便宜吗？等红灯我很着急啊，前面我多停一点嘛。你只要轮胎过线了被拍了，就有可能是会算作越线停车的啊！我也查了一下各地交通的这个通报和解释啊，你只要前轮压线或者是越线，它可以算作越线停车，虽然不扣分，钞票是要交出来的。很多地方的交警公众号都有关于越线停车的这个通报的，像金华交警就有一个统计，五天内你猜多少？448起越线停车的情况，说明其实也挺普遍的，有的想法和做法人不少。那自己违章

被亲戚朋友刷到了看到了也尴尬的，是不是？大家还是注意一下比较好。而且这钱你用来加油不好吗？你用来洗车不好吗？你来买买烟烟酒酒送送朋友喝喝咖啡不香吗？是不是？那除了越线停车，后面我要说的这三个情况大家也不妨注意一下。第一个，跟在大车后面，呜，他开过去了，呜，耶，怎么是红灯了？申诉行不行？确实可以申诉，但一般都不会成功的啊！我查了，包括我所在的杭州在内，多地官方的说法、案例和公告，基本上都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法》第43条规定来驳回。未与前车保持安全距离，没有给自己留足观察看红绿灯的那个空间，后果自行承担啊！那如果说你不得不跟在大货车后面过红绿灯，其实呢是可以看一下两侧的红绿灯的。你比如说啊，行人道或者是左右方向的这个红绿灯情况嘛，要是左右两边都绿了，你这肯定是红的呀，哪有四个方向都是绿的嘛，对不对？第二个，走到一半发现是红灯，马上右转行不行？如果你走的这条车道，直行和右转都可以的，那个开叉两箭头的那个，是吧？那确认安全的情况下直接右转，有可能可以避免直行红灯的闯过啊。那特别是单车道的路，没有划分导向线的那种啊，只要你不撞到其他车还真就没事，但是你路权最低，记得各种礼让，会动的你都得让啊。但是这种导向线很多的这种路口，或者说红绿灯情况稍微复杂点的，可能行不通了，因为有的路口右转也是有红灯的，你直行到右转也会罚款扣分的，不按照车道走扣分是少一点，但你要是撞到了电动车、行人什么什么的，全责那也是划不来，对吧？安全第一啊。第三个呢，发现自己越线之后，我想倒回到这个停车线，我犯错了，我补偿一下还不行吗？我矫正一下还不行吗？还不如原地不动啊！本来闯红灯已经扣6分了，现在倒车再接着扣，按照最新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未按规定倒车扣1分，还会有罚款，你就变成7分了啊！而且呢，倒车的时候如果你出了个事故，你也得负全责。怎么过了红绿灯，这车怎么倒回来了？它溜坡了怎么样？反正就是前面那个要全责了，你停在原地，别人还得让你来啊，要等等你来。

0: 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听友们，大家好。感恩相遇，让平淡的生活变得温暖，让未知的日子充满希望。这里是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在今天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42期。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2: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2: Thousands for one。
1: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3: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张子宁为电视剧《艳遇永安》演唱的《薄幸》，编曲中弦乐的加入与张子宁的嗓音相得益彰，当小提琴的旋律与他的声线交织，仿佛为这份薄幸的故事镀上了一层温柔的忧伤。他在咬字间流露出的共情力，让每个听过歌的人都能在旋律里找到自己的影子。或许是一段错过的感情，或许是一次未尽的告别，来自张子宁《薄幸》。

继续来听 Alin 黄丽玲为电视剧《许我耀眼》演唱的插曲《最好的我》。当我们停止为了符合他人期待而分裂的自己，接纳那个既有光芒也有阴影的完整灵魂时，那就是最好的我。Alin 黄丽玲的嗓音自带一种穿透人心的力量，即便是旋律平缓处，也能让听众感受到那份直面自我的勇气。不是对过去的否定，而是接纳所有经历后与自己和解的坦然。

此时此刻真实存在的你就是最好的自己。来自黄丽玲 Aline 的最好的我。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萨顶顶为电视剧《一笑随歌》演唱的同名片头曲《一笑随歌》。歌曲由萨顶顶亲自参与制作，确保音乐风格与剧集情感基调高度契合。这首歌曲藏着对传统韵味与现代表达的碰撞，从万物生的神秘空灵到左手指月的仙侠气韵，萨顶顶始终以音乐打破语言与文化的边界。此次《一笑随歌》当中，他再次证明真正的艺术无需符号堆叠。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满。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王一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五届运动会演唱的会歌《气势如虹》。歌曲融合了电音弦乐与岭南民乐元素，展现粤港澳大湾区活力与体育精神。王一博凭借在音乐、赛车等多领域的表现，与歌曲传递的拼搏与青春气息高度契合。和王一博一起，祝愿运动员们勇往直前，共筑辉煌，在全运舞台上绽放最美的风采。

激情全运会，活力大湾区，来自王一博的气势如虹。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龚琳娜的《芙蓉》，歌曲以中国古代钟嵘文化为独特脉络，融合《诗经》《楚辞》等文学经典的诗词意象与历史典故，通过音乐与歌词的交织，展现东方美学的永恒魅力，借古装之韵，绘就现代佳人自信之姿，让历史故事成为当代女性绽放自我的华丽注脚。来自龚琳娜的《芙蓉》。

0: 海量数据精确测算 Top 50比我更懂你，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1: 每周一歌，
2: 由成龙演唱，方文山作词，为故宫博物院建院一百周年献礼的主题曲《百年守护》，以恢宏大气的旋律唱响故宫百年的世纪颂歌，共同将紫禁城六百年的风雨与守护化作华夏儿女同脉相连的永恒承诺。

0: 到这里，今天的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就要结束了。我是小马，咱们下期见。
1: 本期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听友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21摄氏度，相对湿度69%，风向东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0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19摄氏度，最低温度7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京藏高速自西向东方向车辆滞缓，京银线在 G110 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在 G110 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多缓行，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陈立农25岁生日限定单曲《我爱你呢》，作为其25岁生日纪念作品，歌曲以浪漫风格为主题，精准捕捉了告白前的纠结与勇气，展现了少年在情感当中的真诚与勇敢。歌曲由华纳音乐发行，以温柔浪漫的旋律表达含蓄而坚定的爱意，粉丝以我爱你呢作为应援的关键词，表达对陈立农成长的支持与陪伴。来自陈立农的我爱你呢。

倔强的心向阳生长，敢梦敢想大声唱，只为了活出独特模样。继续来听吕云瑞、毛晓彤合作的《向阳生长》，两人的歌声就像灌入无尽的热血，自由而又感动。用一颗倔强的心奔向远方，前路泥泞也一路风光，因为心中向阳，定能绽放光芒，传递出年轻人敢梦敢想、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来听李云瑞、毛晓彤《向阳生长》。

继续来听李宇春为电影《下一个台风》演唱的主题曲《嘿，你没错》。这首歌以直白有力的歌词为女性及少数群体发声，李宇春把无数女性藏心底的呐喊唱成歌，祝每一位女性都能闪闪发光，希望所有女孩都能听懂这歌里的勇气，可以反悔，可以拒绝，可以破碎，但别让自己熄灭。李宇春，嘿，你没错。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海量数据精确测算 Top 50，比我更懂你。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席琳娜依高的《红尘客》，歌曲融合古典意境与现代旋律，展现江湖中的爱恨情仇与洒脱的人生态度。席琳娜依高没有华丽的炫技表现，只有对江湖义气、儿女情怀的真诚诠释，勾起每个听者心中关于相逢与离别的柔软回忆。

0: 歌声里的快意江湖也藏着儿女情长，一字一句皆是故事。来自西林那依高的《红尘客》。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白举纲为动画《完美世界》演唱的第六季主题曲《不灭》。歌曲风格热血高燃，融合摇滚与戏腔，契合《完美世界》的玄幻战斗氛围，被誉为史诗感十足。歌曲以不灭为核心的意象，通过阴魂不灭定破此劫，传递出坚韧不拔、舍生取义的英雄气概，与动画中的主人公十号的成长经历。
1: 本期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欢乐剧场。听友们再会。
2: 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这里是欢乐的海洋，小品、相声、曲艺类节目应有尽有，欢乐剧场与你共享每一刻欢乐时光。
3: 咱们国家呀，是一个文明古老的国家，
4: 对，
3: 有很好的民族传统啊。
4: 哎，你比如说吧，勤劳勇敢，文明礼貌，孝敬父母，这就是咱们中国人的美德。对老人，我们要尽抚养之责呀，
5: 这在法律上都有明确的规定啊，
4: 这也是社会主义应有的道德风尚。
5: 对，
3: 您比如说吧，我们院北屋啊，住着哥俩，这哥俩对他母亲好极了，
4: 嘿，
3: 哥俩老太太可真孝顺呢，争着抢着养活他妈呀，
4: 哎，那真不错，
3: 省得雇保姆了
4: 啊，拿他妈当老妈子呀，
5: 啊，可不是吗？什么买东西、做饭、看孩子、洗衣裳，这些零碎活全归老太太一个人了。
3: 哎呦，等他妈岁数大了，干不了了，哥俩谁都不养活了，
4: 那怎么办呢？
3: 老太太又有病啊，哥俩琢磨来琢磨去呀，想了一好主意，
4: 送疗养院了，
3: 送老家去了
4: 啊。遣返还乡啊，
5: 哎，结果回到家以后啊，也没人管。这不最近呐，
3: 哎，老太太又回来了。
5: 干脆这样吧，
3: 啊，
5: 我们两个给你表演表演怎么样？
3: 嘿，那太好了
4: 啊！你也不能闲着，
3: 哎，我干什么呀？
4: 你演老太太呀，
3: 我演老太太。
5: 对对对，啊，
3: 那你们俩，
4: 我演老大，
5: 我演老二，
3: 好不好？
4: 好好好，
3: 咱们现在开始。
4: 行，
3: 咱们
4: 换换来。
5: 好，我上后边去，你给
4: 我也准备准备。
5: 哎，好好好。哎，老二，
3: 哎，哥。老太太最近来信了，
4: 是啊，
3: 说是要回来
4: 啊，要回来。
3: 哎呀，这老梆子还没死呢。哎呀，这么大岁数还活个什么劲儿啊？哎呀，你要得个癌症死了多好啊！
4: 我们哥俩还少一累赘呢。
3: 哎呀，你可真够损的呀！
4: 怎么了？
3: 盼老太太得癌症
4: 啊？
3: 你这是人吗？这做子女的能盼着自己老家得癌症死吗？
4: 那
3: 哪有让汽车撞死？

0: 好啊。
1: 哦，你比我还缺德呀你。不是，那得癌症多难受啊。
0: 难受。
1: 老太太缺德折腾的。
0: 让汽车撞死，撞一下子完了
1: 啊，没咱们哥俩什么事儿。
0: 哦，对。
1: 再一说了，
0: 怎么着？
1: 那汽车公司撞死人，他能白撞吗？哎，咱们哥俩怎么也得来得几百块钱呗。
0: 哎呀，这个主意可太好了。
2: 哟，哎，你们哥俩都在这儿呢。
0: 妈，您什么时候来的呀？
2: 我刚下火车。
0: 您刚下火车呀？
2: 嗯。
0: 您打算什么时候回去
2: 啊？刚来就回去，这来了就不走了。
0: 不走？那您住哪儿啊？
2: 我住你那儿啊。
0: 您住我那儿？哎呀，我们家没地儿啊。
2: 那你们住哪儿啊？
0: 我们住厕所。
2: 啊，
0: 不是，我们家那房是厕所改的，才5米5，就能放一张双人床啊。每天晚上我们一家六口，我们得落着睡。您说您睡哪儿？
2: 我，
0: 您睡的下边？
2: 嗯，睡下边，
0: 上面压着六口子，还有仨大胖子，800多斤。
2: 就您这身子骨，您禁得住吗？
0: 我受不了。
2: 就是。那我去上边行吗？
0: 睡上边？那更危险了。
2: 怎么
0: 呢？你想啊，万一底下有一翻身的，啪叽一下给您遮下来了，这一宿怎么也得遮个10回8回的，还不把您给折腾死啊？
2: 说的是呢，一回我就玩完了。
0: 您呢，还是听我的啊，我大哥那困他，您呐上他那儿去吧啊！
2: 对，我呀找我大儿子去。哎，我说老大呀，
0: 妈，
2: 我住你那儿行吧？
0: 好啊，我盼着您住我那儿，我也好尽尽孝心呢。
2: 您看看，还是我大儿子好。
3: 妈，您不知道，最近我们家出事了，一家大小5口病的全都要死
2: 哟。
0: 你们家怎么在这时候有病啊？
3: 我说你什么病啊？大夫说我是这个心脏病，血压高，最厉害的就是肺病啊，3期肺病了，空洞性的肺结核，光左肺上就67个窟窿啊。
0: 哇，成蜂窝煤了。
2: 那孩子们都什么病啊？
3: 这仨孩子前几天抢着吃炸糕啊，那吃多了肠粘连呢，那肠子肚子全粘到一块了，到医院开这刀，6个大夫使劲拽都拽不开。
0: 您听吧，比万能胶粘的还结实。
3: 妈呀，我们家没好人了。我想孝顺您，可是我心有余力不足啊。哎呀，您还上老二那儿住去吧。
2: 我说老二啊，
0: 哎妈，
2: 我还住你那儿得了。
0: 我说来说去啊，您还是应该上我大哥那儿去。
2: 嗯，
0: 那俗话说得好啊，我有大臣，家有长子啊。您买茄子不还得捡那大个的挑呢吗？
2: 啊，
0: 您呢还是上他那儿去吧。
2: 哎，
0: 妈，这个老二也有抚养您的责任。
2: 嗯，
0: 再一说了，他比我富裕。
2: 嗯，
0: 我们家穷啊，
2: 我们家连菜都吃不起，天天吃窝头蘸盐粒。
0: 妈呀，
2: 您还上老二那儿住去吧。
3: 我
0: 妈，其实啊，我大哥比我挣钱挣得多，您呢还是上他那儿去。
3: 妈，他比我身体好，
0: 他比我身体棒，
3: 他比我这，
0: 他比我能干，
3: 您哪上？
0: 他比我强多了。
2: 您这摇煤球的，我看出来了，你们俩人都不愿意养活我。干脆咱这么办，脱离关系。
0: 什么？脱离关系
2: 啊？这可是您说的。
0: 当然是我说的了。您说话可得算数。
2: 我说话算数，我就怕你们俩人后悔。
0: 嗨，我们后悔什么呀？
2: 你们可不后悔，
0: 一点不后悔。
2: 咱们一言为定。
0: 好，等我临死的时候啊，我把我那笔财产交公，你们俩人可不能轻收。 财产。
1: 那咱们家还有什么财产呢？
2: 你手头还有什么东西、
1: 啊、
2: 嗯，咱们家还有什么呀、啊、哎，这个你们就甭操心了、啊
0: 妈，您跟我们哥俩说说也没关系啊、
2: 嗯、
0: 啊，就是我们哥俩也是您身上掉下来的肉啊、
2: 嗯、啊，说的是呢、啊、你们也是我亲生的儿子、
0: 啊、
2: 我也不瞒你们，
0: 那、啊、您说说，
2: 文化大革命开始那当儿啊，你爸爸怕抄家，把一笔财产转移到农村了，埋在炕席底下了。他临死的时候告诉我了，我这回回去把他刨出来了，你们猜怎么着？满满当当一坛子洋钱，另外呀、啊、还有三根金条。
1: 什么金条？
0: 小心把舌头咬下来。
1: 妈，那东西啊，
0: 您带来了吗？
2: 我交公的。
1: 哎呦妈呀，
0: 您怎么给交公
2: 我天的东西、我说你们哥俩也甭着急，不白交还给10000块呢。
1: 哎呦
0: 我的妈呀，
3: 您说话怎么大喘气呀？
1: 妈，那钱呢？
2: 您、存银行了？
1: 那存折呢？
2: 存折在这儿呢。
1: 哎呀
0: 我要发财了，
1: 我要走运了，
0: 我要发财了，10000块。你们哥俩也甭高兴，咱们脱离关系了，回见吧。
1: 妈，你千万可别走，你这大热天，你咋感了病了？回家来场疟疾，
0: 你才怕药子呢。
2: 不，妈，您渴不渴呀？我给您买瓶汽水，您再喝瓶橘子汁，再来点敌敌畏。
0: 啊，敌敌畏呀？
2: 不是，您再喝一瓶酸玫瑰。
0: 酸玫瑰，
2: 哎，
1: 我不喝。
0: 我喝，
1: 妈，您饿不饿？
0: 我不饿。
1: 妈，您找累了
2: 啊？我不累，
1: 咱们先找地方坐，您歇一会儿。
3: 那个，您坐哪儿啊？
1: 怎么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
3: 哎、
1: 也怨我，怎么忘了给您背个沙发了？
2: 有背沙发满街转。干什么呀？你们俩甭费那事，我这老太太凑合坐这儿。
1: 别你千万别坐地下，那地下有两
2: 层砖，
1: 这都是要紧的。
2: 哎，以前都
1: 妈，您坐这干什么呀？
2: 妈，您坐我这儿。
1: 不，我这软和
2: 啊。哎，他这软和，我试试这个。
0: 哎呀，小子，怎么拉这弹簧折了？
4: 哎呀，弹簧没折，肋头差点折了。
2: 哎呦妈呀，您那还是坐我这儿来，我这儿结实。
4: 妈妈，您别坐，我这个软和，我这软和，我这
2: 个。妈，我这儿弹性大，我这软和。
0: 哎，他那
2: 弹性大，我赶紧
4: 坐
2: 这个。哇，颤颤悠悠倒不错的啊，我坐着倒挺舒服的。哎
0: 您这舒服了，我可活受罪了。
1: 哎呦妈，我给您捶捶捶。那个，
5: 喂，快点捶啊！这玩意儿100多斤，老压着受得了吗？这个。
1: 妈，那个一会儿您上我那儿住去啊。
2: 哎，你那儿都病了，
1: 别说全病了，就是全死了。
2: 我也得先顾妈呀，
1: 怎么对我这么好了？
5: 哎呦妈呀，您别听他那套，您那还是上我那儿住去吧。
2: 嗨，您那儿没地方。
5: 哎呀，没地儿没关系，我把他们娘几个都塞到铺底下，我得让您睡炕上。
1: 他怎么变这么快呀？妈，说定了，您上我那儿住去，我给您顾客，
5: 我绝对让他。
1: 哎呦，
5: 哎呦，
1: 把妈给摔了。妈，您说话，妈。
2: 甭着急，也甭害怕，一时半会儿咽不了气的。
1: 妈，您上我那儿住去啊！
2: 我那
1: 看着跟您
2: 办
1: 吧。
2: 您呐，上我那儿去。
1: 我走了，
2: 您上我
1: 那儿
2: 住。
1: 我是老大，我是
2: 老大。妈，这老二也有抚养责任吗？
1: 您上我那儿住去。
5: 不是，妈，您上我这儿，
1: 您上我那
5: 儿。你砸手呗！
2: 你们这拔河呢？我这袖子全快下来了。刚才是来回推。现在是来回抢，我明白了，你们俩人呢都惦记我这10000块钱呢，谁也不给我，还是走。
1: 妈，您千万别走，
5: 妈，不能走，
1: 妈，您千万可别走。
2: 哎呀，妈，您可不能走，
1: 我对您是一片孝心，
2: 我对您可是实心实意。
1: 妈，你走，当时我就得自杀。
2: 妈，您要走了，我连一分钟都活不了了。你们还有脸哭呢？我辛辛苦苦把你们抚养长大成人，我老了 不管我了，现在又看上我这一万块钱了。你不盼着我喝敌敌畏了？你不盼着我撞到汽车上了？你们也有个老，你们还是人吗？你们还有良心吗？
4: 妈，那个我不是人。妈，那个我该死，我不是人。
2: 小妹儿，你呢？
4: 我。
2: 我该死，我不是人，
4: 吭的打，
2: 我该死，
4: 我不是人，
2: 不是，
4: 我该死，
2: 每人打500下
4: 啊，500下，
2: 哎，1下，
5: 2下，
2: 3、4、5、6、7，
4: 哎呀，别打了，别打了，老太太，
2: 哎呀，这怎么走了？这快让我走了。
4: 现在我可真后悔，
2: 后悔
4: 我当初不孝顺，
5: 哪儿啊？那10000块钱没了，
2: 还惦记钱呢。
0: 我问问你
4: 啊，
0: 你是不是有一大爷？
4: 啊，是啊，我是有一大爷。
0: 前日子，你大爷上我弟弟他们那个副食店的买东西去了，从我弟弟手里买了5斤猪肉。那我弟弟是他们那副食店有名的
4: 什么呀？
0: 一砸准的，
4: 哎，一砸准的。
0: 你说你买多少肉？
4: 我买2斤，
0: 2斤肉
4: 啊，
0: 抄起刀来，往这肉上涮，就这么一刀，拿起肉来往秤盘子里一砸，啪，走，
4: 2斤，这就2斤呐，
0: 2斤吧。
4: 那我来3斤，
0: 3斤都没关系，涮，啪，走，3斤，
4: 好吧，甭管够不够，就这一砸呀，
0: 这是力学。
4: 力学，
0: 这里有力量、重量与速度的关系，懂吗你？
4: 您瞧吧，他还挺有研究的。
0: 那当然了，这么些年书我们白念了。
4: 哦，全干这个事了。
0: 这里有学问。
4: 什么学问呢？
0: 8两肉往秤盘子一砸，啪，1斤3两。
4: 这一砸就出来半斤呢。
0: 那当然了，凭什么我弟弟他每个月都发100多块钱奖钱？哪来的？不全靠这一砸吗？
4: 这好。告诉你说，我大爷他在计量局工作，专管这个市场计量检查的。
0: 不是，您先等会儿
4: 啊，
0: 咱们大爷在哪儿工作？
4: 哎，咱们大爷，
0: 啊、
4: 你甭跟我套近乎，他在计量局。
0: 哎呀，你这人太不够朋友
4: 了，
0: 你怎么不搞了？早告诉我咱们大爷在计量局工作，你告诉我大爷咱们在计量局工作，你说什么我也不能拿肉砸咱们大爷。
4: 哎，哎。那你砸谁也不对
0: 呀。哎呦，你大爷一辆工作证，我弟弟立马就傻了眼喽。
4: 是啊，砸到点子上了。
0: 有周围那些买肉的说什么都有，我哪次买1斤肉，哎，你从来没给够过500克呀，
4: 啊，
0: 老是给我450克。
4: 好嘛，差1两，
0: 再冲你这么一砸呀，哼，500克
4: 啊，
0: 5000克也能砸出来。我找你们领导提了回意见，哎，下次再买肉啊，你不给我500克了，
4: 给500克，
0: 给400克了，
4: 好吧，这下一下少2两了。
0: 我又给你提了回意见，
4: 哎，这回啊给350克了，
0: 怎么样？不是我一人说你吧？
4: 啊，
0: 我一琢磨，提一回意见，往外磕1两肉
4: 啊，
0: 提一回意见，往下磕1两肉，
4: 嗯，
0: 我不能再给你提意见了。
4: 怎么呢？
0: 我这1斤肉不够你磕几回的。
4: 就是。
0: 哎，老天爷总算睁了眼了，这就叫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是你小子倒霉时候没到啊。
4: 这老头太可爱了，
0: 何为这些人鸡一嘴鸭一嘴，说什么都有。要说我弟弟
4: 啊，
0: 他真沉得住气。
4: 是啊，
0: 站在那儿一声不愿意。
4: 是啊，他也得敢说话呀。
0: 任凭风吹浪打，我自岿然不动。
4: 哇，好，还有亮相呢，这个。哎，你这手怎么回事？
0: 拿着肉要砸还没砸呢，
4: 还惦记砸呢。
0: 这叫艺术造型美。
4: 哎，行了行了，你别美了，这有什么可美的？
0: 我弟弟都不愿意了，这事完了就不就完了吗？
4: 啊，
0: 哎呦，你大爷得寸进尺，非要检查那磅秤不可。
4: 对了，一切计量器具都应该按期检查。
0: 我弟弟也是倒霉催的，半天没说话了，所以这会儿搭几茬。那什么，甭检查了，
4: 啊，
0: 这磅秤我们昨天才修的。
4: 哦，刚修完呢。
0: 哪儿啊，买7年连窝都没动。
4: 嘿嘿，这驴不死的不下驴。
0: 你大爷一翻这秤，呼啦一下子，
4: 哟，秤坏了，
0: 从秤底下蹦出一窝蛐蛐来。
4: 好，成蛐蛐窝了。
0: 倒霉就倒霉这秤砣身上了。
4: 怎么了？
0: 让耗子啃下半拉去。
4: 对了，
0: 你说这不
4: 不不，

0: 外甥
1: 啊，
0: 这驼不清哪儿磕肉去？
1: 你这是伪造计量器，
0: 以身试法呀？
1: 什么叫以身试法？你变戏法的，你不还得使个门子呢吗？
0: 对了，哈哈，这做买卖有使门子的。
1: 哎，这就叫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啊。
0: 哈哈，你们这是坑人！
1: 怎么变也没变过你大爷那双眼睛。
0: 那当然，干什么的？
1: 你大爷拿这驼问我弟弟，这什么驼？
0: 五斤的。
1: 我看这不是五斤的。
0: 什么的？
1: 这是五仁的。
0: 哎，哈哈。
1: 您再看我弟弟那脸，刷一下就红了，
0: 是啊，
1: 腾一下子就绿了，本儿一下子又蓝了，夸一下子又紫了，唰一下子又黄了。
0: 那您看吧，变色灯泡啊！
1: 我弟弟脸都变色了，你大爷高过手，我们过去不就完了吗？
0: 你们坑人的时候什么时候高过手啊？
1: 您让我们过了这坎儿，以后您那门上我们能空了吗？
0: 啊，这点你放心，我大爷从来不卖法。
1: 哎呦，你大爷走访了周围的顾客、机关、食堂，那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呢。
0: 又怎么了？
1: 我们对门那个二婶
0: 啊，
1: 就在你大爷面前把你们给告了。
0: 他告你们什么问题？
1: 二婶跟你大爷说：“哎呦，这位老同志啊，
0: 嗯、
1: 他们家呀，您好好查查吧，准有问题。”
0: 是吗？
1: 他们家每个月都买不了多少粮食。
0: 哦，那是省粮食。
1: 可费猪肉呢？
0: 费肉，
1: 人家是以肉为主啊。天天炖肉吃啊。
0: 是吗？
1: 别人的孩子打球打累了啊，顺着脖子往下流汗，就他们家那胖墩儿，顺着脖子往下流荤油。
0: 这话呀虽然夸张一点，说明你们是犯了众怒了。
1: 这他们这是欺人有笑人无。我弟弟容易吗？
0: 啊，
1: 就为了这点肉
0: 啊，
1: 都夏至了还穿着棉大衣呢，
0: 干嘛这发汗呢？
1: 你万回带肉不得有点伪装吗？
0: 哦，把这个肉挂到大衣里边，
1: 贴身而戴啊，
0: 贴身而戴，
1: 外头罩上大衣。
0: 哦，
1: 日久天长，
0: 嗯，
1: 我弟弟身上都起了猪皮癣了。
0: 哎，猪皮癣呐！
1: 你们谁问过一声没有？
0: 那问得着吗？
1: 那带肉也不是好带的，那也得讲艺术。
0: 讲艺术，
1: 身上带多少肉不能让人看出来。
0: 那你兄弟怎么带啊？
1: 脱了光膀子
0: 啊，
1: 瘦肉挂前胸。
0: 哦，
1: 板油勒腰里头。
0: 是啊，
1: 嘎着窝一边一块猪肝。
0: 嗯，
1: 后脊梁背两挂大肠，袖口里头一边一个大肘瓣。
0: 嗯，
1: 帽子里头塞俩猪耳朵。
0: 你看这是什么打扮啊？这是
1: 离家十几里地，从来不敢坐车呀。
0: 是啊，他怕挤出点什么来。哎，
1: 那天下雪，坐了一回车，差点出事。
0: 哦，出什么事了？
1: 下雪挤车的人多呀，售票员直喊：“那什么，师傅们，师傅们，别挤了，再挤就出人命了。这师傅那肠子都挤出来了。”要说这地方
0: 啊。
1: 还是我弟弟有两下子，
0: 哦，
1: 两句话就给糊弄过去了。
0: 他怎么说的？
1: 售票员同志，您甭着急，这不是我的肠子，
0: 什么呀？
1: 这是我的外插电源。
0: 啊，这人身上还有电源呢。
1: 从此以后再也不敢坐车了。
0: 那就骑车吧。
1: 他倒想骑呢，也得哈着下腰去。
0: 啊，对呀，这腰里头勒着板油呢。
1: 十几里地，
0: 嗯，
1: 天天走着。
0: 哦，
1: 天又热，一出汗，那俩猪耳朵啊出溜下来了。
0: 要。
1: 不上不下就在这耷拉着。
0: 哎呀，
1: 一进胡同正碰上二婶儿。
0: 是啊，
1: 二婶眼神本来就差一点，又搭着天黑，一抬头吓一跳。哎呦妈呦，猪八戒来喽。
0: 拿到兄弟当猪八戒了。
1: 就这二婶吓死都不多。
0: 你干嘛那么解恨呢？
1: 他把这事儿也告诉你大爷了。
0: 哎，群众应该揭发你们。
1: 还跟你大爷说呢。
0: 说什么呀？
1: 就他们家那小子呀，早晨起来上班精瘦精瘦的，
0: 哦，
1: 晚上一下班胖的跟气儿吹的似的。
0: 是啊，那里头炫着货呢。
1: 要说这地方还是我弟妹能说呀。
0: 他怎么说的？
1: 两句话就给圆过去了。
0: 哦，
1: 那什么二婶啊，您不知道，
0: 嗯，
1: 我们家那口子呀从小就落下一个病针。
0: 什么病啊？
1: 天一擦黑啊就浮肿，太阳一出来又消肿了。
0: 他这病都邪性。
1: 我弟弟一想啊，这事儿准得坏呀。
0: 没错，
1: 看了十几天
0: 啊，
1: 没什么动静。
0: 是啊，
1: 感觉是风大雨点小啊。嘿嘿，接着砸，接着带，
0: 还往回带呢。
1: 那回带东西
0: 啊，
1: 在屋里正卸货呢。
0: 哦，
1: 就听门外头里边里边里边
0: 什么呀？
1: 我弟妹以为救护车呢。
0: 哦，
1: 开门一看呢。
0: 嗯，
1: 警车。
0: 啊，得，警察来了。
1: 你大爷带着两个警察进来了，靠上我弟弟就要带走啊。
0: 哦，
1: 我弟弟说，那什么，诸位，您先等一会儿行吗？
0: 还有什么事儿？
1: 我这后脊梁还背着两挂大肠呢。

0: 哦，还没卸完呢。
1: 今天我们来为您表演，心里是非常的高兴。
2: 就是啊，
1: 您看我们这个老伙伴白全福
2: 啊，
1: 今年60多岁了。
2: 67呢，一朵花还没开呢。
1: 我今年50多岁了。
2: 哎，
1: 我们两个人凑在一块儿100多岁了。
2: 就是，
1: 我们就想啊，今天还能够为你演出，这是我们生活当中最大的幸福。
2: 就是，
1: 你可别看岁数大，
2: 哎，
1: 刚才他讲话，你就瞧瞧这朵老花儿，那在百花齐放当中开得多么茁壮。
2: 嗯，
1: 啊，
2: 你说了半天我比什么花呢？
1: 哎呦，你这朵花太鲜艳了
2: 啊，
1: 太美丽了。
2: 什么花？
1: 现在你就是一只挺拔娇健，永不憔悴，四季常青，惹人喜爱的
2: 万年青
1: 仙人球。
2: 这仙人球啊，
1: 啊，
2: 净刺儿
1: 啊，净刺儿。对啊，相声是讽刺文学，本身带刺儿。
2: 哎，
1: 大仙人球说您的话，艺术基础厚，根底儿深。
2: 哎，也说不好，
1: 基本功好
2: 啊。
1: 有人说相声演员还需要基本功吗？
2: 嗯，
1: 生活是我们的基本功。
2: 哎，
1: 语言是我们的基本功。
2: 就是，
1: 嘴皮子要练好了，是我们的基本功。
2: 对，
1: 肌肉
2: 啊，表情，
1: 相声演员的肌肉都比较松弛。
2: 哎，
1: 这都经过了特殊训练。
2: 就是啊，
1: 一般人你是来不了的
2: 啊。啊，
1: 你看这个地方它是比较活跃的，它这地方都活动的，它能够全面发展的。你看这
2: 什么意思呢？我过电了是怎么？
1: 这不给人介绍吗？这不是，
2: 哎，反正基本功。
1: 相声呢，它是语言和表演的艺术。
2: 哎，
1: 那么要求相声演员生活你要熟悉。
2: 对，
1: 说我们用这个一个语言，每一个名词，每一个形容词，用的确切不确切呢？
2: 嗯，
1: 恰当不恰当？你要反复的推敲。
2: 哎，
1: 我觉得过去有一套词儿就不大确切。
2: 什么词儿？
1: 我们管它叫“美人赞”。
2: 哦，过去我是常说，
1: 要说这个女同志漂亮，要形容她了，
2: 啊，
1: 有一套词儿。
2: 哎，对，我常说，
1: 什么词儿？
2: 啊，说这女同志长得够条件，漂亮，头一样长得得柳叶眉。
1: 你听，柳叶眉，
2: 杏核眼，
1: 杏核的眼睛，
2: 樱桃小口一点点，杨柳腰，赛笔管，说话燕语莺声。
1: 嘿，这女同志要这样，
2: 漂亮，
1: 怪物。
2: 啊，什么叫怪物？
1: 谁看见谁跑。
2: 怎么着？
1: 绝漂亮不了
2: 啊。
1: 嗯，你琢磨琢磨，先说柳叶眉，柳树叶子我们都见过
2: 啊，
1: 这么宽，这么老长，湛青碧绿，这女同志长这么两道眉毛。
2: 嗯，
1: 你是横着长着，你是竖着长着？
2: 是眉毛就得横着，
1: 横着。
2: 哎，
1: 啊，套这儿了，套一锅圈出来，
2: 那叫竖着，
1: 竖着不行。竖着出去，
2: 嗯，
1: 地盘搁不下，
2: 嗯嗯，
1: 你搁这儿，这是蛐蛐，对不对？
2: 这俩蛐，哎，杏核眼可好看，
1: 杏核眼好看，
2: 嗯，
1: 吃完杏子那杏核，
2: 嗯，
1: 跟女同志俩眼滴溜圆，
2: 嗯，
1: 再赶这杏儿你没啃干净，
2: 嗯，
1: 哼，上面还有点肉。
2: 哼，
1: 烂眼鞭子。
2: 哼，
1: 嗯，你不都吓跑了吗？
2: 樱桃小口一点点，
1: 最不像话就这句啊。
2: 啊，
1: 可是嘴小的呀，就跟樱桃似的。
2: 哎，
1: 小口一点点。
2: 哎，
1: 长这么一嘴
2: 啊，
1: 非饿死不可。
2: 怎么了？
1: 你吃不了饭了
2: 啊？
1: 大米饭你爬了不进去，全撒外边，那大饼烧饼咬不了。
2: 嗯，那吃什么合适呢？
1: 就吃面条。
2: 哦，面条
1: 得一根一根往里捅。
2: 嗯，
1: 炸酱面，
2: 嗯，
1: 酱都拌好了，
2: 嗯，
1: 找了根面头，
2: 嗯，
1: 拿筷子捅进去，
2: 嗯，
1: 得往里嘬这根面，
2: 嗯，
1: 面是进去了，
2: 嗯，
1: 炸酱全糊外边了，
2: 呵，哎，往哪儿甩呀？
1: 一点咸淡味儿没落着，
2: 哎，全在外边了吗？杨柳腰，赛笔管，
1: 这能这么细吗？
2: 啊，
1: 这杨柳腰还跟那笔管似的，
2: 哎，
1: 这毛笔管受了受不了？
2: 哎，就那么细。
1: 嗯，有人说不是毛笔管，那个大抓笔，
2: 嗯，
1: 大抓笔有多憨？
2: 嗯，
1: 咱给它夸张夸张。
2: 嗯。
1: 卷起来，大抓笔，这么细些吧？
2: 嗯，
1: 这女同志腰就这么细些，嗯，这走大街上一刮大风，大风折了。
2: 哎，
1: 啊，你说你让他干什么去？这腰，
2: 嗯，
1: 说锻炼锻炼行吧？
2: 嗯，
1: 打篮球，
2: 嗯，
1: 这还打篮球去？还，啊，一碰就骨折完。
2: 哎，
1: 舞会跳舞能参加吗？他，
2: 嗯。
1: 跳舞，你男同志你得搂着女同志腰，
2: 哎，
1: 你才能跳起来呀！嗯，啦滴答滴答，滴当滴当，滴当滴答滴当。
2: 嚯，这又粗点了这个。哎，我这杨柳牛腰了。说话燕语莺声，
1: 这腰如果真这么细的话，
2: 哎，
1: 你没法跳。
2: 怎么着？
1: 你怎么跳
2: 啊？
1: 不客气，啊，你这腰你搂不了，嗯，这玩意儿你逮不着他这玩意儿呢。
2: 哎，对，
1: 在里也逛荡啊，这个，
2: 哎，
1: 你跟他跳攥着跳啊，
2: 就攥着跳像话吗？可不像话。那么我说这个燕语莺声对不对呢？说话燕语莺声对不对？
1: 更不像话，
2: 更不像话。
1: 哪个女同志说话燕语莺声
2: 啊？
1: 男同志一回家，女同志看见了
2: 啊，
1: 你回来了？
2: 回来了。
1: 今天你累吗？
2: 哦，不累不累。
1: 看看，
2: 嗯，
1: 这两天你是非常辛苦。
2: 嗯嗯，
1: 饭已经给你做好了。
2: 是是，
1: 你赶紧吃吧。
2: 哎 哎, 哎，
1: 这听着多舒服。哎，
2: 对，
1: 燕语莺声
2: 啊，
1: 小燕儿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的，嗯，鹰。如果说你一回家，
2: 啊，
1: 你老婆说话燕语莺声
2: 啊，好听，
1: 非被那吓跑了不可。
2: 怎么了？
1: 你那一拉门进来了，啊，你媳妇一看见你，啊，你快点吧，啊，这边干什么？我跟你没事，
2: 这干嘛呢？这是
1: 过来过来。他没怎么说话的，对不对？
2: 哎。
1: 所以说我们这个说相声，你研究你这个形容词，你这个名词如果用的不恰当，人家观众听着不舒服啊。
2: 就是
1: 说我们这个语言怎么学呀？
2: 啊，
1: 要向群众学习。
2: 嗯，
1: 生活当中有很多生动活泼的语言。
2: 对，
1: 那么生活当中呢，我们也注了意了。
2: 嗯，
1: 有的人在这个因为不好好学习
2: 啊，
1: 有的时候名词或者形容词或者说一句话摆得特不恰当
2: 啊。
1: 你比如说前些天我看见一档子事儿，
2: 嗯嗯，
1: 有一个男同志啊，
2: 嗯，
1: 骑着自行车，
2: 嗯嗯，
1: 要拐弯，他这个向右拐的时候有规矩，
2: 是
1: 打手势，
2: 或者响铃，
1: 响铃打手势，
2: 哎，
1: 人知你要拐弯，这小伙子愣，
2: 嗯，
1: 骑着怎么就拐了，
2: 愣拐，
1: 后头呢有一个女同志，
2: 嗯，
1: 骑着自行车要往前走，
2: 哎，
1: 差点撞上，他这一拐，女同志这，
2: 哎，
1: 下来了，
2: 哎，准备摔着啊！
1: 你看，女同志的车有这样好，
2: 来样
1: 没大梁，
2: 哦，蹦下来了，
1: 一蹦就下来了。这女同志下来可就急了，
2: 哎，那还不急，
1: 说了几句话，
2: 啊，说什么？
1: 你怎么回事？你太轻视妇女了，
2: 嗯
1: 嗯，你太不尊重女权了，
2: 呀，
1: 不允许你这样的压迫妇女。
2: 这话都挨不上。
1: 这男同志站在那儿没词儿。

0: 这个啊。我在旁边一听，我说这都什么词儿啊？这个
1: 就是啊。就在江赤这个时候
0: 啊，
1: 过了一个小学生，
0: 嗯
1: 也就在十几岁，
0: 嗯
1: 过来先跟那个男同志说话，叔叔，
0: 嗯
1: 你在拐弯的时候应当打手势，
0: 嗯
1: 或者打铃了，
0: 嗯
1: 这违反了交通规则，
0: 嗯
1: 跟他讲完了，又回过头来跟这女同志说，
0: 嗯
1: 阿姨，
0: 嗯
1: 刚才他拐弯没打手势，违反了交通规则。
0: 啊，
1: 你说他不尊重妇女，轻视女权，压迫妇女，
0: 啊，
1: 那是婚姻法问题。
0: 呵，
1: 你看，小孩
0: 哎，
1: 十几岁，
0: 就是
1: 几句把问题解决了。
0: 哎，
1: 语言还精炼。
0: 哎，
1: 现在可也有一种人，
0: 嗯，
1: 挺好的话，搁在他嘴里一说，让你听着就别扭。
0: 怎么了？
1: 我在天津，
0: 嗯，
1: 我们家是用液化罐，
0: 啊
1: 那天要做饭，液化罐用完了，
0: 嗯，
1: 我想换去吧，
0: 哎，
1: 把液化罐挂在自行车上，
0: 嗯，
1: 推着自行车我就换去。刚一出门，碰见我们一街坊一小伙子，
0: 啊，
1: 你听这头一句话
0: 说什么？
1: 哟，常大爷，
0: 嗯，
1: 你没气儿了，
0: 我，啊。
1: 没气儿了。
0: 是你没气儿了，是罐没气儿了。
1: 就是啊，你说清楚了，谁没气儿了？
0: 是啊，
1: 后头这话更可气了。
0: 说什么？
1: 我常大爷，
0: 嗯，
1: 你们家就这么几口人，怎么老断气儿啊？
0: 这都不像话。
1: 啊，嗯，没事，妈爱断着玩，你管得着吗你？
0: 断着玩。
1: 推着车尾我回去了，
0: 不换了，
1: 我再换他指不定说什么呢他。
0: 那饭怎么办呢？
1: 我一想，我饭馆吃去吧。
0: 哎，省事了。
1: 到了饭馆
0: 啊，
1: 我叫了一个溜肥肠，
0: 嗯，就是溜大肠，
1: 叫了八两米饭，
0: 八两吃得了吗？
1: 剩下给我爱人带去。
0: 哎，省着做饭了。
1: 溜肥肠八两米饭，
0: 哎，
1: 叫完了，我这等着，不大的功夫，服务员来了，
0: 啊，
1: 端着好几盘菜。他一边喊一边找人，
0: 嗯，
1: 哎，这谁唱的？这谁唱的？
0: 啊？
1: 这谁唱的？
0: 谁的肠子？
1: 哎呦，不是，那是我的肠子。啊，你唱的，
0: 嗯，
1: 怎不念呢？
0: 哼，
1: 这唱的你的，
0: 嗯，
1: 这杆儿呢？
0: 杆儿，
1: 我说，杆儿不是我的，光有肠子我没杆儿，
0: 啊，净剩肠子了。
1: 坐在那儿吃，我心里这个别扭啊，
0: 哼，能不别扭吗？
1: 我这口肠子到嘴里我还没嚼呢
0: 啊。
1: 打外头进了个小伙子，
0: 嗯，啊，也是吃饭的。
1: 看那意思，他找座儿。
0: 哎，
1: 一眼他看见我了，
0: 嗯，
1: 就站在我眼头了。
0: 嗯，
1: 冲门口那几个人喊，
0: 嗯，
1: 哎，哥几位，别走啦，
0: 嗯，
1: 这老家伙这就完啦。
0: 啊！
1: 我说您请坐吧，
0: 嗯，
1: 我早就完了。
0: 呵，
1: 你还来晚了。
0: 嗯，
1: 把菜饭。往饭盒里一倒，我走了
0: 啊！怎么不吃了？
1: 我再吃，指不定遇见什么人呢。
0: 哦，拿家吃去了。
1: 到家吃完饭，
0: 嗯，
1: 晚上躺在炕上睡觉，我都琢磨这事儿。
0: 嗯，
1: 你瞧，今儿我这一天，我没气儿了。
0: 嗯，
1: 我们家常断气儿，谁的肠子？
0: 嗯，
1: 我还这就完了。
0: 嗯，
1: 我这正琢磨呢。
0: 啊啊。
1: 外头有人叫门，
0: 叫门，
1: 舅舅，
0: 啊，
1: 舅舅，
0: 哦，你外甥来了，
1: 我外甥找我，
0: 啊，干什么来了？
1: 我外甥手特别巧，
0: 啊啊，
1: 修理个半导体呀，啊，修理个收音机，修理手表，他都会。
0: 哎，
1: 我们家里头有个老座钟，
0: 嗯，
1: 木头座钟，
0: 啊啊，
1: 坏了多少年了，我就想把它卖了。
0: 哎，
1: 那天我外甥去了，舅舅，我给您修理修理。哎，他把这老座钟就拿走了。
0: 嗯嗯，
1: 一直没来，今儿他来了。
0: 嗯，
1: 我这正想着呢。
0: 嗯，
1: 他那喊，
0: 嗯，
1: 舅舅。

0: 我说谁呀、啊？我说您外甥，我给您送钟来了。我这就完了。他给我送钟来了。开开门，我说你给我送钟来了。
1: 出去。怎么急了？
0: 我能不急吗？最后他给我送钟，不会说话。我跟他这一喊，我们街坊王大娘过来了，
1: 给劝架来了。
0: 我这一说，王大娘也生气了。这孩子不会说话，看着把你舅舅给气的。给你舅舅送钟，瞎话吗？
1: 是啊，
0: 甭说你舅舅没死
1: 啊，
0: 就是你舅舅死了，也不能说送钟，
1: 那应该说
0: 向遗体告别。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午安，忙碌的间隙别忘了放松心情。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你充电续航。午间时光，愿你享受片刻宁静，忙碌中也要照顾好自己，中午好。

沉浸在这片古老而富饶的土地上，很少有人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领略它的芳华。从驼铃悠扬的茶马古驿，到纵贯蒙、晋、冀三省区的立体交通网络，从走俏华夏的优质马铃薯，到备受青睐、营养保健的天然有机蔬菜，从闻名遐迩的石磨基地，到丰富优质的清洁能源，从郁郁葱葱、秀丽多姿的苏木山，到碧波浩渺、波光潋滟的察尔湖，一个探寻美丽与收获的全新视野为您展现。每天有多少个车队从这里启程？有多少果蔬在这里成熟？有多少能源从这里传输？有多少游客在这里流连忘返？

清河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距离首都北京240公里，是内蒙古自治区距首都北京最近的旗县，也是内蒙古对外开放的南大门。蜿蜒留存于境内的古长城似乎与北京八达岭长城遥相呼应。西宁文三省的兴和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的交通要塞，时至今日，兴和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锦上添花。110国道、京藏高速、京新高速、准新重载高速、呼兴运煤专线和京呼高铁在此纵横交错，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交通网络。兴和县气候宜人，四季分明，七条河流在境内穿流而过，优质绿色健康的农牧业产品在这里快乐成长。马铃薯平均年产9亿斤，个体大，群体匀，淀粉含量极高，甘蓝、燕麦等特色农产品也畅销京津冀地区，口碑载道。除了大规模地为京津冀地区提供优质的绿色农产品，独特的地质条件也给予兴和县丰富的矿产和能源。石墨地质储量高达6365万吨，让兴和县成为全国三大石墨生产基地之一。

创新驱动绿色新能源，巨大的风车叶片随风旋转，明亮的太阳能电池板整齐排列，清洁能源的大力发展为星河县工业的崛起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将想象中最美好的景色概括为青山绿水，青翠欲滴的苏木山，碧波荡漾的查尔湖，两大国家四 A 级景区交相辉映，让星河将这个想象中的词汇展示得淋漓尽致。

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在这里完美融合，全县的林草盖度高达 53.4%， 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星河，与星河人民一起体验喧嚣背后的空灵澄澈，共享怡然自得的幸福生活。

当我们以全新视野去审视这片热土时，不难发现，星河正依托优越的区位条件在悄然崛起。

0: 便捷的交通带动工业和农畜业锐意发展，宜人的风景促使旅游业迸发出夺目的光彩，环境经济圈即将诞生一颗璀璨明珠，美丽星河，一鸣惊人。
1: 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星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星河新闻。这一次的星河新闻有以下内容：走一线改文风，星河县聚焦冷链强产业，带动蔬菜促增收。星河县紧扣自治区1571工作部署，立足蒙晋冀三省交界区位优势，与北纬40度黄金冷凉种植带资源禀赋，以冷凉蔬菜特色产业为抓手，打通田间优品直供首都市场的绿色通道，既丰富了北京市民菜篮子，也鼓起了当地群众钱袋子。初夏时节，星河县团结乡冷凉蔬菜种植基地里，连片菠菜清脆鲜嫩，长势喜人。田间地头，当地农户分组作业，对成熟菠菜进行统一采摘、清理残叶、修整根系、分级挑选，严格按照采收标准完成初加工，保障蔬菜品质达标。冷凉蔬菜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发展，为周边群众提供了稳定的就近就业渠道，不少当地村民就地就业，实现在家门口务工增收。采收后的新鲜蔬菜经过恒温预冷、保鲜封装等标准化处理后，通过冷链物流运输，依托高速路网直达北京、上海、山东等多地大型商超和农贸市场，高效完成生鲜蔬菜配送，保障各地市场的蔬菜供应。我们这批蔬菜是发往北京新发地的，此外我们蔬菜还远销上海、山东、安徽等地，凭借优良的品质，蔬菜在各地市场都十分畅销，深受大家喜爱。内蒙古小四轮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张修军说，近年来星河县以标准化种植、全链条冷链、品牌化运营、精准化产销对接为抓手，持续完善种植、采收、加工、冷链仓储、直达配送一体化产业体系，不断打通优质冷凉蔬菜进京绿色通道，实现田间优品直供首都市场，同时依托特色农业产业发展，持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推动农业资源优

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既丰富了北京市民的菜篮子，也鼓起了当地群众的钱袋子，实现保供市场、带动增收的双向效益。历史上的今天，1967年6月17日8时20分，我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1994年第49届联合国大会根据联大第二委员会经济和财政委员会的建议，决定从1995年起，把每年的6月17日定为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6月16日，柴油前期政府召开，盛夏占风华，才艺满长街，乌兰察布之夜端午盛世开间新闻发布会，宣布乌兰察布之夜天骄盛会将于6月19日正式开街。升级改造后的乌兰察布之夜新增南北走向街道，整体划分为乌兰察布之夜街区、大型游乐设施区、民俗饮食文化体验区、天骄盛宴以及风景观赏区四大板块。运营模式由原来的免费夜游转变为覆盖全时段、全业态、全客群的收费运营模式。近日，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内蒙古文化保护主会场活动在世界文化遗产云上都遗址举行。活动现场，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局为呼和浩特丰州故城遗址、呼伦贝尔嘎仙洞遗址、通辽南堡立皋土遗址、锡林郭勒原上都遗址、赤峰红山遗址群五家新晋自治区级考古遗址公园授牌。自治区农牧厅消息，2026年第一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近日公布，内蒙古13个农畜产品新登陆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总数达983个，继续保持全国领先。近日，记者从内蒙古自治区林草局获悉，2026年以来，内蒙古深入落实国家以工代赈政策，依托三北工程及防沙治沙等重点生态项目，广泛吸纳农牧民投身生态治理。据统计，截止5月底，全区通过三北工程实施以工代赈项目，已累计吸纳农村劳动力21,687人，兑付劳动报酬2.05亿元，务工人员人均增收9,437元。有效拓宽了群众就近就业增收渠道。由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打造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改版升级，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志愿填报公共服务。6月17日上午10时，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发布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并举行新闻发布会。16日17时16分，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6.3级地震，国家地震灾害四级应急响应启动，三部门向青海拨调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市场监督总局向各大平台发布618网络集中促销合规提示，明确不得将比价、跟价、运费险等与促销活动绑定。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新客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内蒙古高考成绩公布时间确定。据内蒙古招生考试微信公众号发布信息，内蒙古将于6月24日公布高考成绩，随后公布各批次、各科类录取控制分数线，届时考生可通过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等官方渠道查询。内蒙古意向类别志愿填报定于6月24日下午进行，第一次填报志愿定于6月30日至7月4日进行。其中填报本科提前批 B 段军事类、公安类、司法行政警察类、中国消防救援学院、北京电子科技学院和高职专科提前批军事类、定向培养军事、司法行政警察类院校专业主志愿待相关部门提供最终合格名单后开始填报。此类考生定于7月3日9点开始填报。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在成绩发布、志向意向填报、高考录取等重要阶段，要增强安全意识，妥善保管自己的考生号和密码等信息，以防密码遗忘或泄露。要随时关注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内蒙古招生考试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信息，从正规渠道了解政策信息，从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获取招生专业熏记视频和高频热点问题，参照内蒙古高考志愿填报辅助系统、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高考指南、投档录取分数统计等官方发布的统计信息合理定位，谨慎对待天价填报志愿服务，谨防上当受骗。一觉醒来20万没了，只因手机打开了这个权限，警方紧急提醒。今年5月，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电诈治理支队接到一起报案，事主秦先生说，他的手机银行卡里的钱莫名其妙不见了，目前损失已经超20万。经过民警初步调查，发现秦先生的钱主要是通过银行卡向手机里的数字人民币 APP 以对出的方式被转出，转出时间集中在凌晨3到4点。民警在他的手机应用安装列表发现了一款同城交友 APP， 经过事主确认，是其在前一天晚上通过同城交友网站下载安装的，过程中他开放了无障碍权限。民警进一步调查发现，该 APP 是不法分子开发的一款具有远程操控以及屏幕共享的诈骗 APP。 民警介绍，这个软件获取了无障碍权限以后，不仅可以看到手机屏幕上的所有内容，还可以在远程的控制端实施一些操作。嫌疑人就是用了这个功能，在事主睡觉或者夜深人静的时候，用远程操控功能点击相关的付费软件，通过扫描付款码转移资金。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手段不断翻新，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远程操控及手机屏幕共享功能实行电信网络诈骗，他们诱导群众打开手机的无障碍权限，从而使不法行为更加隐匿。近年来，北京市已发生利用远程操控及手机屏幕共享手段进行电信网络诈骗的警情1100余起。警方调查发现，不法分子在诱导无障碍权限被打开后，凭借技术手段让自研软件呈现出软件无法卸载、图标变得透明、隐藏等情况，持续窃取群众个人信息及密码。民警介绍，只要赋予了这个权限，就意味着嫌疑人可以在我们完全感知不到的情况下，点击手机上的软件，获取手机屏锁密码或一些其他的隐私信息。如果发现手机已经被嫌疑人获取了无障碍权限，进入到被远程控制的阶段，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断网。首先尝试可否通过下拉手机上的菜单关闭 WiFi 以及移动网络。如果远程控制的情况下无法进行该操作，就第一时间用卡针把 SIM 卡拔出来，实行物理意义上的断网。警方提醒，利用远控软件实施诈骗并非最新骗术，但犯罪手段在不断变化，大家不要盲目的点击链接，更不要盲目的下载安装来路不明的社交软件。关于鸡蛋的消费提示。
近日，不少市民发现日常必备的鸡蛋价格悄然走高。据农业农村部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价格信息系统监测，5月29日到6月4日，鸡蛋价格为10.21元每公斤，环比上涨6.1%，同比上涨32.1%，而对比去年同期，鸡蛋价格为7.73元每公斤。6月10日，鸡蛋价格为10.79元每公斤，相比6月9日下降0.6%。5月鸡蛋需求旺盛，而产蛋鸡增量有限，加之南方梅雨季节导致蛋鸡产蛋率偏低，国内鸡蛋供应总体偏紧，出厂价格涨幅显著。据内蒙古价格监测综合信息服务平台，5月6日、13日、20日、27日，自治区每50公斤鸡蛋平均出厂价格分别为413.10元、434.82元、445.65元、464.45元，呈逐周上涨态势。5月自治区每50公斤鸡蛋平均出厂价格为439.51元，环比上涨17.49%，同比上涨22.81%。供应方面，今年2月前后，养殖端补栏意愿回暖，补栏鸡苗环比增加，对应6月新开产蛋鸡预计上升。同时，近期鸡蛋行情较好，养殖场淘汰意愿偏低，预计6月蛋鸡淘汰量依然较小。需求方面，现阶段鸡蛋市场需求较好，加上端午节前下游备货逐步开启，短期内鸡蛋市场需求保持偏强态势。综上，6月鸡蛋市场供应小幅增加，需求则呈先强后弱格局，预计端午节前自治区鸡蛋出厂价格高位运行，节后以小幅回落为主。儿童旅客购火车票有新政策，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6月11日起，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亲子家庭旅游出行更加便捷实惠。此次推出的儿童旅游季次票是在既有成人旅游

0: 计次票基础上优化升级的服务产品，2023年6月开始实行的铁路旅游计次票产品，主要面向成人旅客发售，按照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有效的模式运行。购票人可在指定的车站间自主选择2至10段行程出行，每次行程单次、单向、指定级别，票价均享受不同幅度的折扣优惠，最低为同进路、同级别各车次平均执行票价的85折。国铁集团客运中心收益协同部总监安中文表示，此次优化升级后，儿童游客也可购买铁路旅游计次票，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实行折上折。铁路旅游计次票的每个订单最多可包含9名旅客，方便家庭和团体旅客结伴出游。儿童旅客需要至少1名成年旅客随行，并确认使用铁路旅游计次票时仍在儿童票优惠年龄段。购买旅游计次票后，旅客需在30天内含当天下通启用，任意一段行程成功预约或检票乘车即启用，30天内未启用的将自动失效，并按原支付渠道全额退款。旅客朋友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 APP 计次定期票专区旅游板块购买。使用旅游计次票如何乘车？记者了解到，目前铁路旅游计次票产品共有26款，涉及全国242个车站，串联众多热门景区。那么购买了旅游计次票如何进站乘车？是否需要预约呢？国铁集团客运中心负责人介绍，铁路旅游计次票支持提前预约席位和直接刷证乘车2种方式进站乘车。提前预约席位方式，购票成功后可通过12306网站 APP 为乘车人预约席位，或凭乘车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通过自助售票机预约。儿童旅客需通过12306网站 APP 与同行成人旅客一同预约。成功预约席位后，乘车人持有有效身份证件原件进站检票乘车，如遇行程变更，应于开车前取消所预约的席位，不收取费用，未取消预约的视为一次乘车。直接刷证乘车方式，当购买了旅游计次票的旅客，你乘坐的列车有剩余席位时，可凭有效身份证件原件通过检票闸机或人工检票口检票，将自动获取席位并进站乘车。铁路12306将席位信息通过短信推送至乘车人预留手机，儿童旅客需通过人工检票口进站，由工作人员确认有同行成人陪同后进站乘车。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新河县地处蒙晋冀3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河栏目，以新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新河大青山地区居北原石史称宣府北口青山的西端，清初这里为察哈尔正黄旗半旗之地，正黄旗硬房即衙门就在大青山史称木孙特克山下，今衙门号察尔湖水库一带，过去称乌里雅苏台，为今河北省上邑县小蒜沟镇乌梁台村。该山西侧庙湾峡谷，山势陡峭，巨石嶙峋，野草丛生。在半山腰可隐约看到有一座岩洞，这就是颇有神秘色彩，被称之为喇嘛洞的遗址。很早以前，人们便发现在洞里深处的一侧石壁上有一段文字石刻，当时因无人识得，所以不知其意，由此却更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致，深感

这与此山及新河县的历史有关。2011年9月15日，新河县民间艺术家协会组织了一次采风活动，其中有一项内容就是观赏并拓印这段文字，以了解其内容。笔者有幸得以参加。喇嘛洞洞口很小，只容一人进出，而里面却很宽大。洞口一侧有一个斜面，爬去好像是个门洞，有来过者引我们进去，在手电光下见门洞顶部有一块石头，平面上有刻痕。这段石刻文字不多，笔者发觉系蒙古文，由于年代久远，石面纹裂，有些字迹已模糊不清，但从刻痕较深的几个字中还可辨认出巴图罕乌巴氏。同往的几位动手进行拓印，那么巴图罕乌巴氏是指谁？石刻大约在什么年代？就此查阅了相关史料。1368年朱元璋农民起义推翻了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元惠帝妥欢帖木儿放弃大都北京，全身而退，回到草原。长城内的蒙古人败于明军，得脱者6万人，其34万人被围而陷，自此为北元时期的开始。虽然明朝多次发动攻击，并使北元受到多次重创，但蒙古民族的顽强抵抗使元朝皇室仍延续了200多年。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1368年至1438年间察哈尔部落形成，至1475年满都鲁汗继位，几代大汗均驻帐于察哈尔部。1473年达延汗诞生，他7岁登基，在满都海彻臣夫人的辅佐下，于16世纪初统一了蒙古。他将6万户分为左右翼各3万户，即左翼3万户为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兀良哈万户，右翼3万户为鄂尔多斯万户、土默特万户、永谢布万户，由达延汗直接统领，并将行宫设在察哈尔部，因而察哈尔部便有了蒙古宗主部之称。1509年达延汗派次子乌鲁斯伯罗特为右翼3万户继农，遭到永谢布之易不辣太师、鄂尔多斯之满都赖的杀害。达延汗率军队出征右翼，于1510年收复了右翼。1517年达延汗去世，长子图鲁伯罗特早末，大汗位由长孙伯迪继承。由于伯迪13岁尚年幼，其叔右翼继农巴尔斯伯罗特自立为蒙古大汗，2年后让出汗位。在伯迪汗统治时期，驻牧于布尔罕山的兀良哈封建主发动了叛乱。1524年伯迪汗命土默特部的阿拉坦汗安达汗出征兀良哈，自己也亲率察哈尔大军征讨，叛军北逃。1538年兀良哈大规模南下，掳掠伯迪汗驻地察哈尔。蒙古各部首领聚集在成吉思汗800世前开会，又一致出兵，彻底镇压了兀良哈的反叛，迫使兀良哈投降。所有参加这次战争的蒙古封建主聚集在大汗的白色大帐前举行庆功会，为伯迪汗敬上苦登大汗的尊号。伯迪汗赐封出征有功的滚必利克、阿拉坦、巴雅斯哈勒兄弟3人分别为汗。当初右翼滚必利克的鄂尔多斯部、阿拉坦汗的土默特部沿明边长城所居，永谢布部的喀拉沁由昆都伦汗巴雅斯哈勒又名大巴图统领，则从鄂尔多斯迁出，居于张家口宣化以北，包括今星河大青山地区和

为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节目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4年4月8日第20版的一篇文章，梅蓉的花海，作者陆春祥。州有九里，古称梅州，今名梅蓉，为浙江省桐庐县梅蓉村。富春江自桐庐至富阳这100多里，古人盛赞奇山异水，天下独绝。随着江流渐缓，携带的泥沙沿浅湾不断沉积，形成沙洲，从高空俯视，仿佛一片片叶子漂浮江上。梅洲即富春江上的大沙洲之一。历史上南朝一文志描绘这里有梅10000枝，梅可能是这片沙洲最初的风景标志。自有了万般姿态的梅，梅洲便开始在诗文里流淌。一天，唐朝诗人方干回忆家乡时，脑海里跳出两句诗：林中夜半霜台月，洲上春深九里花。他想到了那个春天与朋友在梅洲尽情赏梅，畅想诗酒。多年前的春天我到过梅蓉，今日再到梅蓉也正逢春深好时光。进村大道两旁水山比之前更显粗壮茂密，道路外广阔的田野正散发着浓郁的金黄，蓝天与油菜花交织出一幅瑰丽的画卷。偶尔有3两白鹭从树林中穿出，在田野上快速掠过。走入村中，村中心的广场上，2辆旅游大巴正陆续下客。看车牌，听口音，长三角地区的来客居多。人们一下车就朝花田中心奔去。我也往花田的深处走去。这晴阳下的万千金黄与方干赞美的那一朵朵梅有着同样的美。这些油菜花枝干粗壮挺拔，叶片肥厚扩大，枝杈结实，枝上的花朵层层叠叠，一朵朵花就是一首首无声的诗，邀请人们来观赏体味。飞翔的白鹭也会不时从富春江上飞过来凑热闹，鸟儿们似乎比人类更敏感，他们知道再不来，这春与油菜花一样便通通都老了。忽然前方花间的小道上有些喧闹，仔细看是一群5、6岁的孩子，他们穿着花花绿绿的衣裳，骑着红色的小自行车，叽叽喳喳个不停。几十辆小自行车在花间小道上穿梭，孩子们的天真与可爱成为花间另一道生动的风景。原来这是梅蓉幼儿园孩子们的课间活动，今日天气好，在家门口就可以春游。贴镜细查，漫天的金黄中有纸片般的蝴蝶上下翻飞着，速度极快。花间更多的是忙碌的蜜蜂，滚圆的小蜜蜂一只追着一只停在花蕊间，嗅一嗅立刻飞往另一簇花。在蜜蜂们眼中，这花的海洋有它们吮之不尽的养料。蝴蝶与蜜蜂为盛开的花朵带来了盎然的律动。又发现田埂边有一名蜂农猫腰在整理蜂桶。蜂农告诉我们，他不是专业养蜂人，只是觉得这花太浓密了，没有蜜蜂采实在有些可惜。他有10来只蜂桶，
梅蓉除了油菜

还有樱桃花、李子花、杨梅花，花园绰绰有余。靠近江边花间有一座人字形两层建筑，抬头望，原来是乡村会客厅。当地朋友说，这地方原是梅荣村的榨油坊，前几年引进一家咖啡熟吧，风和日丽，春水荡漾，小鸟叩窗，在田野间读书，再喝一杯自制的咖啡，仿佛就是现代人缓解疲劳的最佳良方。负一楼做好土壤的主题展览让我惊喜，看着这四个字，似乎听到大地在言语，我们的职责就是做好土壤，有了好土壤才会长好庄稼。突然又想到这四个字也是梅荣人发出的，做好土壤。土壤需要人们的培养与呵护，为合理利用，大地才会繁花似锦。在村里的一座纪念馆里，梅荣人的做好得到了充分证明。老纪录片显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梅荣，滩高水低，田地分散，旱季无法取水，而一旦汛期来临，洪水会随时淹没土地。要将数千亩荒滩改造成良田，首要的就是筑起防洪大坝，还要让那肆意的江水乖乖流进水渠。多少言语都无法准确描绘梅荣人为这片田地付出的艰辛。或许大堤厚实，树林茂盛，桃红柳绿，田间江水顺流，还有这眼前的大片金黄，就是梅荣人精气神的最好诠释。我知道梅荣春深所展现的美只是他蓬勃生机的画卷之一。时间进入九月，秋季的这片大地将又会换成新装，彼时梅荣人在大地上种出的新画景，富春山居图、羊滩放牧等稻田画将迎来最佳观赏期。万千稻穗以艺术的身姿摇曳起的波浪，与富春江的碧波隔空呼应，交相辉映。春风拂面，伫立富春江畔的梅荣田野间，忽然想起800多年前陆游从延州知州任上卸任回山阴老家，传经桐庐时写下的“桐庐处处是新诗”。眼前这遍布舟上的玉茂春色，要是陆游看了，不知会生发出怎样的心悦。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素粥，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5000年农耕的智慧。快不厌细，肉类加工技术。我们的祖先发明了武器和切割工具，以代替食肉动物锋利的牙齿。出土的动物骨头上布满了用石质工具切割的痕迹。菜肴一词中的肴，在古代的意思就是肉食和蔬菜，是人们日常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人们为了便于贮藏、改善风味、提高适口感、增加品种等而世代相传。

起来的种类繁多的肉制品，以其颜色、香气、味道和造型独特而著称于世，是我国肉制品几千年制作经验与智慧的结晶，对世界肉制品加工技术和加工理论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肉制品按加工工艺不同，可分为腌腊制品、干制制品、火腿制品、灌肠制品、酱卤制品、熏烤制品和油炸制品。传统肉制品可分为四类：北味、南味、广味、川味，各具特色。肉类干制是最古老的肉类加工方式，早在《周礼》一书中就出现了腊人的官职，掌管着宫廷所有干肉的制作和烹饪。干肉包括腐、腊、断修、软、大块干肉、胖、小片干肉等。其中腐是咸肉条或者咸肉块，不加姜桂，只抹盐晒干制成。腊是将畜类去毛，整只经火烘烤再晒干的干肉。断修是加姜桂等香料轻锤使肉干时的加工方法。孔子收徒也把干肉作为学费。我国传统肉制品的加工工艺蕴含科学道理，目前欧洲最为著名的帕尔马火腿就是以700多年前马可波罗从我国带回的金华火腿加工技术为基础发展形成的。我们的先辈不知道防腐杀菌的原理，但却巧妙地将这一原理应用到肉制品加工过程中，在世界肉品加工技术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今天还具有广泛的影响。肉类入菜一般多用煎、烤、烹、炸，煎、炸因要用油出现的晚些，而烤和烹即煮早在原始社会就出现了。古代烤肉曰制，孟子中曾说快制好吃，快是切细的鱼肉，制即烤，后来演变出脍炙人口的成语。古代鲜肉一般用火炙，就像今天的烤肉串。烹肉不像现在的炖肉，不在煮的同时加调料。第一步白煮，不炙五味。第二步以汁和，将煮好的白肉放进热酱汁中，濡染加味，方才进食。南北朝以前，烤烹一直是肉类菜肴的主要加工方式，直到4到5世纪，由于植物油料的使用，滚油快炒的技法才发展起来，在《齐民要术》中有明确的反映。压榨出油，油料加工技术。我国油料作物的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秦汉以前，但直到东汉中后期的历史文献中都没有出现对植物油加工利用的相关记载。在汉代以前，动物油是食用油的主要来源，称为脂或膏。脂是固态的动物油，膏是液态的动物油。提炼方法是把动物的油脂剥下来切成块，进行炒制炼出膏，冷却后凝为脂。最早用来加工成油的油料作物是芝麻，其次是油菜籽和大豆，再次是花生。大约在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我国已经开始提取和使用植物油。崔实在《四民月令》中记载了苎麻籽可以捣制做竹，《三国志·魏志》记载孙权攻取合肥时利用芝麻油作为照明燃料。可见早期植物油主要的用途并不是加工食物，而是作为照明燃料和军事活动上的助火燃料。魏晋南北朝时期，
人们对植物油的认识和利用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宋代开始利用油菜籽和大豆榨油。苏东坡在《物类相感志》饮食中有豆油煎豆腐有滋味的描述。元代王真农书详细记载了我国古代的榨油工具和榨油技术。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全面介绍了十余种油料作物的产油率、油品性状以及榨油方法，说明明代末期我国古代油料加工技术已经趋于成熟。花生油则是到了清代才开始出现，是诞生的最晚的植物油，但因花生含油量高，很快就成为重要的油料作物。我国古代的油料加工技术主要是冲捣法、水带法、压榨法和石磨法。冲捣法是文献所见最早的制油技术，就是将大麻籽用储臼类工具冲捣提取油脂。以冲捣法制油，技术简便，成本低，适合一般家庭自产自用。水带法是我国传统制油技术，是将水加到经过预处理、蒸煮、研磨等的油料中，利用非油物质对油和水的亲和力不同，以及油水相对密度不同而将油脂分离出来。水带法也比较适合小规模生产，技术难度低，制取的油杂质少，纯度高，但出油率不如压榨法高。压榨法是先把炒熟的原料进行碾磨，随后将碾碎的油料包放在铁锅里，再放入油炸车的木槽内，用木屑打紧加压，榨取食用油。屑式压榨法的出现，使可加工处理的油料从大麻籽、芝麻、苏籽等扩大到茶籽、大豆、菜籽、花生等硬度较大的油料，且出油率大大提高，是真正适合大量生产和商品化发展的加工技术。石磨法是将原料蒸熟或炒熟后用石磨研磨出油，但仅适用于容易出油的芝麻，故所用范围有限。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在中国古代，孔子是个极爱音乐的人，也是很懂得音乐的人。据古书记载，孔子有一次在城门外看到一个婴儿，他看见这婴儿的眼睛里天真圣洁，有神一般的境界，非常感动，赶紧走近这个婴儿，并且说，最美妙的音乐升起来了。这个故事说明，在孔子看来，最美妙的音乐所启示的内容，就像这婴儿的心灵的美。音乐有一种净化人心、提升精神境界的作用。从很早开始，中国人有一种重视音乐艺术的传统，这里从两个侧面来看中国音乐的基本特征。以乐治国，
编钟是中国早期典型的乐器，

3000多年前的商代就开始使用，到了西周使用就更普遍了。1978年，湖北随州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是现今知道的最著名的一套。这套编钟分为三套，共有65件钟器组成。上面第一层的叫钮钟，共有19个；第二、第三层的叫甬钟，共有45个。另有钵一件，钟架由铜制成，并有极为精美的雕刻。编钟的总重量有440多公斤，这样的乐器大制作在世界上同时代是罕见的。这套编钟演奏时需要几个人组成的乐队，编钟中的每只钟都可以发出2个不同的乐音，只要准确地敲击钟上标音的位置，它就能发出合乎一定频率的乐音。整套编钟能奏出现代钢琴上的所有黑白键的音响。这套编钟虽然深埋地下有2400多年，但并没有改变它的音质。今天敲击它，它的乐音仍然是那样纯正，发音准确，音域可以跨越5个8度，音色和美。今天的音乐家已经利用它演奏过不少乐曲。中国有以乐治国的传统，这组豪华编钟所呈现的就是这一传统的缩影。中国早期文化是一种礼乐文化，礼和乐相互配合，用以治理国家，保持社会的和谐安定，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礼是外在的行为规范，它的内容是序，也就是维护社会秩序、社会规范。乐是内在的熏陶和感发，它的内容是和，也就是调和性情，使人的精神保持和谐愉悦的状态，生动活泼，充满活力和创造力，进一步达到人际关系和谐以及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叫做大乐与天地同和，这是中国古代音乐追求的最高境界。儒家思想家荀子说，乐的作用是使人的血气平和，从而达到家庭社会的和谐与安定，也就是通过维护每个人的精神的和谐来维护整个社会的和谐。他说，乐行而致清，礼修而形成，耳目聪明，血气平和，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乐者和也，成为影响中国文化数千年的重要思想，它所突出的正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和谐。中国人的礼乐文化传统其实就是建立一个和谐世界秩序的传统，音乐被当作达至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以情慰藉心灵，说到中国音乐总要说到情。古代中国文人所说的琴棋书画，第一就是琴。琴又称古琴、七弦琴，是中国最古老的丝弦乐器。几千年来，琴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如果说以乐治国，侧重在群体的和谐一面，而琴则具有强烈的个体性，是自我安顿的重要途径。中国文人有君子不彻琴瑟的说法，将琴作为修养心性的工具。琴的美妙的声音能够帮助人去除躁动，荡涤杂虑，达到心灵的平衡。音乐家伯牙随他的老师程濂学琴，学了3年，以为自己学到了真。音乐家伯牙随他的老师程濂学琴，学了3年，以为自己学到了真本领。老师说，这还不够，不如让我的老师来教你吧。他将伯牙带到海边，在一棵松树下，程濂让伯牙等候，他去请老师。伯牙在这里等了很久，不见程濂回转，他看着茫茫大海和绵绵无尽的山林，不由得拿起琴来弹。琴声在山海间飞扬，在天地间飞扬。他忽然明白了老师的意思，程濂所介绍的这位老师就是大自然。音乐家要通过对大自然的感应。

应来提升自己心灵的境界。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二人排是流传于晋冀蒙地区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它的生命力所在就是那高亢委婉的曲调美，淳朴真挚憨厚的表演美。如今二人排艺术已成为北方地区这块沃土上一束艳丽的花朵，它已根深叶茂，是北方地区的一道亮丽风景。2006年，二人排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推出二人排联播栏目，欢迎收听。

0: 找马路哎，
1: 那里马路哎，马路要不搁的找户汉，起五岗，那睡半夜，半夜吃了一顿早起饭，烤上梨，那拿上笔，来来那大大那点上驴。上次来到那南大台，大牛套在那小猪里，小牛套在那小猪背，鼻子一水的巴巴的小牛啊，那拉的往前瞧，来来回回那走几遍，上次刚了那一大片，瘦后牛喘一喘，喘一喘那个血也血，我头戴雨。油里掏出三件宝，火是火嘎冰火里，打个火我抽带你。猛然抬头看见那老婆她来送饭，头不梳那脸不洗，越看好像个男子汉，我又想打他那几牛逼，又怕山上的人啊来瞧见嘛，来瞧见。

听我爷为妻给你刷钢约，家里嘛地里边哪有功夫是求打扮，要打扮长也铁，打扮起来赛铁鞋，头上梳个龙牌坊，脑后别个银别仔，脚南怀坊擦满脸，嘴唇不慌也紫蝶，绳穿一件大红袄，浅了裤子两腿穿，罗琼竟在那窑中戏，走起来就像睡腿穿。

0: 讲，
1: 这话的好听，
0: 好听不好听啊？此话怎讲，
1: 这话的好听，
0: 好听不好听啊？换杯提出来合适。
1: 你看下大雨这好啥情，你和我做球面能不能？
0: 不能。
1: 哎，我看呀是不给你点厉害，你不知道那把王爷抓得几对呀、啊
0: 嗯、我看你是几辆马买家回来。
1: 此话咋讲，
0: 好大的个胆子，哈哈，
1: 人人都说个个都讲，老婆不打不停，油面不杀不紧，三天不打你上房搬砖溜娃，一天一动你喜欢不紧，惹恼本丈夫这个嘎溜脾气，这皮全出笑，在你面前一肉打得你满床乱转，打得你狼嚎鬼叫。
0: 小胆的，
1: 哎，说对了。
0: 来来来，要打你就死架，打死老婆叫你打一辈子搞过。
1: 哎，逗你了，你我本是抓奸夫妻，咋舍得打你呀？
0: 威奇，我也是戏你了。你不是撞秋面，我撒秋面，你把力。
1: 哎，那咱就现在抓起来。

能求些生活。

0: 孩子他妈，你说这些什么话呢？多不多么就扯散热气。自从你过门来，我把你当成那宝贝疙瘩的，还在嘴里怕液，拿在手里而我怕水了，一年四季放心不下。水兄，你好像当成驴肝肺，我在想说就像那刀子脚那么。
1: 哎呀，五八尺男子汉，一把鼻涕是一把泪，哼，把你娘娘骨气。
0: 是你的，
1: 那是围棋，我逗你俩
0: 啊，此话当真？
1: 当真。
0: 果然，
1: 谁还哄你不成？你我本是恩爱夫妻，堂堂叶菜。叶落意呀！
0: 哎，早就知道你是咋呼我了，带我回来给你买上两颗大鸭梨。

0: 去那西瓜地里呀、啊，给你瞧他的仔仔细细。
1: 娘家用那和大锅啊，是红脾气。
0: 不行啊，好些叫你满意，拿回来呀、啊，啊，苦那嚷嚷，就那孙奶奶来苦那发脾气。

哎，我说减刑班呀，是减刑班，你我死可也离不开。我要一天离开你呀，我这肚子呀就会饿起来。我刘晴从小家穷，别的啥也没学会，就学会这卖菜为生，养活我妈妈。哎，说的说的呀，我就想起来了，前天呀，那个二姑娘到我家买菜来了，人家一屁股坐在那个炕上，是跪见不走了。嘿，不走我也没个坐上的，我二人呀就拉呱起来了。哎，拉呱拉呱的呢，人家非要嫁给我不行。哎呀，当时我想的，咋个穷卖菜的哪能娶起个老婆嘞？我就对那个二姑娘说，哎，二姑娘，你看咱俩这个事嘛，你今天先回个吧，要不咱以后再说啊。哎，你看人家是跪见不走，哎，不走，你看你看他拉拉扯扯的，就在这个时候呀，那个门咯吱吱吱吱吱一下就开了。哎呀，好的把我给吓了一跳。哎，醒来原来是怪梦。我说二姑娘呀，二姑娘，我要真能娶上你那个好老婆，那该有多好了啊！你看到那个时候啊，我卖菜，你做饭，你烧火，我倒汤，你包饺子，我倒菜，小的都过多舒坦。咱再过上那个三年两载，咱再生上个胖娃娃啊！嘿，你看到那个时候啊，我就抱上我这个胖娃娃。

0: 呀？不对，是四口啊，还有我妈的吧？哎，你看，只顾高兴，把我妈也给忘了。哎，天不早了，还是卖菜要紧啊！
1: 也是那月下

叫蔡一孔，还有傻笑了，嘿嘿，你看今天我好汉吓他一跳啊。

0: 不在，财都不来。
1: 哎，二姑娘，有人给你捎了句话了。
2: 谁捎的呀？
1: 让娃谁捎的？
3: 我们我不知道是让嫂的，我是说是上让嫂的。
1: 上让嫂，哎，你二姑姥姥来了
2: 啊？你见我二姑姥姥了？
1: 见来了哇，没见还能捎上话了呀？
3: 你见我二姑姥姥，那你说我那二姑姥姥她穿的是上，
1: 穿的是衣裳哇，穿的是上啊。
3: 我不知道穿的是衣裳，我是说他穿的呀是上椰子的衣裳。
1: 上椰子的，嗯，
3: 不对不对不对，
1: 拉
3: 不对不对，哎，后悔的，
1: 哎，对对对，后悔悔的，后悔悔的，哈哈，后悔悔的。
3: 啊，卖菜的呀，你见我二姑姥姥，那你说我那二姑姥姥她有多大岁数了？
1: 哎，你看这管呀不管，我又不是和他找对象的，还管他多大岁数了？他要多大就多大吧。二姑娘什么时候给他开门啊？
3: 哎呀，我妈不在，不能开门。
1: 哎，二姑娘，给你捎来句话嘛，你开开我，告诉你我。
3: 哎呀，不能啊！
1: 你真的不开？
3: 真的不开。
1: 说上也不开？
3: 说上也不开。
1: 哎，二姑娘，也不能你给他开上什么一上上？
3: 一上上也不能开。
1: 哎。那你给他开上半
3: 啊，半闪闪也不能开。
1: 那你给他开上这么个哈啦啦，
3: 一哈啦啦一不开，
1: 整都不开，
3: 整都不开，
1: 说啥也不开，
3: 说啥也不开。
1: 那我可就卖菜走呀。好，走，卖菜个来。

0: 叫他从门缝缝溜溜，
1: 我在从门缝溜溜，
0: 他
1: 卖菜的，他走了没有？对，从门缝溜一溜。

0: 你那是歇了个眼，你那是溜剩了。
1: 我啊，我是溜我妈回来了没有啊？
0: 哎呀，二姑娘，一起溜你还不如开开门。
1: 哎呀，不能啊！
0: 哎，你给他开开完嘛。
1: 不能啊！
0: 你看你，我跟你说了一句话，开开我就告给你，我就走了。
1: 不能，
0: 你这是整的不开？
1: 整的不开，
0: 说啥也不开，
1: 说啥也不开。
0: 哎，他把你吃香的，那这回我可整的卖菜走呀，走。完了，咱卖菜去了，卖菜了。小船的盐水，黄瓜的萝卜，还有那紫皮大蒜了。
1: 那卖菜的他长得走了，鬼才小象的。哎，我再开开门，到门口聊一聊。对，到门口聊一聊。
0: 哎呀，
1: 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妈妈！
0: 砸也不砸。
1: 你大大的把俺家娃娃吓了一小跳啊！
0: 你不是不开猫吗？
1: 开开开吗？你小子上梁。
0: 二姑娘。
1: 你。
0: 二姑娘，我想问你句话了哇。
1: 你问我吗？
0: 那你听着。

不是跟我开玩笑的啊！哎呀，我还没见过这十八九大姑娘和我开玩笑的，谁和你开玩笑？谁和你开玩笑的？谁？

0: 他信任不信任，管你他信任不信任。
1: 卖菜的，这不是你那菜吗？你快拿去吧。啊，
2: 哎呀，卖菜的，这不是你卖菜吗？你快拿去吧。哎呀，二叔别端水了，你都端了个瓶了。嘿，这都有了证据了，走啊，大街上打官司拼一个了吧，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哎，卖菜的卖菜的，那菜得多少钱？我给你钱还不行吗？
2: 哼，今天我是菜也不要，这钱我也不收。
1: 那你说这可咋办呀？
2: 咋办呀？嘿，好办。
1: 哎呀呀，好办是咋办呀妈？
2: 咋办呀？二姑娘，你答应上我一件事。
1: 上死了，
2: 上死了，你给我唱上一段小曲儿啊。
3: 我们可不会唱。
2: 不会唱？哎，那天到我们家买菜，你还就走就唱的晴天不会了啊？
3: 唱上来。
2: 唱了上来
3: 啊？
2: 你还让我给你学一学？
3: 下嘛。
2: 好，我给你学一学啊。那天呢，到我们家买菜去了，到了那菜堆子上呀，是挑了挑，撒了撒，捡了捡，看了看。哎呀，拿起那大的呀，是放下那小的；拿起那好的，是放下那烂的。最后呀，就挑了这么一苗又白又嫩的大白菜呢，就走就尝。我给你学点，你看着啊。哎呀，一出门呢，你就尝尝来。

0: 你唱点。
1: 哎呀，不会唱，不会唱，不会唱了。
0: 不会唱
1: 啊？
0: 那天还会唱吗？不会唱。哎，偷了菜我还没给你算账呢。不会唱，好，大姐她大声送信给他，走走走走。
1: 唱啊！
0: 会唱了啊？
1: 会唱了。
0: 哦，会唱了，那你就唱吧。
1: 唱啊！这唱是唱了吗？我想忘你句话了吧？
0: 忘我句话了？
1: 嗯。
0: 哎，那你问我嘛？
1: 我是说你。
0: 我？哎，我这好孩子么子、啊？
1: 你们家？
0: 我们家？哎，我出来从好孩子么？我们家咋？啊，
1: 我是说你们家有鸡。
0: 哦，说我们家又没有鸡。哎呀，我说给你吧，我妈呀养了一大群鸡的。哎呀，有白母鸡、黑母鸡、赖哼鸡、漏花鸡，还有那大红公鸡、猫腿的。哎呀，
1: 啊，不对不对不对，我是说你们家有几口。
0: 哦，问我们家有没有井口。哎呀，我们家呀不但有井口，还有交口、猫口、漏口、问一口、嘎一口、我妈一口。哎呀，想起来了，有毛呢啊，枪头上插下这么个大口口。
1: 哎呀，不是不是，我是说你们家有几口人。
0: 哎呀，问的我还大喘气的，问我们家有几口人，我们家这个人我还不知道。二姑娘你听

0: 谁问你破破家来了呀？
1: 哎呀呀，那头菜可不好，羞死人了。
0: 头菜不好？
2: 哎，咋样吧，唱你呢，卖菜了。
0: 哎呀，我成天想卖这个菜，那可跑不好。
2: 哎，咋样吧，唱你呢，种菜了。
0: 种菜？
2: 啊，
0: 哎，这还差不多。
2: 刘新哥，
0: 哎，
2: 你会吗？强
0: 倒是个内行。
2: 刘新哥，
0: 哎，
2: 爸

多少分钟的智力的沟通，然后就是在那边讲什么开心。

0: 是兴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1: 听友们好，山海有归期，风雨有相逢，很高兴我们此刻相遇。这里是兴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评书，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著名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演播的评书《三国演义》第45回《过五关，千里走单骑》。
2: 关云长保着二位皇嫂，闯过了三关，连斩了四将，他来到了荥阳。荥阳太守王直设了一计，他要火烧馆驿，害死云长。王直派他手下的从事胡班，领着些个人在这馆驿周围堆满了柴草，只等到三更时分，一把大火就起来了。可是这个胡班呢，他久仰云长的大名，说关羽关云长汉寿亭侯，斩过颜良，诛过文丑，此人忠勇无双。哎呀，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啊？真可惜，我没见过。今儿我要是把火点起来，等烧死云长之后，我再想见见这位将军，什么模样我都辨认不出来了。是不是在放火之前，我先看看这个人？胡班想到这儿，他悄悄地溜进了馆驿，他就问这义卒：“哎，我说，哎呀，胡老爷。”胡班冲他摆摆手：“别提名道姓的，我问你，你知道关云长将军在哪儿呢吗？”这义卒一听笑了：“您问汉寿亭侯关将军呢？啊，对呀，正在厅房看书呢。”胡班心里头在想：“好厉害呀！听说此位将军保皇嫂一路上夺关斩将，这么牢乏，天都这么晚了，还没睡，还看书呢。我去见见。”这一族一听：“那我领着您去得了。”去。胡班一摆手：“不行，怎么你领着我干嘛呀？你以为我大模大样去见见云长将军呐？人家根本不能见我，我只是悄悄的、偷偷的看一眼就得了。”这一族这才明白，胡班蹑足千宗就奔上房来了。他来到上房的跟前，这么一看，屋里头灯挺亮啊，真没睡。他不敢到门口那儿去看，胡班顺着那个明柱这么一转，就溜到了窗根下。来到窗台这儿，俩手一扶这窗台，扒着那窗缝子往里头这么一看，哎呀，是胡班非常惊讶。他看见什么了？只见在桌案后面坐着一员大将，面如重枣，残眉凤目，五柳长髯，右手托着一本书，左手拢着胡须，正而聚精会神地看书呢。这员大将左臂上缠着一块绸子，因为那是箭伤。胡班这么一看，他还真没见过这么威风的将军。他看这位将军坐在那儿，就像一尊玉雕的神像一样。要是乔笔丹青的画家呀，恐怕都难以画出这副庄重英武的神态。感情这关云长这么威武啊，这哪是一员战将啊，这是一位神人呢。胡班这是心里话呀，他嚷嚷出来了。云长将军正在看书，一听，门外有人说话。何人在外面讲话？

是我。胡凡说完了后悔了，我怎么搭茬了呢？我是来放火的呀，我跑吧，不行，我要一跑将军非追出来不可，我不能让他出门啊，追出来一会儿我怎么放火呀，我得把这位将军稳住，进来回话，叫他进去呢。是。胡班一挑帘子从外边进来，进来他就跪在那儿，军侯在上，胡班这厢有礼。关云长这么一听，什么胡班？哎，我见过老人胡华，我在他家投过宿啊。胡华让我给他儿子捎一封书信到荥阳。哦，对，是这儿。云长想到这会儿乐了，他把春秋往桌子上这么一放，哈哈，你就是胡班呐。啊，噗，胡班吓得坐地上，心说坏了，这位二军侯认识我，那我今儿这火放不成了。军侯您，我来问你，胡华老人是你什么人呢？那是我的父亲。哦，他托我给你带来一封家书。云长吩咐从人把书信取来，把书信拿来就交给胡班。胡班站起来把书信拆开，这么一看，他急得一跺脚啊，我的个天哪，我险一险误害忠良，二军侯您快走吧，王直把您接进馆驿，这设的是一计，外面堆满了干柴，他要放火把您烧死，一代怎假，我们的太守王直要陷害您。哦，云长将军马上吩咐，请二位皇嫂赶快起床上车，自己收拾东西，披挂提刀上马。胡班，我应该从哪里出城呢？二军侯休得担忧，我来送您。胡班说完了，他牵着赤兔兽就往外走啊。来到城门这地方，他大喊这么一声，开关落锁，把云长将军以及二位皇嫂的车仗全都给放出去了。胡班这才跑回来，砰，把火点起来了，一霎时是火光冲天。太守王直就等这火起呢，他跟胡班都商定好了，只要火一起我就去接应你。现在一看火光起来了，王直率领着人马就奔馆驿杀来，到这儿就扑空了，说关云长已经走了。哎呀，把王直给急的，这是谁给走漏了风声？他从哪边走的？问明了之后，他一拨马就从后边追上来。云长刚刚出城不远，听到背后人喊马嘶，他吩咐手下的从人，你们保护车仗，赶快往前赶，由我来抵挡追兵。说到这会儿，云长一带马就把王直给拦住了。好你个匹夫，关羽和你远日无冤，素日无仇，你为何在馆驿中要放火加害于我？王直一听，住口，胆大的关云长，一路上你夺关斩将，罪不容诛啊，今天来到荥阳还想从此地通过不成吗？我要把你捉住送往许都，交与丞相治罪。撒马过来。王直往前一催马，连两个回合都没走上，关云长手起刀落，将王直劈下马来。云长这算是过了四关，斩了五将。他杀死王直之后，这才催动赤兔兽赶上车仗，直奔黄河渡口。要奔黄河渡口，必须得通过华州。东郡太守刘延在华州这儿，他早就听见信儿了，说云长将军过四关斩五将保皇嫂，直奔这儿来了，把刘延吓坏了。我怎么办呢？关云长将军曾经为我解过白马之围啊，

0: 从人接出来有20多里路，一看云长将军到了，刘演赶快在马上拱手，二军侯别来无恙。关云长一带马吁吁，他认识刘演，刘太守，我由打许都辞别丞相奔河北寻兄，现在来到华州，我要到黄河渡口去，你赶快给我准备些船只，我好渡过黄河。
1: 哎呀，刘演这么一听，那哪行啊，二军侯啊，那黄河渡口恐怕您过不去呀。
0: 怎见得呢？因为在那个隘口那会儿把守有一员猛将，乃是夏侯惇手下的名将秦琪呀，就是那位老将军蔡阳的外甥。此人胯下马，掌中刀，有万夫不挡之勇。
1: 我看这地方很难过呀，
0: 他并非是前面四关可比呀，君侯要三思啊。您得好好想想。
1: 云长轻轻摇了摇头，心说你不必跟我说这个。
0: 刘太守，你就给我准备几只船吧。
1: 刘言把眉头一皱，二军侯，船倒是有，我不敢借给您呢。我要借给您船只，夏侯惇将军怪罪下来，这便如何是好啊？
0: 哼，云长有点生气了，关某曾为你解过白马之围，难道说你忘怀了不成？
1: 那要没有人家关羽关云长啊，你刘言这个脑袋早没了。
0: 刘言听明白了，那我未忘君侯之恩，所以我在这儿解劝您几句，您是不是能在我这华州这儿休息几日，再从别的地方渡河呀？
1: 休得啰嗦。云长一摆手，那意思你给我滚吧，
0: 这个人成不了什么大气候，你看吓得那个样。
1: 刘言一看，滚呐，滚就滚吧。他一拨马，哇哇哇哇哇哇哇跑了。
0: 云长将军看刘言走了，自己催动车仗直奔黄河渡口来了。这一路上云长将军不断地嘱咐手下的这些随从，
1: 嘱咐什么呢？这回咱们可得精神着点儿，因为这黄河渡口是五关最后一关呢，这个地方可不大好过。首先说，你要找不到船，那你就望河兴叹。再说把守渡口的是秦琪，云长在许都的时候，在曹操手下那些武将之中有两个最好的朋友，一个是张辽张文远，还有一个就是徐晃。他听他们好像念叨过，说秦琪呀，是老将军蔡阳的外甥，此人刀马纯熟，非常傲慢。因为他有两下子，他才在夏侯惇手下为偏将。他在这儿把守着渡口，他能够轻易叫云长将军过去吗？所以关云长才嘱咐这些从人，就是说咱们得打起精神，无论怎么地也得闯过最后这一关，要不然就得背河一战，要到那时候可就麻烦了，过河过不了，回也回不去，那可真成了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了。这些从人这么一听，二军侯您就放心吧，您别看我们人少啊，今儿个就不是什么以一丁百了，乃是以一丁千，咱们这30来人不是吗，就是3000铁甲军呢。这句话把云长将军给说笑了，一看还行。眼看着他们接近黄河渡口，探马已经报与秦琪，秦琪就等着关云长来了。他把那嘴这么一撇，前面那四关全是废物，什么孔秀、韩福、王直、卞喜，这群没用的东西，连个关云长都挡不住，
0: 他单刀匹马两辆车，带着二。

二十多个人，你们就让他闯过四关。今儿不上我这儿来了吗？让他知道知道秦将军的厉害。探马又进来了，跑！关云长车仗一到渡口，休得惊慌，来，点炮迎敌，当当当，三声炮响，秦琪率领三千人马，唰，一字长蛇，就把队伍拉开了。云长将军一看秦琪带领人马来了，他赶快让车仗闪躲到一旁，自己往前一催马，唰，把青龙大刀往鞍桥上这么一横，举目一看，对面这员将就是秦琪吗？正是他。此人跳下马来，身高在八尺开外，生得虎背熊腰，这张脸呐，面似黑锅底，黑中暗，暗中黑，长着一脸的白钱癣，头上戴着狮子荷叶，八角板银盔，身穿锁子连环甲，大红滚裤，五彩虎头战靴，胯下青鬃兽，手里托着和善板门刀。他催马到阵前，哎，什么人这么大的胆量，催动车仗来到黄河渡口？云长将军看了看，哦，看他这个年龄，瞧他这个气势，这家伙是挺傲慢。云长将军不愿意多杀人，但得呀，能说几句叫我过去也就过去了，所以云长没跟他打，他勒住了坐骑，问了一声，对面可是秦琪将军？嘿嘿，这一问呢，秦琪还来了神气了，岂知我名，还不下马受俘，更待何时？你既知道我是秦琪，你还不下马，让我把你绑起来。这句话说的云长将军差点乐了。关云长用手一托长髯，我乃汉寿亭侯关云长。那意思你知道我是谁不知道？秦琪听了听，哼了一声，早知提你，何必多讲啊，你不是就关羽吗？我知道斩过颜良，诛过文丑，别在这儿报字好了。秦琪将军，我想向你借几只船只，我要渡过黄河，一旦怎讲，我要跟你借几条船过黄河。嘿嘿，说得容易，来来来，拿了过来。他把手伸出来，云长将军一看，秦将军你要些什么？我要的是我家丞相的军职和过关的文凭。云长一听，秦琪将军，我不属于曹丞相管辖，他管不着我呀，我哪来的曹操的文凭和军职呢？秦琪一听，呸，我把你这忘恩负义之人，丞相待你恩重如山呐、啊！三日小宴，五日大宴，上马金，下马银，赐你美女十名，封汉寿亭侯，赠袍献马，难道你都忘怀了不成？哎呦，秦琪这几句话很厉害，问得云长手扶雕鞍，沉吟不语。秦琪一看笑了，哈哈哈哈，关云长，这你没什么好说的了吧？那我奉劝你赶快回许都向曹丞相请罪，你休想通过我的黄河渡口啊，有你家秦将军在此，就是你关云长插上双翅也难以飞过我的黄河隘口。说到这儿，秦琪把那嘴这么一撇，在马鞍桥上是摇头晃背，好神气呀、啊！云长一见这个，可有点生气了。哇哇，秦琪，你比孔秀、韩福、王直、卞喜如何？知不知道，那四关守将都让我杀了。
秦琪听。

在这哼了一声，关羽休出狂言吧，他等皆是无名鼠辈，哪个也比不了我秦琪。云长一听把残眉望起这么一竖，秦琪你比颜良文丑怎样，这俩你比得了吗？秦琪听这儿心里吃了一惊，颜良文丑河北名将，自己根本不是人家对手。哎，那也不能今天在关云长的面前说一句软话呀。哼，他等也是秦将军手下之败将。呸，云长可真火了，你特意狂妄，撒马过来。关云长休走，啪，秦琪一催坐下马，举刀就奔云长来。他算计能在这位汉寿亭侯的面前打上个三五十个回合，不过那是秦琪自己想的。两马一交锋，二马这么一错蹬，这功夫云长这个刀唰一个丹凤朝阳，一个回合青龙刀刀劈秦琪于马下。秦琪手下的那些军校这么一看，吓得是四散奔逃。云长在马上招手，众军校不要逃跑，挡我者死，退后逃生。秦琪自取杀身祸，与汝等无干，火速备船送我渡河。啊，遵命。准备了船只，把二位皇嫂的车仗以及云长的赤兔兽用船都给摆渡到黄河的对岸来。一到黄河对岸，这可就是袁绍的地方了。云长先请二位皇嫂上车，告诉从人紧急催动车仗上官道赶路，不要耽搁，自己拉着赤兔兽走了几步，然后跨上了马。他提着青龙大刀，吁，左手一拽缰绳，回过头来朝许都方向望了望。云长低头一看，哇，看着那滚滚的黄河水奔腾咆哮。这时关云长的那心情和这黄河水差不多呀，他觉得对不过曹丞相，一路上我夺关斩将，东岭关杀了孔秀，在洛阳关杀死了韩福，泗水关斩了卞喜，荥阳关杀了太守王直，在黄河刀口刀劈秦琪，过五关整整连斩六将。曹丞相会不会说我是一个负义之人？可是我被迫无奈，不夺关不斩将我过不来，难以到河北会见我家兄长。为此云长朝许都拱了拱手，曹丞相我们后会有期。然后他一拨马，啪，追上车仗往前走了没多远，忽听远处有人呼叫云长将军。啊，云长勒住马回头一看，从远处快马加鞭跑来一人，到了云长的跟前，此人滚鞍下骑上前十里。云长一看是孙乾，哎呀，孙乾先生，汝南分手之后你说到河北探听我家兄长玄德的消息，你上哪儿去了？怎么现在我才见着你啊？哎呀，二将军容禀。孙乾拱了拱手，啊，我确实到河北，我也见着我家主公玄德了。可是现在这河北啊，袁绍那儿已经乱得不成样子了。袁绍这个人是刚愎自用，谁的主意他也听不进，谁有什么计策他也不听从。他把他手下的谋士田丰下了狱，把沮授啊也给罢了官了，还有几个谋士勾心斗角互不相让，而且呢
袁绍两

0: 次显一显，把我家主公刘玄德给杀害了。我主公一看不能长久在他的身旁，这才到汝南去投刘辟去了。二将军，您保着两位皇嫂要是倒在河北，您要被袁绍给杀害了怎么办？所以我紧赶慢赶呢，赶上前来劝您赶快到汝南与我家主公会合。云长一听，原来如此啊，他赶忙把孙乾带到车前来，向二位皇嫂又学说了一遍。二位皇嫂一听，心里头非常难过，都落泪了。云长将军安慰二位嫂嫂不必担忧，咱们现在就奔汝南。调转车辆，云长与孙乾并马而行，保护车辆直奔汝南。走出去没有几里路啊，猛听身后一声炮响，金鼓大作。云长手提缰绳回身这么一看呀，只见远处里征尘滚滚，袖带飘扬，迎面一杆大道旗呀。这杆道旗一看就知道了，感情是曹丞相手下第一流猛将夏侯惇，他率领300铁骑追杀云长。夏侯惇在马上大叫一声：“关云长，休走！”哎呦，这可真是六关祖将徒受死，义军拦路复争锋。关云长能否脱身？明天再讲。
1: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收听本期评书，下期节目再会。

0: 心。
1: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有中雨，当前温度27摄氏度，相对湿度48%，风向西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有中雨，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8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19摄氏度，最低温度7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惠民大道自西向东方向车辆滞缓，丰兴线在 G110 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2: 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各位亲爱的听友，评书下又和大家见面了。不做旁观者，而要成为成长的亲历者，在倾听中找到自己与世界的共振。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著名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演播的评书《三国演义》第46回《汝南寻兄异兽关仓》。
3: 关云长在黄河渡口刀劈了秦琪，他保着二位皇嫂渡过了黄河，这算来到袁绍的地界了。云长将军保皇嫂千里走单骑，过了5关，斩了6将，这是迫不得已呀。云长将军也不愿意这么做，他觉得对不起曹丞相，可是事已至此了，以后如果有和曹丞相见面的机会，我再跟他解说一番，把我这苦衷再跟他说说。云长正要奔袁绍那个地方去，幸亏孙乾赶来，说是刘玄德已经不在袁绍那儿。刘备一看和袁绍这个人无法相处，所以呀，刘备找了一个脱身的机会，到汝南会合刘辟去。孙乾特意赶来给云长送个信，怕云长到袁绍那儿遇害。云长将军这才把去的方向调转了，催动车仗直奔汝南。走出一段路去了，忽听后面金鼓大作，来了一股追兵。谁呀？夏侯惇。夏侯惇听说关云长过5关斩了6将，特别是在黄河道这儿用青龙刀把秦琪给劈了，夏侯惇可气坏了。这还了得，这汉寿亭侯夺关斩将，一路上是横行无阻啊，把秦琪杀了，老将军蔡阳的外甥，我受蔡阳重托，那秦琪是我手下一个很不错的偏将，就让你关云长给杀了，我一定得给秦琪报仇，我得把你关羽捉住。他带领300铁骑赶上来，云长将军一看，他立刻告诉孙乾，你保护车仗，顺着官道赶快走，不要耽搁，由我来抵挡夏侯惇。孙乾领命，保着车仗走了。关云长一掉马头，立马横刀等着夏侯惇。夏侯惇的人马就到了，来到跟前，唰的一下把队列排开，夏侯惇往前一催马，啪把手中钢枪这么一摁，云长休走。关羽一看，夏侯将军， 你为何率领人马前来追赶关某？恐怕有失丞相之大度。你知道不知道丞相放我走的？凭什么来赶我呀？夏侯惇这么一听，哼，我未见丞相的军旨文凭，你关羽一路上夺关斩将，无礼太甚。今日俺夏侯惇特地前来捉拿于你，献与丞相发落。说完了之后，哗往前一催马，是鸣枪直刺关羽。云长这么一看，哼，难道我拒你不成？把青龙大刀往起这么一举，二马交锋，刚要打，就听远处里马走栾铃声，飞来一骑，二位将军住手！哗，夏侯惇往外一带马，回头这么一看，认识，是丞相府的使臣，你来此则甚？

0: 哎呀，夏侯将军，我是奉丞相之命特地前来接公文遍行各处。丞相十分敬爱关将军之忠义，唯恐一路上的关隘拦截，所以派我前来送书。说着从怀里他把公文拿出来。夏侯惇听到这会儿一皱眉啊，我来问你，关云长一路上夺关斩将，丞相可知道此事？
1: 这使臣一听答不上来了，
0: 这大概丞相不知道吧。嘿嘿，你闪躲在一旁，待俺夏侯惇将关羽生擒活拿献于丞相，然后任丞相发放。我把他逮住交给曹丞相之后，他愿杀就杀，愿放就放，我就不管了。云长一听夏侯惇好大的口气，当时一挥赤兔马，举刀就劈，直取夏侯惇。夏侯惇挺枪相迎，两马交锋，两个人打到一处，还没有十个回合呢，远处又跑来一匹马，哇！二将军，快快住手！这马就冲过来了。夏侯惇这烦呐，心说今儿这仗打得怎么这么不顺利，怎么又来了？他赶忙往旁边这么一带坐马，回过头来一看，又是一个丞相府的使臣。哎，夏侯惇一想，今儿怪，怎么一波接着一波？哦，夏侯惇明白了，甭问了，这个人呐，是来给我送信让我捉拿关羽的。他赶忙问了一声，来时可是传丞相之旨让我捉拿关羽不成？这使臣这么一听愣了，不不不，将军不是，是丞相唯恐一路上的把关守将拦截关将军，丞相特差我前来持公文放行，就是谁也别挡。哎呀，夏侯惇一听，这可怎么办呢？我来问你，丞相可知道关云长一路上夺关杀人？来使一听，那大概丞相不知道。嘿嘿，既然丞相不知道关羽杀了那么多的将军，不能叫他过去呀。他赶忙把钢枪往半空这么一举，然后一晃，他手下的300铁骑哗一个大破了圈，把关羽给包围起来了。今天他要与关羽是决一死战。云长回过头来这么一看，这时候孙乾保着两位皇嫂已经走得很远了。云长将军放心了，他心想，五关我都闯过来，六员大将都让我杀了，夏侯惇有何德能？今天我要和你决一死战。想着这会儿，云长把宝刀往起这么一举，眼看着这两员大将就要有一场鏖战，夏侯惇马刚往前这么一催，只听又有人喊叫：“袁让，云长，你们快快住手！”呀哒哒哒哒哒哒，夏侯惇勒住马，腾下胸头怒火高千丈。可把他气坏了，这一波一波这怎么回事儿？刚一打就来人，刚一打就来人。他头还没等回过来呢，只见一匹战马唰的一下，一下子就插到了关云长和夏侯惇的正中。这位来的冲了，和刚才那二位使臣不一样了，这位直接跑到战团里边来了。夏侯惇和云长一看呢，都认识，原来是张辽张文远将军，怪不得这么冲呢。袁让，你不可阻拦关将军，我文远奉丞相之军旨。怎么叫军旨呢？这是对丞相指令的一个尊称，皇帝呢叫圣旨，丞相就叫军旨，也就是命令吧。其实啊，比命令重要的多，因为丞相已经知道云长将军一路上斩关杀将，唯恐余路还有阻拦，特差我文远传谕各处关隘，任便放行啊，就是

哪儿也不许租来，叫他走。哎呀，夏侯惇听到这会儿把牙关这么一咬，文渊将军，你可知道关羽在黄河道刀劈了秦琪，秦琪乃是老将军蔡阳的外甥，他把秦琪托付到我这儿，今日秦琪被关云长所杀，我怎肯罢休啊？说到这会儿，他把千棒起这么一举，还要上去打。文远摆了摆手，元让，不能这样。等我见到老将军蔡阳的时候，我给他解说解说。既然丞相如此大度，叫云长可以去，元让你不可废丞相之意呀、啊。你得听话呀，胡闹不行。你别忘了，你是曹丞相手下的大将军呢、啊。夏侯惇明白，这，哎呀，急得他没什么可说的了，他把枪又这么一晃，呼，这人马就撤回来。这时候，张辽往前一带马，云长将军，你这是意欲何往啊？张辽纳闷啊，你不是说上河北寻凶吗？你怎么往这么走下来了？云长将军一看，哎，文远仁兄啊，我已经听到确实的消息了，我家兄长玄德不在袁绍那里。哦，张辽一听，感情刘备没在袁绍那儿啊？哎呀呀，云长将军，那你要准备到哪儿去找这位刘皇叔呢？文远仁兄，关某为寻我兄要遍访天下，不管我哥在哪儿，他在哪儿我上哪儿找去。哎呀，张辽听到这儿皱着眉咧着嘴摇了摇头啊，这像大海捞针一样啊，感情没个准地儿啊。其实刘备在汝南呢，不过云长没说。张辽听到这地方想了想，哎，云长将军，我倒有一个办法，不知道云长将军能否笑纳，我给你出个主意，你听不听？文远仁兄，有话请讲当面。哎呀，我看您这样仨月五个月一年半载也不容易找到皇叔，这么着得了，您跟我还回许都，上曹丞相那儿去得了。这句话把云长给说乐了。云长一听，岂有此理，怎么我费了这么大劲辞别了曹丞相，过了五关斩了六将都走到这儿了，我又回去？哦，我折腾啊。文远仁兄不必多说了，请你回去见着丞相，千万替我关羽谢罪，不能回去。唉，张辽心里暗叹一口气，心说这算是一点儿办法也没有了，不论是谁也难以劝得关云长回心转意了，这是去之已决呀。云长将军，您前途珍重。说的这会儿，张辽拱了拱手，和夏侯惇一块儿领着人马回去了。夏侯惇走几步回头看看，走几步回头看看，他心里是愤愤不平啊，那就甭提多不高兴了。张辽还直劝他，哎，走吧走吧，别看了。云长看张辽和夏侯惇二将走了，自己这才催马追车仗，追上了二位皇嫂，向两位嫂嫂禀明了此事，然后赶路啊，饥餐渴饮，小行夜宿。这天正往前走着呢，忽听在那山坳里头嘡啷啷一棒铜锣响，跑出一哨人马来，把去路给挡住了。为首的一员将胯下骑白马，手提一杆亮银枪，干什么的呀？劫道的。这劫道的还心心不要金银财宝，要劫什么的？劫一匹马，就是关云长胯下的赤兔胭脂兽。

云长听得这会儿冷笑一声，哪里胆大的狂贼敢劫我的赤兔兽，你知不知道这匹马是谁的？某乃关羽关云长。说的这会儿把五柳长髯用左手这么一拖，对面这人一看呐，扑通姐马上就下来了，也不知道是跳下来的还是掉下来的，跪在道旁就给云长磕了个头。我姓裴，叫裴元绍，带领着二三百人在这啸聚山林，方才有人禀报我说是有一匹千里骏马，就是您这匹坐骑，我哪敢劫您呢。哦，云长这才明白，冲他挥了挥手，你逃命去吧。这裴元绍还没等站起来呢，就听远处有人喊叫，关将军在哪里，关将军在哪里。云长顺着喊声举目这么一看，由山坡上下来了二三百人，为首的有一员将，此人身高在九尺开外，头上戴一顶板缨盔，朱缨倒挂，身穿黑战袍，他生的是虎头豹颈，鹤面秋髯，两背一晃有千斤之力，那脑袋长得跟老虎脑袋一样，那眼睛就像豹子眼似的，面皮黑，黑中透亮，一步秋髯，那胡子都打着卷，用手这么一撕，唰啦一下，一尺五六那么长，一撒手，突又卷回去了，卷毛胡子，所以叫秋髯。只见此将来到云长将军的跟前，啪把战袍一抖，扑通，哎呦，那么大的一位冰铁塔似的汉子矮了半截儿，给云长将军跪下了，他一拱手，您就是关羽关云长汉寿亭侯吗？云长将军一听，不错，正是关某。哎呦，我想您可非之一日了，小人姓周，单字名苍，我在此啸聚山林已经几载，一直盼想得会将军之尊严，今天能在此地相会，真是我周仓三生之幸，望将军把我收留在手下，我愿意伺候您鞍前马后，给您牵马坠镫。说的这会儿他又给关羽叩了一个头。云长挺为难，为什么难呢？他一看周仓是一片诚意呀，简直的，要是云长不答应的话呀，他能跪死在那会儿不起来。可是云长将军难就难在，我怎么能把这些占据山林的人收在手下？云长就把这个事儿跟二位嫂嫂说了。方才这些事啊，这两位皇嫂全看见了，也看出来云长将军面有难色，说二叔，你收就把他收下了，好在就是周仓一个人，那些人呢，夫人用手一指，那意思就别带了。云长就明白了，赶快告诉周仓，我收留你，你见过二位夫人。周仓回过头来给二位皇嫂磕了头，又见了孙乾先生。然后周仓告诉裴元绍，我这回要跟关将军去了，我把我这些人呢和我那座山寨就都送给你了。裴元绍怪眼馋的，他瞅着周仓，人家已经走上了光明大道，他也想跟云长将军去。云长将军好言安抚，你就在这儿吧，可是不要骚扰百姓，不要胡作非为，上山去吧。裴元绍给关云长磕了一个头走了。云长收下周仓继续赶路。周仓这么一听，可不能再往前走了。云长将军纳闷，怎么了？启禀将军，这地方

您不熟啊，前面不远有一座古城，在这古城里边啊，不知从哪儿来了一个飞将军，这人可太厉害了。据说他在古城曾经向县令借过粮，县令没借，他把县令给杀了。这位海外飞将军就占据了这座古城，占古城之后啊，他是爱民如己，净给黎民百姓办好事，而且还发展商贾，就是可以在这做买卖呀。但是有一样，做买卖行，你想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吃点泥，这不行，谁在这胡闹也办不到。特别是那官军都怕他呀，是哪儿有官军呢，他上哪儿去要粮啊，还就得老老实实给他。谁在这地方欺压人也不行，让这位海外飞将军把这古城给治理的几乎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了。而且他还在这招兵买马，黎民百姓听说这位飞将军招兵啊，家里如果要有三个儿子，准给他送来俩；要有俩送一个，有一个争着也要来。现在这位飞将军手下有好几千人呢，他是白天呢审案，晚上练兵。据说这位飞将军就是爱喝点酒，喝完酒之后有时候还偷着哭，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而且给我和裴元绍都下过令，正像刚才将军您讲的那样，不许我们害民，让我们占山可以，得老老实实的，得听他的，要不听这位飞将军的，他就要领着兵把我们山寨给扫平了。哦，云长听着怪有意思，那么这飞将军姓什么叫什么，是哪儿的人呢？周仓一听这不知道，没问出他的真名实姓。这人什么样啊？这人可了不得呀，将军您是没看见，您看见也得喜欢。他生得比我个头高，比我的体格壮，而且是抱头还眼，抱掌刚人，胯下乌骓马，手中丈八矛，有万将不敌之勇啊。周仓把这番话说完了，云长将军有点听愣了，手捻着长髯看着周仓。周仓，将军真像你说的这样吗？哎呀，我怎么敢跟您撒谎啊，可不真这样吗？哎呀呀，云长把一句心里话说出来了，我谢天谢地呀。啊，周仓有点糊涂了，我给我家将军介绍完了这位海外飞将军治理古城，他怎么谢天谢地呀？云长将军没说，他转过脸来看了看孙乾，孙乾站在那儿啊，笑么丝的瞅着周仓。周仓和云长说的这番话孙乾都听见了，现在他看云长这么一瞅他，他赶快过来。二将军，是不是前面找个村子，您与皇嫂先在这儿歇息一日，我到古城去看看这位飞将军？哎，云长笑了，孙乾先生，正合我意，你快去快回。孙乾就明白了，云长将军这是让我去打听打听这位海外飞将军呢，是不是张飞张翼德。关云长保着皇嫂找了一个小村落，住在这儿等着孙乾。孙乾呢，把衣服换，装扮成一个客商的模样，骑上一匹马，他就奔古城来了。来到城口这儿一看，哎呦，孙乾一瞅好威风啊，在城门口这儿站着50名精壮的军校，手里头提着长矛大刀。一问孙乾是做生意的，放他过去，因为飞将军有令，一定要让古城这会儿把这生意兴隆起来，因为这座城池就有

0: 有点意思了。孙乾进来住在这个店里，这么一打听，店里头的店家一说这位飞将军呢，更神乎其神了。孙乾就问了，那我要想见这位飞将军一面得怎么办呢？店家说，那好办呢，明天呢就是我们古城的吉日，您哪儿都甭去，您就在咱们店门口这儿，您就能看见飞将军。我们这位飞将军没来之前，我们古城啊是13579的吉，逢单日子都是吉。自从将军他老人家驾到古城之后，改成了天天吉，每天都得这么热闹。他10天呢有8天上吉日来，坐在那会儿看热闹。总之说呀，我们这位飞将军挺好热闹这么一个人，您就可以见着他。那好，孙乾在这儿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晨起来收拾完了，他站在店门口这儿瞧着，功夫不大，就听锣响，咚咚咚咚咚。古代这个敲锣有很多说道，什么说道？一听这个锣声就知道来的这位官员的级别了。比方说7磅锣敲7下，军民人等齐闪开，县长；9磅锣大小军民人等齐闪开，市长；11磅锣文武大小军民人等齐闪开，省长。要到了当朝宰相，敲13下。今儿孙乾站这儿一听这锣声啊，46下都拐弯了，孙乾差点乐了。他顺着锣声举目这么一看呢，哎呦，前面是对子马，排开了2行坐骑，后面金瓜乐府，大刀长矛，没有多少旌旗，但是也有几面旗子在前面挑着，那旗子上竟是尘土，而且都是用黄银缎做的。您眼神仔细一看，不是旗子，是匾，软匾呐。左边写的是有求必应，右边写的是心诚则灵。孙乾这乐呀，心说这位怎么把城隍庙和土地庙那匾全摘这儿来，当前面的执事打着呀。只见后边一匹马，马上端坐着一员大将，店里伙计告诉孙乾先生，先生您快看，这就是我们的飞将军。孙乾先生不看则已，这一看乐得他几乎都要跳起来了。感情这位将军不是旁人，正是三爷张飞，张翼德。
1: 不知不觉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本期评书下能够得到您的喜欢，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2: 这首歌就是我第一首歌，听得出来吗？如果你是我的传说。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雁门太守行，雄关换新装，旧鼓扔铮铮。千百年来，雁门流过情，流过血，昭君的打打马蹄声回荡山谷，杨令公的金刀撕破苍穹。斗转星移，时间快进，雁门依旧是雁门。如今高速隧道已打通，雁门关景区也已开发出来，从山脚下逐步上区，经过满目旅游商品的小集市，一转弯，雁门关城楼便映入眼帘，穿过厚重朴实的城门，便进入了瓮城。从瓮城向四周看，左右两侧长城相连，山峰处烽火台已经修复。雁门关由关城、瓮城和围城三部分组成，登上关城城楼一眺远方，远处崇山护卫却乱中有序，渐次向雁门关隘靠拢，如同一个锥字形汇聚到不能再窄之处，雁门关正坐落于此。雁门关的围城随山势而建，周长5公里多，城墙与关城的东西两翼相连，向北则沿着山脊延伸到谷底合围，合围处建有城门，西门为地利门，上方楼台名曰明边楼，东门则为天险门，楼台为雁楼，天险中的天字异于寻常，上面为草字头，中间为田，下方为歌。相传这个字是武则天所创，取名粮草充足，动兵歌，才为天时。十多年前，这里还破败不堪，只有一座城楼在萧瑟的北风中坚守。现在这里游人如织，一睹雁门雄风，景区内摆渡车基础设施一应俱全。进入新世纪，更多守卫者。离开长城，雁门便是一座孤关。随着军事作用的逐渐退去，雁门关周边的长城也受到损毁。就在这雁门关脚下，有一群守护者会共享长城的信息，他们定期组织巡长城活动，举办雁门碑长城摄影比赛、长城论坛，用行动守卫着这不朽的文明。雁门关所处的新州市是长城大市，据介绍，新州境内长城加起来有1000多公里，这里面有很多闪闪发光的历史标签，比如可兰县的宋长城是全国唯一发现的宋代长城，明武关是中国明长城段唯一的水关，明武县东寨镇坝沟湾的赵长城，那是我国修筑最早的长城之一。从小生长在长城脚下的杨俊峰，对长城有着特殊的情感。2003年正月初四，杨俊峰从雁门关出发，开始新一轮巡长城之旅。他乘着火车去了神池县，一路考察了野猪口、南堡等长城旧关，随后又租了一辆车赶到偏关县鸭脚山，考察内外长城交汇点。在此过程中，他写下数十万字的文字资料，拍摄了数万张资料照片。2008年，在首届中国长城论坛上，杨俊峰做了近西北长城保护调查的专题发言，大量破坏长城的事实让与会者深受震撼。从研究到保护，一个人的战斗力量还是有限。2009年，杨俊峰组织的新州市长城协会正式成立，到目前已发展为300多人的团体。一水多慷慨，金台一古今，马尘黄金台前追慕昭王，千金求财。一水河边游文壮士，慷慨悲歌。唐代诗人李贺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那种慷慨赴死的精神让人们有了共鸣，对贤君猛士的渴

求，对国家深切的情感，都混杂在易水河的滚滚涛声之中。易县位于河北省中部，太行山东麓，京津宝三角地带之中。易县历史悠久，隋开皇元年至益州，开皇十六年至县，迄今已有1400多年。易县因易水而得名，易水河是易县人当之无愧的母亲河，发源于古益州五回岭南麓，易水穿易县，过定兴，再与拒马河交汇，下白沟达金沽，一路浩荡，奔流入海，素有灵力约万里，威仪过千城的美誉。公元前227年，荆轲喝着高渐离奏出的祝声，在易水河边慷慨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一千古绝唱至今为后人感叹。在抗日战争时期，易水南岸的狼牙山，五位八路军战士在弹尽粮绝后英勇跳崖，诠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宁死不屈、血战到底的战斗精神。易水河见证了一幕幕历史画卷，千百年来流淌不息，昭示着以慷慨悲歌为主要内容的燕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激励着一代代易县儿女为建设强大的祖国而义无反顾、奋发有为。纵观燕国800年春秋，燕昭王应该是最有作为的一代君王，黄金台招贤纳士之举被广为传颂。燕夏都建成后，燕昭王卑身厚壁以招贤者，从而出现了士绅凑燕的局面。燕夏都遗址是燕文化标志性遗存之一，是战国时期燕国的都城，为我国目前保存比较完整、文化遗存非常丰富的一座大型都城遗址，是目前发现战国都城中最大的一座。燕昭王招贤纳士，秦开北伐东胡，乐毅伐齐，荆轲刺秦等重大历史事件均发生在燕夏都时期。根据考古发现，遗址东西长约8公里，南北宽约4至6公里，总面积约40平方公里。现如今，当年恢宏的宫殿建筑群已隐没于易县高磨乡田野和村庄间，只剩下一座座高大夯土台基。在五阳台村能够看到当时最宏大的宫殿建筑五阳台的遗址。五阳台是燕王处理政务、行使权力的主要场所，现存夯土台基还高出地面约11米，东西长约140米，南北宽约110米，可以想见当年的宫殿该是何等的高大宏伟。在踏访五阳台、张公台、老母台这些高台宫殿遗址后，在五阳台周边还可以看到陆家台、老爷庙台等多个宫殿建筑台基。这种高低错落、排列有序的高台建筑组群，呈现战国时期特有的风格。一座座宏伟豪华的宫殿巍然竖立，应是十分雄伟壮观。除了高大的夯土台基历经2000多年自然侵蚀和人为破坏之后依然高出地面数米，长达2000多米的夯土城墙成为另一个奇观。从燕子村往西能够看到保存较好的一段，一眼望不到头的夯土古城墙仿佛一条黄龙伸向远方。走近可以看到裸露的黄土上还有当年夯土时固定两侧甲板留下的神孔，穿梭于历史和现实的时空，燕夏都这一方风土之下孕育出来的尊贤重义精神已融入燕赵儿女的血液，成为令人引以为豪的宝贵财富。今天的易水河畔也

一段情感，等待与你共鸣。现在就让我们按下播放键，让第一首旋律缓缓流淌，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音乐之声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有小雨，当前温度25摄氏度，相对湿度58%，风向南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有中雨，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8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19摄氏度，最低温度7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3: 听友们大家好，接下来又到了今天的《舌尖上的中国》，请大家跟随我们的节目跨越山河湖海，探寻舌尖上的风味。人间五味，酸甜苦辣咸，这注定了中国人对饮食的探索不会止于甜咸，所以还有辣粽、酸粽，甚至苦粽。今天我们就顺着甜咸粽子的风光史，聊聊到底哪里的粽子最好吃。
4: 转眼就是端午节，你们都包粽子、买粽子了吗？甜的、咸的、辣的、豆沙的、栗子的、五花肉的，吃粽子就是过节的仪式感。只不过南北方在粽子口味上从没一致过。那今天就和风物君来看看中国到底哪里的粽子最好吃吧。千百年来，端午食粽已是国人默认的传统，现在粽子早已从节庆食品变身为百姓日常的方便美味。虽然常见，但粽子的品种变化万千，从粽叶到馅料再到包裹的形状，每个地区都有不同的选择和做法。作为中国传统的稻米产区，江南的富饶也成就了该地区粽子的多样性。印象最深的大概要数霸占长三角高速公路服务区的嘉兴粽了。嘉兴所处的太湖流域是我国稻作最早的起源地之一，素有天下粮仓之称。制作嘉兴粽所用的粽叶多为甘若叶，在与嘉兴山水相依的湖州，三角角黍并不是主流，四四方方的长条粽才是湖州人的最爱。猪肉豆沙的甜粽，浓油赤酱的咸粽，均是湖州人的盘中餐。除了嘉兴粽和湖州粽，苏州的猪油夹沙粽、金华的火腿粽，以及江南地区广泛流行的灰汤粽，都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其中又属灰汤粽最为特别。与南方食材变化万千的粽子相比，北方粽则显得朴素许多，多以红枣、豆沙作为馅料，粽叶则选取苇叶。除了粽叶有所不同，北方人做粽子还喜好用黄米或者江米。北方粽子的代表要属北京粽，红枣、豆沙都是常见的馅料，有的还辅以果脯。以江米为主料的粽子多包为斜四角形或者三角形，嗜甜之人往往还佐以白糖食用。相较于糯米粽，黄米粽显得有些小众，但它在北方地区，特别是黄土高原地区仍相当盛行。北方粽的另一代表当属西安蜂蜜凉粽，虽没有江南粽的肉香酱色，品的却是食材最本真的味道。作为南方粽子系的又一杰出代表，广东粽子的食材可谓乱花渐欲迷人眼，鲜肉、蛋黄、鸡肉、鸭肉、叉烧、冬菇、绿豆、瑶柱、板栗，在广东粽子的咸甜之争 不复存在。一半甜一半咸的潮汕粽，完美地化解了这一绵延千年的纷争。除了潮汕双烹粽，广东东莞道教粽味道极其美味，深得美食大家蔡澜的青睐。广西人吃起糯米来花样繁多，这里的粽子自然也是五花八门，常见的桂南驼背粽、桂北背包粽，以及遍布广西的三角粽。在有着无粽不成年之说的横县，被誉为横县三大之一的大粽个头惊人，选取当地特有的细糯米制作，绿豆和猪肉是必不可少的馅料，这个头巨大的粽子煮起来也很是费时，少则四五小时，多则十个小时，相当考验果粽人的手艺。虽有横县大粽在前，宜州的枕头粽并不愿甘拜下风。没有冬叶，那就用个头一样巨大的芭蕉叶作为粽叶。在宜州，选用竹叶包裹的小粽也很常见。竹叶的清香配上猪肉的馥郁滋味，一颗小粽里也包裹着大大的幸福感。博白甲楼肉粽是粽子家族的一朵奇葩，它浓郁妖娆的独特气味并不被所有人所喜爱。在粽子界，绵延千年的甜咸之争从未停息，但有些地区的人们并未参与到这场唇枪舌剑之中，他们有更为独特的喜好。四川人民表示食物上不加点辣椒能入口，于是辣椒粽子横空出世了。吃的时候来点地道的四川辣椒粉，一边默默抹汗，一边大快朵颐。在盛产美食的潮汕地区，除了美味的双烹粽，还有一种被称为汁粽的食物。这种在糯米粉里渗入栀子汁、石碱液、茶水，再用纱布包裹装入竹机蒸熟的另类粽子，走的是苦味线路。在衢州江山，人们爱用农家酸菜配上自家腌制的腊肉做成粽子的内馅料。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角黍已经跳脱了原料和形态的桎梏。丽水随昌的长粽，广西木老山一只重达5-6斤的枕头粽，广东清远的黑糯米驼背粽，用中叶和水草裹制的肇庆果蒸粽，加入咸鱼的海南纳大粽，咬上一口便难忘的泉州烧肉粽，将糯米磨成粉后蒸制的台湾果粽。中国大地上到底有多少种粽子，显然不得而知。与其花时间争辩到底哪里的粽子最好吃，不如敞开心扉，用吃货的博爱胸怀去品尝大江南北不同角黍的万千风味。
3: 说起辣椒，很多人对它避而远之，很多人又对它垂涎欲滴。如果一个爱吃辣的人，中国这大江南北不同风格的辣就够他尝个遍了。辣之味道百口莫辩，那一种种相似又不同的味道，代表着各个地区对辣的理解与诠释。
4: 1000个地方有1000种辣的滋味，和喝酒一样，中国人吃辣特别能吃出攀比心理。在中国长久的食辣历史中，早先的辣味蔬菜或调料，如芥、酒、姜、花椒、茱萸等辣味都相对温和，且由于此类植物多富有药性，往往被古人作为养生之传。可是自从南美洲的辣椒远渡重洋而来，中国人对于这位辣妹子的喜爱逐渐由其艳丽的红妆、 转移到了他热辣的舌尖体验上，几乎颠覆了数千年来形成的饮食秩序。食辣而知味，到今天，人们对辣椒的推崇不仅狂热未消，更将之与各地原有食材结为知己，衍生出诸多特色风味，构成了神州地图上一片通红的辣域。湖南人的字典里没有辣这个字，一桌辣宴还未下注，辣味就已袭来。恰饭从不提辣不辣，只说香不香，越辣则越香。郴州嘉禾的三味辣椒，椒尖甘甜，椒身极辣，最后落在辣椒屁股上却有股水果香味儿。双峰县的永丰辣酱以肉质肥厚、辣中带甜的灯笼椒为主材，湖南人吃辣吃得香，还和梭子蕨脱不开关系。名满天下的湖南米粉自不必赘述，即便火辣辣的夏天，街头都随处可见挤着拖鞋、嗦着粉

0: 的湖南人，另一列使蓑这种吃法真至大成的，则是传自客家人的蓑螺。而蓑这种吃法的妙处，正在于吮吸时辣对味觉和嗅觉的双重刺激，只有嗜辣如命的湖南人才敢于接受这种双重刺激的挑战。从这点上说，乡人食辣之才可独占天下八斗。江西饮食的鲜辣让人耳目一新，江西人得天独厚，既坐拥盛产河鲜的中国第一大淡水湖，又几乎汇集了市面上所有的辣椒种类，两者共同促成了江西人对于食辣食鱼之间独到的理解。江西的九江菜、南昌菜、赣南菜、吉安菜共同向一个中心汇聚，这个中心就是鄱阳湖，而其中又以九江鱼最合赣菜鲜辣之真谛。尽管比不上毗邻湖南的萍乡，但九江的辣味恰到好处地掩去了鱼腥，又不减鱼鲜，还足以让食客浑身发汗。川渝麻辣里藏着一座江湖，川渝人吃辣功夫全国公认，在这之上还要添一道麻味儿。浑如火上浇油，对舌头造成了双重打击，川渝人却吃得痛快。这种看似激进的口味，实则是川渝人对于传统的留存。花椒作为历史悠久的调味料，在外来物种辣椒入境后逐渐被取代，只有四川人固执地留存了麻汁一味，并与辣味结合，形成了独到的麻辣风格。川菜虽为一大宗，但说到其中的麻，还得数其中的重庆帮。且不说作为一域招牌的重庆火锅，自以为最能代表巴蜀人人侠气质的，当属鱼菜中的一道毛血旺。尽管几经改进，毛血旺的主料从猪血变成了更为鲜嫩的鸭血，更添入豆芽、黄鳝、鱿鱼等食材，但重麻重辣、直爽快意的气质从未更易，价廉物美的初衷也不曾改变。如果说川渝人的麻之于辣是在压抑中释放，那么贵州人的酸之于辣就是彻彻底底的激发。在贵州，无论是政治还是吃辣，最根正苗红的总是遵义。贵州人嗜酸辣这一口，或许根脚还是来自黔东南的少数民族。黔东南菜的酸主要来自当地古老的酸汤，汤分红白，白酸汤有面酸有米酸，红酸汤用料则更丰。布依族的都匀四酸就有酸菜酸、虾酸、香酸和糟辣酸，皆有独到之处。酸汤所制菜肴中又以凯里的酸汤鱼最为出名，相比于九江鱼，凯里酸汤鱼的鱼鲜在酸汤与辣味的双重激发中突然多了几分野性，舌尖在自然的后刺下纵情歌舞。不论是红酸汤还是白酸汤，最后都要回归于辣。贵州的辣椒在制法上冠绝诸省，胡辣椒粉、干辣椒粉、油辣椒、泡辣椒，毕竟寄托了数代游子乡愁的辣椒女神老干妈正是出自贵州。
1: 一千个地方就有一千种辣的滋味，人们对辣椒的推崇不仅狂热未消，更将之与各地原有食材结为知己，衍生出诸多的特色风味， 构成了神州地图上一片通红的腊玉。
0: 一千个地方有一千种辣的滋味，本期风物君将继续带领大家盘点各省辣椒，找出你最爱的味道。除了酸辣，贵州境内临近广西的榕江、从江、黎平以及广西境内的三江竟然还有苦辣，而苦之一味在五味中与甜酸咸皆不搭，唯有辣可以镇住。侗苗二族的牛瘪羊瘪汤苦中作辣，堪称辣之一绝。牛瘪羊瘪即是在牛羊胃中取出半消化的草来挤出的汤，加上胆汁一锅煮沸。一锅羊瘪汤红红绿绿，细嗅则隐隐带着清香，捞出羊肉不打蘸水的才是最本真的自然风味。吃到一半添入各色食蔬，尤其是当地的野菜，本身带有苦味，两苦交叠，味道奇绝。正如那人生苦尽甘来，吃过苦看什么都甜了。七彩云南人善于辣中作甜，美食家汪曾祺一生痴迷滇菜，除了滇菜里各色菌类，最迷一道甜甜辣辣的水晶窖头。窖头本来的滋味也是清苦的，但生活幸福的云南人往里头掺了大量的糖，与打成泥的新鲜辣椒拌在一起用来腌，腌出来的窖头甜中带酸，比起老陕的糖蒜更带了一股子辣气冲天。窖头以外，曲靖的韭菜花在甜辣滋味上也是一绝，曾被汪曾祺老先生称作中国咸菜里的神品。除了滇菜，远在祖国另一端的东北朝鲜族人也好甜辣这一口。北方苦寒，每至凛冬大雪封路，东北人靠腌菜过冬，在家里生生琢磨出一套腌菜经，黄瓜、萝卜、茄子、青椒，其中尤以朝鲜族人的辣白菜最为动人。高品质的白菜本身味淡，在酸与辣中形成对比，咀嚼中反而激发出了本身的果蔬清甜。东北人一手生吃辣椒的绝活，就像玩俄罗斯轮盘赌，谁都不知道下一口会不会辣得你涕泗横流。从一开始，辣椒似乎就是菜肴的配角，只闻辣椒炒菜，少见菜炒辣椒。它的色泽再诱人，口味再流行，气场再强大，还是如同为才子添香的红袖，与福尔摩斯搭档的华生，站郭大爷身边的谦儿哥。只有在与辣子心意相通的老陕这里，辣椒才真真正正的当了一回主角。关中油泼辣子的主材取自陕西当地的秦椒，以宝鸡所产最负盛名。宝鸡辣椒色红而亮，薄皮儿少籽，辣味适度而香味颇浓，却是一位光彩照人、乒乒袅袅的当家花旦。在渭南的八宝辣子里，不管是肥瘦相间的猪肉粒，借疙瘩腌制的咸菜，还是随着时令变化而添加的各色蔬菜丁，通通也要为辣椒让道。陕西人吃油泼辣子，不是蘸一点粘一点，而是一勺一勺舀，一勺一勺撒。在八百里晴川，随处可见预备着的大缸辣子，大勺的辣子就往白馍里灌，往面上泼，往凉皮上浇，上下一片通红，都分不清吃的辣子拌主食还是主食拌辣子了。时常有人感叹， 辣椒自东南沿海而来，

0: 而今东南却无辣，东南当真无辣，可位于浙闽赣皖四省交界处的衢州，吃起辣来连湘赣之人见了都怕。衢州的三头一掌分别是兔头、鸭头、鱼头和鸭掌，在腌制提味后的龙油小辣椒之外，更加入了各色中药，奇妙的药理反应让辣椒的滋味得以在舌尖肆虐的同时，又用健康养生、吃不上火这样的标签，又或者各路食客尽情享受。那么作为一个江南小城，衢州凭什么那么辣？或许是因为它与吃辣大省江西交界，又或是它独特的地理结构，其间缘由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而另一个特立独行的东南辣市，当属位于福建地境江西的武夷山。武夷人抹的香料一般都是用朝天椒的辣椒籽来调的，这辣味儿如潮似海，回味不绝，欲罢不能。当问到中国各地的辣的时候，内里折射出的其实是身处辣域之人千地千面的性格特质。湖南人的热情似火，江西人的世子风流，川渝人的人侠义气，贵州人的淳朴自然，广西人的坚韧不拔，云南人的天真浪漫，东北人的大气磅礴，陕西人的豪迈直爽。又正如各地的食辣风格在不断的互相影响交融，这些地方的人们以辣为媒，将本土地道的文化传播出去，共同创造了这辣域的风物人间。
1: 年味最浓的地方总是在餐桌上，全家人围坐桌旁，欢欢喜喜地吃一顿年夜饭。漂泊的游子回家了，餐桌前的父母一年年老去，时间就这样在一次次团聚与分离里溜走，而年味刻进记忆，成为最熟悉的味道。
0: 来人间美食客，聊聊家乡的春节美食，听见年味儿。今天让我们聊聊年夜饭，看看全国各地的年夜饭都有什么不同吧。年味儿最浓的地方总是餐桌，年来了，有多少人已经带着对家的思念踏上归途，还有多少人返乡成功，为年夜饭的烹制做足了准备，又有多少人无奈留在异乡，只能通过视频带着鼻酸一窥家中年夜饭的真容。无论你是哪种，都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年夜饭的舞台上有哪些美味在搔首弄姿，已经迫不及待。饺子堪称整个北方的正月主食，无论是猪肉白菜还是羊肉胡萝卜，是鲅鱼还是墨鱼，或是蛋饺，饺子总归是憨态可掬，在沸水中溜上一圈，从漏勺里翻身而下，落到浅浅的盘子里供人挑选。为了吃到包着硬币的那几只饺子，一家人各种竞猜竞赛，就这酒和大蒜吃到肚皮鼓鼓，隔声连连方才住手。饺子成为北方正月魔咒的最大原因，不在于年夜饭这顿的饱，而在于从大年三十到大年初三源源不断的供应和餐餐必备的魔人。反观南方的汤圆就要节制多了，甜的搓圆，咸的搓成长圆，双喜临门，四季发财，六六大顺，一路发，月月红，成双成对才是正道。在江浙、闽粤、川渝的一些地方，汤圆是初一早起走人户的前奏，但在炒和煮之间，多数人还是青睐煮食。团团圆圆在水里沸腾，几分钟便能出锅，在准备一桌庞杂的年食之际，省时省力又

0: 祥如意。炒年糕，南方春节的饮食符号，在闽西北，无年糕不成年，年年糕的好彩头让这种糯米制成的食物制霸着年的餐桌。而春节的糯米吃食还有糍粑，蒸熟一锅糯米饭，放入石臼里用锄捣烂，取出后揉搓成面团，最后分成一个个小饼干。新打出的糍粑趁热吃，蘸些白糖芝麻，好不享受，风干保存，吃时加热，一别有风味。果的规矩特多，一头也各有千秋。平时不修边幅的发果，到了春节祭拜时丝毫不能大意，裂缝必得站得够大够深才够有效。菜头果是闽南与潮汕地区对于萝卜糕的爱称，带着彩头的谐音。咸果又叫包仔果，丰富的肉馅包含着期待神明祖先庇佑，来年包金包银的愿景。甜果则与甜美好意头同意，不过虽果带着十足的心意，但一个不小心也容易把美意吃坏。闽南语中拔果尖椒的谐音即似赤贫之赤，就像广州人绝不敢以猪的左手左脚拜神祭祖一样，板果臣服于方言的力量，登上祭祖台要慎之又慎。饽饽铺是老北京人过年选礼的必到之处，花式点心用纸盒装上，盖上红纸，再拿麻绳纵横一勒，有里有面的点心匣子就这样成了走亲访友之家里。恭喜发财，年饼拿来。旧时湖南孩子送恭喜的做法像极了西方不给糖就捣蛋的万圣节，讨来的千家饼各有滋味。厚实的饼里遍布蜂窝状的孔洞，芝麻的余香萦绕在唇齿之间，甚是温馨又极为满足。到了四川乐山，正月里让客人连块粑都没得吃，那是相当跌面的。冻粑和枕头粑则是粑中的年节精选，雪白的大米用井水泡上一夜，泡透后磨浆发酵，期间需用擀面杖多次搅拌，等到满缸的米浆开始冒泡，整体蓬松发胀，便可备好大蒸屉蒸粑了。被玉米外衣包裹的冻粑又香又甜，又软又绵，满是黏的滋味。枕头粑无需发酵，长相也更为粗犷，类似枕头的长圆形摊放在大竹匾上，晾透后收起，吃时切片煎香，撒糖蘸盐，各有特色。
1: 美食和微笑是人间最温暖的通用语言，听友们，您同意这种说法吗？本期《舌尖上的中国》就到这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养生派，朋友们再见。

0: 下午好，朋友们，欢迎做客养生派。生活烦扰要懂得放下，身心疲乏要懂得调理，春夏秋冬养生有道，顺应自然调养身心。四句养生小知识：咳嗽老不好太磨人，鸡蛋换种煮法有妙用，简单几步就能帮你缓解咳嗽不适，快来解锁这个家常止咳小窍门。
1: 冬季天气气候特征主要以燥为主，这时人体极易受燥邪影响而伤肺，又由于肺脏喜湿润环境，对干燥的气候特征比较敏感，所以很多人出现咽喉干燥、燥咳等症状。而打针吃药治愈的时间还是因人而异的，快慢不一，还对人体有伤害，尤其是一些老人和小孩，一旦咳嗽那就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治好。教你几招不用吃药就能好。白糖拌鸡蛋，取鲜鸡蛋一个，磕在小碗里，不要搅碎蛋黄蛋白，加适量白糖和一勺植物油，放锅中隔水蒸煮，在晚上临睡前趁热一次吃完。适用症状：感冒引起的咳嗽可以尝试这个方法，伴有咽喉痛、鼻子干、嗓子干，或是有黄痰的

都可以尝试这个方法。如果觉得是风寒感冒、流清涕、发冷等，把白糖换成红糖效果更佳。吃2到3次以后，咳嗽就可以康复。还有如有胸痛、气促、心烦不安，用鸡蛋拌白糖经蒸煮后服用，作用很好。醋煎鸡蛋化痰止咳。做法：拿一颗鸡蛋放在碗里搅拌均匀后，放米醋半勺放入炒锅内，用文火烧开之后，将鸡蛋放入煎炒，蛋熟后加适量白糖，稍后就可以吃，天天早晚各吃一个。功效：正常吃2次就可以止咳，重者多几天可痊愈。鸡蛋甘平，有滋阴养血、润燥的作用，醋味酸，甘性平，能消食开胃、散淤血、收敛止泻、解毒。醋煎鸡蛋可以缓解不同程度的咽喉黏膜及声带的充血、肿胀、疼痛，还能缓解咳嗽的症状。醋煎鸡蛋是一种极易消化吸收的食品，适合中老年人食用，能够防止动脉硬化，有健美肌肤、保护内脏、健脑益智、延缓衰老的作用。注意要趁热吃下，食用的量可以自己控制，最好晚上睡觉之前食用，可以减轻咳嗽的症状，保证晚间睡眠。还有一些冬季病，咱们不妨试试下面的一些方子。红糖姜茶。姜是专治风寒感冒的。做法：姜5片加红糖200克，生姜切成5片，也可以把片切成丝，锅中加2碗水，倒入姜片和红糖，煮沸后凉到合适温度，趁热喝。功效：连续喝2到3次，风寒感冒就好得差不多了，比吃药要强，还没有副作用，晚上喝效果最好。山楂泥，手脚冰凉有冻疮的适用。做法：山楂2颗，塑料袋1个，只要一年有冻疮，以后年年有冻疮。教你一个办法终结它，把山楂烤软，睡觉前涂抹在冻的部位，然后用塑料袋套上，一次就好，非常管用。生姜核桃水，缓解慢性鼻炎。做法：生姜5片加核桃5个，锅中加2碗水，然后放入核桃仁和姜片，煮沸后再煮5分钟，连续喝7到10天，就有很好的改善。核桃中含有的脂肪、蛋白以及多种微量元素较为丰富，能起到缓解鼻炎的效果。由于鼻炎容易引起流鼻涕、咳嗽以及鼻塞等症状，需要将核桃和生姜放入冷水中煮沸，需要连续服用才能起到改善效果。香蕉皮专治手脚皴裂。做法：香蕉皮1个加温水，如果秋冬季节皮肤容易裂口，用香蕉皮擦拭就可以，不过记得要先用温水泡上10分钟，泡软后再擦，一般连续擦3到5次，裂口就能够愈合，并且后期不容易反复。大蒜胡萝卜水针对于急性腹泻很好。做法：大蒜1头，胡萝卜1根，把胡萝卜切片倒入锅中，加2碗水，煮开后放大蒜进去，再煮5分钟，喝上后很快腹泻就会停止，但是要记住啊，腹泻停了就别喝了，以防引起便秘，

0: 自己养生小知识，吃素的人经常通过食用坚果来补充营养。坚果种类那么多，该吃什么呢？又有什么食用禁忌呢？
1: 现在越来越多吃素的人了，那吃素的朋友经常会通过食用坚果来补充营养。坚果种类那么多，该吃什么呢？又有什么食用禁忌呢？请花几分钟一起来听一下。核桃，抗氧化之王，作用与禁忌。每周最好吃两三次核桃，尤其中老年人，因为核桃中所含的精氨酸、油酸、抗氧化物质等，对保护心血管、预防冠心病、中风、老年痴呆等是颇有裨益的。一次不要吃得太多，否则会影响消化。有的人喜欢将核桃仁表面的褐色薄皮剥掉，这样会损失一部分营养。板栗，肾之果，作用与禁忌。由于栗子富含柔软的膳食纤维，糖尿病患者也可适量品尝，但栗子生吃难消化，熟食又易滞气，所以一次不宜多食。最好在两餐之间把栗子当成零食，或做在饭菜里吃，而不是饭后大量吃，以免摄入过多的热量，不利于保持体重。新鲜栗子容易发霉变质，吃了发霉的栗子会引起中毒，所以变质的栗子不能吃。葵花籽，瓜子中的佼佼者，作用与禁忌。每天吃一把葵花籽就能满足人体一天所需的维生素 E， 并且葵花籽含有极丰富的蛋白质。常嗑葵花籽对预防冠心病、中风、降低血压、保护血管弹性有一定作用。医学家认为葵花籽能治失眠、增强记忆力，对高血压和神经衰弱有一定作用。开心果，心脏之友，主要含单不饱和脂肪酸，所以开心果不像其他坚果容易酸败，可降低胆固醇含量，减少心脏病。作用与禁忌：一次吃10粒开心果相当于

0: 率要比不食者减少 50%。 杏仁有调节胰岛素与血糖水平的作用，也是糖耐量低减与糖尿病的食疗品之一。杏仁富含的硼与钙质对预防骨质疏松也有一定益处。榛子补气健脾，榛子营养丰富，人体所需的八种氨基酸样样俱全，其含量远远高过核桃。作用，榛子中钙、磷、铁含量也高于其他坚果，由于其营养丰富，味道甘美，自古以来人们就把它作为榛果。榛子性平味甘，有补气、健脾、止泻、明目等功效。南瓜子治疗前列腺疾病，作用于禁忌。南瓜子含有丰富的泛酸，泛酸可以缓解静止性心绞痛，并具有降压作用，但也要注意一次不要吃得太多，曾有食用南瓜子过量而导致头晕的报道。最适合高血压病人食用，胃热病人宜少食，否则会感到脘腹胀闷。花生抗结核，作用于禁忌。花生味甘性平，归脾肺经，健脾养胃，润肺化痰，但花生一有增加血小板数量、抗纤维蛋白溶解作用，故高粘血症者宜去皮食用。花生消化吸收率较低，过量食用会加重胃肠道负担，需引起注意。松子长寿果，作用与禁忌。松子含有蛋白质、脂肪、糖类，所含脂肪大部分为亚油酸、亚麻酸等有益于健康的必需脂肪酸，钙、磷、铁等含量也很丰富，常吃可滋补强身，存放时间长会产生哈喇味，不宜食用。胆功能不良者应慎食，胃肠负担需引起注意。腰果脂肪含量丰富，作用与禁忌。与其他坚果相比，腰果中对人体不利的饱和脂肪酸含量要稍高一些，占到 20% 左右，因此应避免吃得太多。此外，腰果含有多种过敏原，对于过敏体质的人来说可能会造成一定的过敏反应。
1: 这一天，年轻人开着他的新车出去兜风，在遇到一个红灯的时候停了下来。
2: 这个时候，一个骑着电动脚踏车的老人停在了他的旁边。
1: 老人仔细地看了看这辆时髦的跑车，对年轻人说道：
3: 年轻人，你的车真不错呀。
1: 啊，谢谢，我的这辆车是世界上最好的，它价值5000万美元，最高时速可以达到每小时320英里。
3: 哦，是吗？真是不错，我可以进来看看吗？
1: 当然可以了。
3: 哦，真是一辆很漂亮的汽车，不过相比之下我还是喜欢我的电动脚踏车。
1: 就在这个时候，绿灯亮了，老人下了车，年轻人也发动了汽车，30秒就到达了160英里的时速。
2: 这个时候，年轻人突然奇怪地发现他的后视镜里有一个小黑点，他似乎越来越近，原来有人跟在他后面。
1: 年轻人又把车速提到了每小时260英里，然后他突然看清了那个小黑点。啊，原来就是刚才的那个骑脚踏车的老人。
2: 年轻人感到非常惊讶呀，一辆脚踏车怎么能够赶上他崭新的跑车呢？那于是他又把车速提到了每小时320英里，突然脚踏车撞到了跑车的后部，撞得粉碎，年轻人赶快跑下车，幸运的是那个老人还活着。
1: 哦，我的上帝，我能为您做点什么吗？
3: 是的，小伙子，我的裤带挂在你的车门里了，请你帮我拿出来。
4: 自己养生小知识，人的第一道防线就是肺，肺气足不足直接影响着胃气能力强不强。
0: 养肺不仅仅是中老年朋友的事情，无论男女老少都应该好好养肺。最方便的养肺方法，搓手腕。手腕上有肺经的总开关就是太渊穴，搓太渊穴可以增强人的肺气。人的第一道防线就是肺，肺主皮毛，皮肤的防御能力是非常重要的。肺气足不足影响着胃气的保卫能力强不强，而太渊穴是补强肺气的第一穴。取穴方法，拇指指根下面有一个窝，用两个手的太渊穴靠在一起，相互的摩擦，经常擦上1分钟左右，太渊就开始发热，浑身也开始有点微微的发热。另外，下面3个手部穴位也能提高。

0: 肺部功能。一、少商穴，大拇指指甲的边缘。二、鱼际穴，大拇指的掌指骨中点。三、列缺穴，手腕高骨最高的位置。我们可以参考评论区的图片来找到取穴位置。这三个穴位都属于手太阴肺经，咳嗽、气短、咽喉痛时都可以按摩它们。动作要领，食指交叉，用大拇指向前推，一个穴位推15到20次，微微感到酸胀即可。养肺五个最，一，最简单的养肺法，一杯热水。提示啊，热水不仅可以喝，还能润肺。大家可以用直接吸入水蒸气的办法，使肺脏得到滋润。方法很简单，将热水倒入杯子中，用鼻子对准杯子吸水蒸气，每次10分钟左右，早晚各一次。二，最有效的养肺法，主动咳嗽。疫情严峻，应注意经常开窗通风换气，每日早晚应选择空气清新处主动咳嗽，清除呼吸道及肺部的污染物，减少肺部损害。三，最古老的养肺法，呼吸操。早晨起来后常常做深呼吸可以养肺，而这个深呼吸是有一定频率的，一呼一吸尽可能达到 6.4 秒。人体的呼吸应该和经脉的运行相对应，经脉之气在人体中一昼一夜循行全身50星期，经过换算相当于一呼一吸 6.4 秒，是古人呼吸养生的最好节奏。每天睡前平躺在床上，在肚脐上放一个3斤左右的沙袋或者小枕头，用力呼气把沙袋顶起，然后吸气把沙袋放下去。刚开始每次练习2到3分钟，逐渐增加到每次5到10分钟。适当的运用闭气法有利于增强肺功能，在吸气末屏住呼吸，使气暂时不呼出，尽可能停止到不能忍受时再呼出来，这样反复18回，此法身体健康时可以适用。四，最便宜的养肺法，笑口常开。养肺的方法多种多样，笑可能是最便宜且有效的一种。中医有长笑宣肺一说，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笑对机体来说的确是一种最好的运动。对呼吸系统来说，大笑能使肺扩张，人在笑中还会不自觉地进行深呼吸，清理呼吸道，使呼吸更通畅。另外，人在开怀大笑时，可使更多的氧气进入身体，随着流畅的血液行遍全身，让身体的每个细胞都能获得充足的氧气。五，最舒服的养肺法，按迎香叩肺。按揉迎香穴，将两手拇指外侧相互摩擦，有热感后用拇指外侧沿鼻梁、鼻翼两侧上下按摩60次左右，然后按摩鼻翼两侧的迎香穴20次，每天早晚各做1到2组。叩肺腧穴，每晚临睡前端坐椅子上，两膝自然分开，双手放在大腿上，头正目闭，全身放松，吸气于胸中，两手握成空心拳，轻叩背部肺腧穴数十下以后，同时用手掌在背部两侧由下至上轻拍，持续约10分钟。这种方法可以舒畅胸中之气，有健肺养肺之功效，并有助于体内痰浊的排出，且可疏通脊背经脉，预防感冒。
1: 四季养生小知识，经常熬夜伤身体，有一款续命神方，早上吃补阳，晚上吃补阴，帮熬夜的你调理身体，快来看具体妙招。
0: 晚上人的阳气本来就不足，如果坚持不睡，首先伤的就是阳气，其次还会伤阴经。长期熬夜的人通常看起来会很憔悴，容易显得衰老，这都是由于伤气血的缘故。建议常熬夜的人多吃些枸杞，枸杞既可以养血，又可以补肾养肝，对长期用眼的人很好。枸杞吃法很灵活， 既可以泡水喝，也可以放入冰糖一起煮烂后装入杯子放进冰箱。如果再加些黑豆更好。下面介绍一下枸杞黑豆粥的具体做法。枸杞黑豆粥原料：黑豆100克，枸杞5克，红枣10个。做法：锅中加适量的水，再倒入黑豆、枸杞子、红枣，用急火煮沸后改用文火熬制，原料熟烂即可使用。每天晚间服食，可长期食用。健脾养心，宵夜贵在少而精。长期熬夜的人，除了容易伤阳气和阴精外，也容易伤心和脾。解释说，劳伤心脾，而脾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熬夜一族平时饮食应注意健脾养心，其中健脾的食物有淮山、党参等，养心的食物则是红枣、枸杞、桂圆等。至于宵夜，虽然对普通人而言不是一个好习惯，但夜间工作的人可适当补充一些高质量的食物。晚上吃的东西应该更富于营养，但一定要少食。胃不和则卧不安，如果吃多了会影响睡眠。运动强度不宜太大，在运动方面，熬夜一族不适宜进行强度太大的运动，时间也不宜太长。每次运动的时间通常不要超过一小时。如果运动后感觉很清爽，浑身都是劲儿，说明运动量正合适。如果回来后只想躺在床上睡觉，就说明运动过头了。黑豆形状似肾，色黑属水又通肾，故也被称为肾之谷。黑豆的功效多，肾乃先天之本，主宰人的生长和发育。肾精充足，人的生命力才强，反之肾精亏虚，人就容易衰老。黑豆可以补肾，自然会对健康有所帮助。有的人小便频数、夜尿增多，以及糖尿病患者多饮多尿，都可能与肾阴不足有关。如果还伴有盗汗等症状，可取黑豆煮汁饮，以养阴补气，强壮滋补。有些人年纪轻轻，头发却隐约泛白，甚至还伴有头晕目眩等症状，这可能与肾气不足有关。肾主毛发，黑豆入肾，此时适当吃些黑豆有补虚乌发的作用。肝木受血而能视，眼睛是依赖肝血滋养的，肝之阴血不足，看事物就模糊不清。吃黑豆能活血明目，适用于事物昏花、平时工作离不开电脑的人。黑豆可以益颜色，就是能使人看上去肤色好。一个人气血充足才会脸色红润，气血通畅没有瘀滞，才不会长斑，皮肤也就白皙。黑豆怎么吃呢？那最好的食用方法就是煮熟了吃。此外，豆类不易消化，所以还可将黑豆磨成面、蒸馒头、打成豆浆，既有利于营养吸收，又不会影响消化。具体做法也很简单，以煮粥为代表，可将黑豆和糯米以1:4的比例来配，再加上一把红枣和适量红糖。此粥补脾益肾，活血利水，对脾虚血亏和肾虚阴亏所致的腰痛、水肿、盗汗和头晕目眩等症效果非常好。黑豆汤，取250克黑豆洗净，入锅加水煮，等汤汁粘稠浓厚，豆子熟烂时就可以停火了。功效：补肾益肝，活血解毒，利水下气。适用人群：适用于肾虚的人，如经常头晕目眩、腰膝腿软、伴有失眠、记忆力减退、消渴多饮，可以经常煮黑豆汤喝。对于脾虚水肿，尤其是下肢小腿水肿明显的人也非常适合。用法：这是葛洪肘后背急方里黑豆汁的做法，做饭时可以经常煮上这样一锅黑豆汁，喝汤食豆。黑豆虽好，莫贪多。在饮食禁忌上，黑豆忌与蓖麻子、厚朴同食的，这点在《本草纲目》里也有说明。此外， 黑豆也并不是适合所有人，比如腹部常有胀满感的人就不宜多食。有些人或是肝气犯胃，或是常常忧思忧虑伤了脾气，导致气滞于胃，这样胃受纳食物的能力就减少了，常常胃胀，这样的人应少吃黑豆。一般人吃黑豆也不能过量，否则同样会引起腹胀。另外，老人和小孩的消化能力较差，所以也不宜过多食用黑豆。

0: 听友们，今天的养生派就到这里了。日升日落，四季流转，养生之道贵在坚持。让我们一起关注养生，提高生命质量。欢迎您继续锁定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农耕智慧五千年。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3: 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肃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五千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快不厌细。肉类加工技术，我们的祖先发明了武器和切割工具，以代替食肉动物锋利的牙齿。出土的动物骨头上布满了用石质工具切割的痕迹。菜肴一词中的肴，在古代的意思就是肉食和蔬菜，是人们日常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人们为了便于贮藏、改善风味、提高适口感、增加品种等而世代相传，发展起来的种类繁多的肉制品，以其颜色、香气、味道和造型

独特而著称于世，是我国肉制品几千年制作经验与智慧的结晶，对世界肉制品加工技术和加工理论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肉制品按加工工艺不同，可分为腌腊制品、干制制品、火腿制品、灌肠制品、酱卤制品、熏烤制品和油炸制品。传统肉制品可分为四类：北味、南味、广味、川味，各具特色。肉类干制是最古老的肉类加工方式，早在《周礼》一书中就出现了腊人的官职，掌管着宫廷所有干肉的制作和烹饪。干肉包括腐、腊、断修、软、大块干肉、胖、小片干肉等。其中腐是咸肉条或者咸肉块，不加姜桂，只抹盐晒干制成。腊是将畜类去毛，整只经火烘烤再晒干的干肉。断修是加姜桂等香料轻锤使肉干时的加工方法。孔子收徒也把干肉作为学费。我国传统肉制品的加工工艺蕴含科学道理，目前欧洲最为著名的帕尔马火腿就是以700多年前马可波罗从我国带回的金华火腿加工技术为基础发展形成的。我们的先辈不知道防腐杀菌的原理，但却巧妙地将这一原理应用到肉制品加工过程中，在世界肉品加工技术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今天还具有广泛的影响。肉类入菜一般多用煎、烤、烹、炸。煎、炸因要用油出现的晚些，而烤和烹即煮早在原始社会就出现了。古代烤肉曰制，孟子中曾说快制好吃，快是切细的鱼肉，制即烤，后来演变出脍炙人口的成语。古代鲜肉一般用火炙，就像今天的烤肉串。烹肉不像现在的炖肉，不在煮的同时加调料。第一步白煮，不炙五味。第二步以汁和，将煮好的白肉放进热酱汁中，濡染加味，方才进食。南北朝以前，烤烹一直是肉类菜肴的主要加工方式，直到4到5世纪，由于植物油料的使用，滚油快炒的技法才发展起来，在《齐民要术》中有明确的反映。压榨出油，油料加工技术。我国油料作物的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秦汉以前，但直到东汉中后期的历史文献中都没有出现对植物油加工利用的相关记载。在汉代以前，动物油是食用油的主要来源，称为脂或膏。脂是固态的动物油，膏是液态的动物油。提炼方法是把动物的油脂剥下来切成块，进行炒制炼出膏，冷却后名为脂。最早用来加工成油的油料作物是芝麻，其次是油菜籽和大豆，再次是花生。大约在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我国已经开始提取和使用植物油。崔实在《四民月令》中记载了苎麻籽可以捣制做竹。三国志魏志记载孙权攻取合肥时利用芝麻油作为照明燃料，可见早期植物油主要的用途并不是加工食物，而是作为照明燃料和军事活动上的助火燃料。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对植物油的认识和利用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宋代开始利用油菜籽和大豆榨油。

苏东坡在《物类相感志》饮食中有豆油煎豆腐有滋味的描述。元代王真农书详细记载了我国古代的榨油工具和榨油技术。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全面介绍了十余种油料作物的产油率、油品性状以及榨油方法，说明明代末期我国古代油料加工技术已经趋于成熟。花生油则是到了清代才开始出现，是诞生的最晚的植物油，但因花生含油量高，很快就成为重要的油料作物。我国古代的油料加工技术主要是冲捣法、水带法、压榨法和石磨法。冲捣法是文献所见最早的制油技术，就是将大麻籽用储臼类工具冲捣提取油脂。以冲捣法制油，技术简便，成本低，适合一般家庭自产自用。水带法是我国传统制油技术，是将水加到经过预处理、蒸煮、研磨等的油料中，利用非油物质对油和水的亲和力不同以及油水相对密度不同而将油脂分离出来。水带法也比较适合小规模生产，技术难度低，制取的油杂质少，纯度高，但出油率不如压榨法高。压榨法是先把炒熟的原料进行碾磨，随后将碾碎的油料包放在铁锅里，再放入油炸车的木槽内，用木屑打紧加压，榨取食用油。屑式压榨法的出现，使可加工处理的油料从大麻籽、芝麻、苏籽等扩大到茶籽、大豆、菜籽、花生等硬度较大的油料，且出油率大大提高，是真正适合大量生产和商品化发展的加工技术。石磨法是将原料蒸熟或炒熟后用石磨研磨出油，但仅适用于容易出油的芝麻，故所用范围有限。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在中国古代，孔子是个极爱音乐的人，也是很懂得音乐的人。据古书记载，孔子有一次在城门外看到一个婴儿，他看见这婴儿的眼睛里天真圣洁，有神一般的境界，非常感动，赶紧走近这个婴儿，并且说，最美妙的音乐升起来了。这个故事说明，在孔子看来，最美妙的音乐所启示的内容，就像这婴儿的心灵的美。音乐有一种净化人心、提升精神境界的作用。从很早开始，中国人有一种重视音乐艺术的传统，这里从两个侧面来看中国音乐的基本特征。以乐治国。编钟是中国早期典型的乐器，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就开始使用，到了西周使用就更普遍了。
1978年，湖北随州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是现今知道的最著名的一套。这套编钟分为三套，共有65件钟器组成。上面第一层的叫钮钟，共有19个；第二、第三层的叫甬钟，共有45个，另有钵一件。钟架由铜制成，并有极为精美的雕刻。编钟的总重量有440多公斤，这样的乐器大制作在世界上同时代是罕见的。这套编钟演奏时需要几个人组成的乐队，编钟中的每只钟都可以发出2个不同的乐音，只要准确地敲击钟上标音的位置，它就能发出合乎一定频率的乐音。整套编钟能奏出现代钢琴上的所有黑白键的音响。这套编钟虽然深埋地下有2400多年，但并没有改变它的音质。今天敲击它，它的乐音仍然是那样纯正，发音准确，音域可以跨越5个8度，音色和美。今天的音乐家已经利用它演奏过不少乐曲。中国有以乐治国的传统，这组豪华编钟所呈现的就是这一传统的缩影。中国早期文化是一种礼乐文化，礼和乐相互配合，用以治理国家，保持社会的和谐安定，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礼是外在的行为规范，它的内容是序，也就是维护社会秩序、社会规范。乐是内在的熏陶和感发，它的内容是和，也就是调和性情，使人的精神保持和谐愉悦的状态，生动活泼，充满活力和创造力，进一步达到人际关系和谐以及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叫做大乐与天地同和，这是中国古代音乐追求的最高境界。儒家思想家荀子说，乐的作用是使人的血气平和，从而达到家庭社会的和谐与安定，也就是通过维护每个人的精神的和谐来维护整个社会的和谐。他说，乐行而致清，礼修而形成，耳目聪明，血气平和，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乐者和也，成为影响中国文化数千年的重要思想，它所突出的正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和谐。中国人的礼乐文化传统其实就是建立一个和谐世界秩序的传统，音乐被当作达至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以情慰藉心灵，说到中国音乐，总要说到情。古代中国文人所说的琴棋书画，第一就是情。情又称古琴、七弦琴，是中国最古老的丝弦乐器。几千年来，琴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如果说以乐治国，侧重在群体的和谐一面，而情则具有强烈的个体性，是自我安顿的重要途径。中国文人有君子不彻琴瑟的说法，将琴作为修养心性的工具。琴的美妙的声音能够帮助人去除躁动，荡涤杂虑，达到心灵的平衡。一张琴可以营造一个安顿心灵的空间。3000多年前，有一位音乐家伯牙，随他的老师程濂学琴，学了3年，以为自己学到了真本领。老师说，这还不够，不如让我的老师来教你吧。他将伯牙带到海边，在一棵松树下，程濂让伯牙等候，他去请老师。伯牙在这里等了很久，不见程濂回转，他看着茫茫大海和绵绵无尽的山林，不由得拿起琴来弹。琴声在山海间飞扬，在天地间飞扬。他忽然明白了老师的意思，程濂所介绍的这位老师就是大自然。音乐家要通过对大自然的感应来提升自己心灵的境界。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1: 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有声剧场，让我们做彼此的倾听者，用声音、文字和思想，在流动的时光长河中筑起临时的岛屿。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49集。
2: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3: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绝对不会。
2: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4: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坏儿子？
2: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
5: 见侯亮平进来，季昌明坐在办公桌前，公事公办的指着萧刚玉介绍说：亮平啊，这位是萧刚玉同志，荆州市检察院检察长，3年前在我们省院做过副检察长。萧刚玉勉强地笑了笑说：啊，侯局长啊，我这也算是回老家了。侯亮平也笑着说：老萧，你这是回老家探亲呢，还是探险呢？萧刚玉愣了一下：侯亮平，

你这同志很风趣嘛，我既探亲也探险。侯亮平在姬昌明的办公桌对面坐下，然后说，好，祝你探亲探险双成功。哦，对不起呀，老肖，请你先回避一下，我要向纪检汇报对刘新建的审讯工作。肖刚玉愣了一下，然后他手一挥说，回避什么呀，侯亮平，你知道我为什么来这儿吗？请你摆正位置，配合组织审查。侯亮平严肃地说，能不能缓一步再审查，让我先汇报。案件保密规定你们都知道，如果你们坚持要听我对重要职务犯罪嫌疑人刘新建的审讯汇报，而且纪检也违反规定，破例同意你们一起听的话，那也成，我可以服从纪检的命令。纪昌明把手一挥说，规定就是规定，谁都不能违反，大家回避一下。纪昌明当然知道侯亮平想干什么，如果连这点默契都没有，他这检察长就别干了。这侯崽子就是聪明，能想到汇报刘新建的审讯，这可是某些人最关心的。纪昌明注意到肖刚玉显然想留下，他太想知道审讯的内容了。侯亮平手中的卷宗吸引着他的目光，可是此人是老检察，案件保密规定他知道，不该听的就是不能听，只能随着大家往外走。走到门口，他又转回来，把桌上侯亮平的卷宗拿走了。肖刚玉走了之后，纪昌明脸上的一层冰霜消融了，倒了一杯水，重重地放在了侯亮平面前。侯局长，你有个好发小啊。侯亮平苦笑着，哎，事到人心咋变成这样了？蔡成功就算是个小人，反复无常也好，不讲廉耻也罢，总不能对小时候的朋友玩这一手吧？纪昌明问他，你为啥不防着一手啊？怎么能收这种人的东西呢？侯亮平就愣了，我收啥了我？纪昌明知道不能透露案情，可还是破例了。两箱茅台，一箱中华烟，还有一件价值23000元的西装。侯亮平大喊着冤枉，我没收，我身正不怕影子歪。纪昌明轻轻地点了一下桌子，别叫，如果影子歪得邪乎了呢？你怎么和蔡成功、丁义珍一起办煤炭公司呢？还收了40万元干红，工商登记、银行卡和转账凭据都摆在那儿呢。侯亮平倒吸了一口冷气，我明白了，人家是要一心弄死我，给我精心布了个局呀。纪昌明进一步点名，话却说得很是艺术，还有你老师咱高玉良副书记，对你也是痛心疾首啊，明确向我表态说了，哪怕是挥泪斩马谡也要斩。侯亮平也亮出了底牌，纪检，这你还没数吗？斩我？我那位高老师还有泪吗？还挥泪？他要真能挤出几滴眼泪，那也是鳄鱼的眼泪。纪昌明心照不宣地笑了笑，知道人家做局，就尽快去破局，自证清白，解脱自己，争取早日归队。你要是个吃素的草包，那就赶紧滚蛋吧。侯亮平微笑着，这话我爱听。哎，沙书记为什么要下令我停职呢？咱们这位新省委书记
是不是有什么底牌是不能碰的？姬昌明摇了摇头，我也不清楚，沙书记没对我多说什么。侯亮平思索着，四个月前沙书记找我谈话，你也在场啊。这位领导信誓旦旦，本省的反腐败上不封顶下不保底，这话是真的还是假的？姬昌明说，现在是你被盯上了，让沙书记说什么呀？纪检监察就没有腐败分子了？这倒也是，没准萧刚玉就是一个。哎，让老萧进来练吧。不一会儿萧刚玉进来开始询问。侯亮平，大家都是检察系统的业内人士，没必要绕圈子，你应该清楚我们为什么来找你。下面我们有七个问题要问你。侯亮平笑着说，老萧，我一个问题也不回答。你说的没错，都是业内人士，谁也别给谁绕。我林口供办了不少案子，你们也来一次林口供办案吧。我现在等着你宣布决定，宣布完我回去睡觉。萧刚玉大为恼怒地说，侯亮平，你也太傲慢了吧。哼，我傲慢？这叫有底气，不信邪。你们拿出证据来办我好了。萧刚玉站起身来，老纪，你看这。纪昌明这才表态，好吧，既然这样，我就宣布决定，自即日起，侯亮平同志停职反省，接受组织调查。侯亮平回到招待所，一头倒在床上，再也没爬起来。疲劳、愤懑、冤屈几乎让他崩溃，内心遭受的打击无比沉重，他就像受了严重内伤的一头狮子，虽然仍挺立在对手面前，五脏六腑却在悄然流血。他翻个身，展开双手双腿，把自己摆成了一个大字，愣愣地看着天花板。这间套房侯亮平已经非常熟悉了，里面卧室带卫生间，外面小客厅兼书房，住在这里还蛮舒服的。四个月过去了，他对自己的临时小窝有了一份感情，可如今这房间竟变成了他的囚室，让他失去了自由，实在是难以接受。他真想跳起来把屋里的一切砸个稀巴烂。从小到大，侯亮平总是优秀角色，受表扬，被信任，无论学业工作一贯的出类拔萃。他的忠诚廉洁为既往所有领导同事一致公认，他心里一直为自己的清白而自豪。今天却被玷污了，仿佛是一匹白绢抹上了一滩烂泥。半辈子调查审讯职务犯罪嫌疑人，现在他倒弄成了职务犯罪嫌疑人。痛苦难以言表，千万根芒刺在他体内乱扎，毒侵骨髓啊。老师的心里很阴暗，摊牌对阵那天公然说了，只要认真查一下，清白的干部没有几个。根据老师的逻辑，他本身就不清白，何况还有蔡成功的举报。对蔡成功的举报，他还是低估了，本以为这是一条疯狗的胡咬乱喷，毫无根据，没想到人家竟然已经把证据坐实了。他面临的局面非常严峻，不得不承认，省委书记沙瑞金下令停他的职是有道理的。反贪局局长居

然和丁义珍、蔡成功合办煤矿，并且在工商登记有他的签字。更要命的是，那40万红利，有民生银行卡，有转账凭据，还有什么话可讲呢？但这怎么可能呢？他们是怎么办到的？不得而知。横竖睡不着，侯亮平翻身起床，打开窗户，眺望着浓浓夜景。雪停了，屋顶、树梢留下了薄薄的积雪，在灯光的照耀下泛出了银白色。路上积雪滑得快，湿漉漉的一片，仿佛是下了一场雨。夜深人静，城市变得空旷，孤寂之感油然而生。一阵凛冽的寒风袭入屋里，让他的头脑清醒起来。得好好梳理一下纷乱的头绪了。身份证是整个事件的关键。办工商登记，办银行卡，哪样也少不了身份证。蔡成功怎么会有他的身份证呢？不可能啊。但是如果蔡成功手里有了他的身份证复印件，再找一些关系，就有可能把许多事情办成。那么蔡成功有没有机会拿到他的身份证呢？他努力地回忆，依稀想起4年前一次同学聚会，他参加了。老同学相见格外高兴，他不知不觉地喝高了。醉酒之后，同学们在那家酒店开房，让他睡一觉。对了，是蔡成功拿他的身份证办的手续，付的房钱。想必蔡成功当时做了手脚，把他的身份证复印了。难道蔡成功那个时候就想陷害自己了？不可能，也没必要。侯亮平分析，蔡成功很可能是在荆州市公安局看守所受到了威胁，被人逼迫教唆，才跳出来乱咬人的。他当时偷印他的身份证复印件，想必是另有隐情。那么除了蔡成功，谁还能知晓这个隐情呢？侯亮平想，蔡成功的经济活动离不开他的大风厂，他的会计应该知道内幕。蔡成功作为老板，不会亲自办理银行卡这类琐事，很可能是他的会计经手办的。思路渐渐清晰了，大风厂会计是个关键人物，要赶快找到这个人。另外就是那天上门的司机，茅台酒和中华烟是司机扛下去的。还有妻子那里，也得打个招呼，让他找找那张寄西装的快递单。妻子心细，应该是留着呢。陈岩石在医院遇见了陆亦可，知道了侯亮平被停职的消息。职业的敏感让他相信，侯亮平的受贿案和儿子陈海的被撞是一个性质的问题，那就是他们也许看到了别人不想让他看到的底牌。老检察长当即决定重新上岗。侯亮平带话让他到大风厂找尤会计和开奔驰车的司机小钱，让这两个人证明自己的清白。陈岩石不敢怠慢，立刻骑车去了大风厂。常年骑自行车锻炼，老腿还挺有劲儿的，车轮一转就脚下生风。太阳出来了，昨夜的初雪开始融化，干枯的树枝湿漉漉的，滴下水珠滋润着干冷的土地。陈岩石沿光明湖前行，湖边有些枯黄的芦苇顶着残雪，仿佛戴着小白帽。湖水动荡，

0: 跳跃着万点金光。想到侯亮平，陈岩石一阵阵心疼。这北京过来的侯局长到底比儿子陈局长强。他的举报被受理了，贪赃枉法的陈清泉进去了，赵立春的大秘书刘新建也进去了。坏人们自然恨死了他，不陷害他陷害谁呢？走进大风厂大门，门房老魏和陈岩石打招呼，他答应着把自行车架好。这段日子陈岩石没事就往厂里跑，像关心新生儿一样关注着新大风厂的发展。沙瑞金视察大风厂之后，工人们不必再像猴子一样跳窗上下班了，可以正大光明地进出车间大门。由李达康亲自过问，新厂房也在城外新开发区落实了。陈岩石不禁叹息，没有高层领导的关心关照，基层工人们要办成一件事简直比登天还难，这就是中国的国情。陈岩石走进厂部小楼，二楼会议室门开着，郑西坡、老马、郑胜利等人刚开完生产调度会，正要散去，陈岩石上前挡住了他们。
1: 哎，都别走，咱们接着开个小会，我有事情说。
0: 大家看着陈岩石，不知道老人什么事情。陈岩石把众人赶进屋子，把侯亮平遭到诬陷、需要证人的情况大致说了一遍。
1: 邮会计和司机小钱呢？你们快通知他们，让他们来找我。
0: 郑西坡一脸愁闷地说，
2: 见不上了，邮会计和司机小钱几天前跑到烟台去卖蔡成功的那辆奔驰车，现在人和车都丢了，四下里找不着。
0: 陈岩石愣住了，这个情况他可万万没料到，两个证人竟然失踪了。郑西坡认为邮会计和司机小钱有可能卖了车卷款逃了，卖车的策划者郑胜利建议报案。陈岩石想了想没同意，要求大家马上发动群众去找，说是就算这两个人卖了车逃了，也会留下蛛丝马迹，我们会沿着蛛丝马迹找到他们。郑西坡得了他的令，当夜组织人手开始找人。从大风厂回来，老检察长陈岩石也担心起来，邮会计和司机小钱怎么会这时候失踪呢？这两个关键证人会不会落到对手的手里？如果是在对手手里，可能有两个结果，要么会计和司机在威逼利诱下同意做伪证，要么被人家杀人灭口，连尸体也找不到，形势之险恶不言而喻。那么他是不是应该出面找一找沙瑞金？哪怕不能改变什么，起码也给这位省委书记提个醒。想想却又觉得不妥，两个证人毕竟没找到，他的担心仅仅是担心，没有任何根据。况且沙瑞金是不是也有压力？侯亮平的那位老师高玉良副书记不是要大义灭亲了吗？只怕省委书记沙瑞金也难呢，毕竟他新来乍到，面对着盘根错节的帮帮派派。
3: 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50集。
0: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4: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珍项目协会，绝对不会。
0: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

委扩大会议是在沙瑞金办公室碰的头。沙瑞金说明会议的主题，认识执政党面对的四个考验：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和外部环境考验。他要在会上好好的讲一讲。高玉良点赞说，太好了，要让同志们知道这些考验很是严峻。话锋一转，高玉良举重若轻，把话题引到了他的轨道上。像侯亮平，我的学生啊，反贪局局长啊，调到我省才四个月，竟然腐败掉了。纪委书记田国富敏感地发现，这位高副书记不愧是官场老手，不但擅长政治诡辩，还总能够不动声色地利用领导的话题。沙书记讲的是四个考验，是如何开好这次省委扩大会议，高玉良却能扯到侯亮平身上。他怎么这么着急对自己的学生赶尽杀绝呢？田国富就说，玉良同志，对这位反贪局长现在还不能下结论吧？沙瑞金接过话说，结论当然不能下，但是出现的问题一定要正视。政法系统，国富同志，包括你们纪委监察系统，也不是世外桃源嘛，谁也不敢保证就不出腐败分子。田国富笑了笑，哼，只是一个反贪局长调过来四个月就腐败掉了，让人难以置信。只要出手就必须把对手置于死地，否则就是培养掘墓人。高玉良认为自己看准了，沙瑞金不敢包庇侯亮平，尤其还有他这位升不上去的老政法委书记盯着。既往的政治经验告诉他，只要需要，沙瑞金一定会牺牲侯亮平这颗小卒子的。相对于汉东省工作大局和干部队伍的团结稳定，这颗小卒什么都不是。于是他就说，国富同志，你别不信，现在反腐形势相当严峻，难以置信的事情多着呢。我建议你们纪委对侯亮平正式立案审查。田国富持保留态度说，省检察院纪检组不是正在查吗？我刚听过汇报。高玉良却难得坦率地说，国富同志啊，不是一般的查，装模作样的查，我是说正式立案审查，要请侯亮平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交代问题。田国富看了看高玉良，又看了看沙瑞金，不表态。高玉良觉得形势比较有利，又紧逼了一步说，瑞金同志，这件事您来定吧。沙瑞金略一沉思，老谋深算地摇了摇头，你们让我定，我也不好定。为什么？证据不过硬嘛，万一搞错了，这个责任谁来负？玉良同志，你能负得起这个责任吗？高玉良苦笑着说，也是两难呐，尤其是我就更难了。这不，前两天开会见了李达康，李达康还问呢，我真不知道该和李达康说什么了。沙瑞金注意地看着高玉良说，达康同志问了些什么呀？高玉良有些言辞含糊地说，那还用说吗，他前妻收了蔡成功一张银行卡就进去了，

0: 侯亮平也收了一张银行卡，又该怎么办呢？举报人都是那个蔡成功，还都是银行卡，你瞧这事儿弄的。
1: 田国富反驳说，
2: 这不一样，据我所知，侯亮平和检察院搞定欧阳菁，不是凭蔡成功的单一举报，也不仅仅凭一张卡，他们是在欧阳菁使用了受贿卡，在获得了确凿证据之后采取的行动。在此之前，他们可是慎之又慎，零口供办案呢。
1: 高玉良又换了个话题说，
0: 社会上总有人编故事，说我省有个什么政法系，还把我编排成了头。侯亮平是我学生，也属于政法系啊。这种时候，我没有个鲜明态度，那还了得？
1: 沙瑞金马上接过话说，
2: 玉良同志，既然你今天主动说起了政法系，那我就得问一句了，我们省是不是真的有这种干部小团伙呢？
1: 高玉良坦然说，
0: 怎么说呀，主观上没有，客观上也许真的存在。
1: 沙瑞金笑了，
2: 呵呵呵，到底是教授辩证法学得好啊，在下愿闻其详。
1: 高玉良感觉很好，满面笑容地侃侃而谈，
0: 从主观上说，我从没想过把人民赋予的权利向任何一位学生私相授受，但客观上也许私相授受了。做了这么多年的法学教授，教了这么多年书，学生少不了。对自己的学生呢，谁都不可能没感情，用人的时候就难免有偏爱。
1: 田国富半真半假的插话说，
2: 比如你对祁同伟就偏爱大了。
1: 高玉良一个机灵，赶紧申辩，
0: 国富同志，对侯亮平我也偏爱不小啊，前阵子还请他到家吃过螃蟹呢。但是个人感情归个人感情，原则立场归原则立场嘛。
1: 沙瑞金的倾向性终于显露出来，他表示完全理解高玉良的难处，也体谅高玉良的心情，但越是在这种时候，越是要有定力，不能因为怕别人说庇护自己的学生，就一定要在证据不充分的情况下把侯亮平给归起来。田国富在旁边附和说，
2: 就是对正式立案审查，我们一定要慎之又慎。
1: 高玉良只好退让了，
0: 好，反正我该说的都说了，你们二位定吧。
1: 沙瑞金想了想说，
2: 我的意见一动不如一静，还是维持现状吧，继续调查，落实证据，弄清了举报事实再说。
1: 高玉良仍然不死心，又走了一步棋。
0: 现在的情况是，两个关键证人突然找不到了，侯亮平的问题一时间也许查不清啊。
1: 田国富正式说，
2: 是有这个情况，事情啊变得有点麻烦呐。
1: 高玉良试探着提出建议，
0: 我们是不是把侯亮平调离政法口呢？
1: 沙瑞金略一沉思，出人预料地说，
2: 算了，我看不如干脆让这位同志回北京，哪儿来的回哪儿去嘛，我们也省心。
1: 高玉良的眼睛一亮，
0: 哎，这倒是一个好的办法。
1: 沙瑞金没就这个话题说下去，转而向两位

副手通报了一件事。香港最新的《镜见》周刊登了一组文章，把他痛骂了一顿，说他到了汉东省就大搞沙家帮。沙瑞金恼火地说，是不是搞了沙家帮不重要，重要的是文章攻击我沙某否定汉东省的改革开放，这是文章的要害。我准备让宣传部做方案反驳回击。田国富劝解说，香港政治刊物经常胡说，没必要搭理他。沙瑞金却一拍桌子，这组文章挑拨离间，前任领导和老同志们看了怎么想啊？尤其是赵立春同志，他们用心何其歹毒。尤其是赵立春同志，这才是重点。高育良默默关注着震怒中的省委书记，心想这位新来的封疆大吏还是有所顾忌的，就接过话头感慨了起来。是啊是啊，赵立春同志八年省长，十年书记，在我省的改革历史中写下了很重要的一页，现在又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啊。从一号楼沙瑞金办公室出来，高育良的心情轻松了许多，认定自己看到了这位省委书记的底牌，那就是汉东省的这场烧荒野火无论怎么烧都要有所控制。沙瑞金不会允许这场火烧到北京赵家头上，所以主动提出来让侯亮平回北京，这有些出乎他的意料。当然沙瑞金很谨慎，也不希望哪个对手搞死侯亮平，这么说来他也应该调整一下策略了。早晨起来，侯亮平睡眼朦胧地往窗外一看，天又下雪了。这场雪下得很大，雪花像成群的白蝴蝶，扑棱着翅膀撞到玻璃窗上。天地混沌，远处的大楼也变得模模糊糊。侯亮平泡了一杯茶，倚着窗子边喝茶边看雪景，窗里窗外两个世界，屋内格外的宁静，就像这两天的日子平静的出奇，平静的让他心底发空。肖刚玉和专案组没再找他询问情况，他知道肖刚玉等人正卯足了劲儿查找证据，他们或许真想领口供办案呢。昨天晚上陆一可打来电话，告诉他证人失踪的情况，这实在是个坏消息。他第一反应就是两个证人有可能已经落到祁同伟的手里。果真如此，肖刚玉的调查组很快就会向他发难，甚至他的那位老师会拿着过硬证据直接找沙瑞金，一步将军，置他于死地。平静中蕴藏着杀机呀，一根无形的绳索已经套在他的脖子上了，暗中越勒越紧。侯亮平忽然产生了一阵冲动，想到雪地里去奔跑运动。小屋太憋闷了，平静的使他濒于窒息，他要让生命张扬起来，亮出鲜明的旗帜。穿戴整齐走出房门，乘电梯下楼到大厅，侯亮平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一头闯进大雪纷飞的操场。他沿着围墙热身跑了两圈，把目光投向心爱的双杠。

0: 双杠上积着厚厚的雪，他用手套把雪擦净，脱下羽绒服，轻轻一跃，在双杠上游荡起来。他时而倒立，时而腾挪，让矫健的身躯上下翻飞。一时间，胸中燃烧着的火一般的激情，似可融化这漫天飞雪。烦恼、沮丧、压力，在运动中逐渐化解，灰飞烟灭。夜晚，他格外思念妻子。妻子钟小爱和他心心相印。这苦闷时期，妻子是他精神和感情的支柱。这次妻子又做对了，及时把那套西装快递寄还给蔡成功了。快递单虽然没保留，可签收人查到了，价值23000元的一条受贿线索就不存在了。一套自家代工的西装，成本最多300-500元，竟然也成了受贿线索，说起来都是笑话。可当紧当忙，人家凭这个证据就能够整死你。事实证明，干纪检工作的妻子英明，小心不为过。每天夜里，侯亮平都守在电脑旁和妻子视频聊天。昨天妻子和他谈起中纪委巡视组最近将来汉东省巡视，根据回避规定，他不能参加这次巡视，但还是准备利用年假过去看他，领导已经同意了。钟小爱快乐地说，亮平，你等着吧，我这就过来火力支援了。一场大雪刚停不久，钟小爱来到荆州，夫妻分居已久，亲热之情不言而喻。侯亮平为妻子准备了辣味螺丝、精味麻鸭等菜肴，摆满了一桌子，又用牙齿咬开了2瓶啤酒，一人一瓶，和妻子共饮。钟小爱对丈夫用牙齿开瓶的绝技一直都不欣赏，娇嗔着说，哎，你怎么还这样干呢？永远长不大了是吧？侯亮平一边倒酒一边开着玩笑，天然开瓶器使着方便呢。夫妻两个亲亲热热地吃着喝着谈着，谁也没想到，一桩近乎奇迹的事情悄然发生了。就在侯亮平用牙齿咬开第4瓶啤酒的时候，一只信封无声无息地从门底缝隙塞了进来。侯亮平上厕所时看见了，捡起来一看，信封里装着3张照片。第一张照片上，高玉良身穿睡衣，倚在床头，一副病态，似乎是酒后初醒。高小琴在给他喂汤水。第二张照片上，高老师和高小琴从一间客房前后脚出来，显得鬼鬼祟祟。第三张照片更有意思了，高老师高书记竟然轻搂着阿庆嫂高小琴，举着酒杯甜蜜微笑。侯亮平乐了，一拍额头，大声地喊着，老婆，我可能中大奖了。钟小爱凑过来看着说，嘿，咱老师还是花帅呀，我真是大跌眼镜啊。侯亮平让妻子帮忙参谋，钟小爱很快做出判断，能在检察院招待所塞进这封信的肯定是内部人，这说明检察院内部有支持者，这个支持者及时给他这个被停职的反贪局长提供了情报，让他绝地反击。侯亮平担心其中有诈， 钟小爱坚持自己的意见。有图有真相啊，瞧这三张照片衔接得多好，一张在一起喝酒，一张躺在床上喂东西，还有一张两个人干完好事之后前后离去，人家就是希望你把高玉良查个底儿朝天。侯亮平的思路却转向另一方面，会不会是他们内部发生了什么矛盾呢？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高小琴的这个利益集团错综复杂，从北京的赵家到荆州的豪强，不可能是铁板一块，起码不会永远的铁板一块。钟小爱灵机一动，他说，借你的手打他们的牌也有可能，那我有个建议，拿着这三张照片找高老师再吃一次螃蟹。侯亮平没那份自信，都图穷匕现了，高老师还能请我吃螃蟹？再说了，这都冬天了，哪儿还有螃蟹？钟小爱信心满满地说，我保证他会请你吃，没螃蟹吃别的呀，咱老师精着呢，你又不是没领教过。侯亮平想了想也是，哪怕是最后的晚餐他也会请我吃，何况我也有匕首了，可是会不会打草惊蛇呢？钟小爱说，蛇不是已经受惊了吗？该跑的不是都跑了吗？高小琴、赵瑞龙不是都在香港不回来了吗？祁同伟要想跑也早就跑了。
1: 本期有声剧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0: 听友们大家好，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又和大家见面了。万物有诗，自短情长，纵然岁月远去，但那些曾经闪耀的人文光辉依然像是时光的密码，点亮了我们平凡日子的霓虹。朝中错，先生穷帐是生涯，是宋代词人朱敦儒创作的一首词，诗中的意境淡远，语言简洁而富有象征意义。下面一起来欣赏下。
1: 朝中错，先生穷帐是生涯，作者宋代朱敦儒。先生穷帐是生涯，挑月更当花。把住都无赠爱，放行总是烟霞。飘然斜去，岐亭问酒，萧寺寻茶。恰似黄鹂无定，不知飞到谁家。我每日携帐云游四海为家，秋夜赏月，春日品花。逢人见事不再起憎爱之心，把自己的身心都交付给大自然的山水云霞。飘飘然来去，随心所欲，有时到酒肆里打酒，有时到萧寺里讨茶。我就像一只黄鹂栖飞不定，不知道明天又落到谁家。这首词是朱敦儒的晚年之作，全词表现了一种出尘旷达的悠闲境界。先生穷帐是生涯，开头一语是全词意蕴形象的总概括。穷帐是竹帐，先生是自谓也。此人把自己的晚年生活以穷帐生涯进行涵盖，就表明他已无心于世事，完全寄情于自然山水之间。挑月更当花，写出了山野风情之美与身在山野的惬意。一竹竿挑月当花，既能令人想见他在花前月下悠然自得的神态，也可以体味出词人吟风弄月的情趣。把住都无赠爱，放行总是烟霞，这两句仍是乘穷帐的意象进行生发。前句以把住穷帐作为眼前社会现实的象征，词人看透了世事的云帆雨覆，对他们已无所谓爱憎可言。后句把倚杖而行作为他对生活的向往，他所行之处烟霞缭绕，不啻是他理想生涯的祭祀。词人在穷帐这一意象上凝聚着很多的思想感情，寄予了十分丰富的意蕴。下阙仍够承接竹穷的意象进行放逸之情的抒发。飘然携去之句就是写他倚杖而行的处处踪迹，他携着竹杖到岐亭问酒，到萧寺寻茶。一寻一问暗示此人生计的清寒，神情潇洒落拓。结尾两句尤为妙笔，此人自比自己是一只飞舞指定的黄鹂，

0: 所至，不知会飞到谁家。朱敦儒晚年如此的风趣诙谐，以活泼小巧的黄鹂自喻，表现了作者有一颗天真的赤子之心。我们最后再来朗读一遍。朝中错，先生穷帐是生涯，作者宋代朱敦儒。先生穷帐是生涯，挑月更丹华，把住都无赠爱，放行总是烟霞。飘然斜去，棋亭问酒，萧似寻茶，恰似黄鹂无定，不知飞到谁家。
1: 念及到的一首词令人耳目一新，最后十个字更是荡气回肠。下面就来赏读燕吉道的这首《临江仙》，身外闲愁空满。
0: 临江仙，身外闲愁空满，作者宋代燕吉道。身外闲愁空满，眼中欢事常喜，明年应赴送君时，细从今夜数，相会几多时。前酒欲邀谁劝，深情唯有君知。东西春尽好同归，柳垂江上影，梅泻雪中枝。这世间充满闲愁，所见所闻没有乐事，皆是悲苦。眼前虽是相聚，明年肯定要送别你了。从今夜开始细数，到明年分离时，还有多少欢聚的时候呢？前酒无别人可劝，唯你能劝。深情无别人可知，也只有你才知道。春天将近，东边的西山风景秀丽，可以与你同游，去观赏那江水中倒映柳树的影子和影在雪中的梅花零落。小燕多愁善感，对于人生总是放不下他的思考，昏晦之际难遣闲愁，春日临近顿生希望，悲愁与欢乐聚合与离散，总是此消彼长，起伏回旋，在他的心灵中形成大大小小的波澜。这首《临江仙》词就可以看作是他感情长河中泛起的一朵浪花。词的上片写与友人在一起的酒言欢会，却以眼中欢事常喜来表现，使欢乐也蒙上了一层愁苦的阴影。因为聚会稀少，故而特别珍惜，因为珍惜，故而更怕这段欢事的终结，因为怕它终结，故而要仔细地数一数究竟还有多少个相聚的日子。作者真切地表述了细腻的心理活动，很是耐人寻味。下片当以东西春尽好同归为核心，表述了作者对生活的取向和希望。前酒和深情两句，就其句式和内涵而论，又是相互纠葛在一起的。这种笔法本是临江仙词牌的一种约定俗成的习惯性的写作要求，其间有对比，有连结，或为对仗，或为互文。这两句是说，前酒无别人可劝，唯君能劝，深情无别人可知，唯君能知。这就把席间欢会的主客双方的亲密关系交代了出来。 东西就是东边的西山，泛言风景秀丽之处，并不是实有的地名。选个好去处，协同归隐，共赏春光，也就不会再有异地分离的情况了。这只不过是一种美好的愿望而已。最后两句是由春尽二字引发出来的想象中的东西美景，柳垂江上影，梅谢雪中枝。用这十个字总写春景并不容易，选材欲奇美，大概至少得做到这么几点方能合乎要求。我们最后再来朗读一遍。临江仙，声外闲愁空满，作者宋代晏几道。声外闲愁空满，眼中欢事常息。明年应赴送君时，系从今夜数，相会几多时。前酒欲邀谁劝，深情唯有君知。东西春尽好同归，柳垂江上影，梅谢雪中枝。
1: 临江仙，夜归临皋，是宋代大文学家苏轼的词作，作于谪居黄州时期，是一首极是抒情之作。下面一起来欣赏下。
0: 临江仙，夜归临皋，作者宋代苏轼。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胡文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夜里在东坡饮酒，醉而复醒，醒了又饮，回来的时候仿佛已经三更。家里的童仆早已睡熟，鼾声如雷，反复敲门，里面全然不回应，只好独自倚着篱帐，倾听江水微波荡漾，波浪拍击滩岸的隐约轻叹声。长恨身在仕途，这身子已不是我自己所有，什么时候能够忘却功名利禄而钻营奔情。趁着这夜深风静，江波坦平，驾起小舟从此消逝，泛游江河湖海，寄托余生。这首词作于神宗元丰五年，就是东坡黄州之贬的第三年，全词风格轻旷而飘逸，写作者深秋之夜在东坡雪堂开怀畅饮，最后返归临皋时所见的情景，表现了词人退避社会、厌弃世间的人生理想、生活态度和要求彻底解脱的出世一念，展现了作者旷达而又伤感的心境。上片首句夜饮东坡醒复醉，一开始就点明了夜饮的地点和醉酒的程度，醉而复醒，醒而复醉，当他回临皋寓所时自然很晚了。归来仿佛三更，仿佛二字传神地画出了词人醉眼朦胧的情态。这开头两句先一个醒复醉，再一个仿佛，就把他纵饮的豪兴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了。接着下面三句写词人已到了寓所，在家

0: 门口停留下来的场景。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走笔至此，一个风神潇洒的人物形象，一位襟怀旷达、遗世独立的幽人形象跃然纸上，呼之欲出。其间浸润的是一种达观的人生态度，一种超旷的精神世界，一种独特的个性和真情。上片以动衬静，以有声衬无声，通过写家童鼻息如雷和作者谛听江声，衬托出夜静人寂的境界，从而烘托出历经宦海沉浮的词人心事之浩茫和心情之孤寂，使人遐思连篇，从而为下片当中作者的人生反思做好了铺垫。下片一开始，此人便喟然长叹道：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盈盈。这奇峰突起的深沉喟叹，既直抒胸臆，又充满了哲理意味，是全词的枢纽。长恨此身非我有，是化用的庄子之北游中的如生非如有也。何时忘却盈盈，也是化用庄子《耕桑楚》中的全汝行报汝生，无时汝思虑盈盈。本来是说一个人的形体精神是天地自然所赋予，此身非人所自有，为人当守本分，保其生机，不要因世事而思虑百端，随其周旋忙碌。苏轼在政治上受过重大的挫折，忧惧苦恼，向道家思想寻求超脱之方。这两句颇富哲理的议论，包含着此人切身的感受，带有深沉的感情，一任情性发自中心，因而自有一种感人的力量。以议论为词，化用哲学语言入词，冲破了传统词的清规戒律，扩大了词的表现力。这种语言上的特色正表现出此人的独特个性，正如前人所说的，东坡横放杰出，自是曲子中缚不住者。此人静夜沉思，豁然有悟，既然自己无法掌握命运，就当全身免祸，顾盼眼前江上的景致，是夜阑风静胡文平，心与景会，神与物游，为如此静谧美好的大自然深深陶醉了。于是他情不自禁地产生了脱离现实社会的浪漫主义的遐想，说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他要趁此良辰美景，驾一叶扁舟，随波流逝，任意东西。他要将自己的有限生命融化在无限的大自然之中。夜阑风静胡文平，表面上看来只是一般写景的句子，其实不是纯粹写景，而是词人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相契合的产物。它引发出作者心灵痛苦的解脱和心灵矛盾的超越，象征着词人追求的宁静安谧的理想境界。皆以小舟两句，自是顺理成章。东坡政治上受到沉重打击之后，思想几度变化，由入世转向出世，追求一种精神自由、合乎自然的人生理想。在他复杂的人生观中，由于杂有某些老庄思想，因而在痛苦的逆境中形成了旷达不羁的性格。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这余韵深长的歇拍，表现出词人潇洒如仙的旷达襟怀，是他不满世俗、向往自由的心声。这首词写出了谪居中的东坡的真性情，反映了他的独特风格。历史上的成功之作，无不体现作者的鲜明个性，因此，作为文学作品，写出真性情是最难能可贵的。元好问评论东坡词说：唐歌词多工体，有节吉利为之。自东坡一出，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真有一洗万古，繁马空气象。 元昊问呢，道出了东坡子的总的特点，文如其人，个性鲜明，也恰好指出了这首《临江仙》词的最成功之处。我们最后再来朗读一遍：《临江仙·夜归临皋》，作者宋代苏轼。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胡文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1: 亲爱的听友们，今天的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就到这里了。怀揣着对诗词和生活的这份热爱，愿我们乘风而起，共赴万里山河。
2: 听友们好，山海有归期，风雨有相逢，很高兴我们此刻相遇。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清明上河图》。在今天的《清明上河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清明上河图》第25集。
3: 第25集，人生在世，有多少道路可走？经商、农耕、打鱼、当差，就是拿个黑大碗淘米要饭，也算是条活路。唯独起事这条道走不得，一旦起事失败，后果不堪设想。阮武想得心乱如麻，心头像压了块沉甸甸的石头，坠心的疼。看来阻止是无法阻止了，就是阻止也无济于事。人一旦横了心，就像那滚滚山洪，势不可挡。阮武隐隐约约地感觉到这个悲剧即将发生，咋办呢？现在他唯一能够做的就是把酒席办得丰盛些，给义士们壮行。他不知不觉地躲进厨房，嘱咐厨子们多做几道菜，尽量把菜肴烹调得有滋有味，让义士们吃饱喝足了好上路。老天把夜影洒向大地，这时的脚垫依然客来人往，红红火火。阮武揭开几个酒坛子，伸手探了探，坛里的酒剩得不多了，于是他将一个酒坛的剩酒倒入另一个酒坛里，拎起空坛便走出店门，寻酒店打酒。走到大街上，只见街道两旁的店铺里灯火通明，各个店铺门面两侧悬挂着大红灯笼，这些遮阳大伞下与席棚下的小摊点也挂起了马灯或灯笼，灯火交相辉映，映得街道亮堂堂的。街道上人头攒动，川流不息。阮武在街道上挤挤撞撞，明显地感觉到今晚街道上的动静与往日夜晚大不一样，气氛有些紧张。流动人员几乎与往日夜晚多出一倍，而且都是壮汉子。阮武心里打了一个激灵，
4: 难道他们今晚就要起事？至少在三更以前不会起事，他们还没去脚店里聚会吃酒呢。
3: 阮武真的不愿看到他们轰轰烈烈地闹起来，凄凄惨惨地倒下去，这是人间的悲哀呀。阮武一只脚刚迈进酒店，一眼瞧见陈昌喜与几个壮汉往外抬酒坛子，阮武便问道，
5: 昌喜兄弟，你这是干啥的呀？咱估摸你的脚店的酒不够咱兄弟壮胆子，就弄了几坛酒准备送到脚店去。哎，咱这就是来给你们打酒的，店里啊还有几坛酒，准够你们一醉方休的。
3: 陈昌喜哈哈一笑，一招手，几个壮汉抬着酒坛而去。阮武打完酒，将酒坛置于一边，拉着陈昌喜的手，苦口婆心地劝道：
4: 昌喜兄弟，你现在收人收心还来得及，否则悔之晚矣呀。
5: 阮武兄弟，这话你只能管咱的耳朵，若是让咱那帮兄弟听见了，不把你撕成八块才怪。咱是大天白日点灯，明人不做暗事，咱既然放了马龙头，就信马由缰吧。你是咱兄弟，不参加起事儿，咱不怪罪你，心里还高兴。咋说嘞，你给咱留了个指望，咱这回起事儿要是人头落了地，咱想把家眷托付于你照应。你要是应承了此事，咱死也瞑目了。
3: 阮武紧紧地抱住陈昌喜，感觉到这条硬汉子身上的血液在沸腾奔流，像那奔腾咆哮的汴河水不可阻挡。阮武激动地说道：
4: 昌喜兄弟，老天爷会保佑你成功的，你说的事儿咱都记住了，你就放心去干吧。
3: 说罢扛起酒坛子，心情沉重地怏怏而去。深夜，街道上的商铺打烊了，虹桥码头区处于黑灯瞎火之中，这光景，一波一波人从虹桥码头区的各个角落，从虹桥上匆匆走进媒介脚店。刚刚清静下来的脚店顿时门庭若市，人来人往。这些人穿着黑色长衫或短衫，腰束带子，头缠幞头，脚蹬黑靴，大绑腿，个个精神焕发，围坐于一张张席桌旁，沉默不语。客厅里静悄悄的，陈昌喜立于客厅一端，两眼搜寻着众人，默默地清点着人数，而后一声不吭地坐于桌旁。这时掌柜梅博士夺进客厅，抱拳嬉笑一声说道：
6: 诸位贤客，久仰久仰，大伙来此一聚，使这脚店蓬荜生辉呀、啊、咱梅某人实感荣幸之至，若有照料不周之处，还望诸位宾客见谅。
3: 落音之时，陈昌喜起立抱拳说道：
5: 谢谢掌柜的礼遇。
3: 紧接着二十张席桌旁的义士们唰的一下子起立，抱拳异口同声地说道：
7: 谢谢掌柜的礼遇。
3: 言毕齐刷刷地坐下了。掌柜梅博士自打开店以来还没见过这严整的阵势，那些平日里的来客不是嬉笑就是疯疯癫癫的乱作一团，哪像这帮客人规规矩矩的小的礼节。顿时梅博士心里敲起了更鼓，
4: 这帮气度不凡的客人究竟要干啥的？瞧这阵势，人多不张狂，一呼百应，像训练有素纪律严明的士兵。瞧那一个个生面孔，似是来自四面八方。若是这虹桥码头区的市民或商客，咱尽管叫不出尊姓大名来，却面熟得很。这个陈长喜宴请的咋都是陌生客人？
3: 瞬间一个不祥之兆在梅博士的脑海里一闪而过。
4: 前些时日听人唠叨陈长喜聚众造反，被官府抓了去，查无实据又被释放了。难道这个陈长喜贼心不死，又要聚众造反？瞧这一个个身强体壮的汉子，瞧这阵势，分明是要聚众造反。是的，一定是聚众造反。
3: 顿时梅博士吓得脸色惨白，浑身直哆嗦，可是他又不便明说了，真相一旦戳破就活不掩饰，难以收场，他怎么也得罪不起这帮好汉， 他心里惶恐不安，面上却装得若无其事的样子，立于一旁静观事态的趋势。这时阮武腰缠为腰躲进客厅，面带笑容抱拳说道：
5: 诸位兄弟，久仰了，大伙半夜三更来此一聚，辛苦了。今晚咱有幸一睹兄弟们的风采，实在是咱的福分。托掌柜的恩典，今晚的宴席办得格外丰盛，望大伙儿吃好喝好，壮筋骨。
3: 话音刚落，陈昌喜立即抱拳说道：
5: 谢谢阮武兄弟关照。
3: 紧接着义士们齐刷刷的立起抱拳，异口同声地说道：
7: 谢谢阮武兄弟关照。
3: 言毕齐刷刷地坐下了。紧接着几个年轻漂亮的女服侍络绎不绝地端菜上酒，一张张席桌上的菜肴满满当当，香味扑鼻。义士们也不猜拳行令吆五喝六的，各吃各的菜，各饮各的酒，谁也不搭腔说话。陈昌喜挨桌逐个给义士们斟酒，斟酒斟到谁面前便立起端起酒盅一饮而尽，面对陈昌喜点头致谢而后坐下。这庄重的吃酒场面则是无言的启示，千言万语浓缩于酒盅里，喝进肚里化作豪情壮志。他们依酒慰藉心灵，向亲人们做最后的诀别。阮武接着上场斟酒，他眼里噙着泪花，挨桌逐个给义士们敬酒。每敬一盅酒，那个义士便豁得力气，端起酒盅一饮而尽，而后向阮武深鞠一躬。义士们心照不宣，知道这是阮武在为他们壮胆送行。他们饱含着深情而激动的目光向阮武投去一瞥，表示深深的敬意。阮武走到陈昌喜面前，深情的泪水唰的一下子滴于酒盅里，哽咽地说道：
5: 昌喜兄弟，喝了这杯壮心酒吧。
3: 陈昌喜接过酒盅一饮而尽，阮武接过酒盅又斟了一盅酒，而后将陈昌喜的酒杯斟满了酒说道：
5: 昌喜兄弟，这盅酒咱俩碰杯干了，祝你马到成功。
3: 说着举起酒杯碰了过去，一饮而尽。掌柜梅伯时耳闻目睹吃酒场面，一切都明白了，他深受感染，激动不已地接过阮武手中的酒壶，挨桌逐个给义士们敬酒。义士们一个个吃得酒酣耳热。这时陈昌喜立即说道：
5: 兄弟们，咱们饮了掌柜的壮心酒，明天起事定能旗开得胜。
3: 此时传来一声雄鸡报晓声，天将破晓。突然几个人挑着几捆大刀利剑走进了客厅。陈昌喜说道：
5: 兄弟们，时辰已到，佩剑持刀准备起事。
3: 义士们拥过来，操起一把把利剑大刀，立马武装起来了，人人右胳膊上缠着红巾。这光景一缕晨光透进客厅，天亮了。曙光初照，微微红桥沐浴着金色的霞光，滔滔汴河波光粼粼，几艘大船穿过桥孔，扬起风帆顺水而下。这光景，义士陈昌喜佩剑，率领100多名持刀佩剑的义士踏踏登上红桥，像一片森林巍然屹立于桥拱两端，个个神情严肃，跃跃欲试。陈昌喜立于桥中心，迎着东方的曙光，双手叉腰说道：
5: 兄弟们，今日早晨咱们在这红桥上宣誓起义，不同往常。这红桥是咱的先人领头建造的，咱要像这座红桥一样
8: 为天下的黎民百姓铺路垫背。

0: 义士们齐刷刷地举起了右手，誓言如雷，划破长空，回响两岸。汴河荡漾，似是歌舞庆贺；杨柳浮动，似是招手致意。一只雄鹰展翅盘旋于虹桥上空，迟迟不肯离去，似是为义士们送行。陈昌喜仰头瞧着飞翔的雄鹰，喃喃自语道：
1: 鹰有灵性直盘旋，柳有灵性舞英姿，此乃天地灵性，时不我待，立马起义。
0: 他唰地抽出利剑喊道：
1: 兄弟们，起义开始，杀向官府。
0: 落阴之时，义士们举起大刀利剑向桥下涌去。
2: 给我杀！杀！
0: 突然，虹桥南北两端冲过来黑压压的士兵，拦截了义士们的去路。士兵们手持刀枪剑戟，喊杀声嚷成一片，震耳欲聋。虹桥南端，士兵们簇拥着新任开封府尹范家驹，只见他着簇新紫色蟒袍，头戴双翅冠冕，脚蹬黑靴，威风凛凛地端坐大白马背上，朝桥上喊道：
1: 乱世贼子，还不快快放下刀剑投降，否则叫你们死无葬身之地。
0: 前些时日，范家驹正与他的妻妾们欢聚一堂，忙忙碌碌地接待前来恭贺的达官显贵与绅士们，开封府处在一片欢庆祥和的气氛中。范家驹笑在脸上，喜在心头，踌躇满志。这一光景，他听人密报说虹桥码头区的陈昌喜聚众造反，这消息惊得他像遭了雷击，一下子瘫坐在靠椅上。刚上任就遇到了扎手刺儿，他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心里乱得一团糟。
3: 乱世贼子公然在天子脚下造反，这还了得？朝廷一旦怪罪下来，拿我这个开封府尹问罪，那我可消受不起，弄不好这刚戴上的乌纱帽可就不翼而飞了。这些乱世贼子都是亡命之徒，围剿他们可并非易事，不是鱼死就是网破，难整啊。
0: 于是他硬着头皮网罗兵马，调兵遣将，以备围剿。这天半夜三更，范家驹睡得正酣，忽然探子将他推醒，打破了他的睡梦。当他得知陈昌喜率领一伙人即将在虹桥一带起事，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火速命令一路兵马抵达汴河北岸畔。他亲率一路兵马直奔虹桥南端，两路夹击，围歼义士而来。范家驹瞪眼瞧着虹桥上持刀佩剑的义士们，喊了几声没人应，气得眼睛都红了，于是又喊道：
1: 陈昌喜，快快投降，否则叫你们碎尸万段。
4: 快投降，
5: 投降，
6: 投降，
7: 投降，
8: 投降，
9: 投降，
10: 投降，投降。
0: 一群士兵摇旗呐喊助威，声如炸雷，震荡着汴河两岸，惊动了虹桥码头区的市民百姓，商贾纷纷前来瞧究竟。桥北端，黑压压的士兵拦截着要过桥的行人，桥南桥北围得水泄不通。桥上的陈昌喜似一尊塑像，巍然挺立，他手持利剑，牙齿咬得咯咯响，心里像燃起一团火，浑

0: 身暴裂，他索性脱了短衫，袒胸露臂，将短衫揉作一团，抛入滚滚汴河里。义士们背靠背形成两堵人墙，立于桥拱南北两端，如同屹立在山巅之上，居高临下，严阵以待。陈昌喜对身旁的义士刘山子说道：
1: 山子，咱们喜事咋这么快就让官府给知道了？
2: 昌喜，你看夜蚊子叮一口还起个红斑点，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咱们这么大动静能不走漏风声吗？依咱看，咱不如冲下桥去与狗日的拼个你死我活，这样还来得痛快些。
1: 嗯，现在还不是拼的时候，桥拱两端是桥坡，咱们居高临下，狗日的爬上了一个，咱叫他一刀两断，爬上来两个，咱叫他断腿折腰。沉住气，莫慌张，见机行事就是了。
0: 这光景，范家驹再也沉不住气了，他大声说道：
1: 将士们听令，冲上去抓一个活的，赏纹银百两，抓住陈昌喜，赏纹银千两，冲啊！
0: 一声令下，如蚁的士兵手持刀枪剑戟，猫腰向桥上冲击。冲到桥半坡，桥上坡的义士们蜂拥而下，举剑便刺，举刀便砍。顿时，一个个士兵人头落地，倒于桥半坡，人头咕噜噜往下滚，咚咚落入汴河，像沸水锅里下饺子。红桥北端的士兵也向桥上发起了冲击，义士们列阵而下，来一个反冲击，刀剑相拼，打得叮当作响，火花飞溅。一个个士兵倒于桥半坡，一个义士一剑挑掉了一个士兵手中的大刀，上前一把抓起一个士兵，举过头顶，投入滚滚汴河里。桥南端，脚店掌柜梅波石与伙计阮武挤在围观的人群里观瞧着，阮武瞧着如蚁的士兵，暗暗替桥上的义士们捏了一把汗。
3: 本期清明上河图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阴，当前温度24摄氏度，相对湿度48%，风向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中雨，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8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19摄氏度，最低温度7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2: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节目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4年4月8日第20版的一篇文章，梅蓉的花海，作者陆春祥。州有九里，古称梅州，今名梅蓉，为浙江省桐庐县梅蓉村。富春江自桐庐至富阳这100多里，古人盛赞奇山异水，天下独绝。随着江流渐缓，携带的泥沙沿浅湾不断沉积，形成沙洲，从高空俯视，仿佛一片片叶子漂浮江上。梅洲即富春江上的大沙洲之一。历史上南朝一文志描绘这里有梅10000枝，梅可能是这片沙洲最初的风景标志。自有了万般姿态的梅，梅洲便开始在诗文里流淌。一天，唐朝诗人方干回忆家乡时，脑海里跳出两句诗：林中夜半霜台月，洲上春深九里花。他想到了那个春天，与朋友在梅洲尽情赏梅，畅享诗酒。多年前的春天，我到过梅蓉，今日再到梅蓉，也正逢春深好时光。进村大道两旁，水山比之前更显粗壮茂密。道路外，广阔的田野正散发着浓郁的金黄，蓝天与油菜花交织出一幅瑰丽的画卷。

0: 而有三辆白鹿从树林中穿出，在田野上快速掠过。走入村中，村中心的广场上，两辆旅游大巴正陆续下客。看车牌，听口音，长三角地区的来客居多，人们一下车就朝花田中心奔去。我也往花田的深处走去。这晴阳下的万千金黄与方干赞美的那一朵朵梅有着同样的美。这些油菜花枝干粗壮挺拔，叶片肥厚扩大，枝杈结实，枝上的花朵层层叠叠。一朵朵花就是一首首无声的诗，邀请人们来观赏体味。飞翔的白鹭也会不时从富春江上飞过来凑热闹。鸟儿们似乎比人类更敏感，他们知道再不来，这春与油菜花一样便通通都老了。忽然前方花间的小道上有些喧闹，仔细看是一群五六岁的孩子，他们穿着花花绿绿的衣裳，骑着红色的小自行车，叽叽喳喳个不停。几十辆小自行车在花间小道上穿梭，孩子们的天真与可爱成为花间另一道生动的风景。原来这是梅荣幼儿园孩子们的课间活动，今日天气好，在家门口就可以春游。贴近细查，漫天的金黄中有纸片般的蝴蝶上下翻飞着，速度极快。花间更多的是忙碌的蜜蜂，滚圆的小蜜蜂一只追着一只停在花蕊间，嗅一嗅立刻飞往另一簇花。在蜜蜂们眼中，这花的海洋有它们吮之不尽的养料。蝴蝶与蜜蜂为盛开的花朵带来了盎然的律动。又发现田埂边有一名蜂农猫腰在整理蜂桶。蜂农告诉我们，他不是专业养蜂人，只是觉得这花太浓密了，没有蜜蜂采实在有些可惜。他有十来只蜂桶，梅荣除了油菜花还有樱桃花、李子花、杨梅花，花园绰绰有余。靠近江边花间有一座人字形两层建筑，抬头望，原来是乡村会客厅。当地朋友说，这地方原是梅荣村的榨油房，前几年引进一家咖啡书吧。风和日丽，春水荡漾，小鸟叩窗，在田野间读书，再喝一杯自制的咖啡，仿佛就是现代人缓解疲劳的最佳良方。负一楼做好土壤的主题展览让我惊喜，看着这四个字似乎听到大地在言语，我们的职责就是做好土壤，有了好土壤才会长好庄稼。突然又想到这四个字也是梅荣人发出的，做好土壤。土壤需要人们的培养与呵护，为合理利用，大地才会繁花似锦。在村里的一座纪念馆里，梅荣人的做好得到了充分证明。老纪录片显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梅荣，滩高水低，田地分散，旱季无法取水，而一旦汛期来临，洪水会随时淹没土地。要将数千亩荒滩改造成良田，首要的就是筑起防洪大坝，还要让那肆意的江水乖乖流进水渠。多少言语都无法准确描绘梅荣人为这片田地付出的艰辛。或许大堤厚实，树林茂盛，桃红柳绿，田间江水顺流，还有这眼前的大片金黄，就是梅荣人精气神的最好诠释。我知道梅荣春深所展现的美只是他蓬勃生机的画卷之一。时间进入九月，秋季的这片大地将又会换成新装。 彼时梅戎人在大地上种出的新画景，富春山居图，羊滩放牧等稻田画将迎来最佳观赏期。万千稻穗以艺术的身姿摇曳起的波浪，与富春江的碧波隔空呼应，交相辉映。春风拂面，伫立富春江畔的梅戎田野间，忽然想起800多年前陆游从延州知州任上卸任回山阴老家，传经桐庐时写下的“桐庐处处是新诗”。眼前这遍布舟上的玉茂春色，要是陆游看了，不知会生发出怎样的心愿。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新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河栏目，以新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新河大青山地区居北原石史称宣府北口青山的西端，清初这里为察哈尔正黄旗半旗之地，正黄旗硬房即衙门就在大青山史称木孙特克山下，经衙门号查尔湖水库一带，过去称乌里雅苏台，为经河北省上邑县小蒜沟镇乌梁台村。该山西侧庙湾峡谷，山势陡峭，巨石嶙峋，野草丛生，在半山腰可隐约看到有一座岩洞，这就是颇有神秘色彩被称之为喇嘛洞的遗址。很早以前人们便发现，在洞里深处的一侧石壁上有一段文字石刻，当时因无人识得，所以不知其意，由此却更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致，深感这与此山及新河县的历史有关。2011年9月15日，新河县民间艺术家协会组织了一次采风活动，其中有一项内容就是观赏并拓印这段文字，以了解其内容，笔者有幸得以参加。喇嘛洞洞口很小，只容一人进出，而里面却很宽大，洞口一侧有一个斜面，爬去好像是个门洞，有来过者引我们进去，在手电光下见门洞顶部有一块石头，平面上有刻痕。这段石刻文字不多，笔者发觉系蒙古文，由于年代久远，石面纹裂，有些字迹已模糊不清，但从刻痕较深的几个字中还可辨认出巴图罕乌巴氏。同往的几位动手进行拓印，那么巴图罕乌巴氏是指谁？石刻大约在什么年代？就此查阅了相关史料。1368年朱元璋农民起义推翻了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元惠帝妥欢帖木儿放弃打都北京，全身而退回到草原，长城内的蒙古人败于明军，得脱者6万人，其34万人被围而陷，自此为北元时期的开始。虽然明朝多次发动攻击，并使北元受到多次重创，但蒙古民族的顽强抵抗使元朝皇室仍延续了200多年。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1368年至1438年间察哈尔部落形成，至1475年满都鲁汗继位，几代大汗均驻帐于察哈尔部。1473年达延汗诞生，他七岁登基，在满都海彻臣夫人的辅佐下，于16世纪初统一了蒙古。他将6万户分为左右翼各3万户，即左翼3万户为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兀良哈万户，右翼3万户为鄂尔多斯万户、土默特万户、永谢布万户，由达延汗直接统领，并将行宫设在察哈尔部，因而察哈尔部便有了蒙古宗主部之称。1509年，达延汗派次子乌鲁斯伯罗特为右翼3万户继农，遭到永谢布之易卜剌太师、鄂尔多斯之满都赖的杀害。达延汗率军队出征右翼，于1510年收复了右翼。1517年达延汗去世，长子吐鲁伯罗特早没，大汗位由长孙伯迪继承。由于伯迪13岁尚年幼，其叔右翼继农巴尔斯伯罗特自立为蒙古大汗，两年后让出汗位。在伯迪汗统治时期，驻牧于布尔罕山的兀良哈封建主发动了叛乱。1524年，伯迪汗命土默特部的阿拉坦汗安达汗出征兀良哈，自己也亲率察哈尔大军征讨，叛军北逃。1538年，兀良哈大规模南下，掳掠伯迪汗驻地察哈尔。蒙古各部首领聚集在成吉思汗八白事前开会，又一致出兵，彻底镇压了兀良哈的反叛，迫使兀良哈投降。所有参加这次战争的蒙古封建主聚集在大汗的白色大帐前举行庆功会，为伯迪汗敬上苦登大汗的尊号。伯迪汗赐封出征有功的滚必利克、阿拉坦、巴雅斯哈勒兄弟三人分别为汗。当初右翼滚必利克的鄂尔多斯部、阿拉坦汗的土默特部沿明边长城所居，永谢布部的喀拉庆由昆都伦汗、巴雅斯哈勒又名大巴图统领，则从鄂尔多斯迁出，居于张家口、宣化以北，包括经星河大青山地区和独石口一带。左翼察哈尔万户驻牧在经乌兰察布地区屯威宁海子之北近大同，包括经呼和浩特地区和锡林郭勒盟中南部。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大家好，欢迎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本时段为您带来的是中华上下五千年，五千年的薪火相传，五千年的沧桑巨变，悠悠岁月就浓缩在这一个个或勇敢智慧或荡气回肠的故事之中。中国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拼搏不止，一代接一代涌现了许许多多伟大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五千年第267集葛城痛打睡史。
2: 葛城痛打睡史。明代以来，苏州的养蚕业、丝织业兴旺发达，有拥有十几台甚至几十台织机的机户，也有靠出卖劳动力和技术吃饭的纺织机工。苏州的丝织品行销全国，享誉海外。但是苏州的繁荣也面临着朝廷暴政的摧残。为满足皇室的享乐生活，明朝在苏州设置了织造局，滥派劳役监督织造各种高档的丝织物做贡品。一件蟒龙袍就要花去织工1年半的劳动。 有设立税史，抽取税费，执造以及税史都是皇帝派出的太监，他们在地方上在搜罗地痞流氓作为税官，在官方规定的税额之外层层加码，随意征收苛捐杂税，机户面临破产，机工面临失业，都深受其害。明神宗时对机户机工的压榨更是变本加厉。公元1601年，太监孙龙被派到苏州来征税，各城门和水路交通要道上都有他指派的税官设立关卡。肩挑不担的小买卖要时钟抽一，各类店铺要时钟抽二，织染机房则时钟抽三，甚至进城农民手中的一只鸡或鸭都要交税。全城纺织机户只得关门抗议，10000多机工没有活干，怨声四起。为抗议朝廷的暴政，苏州人民和机工举行了一次空前激烈的斗争，领导这场斗争的带头人是机工葛城。一天，一个卖瓜的农民在封门被税官殴打，引起了围观。葛城正好路过这里，便站出来责备税官，为瓜农暴打不平。税官叫他不要管闲事，否则要连他一起打。葛城怒火满腔，将税官手中的皮鞭抢下，围观的群众也义愤填膺，一声唤上前抓住税官就打。葛城索性一不做二不休，与20几个勇敢的机工商量，就趁这次机会教训这些一贯鱼肉百姓的太监和税官。他们一号召，成百上千人立刻响应。葛城他们穿着白布衫，带着大群燃烧着怒火的机工市民，分头奔往各处的税卡去教训税官。封门税官黄建杰等人一下子就被愤怒的市民打死。接着群众找到汤翠、徐成等12个税官家，一把火把徐成他们的房屋烧个干干净净。聚集起来的人越来越多，群情激愤。葛城手握芭蕉扇，手一挥说，走，找孙龙算账去。人们又拥向了税事衙门。吴县知县带着10几个衙役想吓退示威的人们，一看这个阵势，反被吓得躲在一边不敢出声。税事衙门门口人山人海，孙龙感到大事不好，化妆成商人，在衙役的帮助下连夜逃往杭州。苏州知府迫于民众声势浩大的反抗，答应撤销一些税收，才慢慢的平息了群众的怒火。但是一转身就调来军队抓捕参加示威的群众。为了避免牵连更多的百姓，葛城挺身而出，主动承担组织领导示威的责任。知府抓了葛城，判了他死刑。得知这一消息，全城的市民机工又自发聚集成千上万的人，要求官府释放葛城。知府终于不敢加害他，但是又不敢释放他，一直把他关在监狱里。公元1603年，明神宗鉴于全国各地百姓普遍反对太监兼税，才不得已命苏州知府释放了葛城。葛城成为苏州人民的英雄，成为葛将军，受到热烈欢迎，人们还为他建立了祠庙。到天启年间，苏州人民又发生过一次抗击东厂特务统治的斗争。太监魏忠贤为了迫害东林党人，派东厂的提记，也就是专门捉人的武装特务，到苏州抓东林党人周顺昌。苏州民众很同情东林党人，对太监专权与特务政治非常反感，因此成百上千的民众又很快地聚集起来，拦住特务，不许他们抓人。教父周文元与东厂的特务打起来，众人跟着围攻。平时蛮横的特务没想到会遭到老百姓的袭击，不敢抵抗，四散逃亡。但不久，魏忠贤的爪牙苏州知府毛一鸾秋后算账，抓了10多个参加袭击特务的人，其中严佩维、马杰、沈阳、杨念如、周文元5人被官府处死在昌门外吊桥。临行那天，好几万人去为他们送行。5位壮士神情自若， 大骂魏忠贤祸国殃民，英勇就义，显示了苏州人民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明朝末年，复社文学家张溥专门写了篇《五人墓碑记》，表扬这五位义士的精神与事迹。
1: 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经历了从农耕文明到封建社会、帝国时代、民族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等多个历史时期。中国的历史包含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五千年》第268集《努尔哈赤统一女真》。
2: 努尔哈赤统一女真，明朝。在宦官和奸臣的当政下，社会被搞得乌烟瘴气的时候，我国北方的少数民族地区却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公元1616年，女真族的首领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也就是现在辽宁新宾的老城区，建立后金国，自称大汗，改元天命，公开和明朝对抗。女真族是我国东北的一个古老的民族，商周时代叫做肃慎，唐代叫漠河，五代和宋辽叫女真，曾经建立统治北方半个中国的金朝。元朝末年以后，女真族散居在东北地区，分为好多部落。在吉林绥芬河流域有一支比较大的女真族的部落，明朝在这里建立了三个卫所，这里所说的卫所就是军事行政合一的军事单位，分别叫做建州卫、建州左卫和建州右卫，实行统治。这片地区的女真族叫做建州女真。另外还有野人女真、海西女真比较大的部落。明朝政府对建州卫采取的是一种自治的统治形式，封当地的女真部落的酋长作为卫所的官员，管理地方事务，但是呢，他们又受明朝政府的管辖。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父亲塔克士以及他本人都做过建州左卫的官员。努尔哈赤生在公元1559年，少年的时候就死了母亲，独立生活的能力很强。他胆大心细，能骑马会射箭，敢跟大人们到深山里挖人参、打猎、采山货，然后再到抚顺城里和汉族的商人做交易，换回布匹、粮食等生活用品。他后来投在明朝辽东总兵李成梁的部下当兵，作战勇敢，常立战功。他会说汉语，读过《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名著，从中学会了许多作战的谋略。他对明朝的官员、商人和一般老百姓的想法和生活习惯都比较熟悉。当时女真各个部落相互之间常有斗争，也不时地跑到汉人地区去抢掠财物和奴隶，对明朝的边境安定始终是一个威胁。为了防止其中任何一个部落过于强大，明朝的将领呢，就利用他们之间的相互争斗，不断地参加调停，以此来巩固这一地区的统治。公元1583年，明军由建州左卫的酋长土伦城主尼堪外兰引导，镇压古勒城城主阿台的反抗。阿台是努尔哈赤祖父觉昌安的孙女婿，当时觉昌安和努尔哈赤的父亲塔克士都在阿台那里，他们是去看孙女的，在战斗当中他们都被杀死了，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死在了谁的手里，但是努尔哈赤把一腔怒火都泄在了明军和尼堪外兰身上。为了平息努尔哈赤的愤怒，明朝政府让努尔哈赤从李成梁部队回到建州，接替他父亲塔克士任建州左卫的指挥。努尔哈赤知道自己的力量很小，不能找明军去算账，他只好去找尼堪外兰。他的父亲给他留下了13副铠甲，他挑选了一些勇士，用这些铠甲武装起来，率领他们攻打尼堪外兰的土伦城。经过激战，尼堪外兰被打败，丧失家园，到处逃亡，后来逃到了鄂勒浑，也就是黑龙江的齐齐哈尔附近，躲在明军的营里面。明军仍然希望通过和平的手段平息努尔哈赤的怒火，避免战争，竟将尼堪外兰给杀害了，这让努尔哈赤看到了明军的软弱，而报仇雪恨的想法则得到了鼓励。其实努尔哈赤野心勃勃，他想要借口 报祖父和父亲的血海深仇，统一女真部落，将来

0: 强大的明朝对抗。占领了尼堪外兰的土伦城以后，努尔哈赤又打败了建州女真内部其他有实力的部落，实力越来越强大。海西野人等女真的部落，还有附近的蒙古部落，害怕努尔赤的扩张威胁自己的生存，就联合起来向努尔哈赤进攻。这个部落联军号称九部，共30000人，领头的是海西部的叶赫部落，声势赫赫。为了避免两头作战，努尔哈赤一面准备迎敌，一面对明朝政府表示恭顺，明军没有干涉他们之间的斗争。部落里的人都很害怕，努尔哈赤却特别镇定。他运用从《三国演义》等书里学到的智谋，在敌军的进攻路线上险要的峡谷当中埋伏了一支精兵，并在山崖上准备好滚木雷石，专等敌军深入，自己便安心地睡起大觉来。女真蒙古联军来到努尔哈赤伏兵的地方，突然遭到100多剽悍骑兵的袭击，连损2员大将，顿时惊慌失措，全军大乱。努尔哈赤的军队打了一阵滚木雷石之后，勇敢的士兵跟着冲下来，联军大败，四散奔逃。叶赫部是当时除了努尔哈赤以外最有实力的部落，打败了叶赫部，努尔哈赤在女真各个部落当中就再没有真正的对手了。最后他恩威并用，统一了除小部分野人女真以外的整个女真族生活的地区。从公元1593年开始，这个统一过程花了30多年的时间。在统一战争的过程当中，努尔哈赤在部落内部制定了法律和制度，建立起了八旗制度，创建了女真族自己的文字老板文，加强和明朝朝鲜之间的贸易，对明朝继续保持臣属和恭顺的态度，同时又拉拢蒙古和朝鲜，创造了一种相对安定的环境。八旗制度是一种军民合一、政军合一的制度，它把部落属下的所有人员包括家庭编入八个旗，每旗下面分为若干牛录，也就是队，一个牛录300人，出外就打仗，回家就种田打猎。一个牛录当中的人因为天天生活在一起，联系密切，感情浓厚，所以相互团结，作战勇敢，易于管理指挥。在当时它是一种战斗力很强的组织。后来后金的势力发展，人数增多，又扩建了镶八旗和蒙古八旗、汉军八旗等等。在努尔哈赤的治理下，女真族国家的雏形具备了。因此到公元1613年，努尔哈赤决定建立后金国，形成与明朝分庭抗礼的局面。公元1618年，努尔哈赤宣布对明朝有7大恨，其中他的祖父父亲被杀是1大恨，正式向明朝宣战。他的军队很快攻陷了抚顺、清河等明朝统治的地方，明朝辽东的军事政治形势从此发生了根本的转折，女真族走上了和明朝争夺全国政权的道路。
1: 中国悠久的历史横跨了5000年的时间，在这5000年的历史中，中国经历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269集《明军兵败萨尔虎》。
0: 明军兵败萨尔虎。从公元1616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开始，到公元1644年入关建立清朝为止，总共用了28年的时间，打了大大小小好多次战争。第一次大战就是努尔哈赤攻击抚顺之战，他先派奸细扮作商人混入城中作为内应，又在城外伏击明朝的援军，一举攻入抚顺城。消息传到京城，震动了朝野。辽东是明朝东北方面的军事重镇，三面都是敌人，几乎没有一年没有战事。然而明神宗为了享乐，竟派太监到这里做税使，拼命搜刮百姓，弄得军民都很穷困。所任命的巡抚等军政大员多数是那些没有能力的人，只晓得混日子捞好处。尽管一些有远见的大臣早就发出了危机的警告，提出要加强防卫，但是朝廷就是不闻不问，直到整个形势达到了崩溃的边缘。神宗震怒过后，就派出大兵围剿，企图一举把努尔哈赤消灭在刚刚起步的阶段。公元1618年的春天，朝廷从福建、浙江、四川、陕西、甘肃等省调集了9万多军队，号称40几

0: 汇集到辽东，准备围剿努尔哈赤。正式进兵是1619年的农历二月，统帅是辽东经略杨浩，他是一个老将，但在指挥明军援助朝鲜抵抗倭寇的战争当中，因为指挥失误曾经导致大败。他坐镇沈阳指挥，把大军分成四路，北路军由总兵马林等率领从开原出发，中路军由总兵杜松等率领从沈阳进军，南路军由总兵李如柏等率领从清河进军，东路军由总兵刘挺等率领，最终目标是努尔哈赤的老巢赫图阿拉。但是杨浩没有协调好四路大军的行动，而明军进攻的日期路线早就被努尔哈赤侦察到了，他针对明军分进合击的战略，正确的利用时间差，采取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办法。他分析明军的主力是中路军的杜松的军队，杜松有勇无谋，急躁冒进，有机会要先击败他。杜松确实是一员老将，长期镇守辽东，身经百战，非常勇敢，但是也有些刚愎自用，不容易听取他人的意见，又想抢头功，于是他就正好撞到了努尔哈赤的枪口上。大军出发的时候，天已经下起了鹅毛大雪，杜松却不管天气的恶劣以及邻军的配合，命令军队冒着大雪孤军深入。杜松的人马一天奔驰了100多里，渡浑河的时候因为水流很急，军队只能涉水到河中央，爬不上对岸。杜松喝醉了酒，强迫士兵硬渡，不少将士没有遇到敌人就被淹死在河里，杜松竟只带了一部分军队前进。途中他打了两个小胜仗，非常高兴。农历三月初一，杜松的军队进军到了萨尔虎的谷口，也就是现在辽宁抚顺的东部，遭遇到努尔哈赤的主力。他把2万军队在萨尔虎扎下了营盘，然后派10000人去攻击建筑在铁壁山上的后金界樊城，也就是现在辽宁新宾的西北。在这样凶险的地方，杜松还要分散兵力，这让努尔哈赤十分高兴。他分出2旗援助界樊，亲自率领6旗的兵力围攻萨尔虎。进攻界樊的明军遭到埋伏，大败而逃，努尔哈赤便集中全部兵力攻打萨尔虎明军的大营。明军主力抵挡不住8旗军队的进攻，营盘陷落，被杀和坠落山谷的明军不计其数，满山遍野都是尸体和鲜血，杜松在战斗当中阵亡。北路马林军到达上尖岩和飞分山，离萨尔虎才40里，他听到杜松兵败，竟不敢赶去援助，就地筑起了营盘固守。营地周围挖出3道壕沟，壕沟外面布置火枪兵，火枪兵外面再布置骑兵，壕沟内的士兵结成方阵。努尔哈赤彻底消灭杜松的军队以后，集中精锐来打击马林，士气旺盛的后金军几次冲击，马林的大营就被冲得7零8落，阵亡的将士填满了山谷，马林左冲右突才死里逃生。东路总兵刘挺是一员猛将，他使用一柄大刀重120斤，在马上舞动，轮转如飞，谁也抵挡不住，有人称他为刘大刀。他很会打仗，在云南、广西、四川、陕西一带都打过仗，比较老成持重。他进军的线路最远也最难走，一路上山岗重叠，马都走不成队形，但是刘军将士还是披荆斩棘，勇敢地前进。他深入敌境300里，打了几个小胜仗，他不知道杜松大败的消息，继续前进，和努尔哈赤的军队打了一个遭遇战。刘挺立刻命令军队抢占高地，努尔哈赤的军队却先爬上了一座山岗，占据了有利的地形，从山岗上冲下来。明军虽然勇敢抵抗，拼死肉搏，但是因为所占的地势不利，又是远道疲劳，而旁边又杀出了一支8旗的生力军，终于崩溃，大多数明军将士英勇阵亡。刘挺死战，他的养子刘昭村也很骁勇，徒手打死了好几个8旗兵，但是因为寡不敌众，也死在战场上。只有南路军李如柏进军最慢，杨浩听到3路讨伐军全都覆没，赶快通知李如柏撤军，这才保住了一支军队。这就是中国战争史上有名的一次战役，叫做萨尔虎之战。努尔哈赤创造了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 明朝的文武将官阵亡300多人，士兵阵亡45800多人。明军因为号令不统一，兵力分散，上级和下级相互欺骗，大部分将士没有斗志，所以彻底失败。从这以后，努尔哈赤又赢得了一连串辉煌的军事胜利，使明朝一天天走向灭亡。
1: 中国在5000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拼搏不止，一代接一代，涌现了许许多多伟大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270集《徐光起义几何原本》。
0: 徐光起义几何原本？明朝万历后期，南方的倭寇虽然平息下去，北方后金的势力却越来越厉害。一些忧国忧民的读书人纷纷研究救国救民的学问，徐光启就是这样一个读书人。徐光启生在上海，他出生的时候虽然没有遇上倭寇的祸乱，但是倭寇几十年的骚扰在江南民众中仍然记忆深刻，难以抹去。徐家就是被倭寇抢劫以后又被倭寇一把火烧得精光的。少年徐光启每听到长辈讲起倭寇祸害中国的事儿，就感到痛心，极其殷切的报国之心。徐光启读书很刻苦，喜欢联系实际，有的时候还自己下田种庄稼蔬菜。公元1597年乡试的时候，他的试卷初审时遭到淘汰。有眼光的主考官焦红复审的时候重新选中，徐光启这才中了举，这给他很大的鼓舞。7年之后，徐光启考中进士，在翰林院做庶吉士，继续深造。当时一般读书人读的都是儒家的45经，学习孔子、孟子、朱熹的思想。徐光启不仅读儒家的书，还读了不少当时被人们认为是很新鲜但不免有些异端的西洋科学著作。公元1582年，意大利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来到澳门，后来经过广东南京，公元1600年到北京，受到明神宗的召见。皇帝对他进献的自明钟很有兴趣，赐给他财物，同意他住在北京。他在中国生活了近30年，学会讲汉语，读儒家的书，写文言文章，与许多读书人交上朋友。他来中国的目的是传播天主教的教义，但是面对儒家思想在中国读书人中强大而牢固的影响，他不得不改为传播一些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来拉近彼此的距离。徐光启于公元1603年在南京与利玛窦结识，公元1604年他到翰林院做官以后，就专门拜利玛窦为师，跟他学习西洋的天文历法、几何数学、武器制造等知识。徐光启认为，这些西洋学问，特别是关于制造西洋大炮、农业水利技术的新学问，对于富国强兵有很大的作用。徐光启对数学非常有兴趣，他认为数学原则可以应用于各种实验科学，对于解决天文历法、测量建筑、武器制造等等都是有用的，好多学问都离不开数学。一天，利玛窦跟徐光启谈起了一本古老的西方数学名著《几何》，这本书是古希腊的数学家欧几里得写的。徐光启听得津津有味，觉得这是一本好书，于是他与利玛窦商定，两人共同把此书翻译成中文，介绍给中国的读者。从此，徐光启每天从翰林院下班，就来到利玛窦的住宅，利玛窦口述，徐光启笔写，翻译起欧几里得原本来。他们工作的很辛苦，因为西方的数学著作从来就没有人翻译成中文过，许多名词、术语、概念的翻译都要首创，既要译得准确典雅，让中国的读书人接受，又不能和原来的意思有出入。这费了徐光启很多功夫去思考，他们花了1年多时间，经过再三的修改，才完成了全部译稿，并定名为《几何原本》。全书共有6卷， 现在

给他带来好多株甘薯的秧苗，说是从国外传过来的，在福建种的很好，可以吃，是救灾的好作物。他正好回到上海老家居住，就在自己的地里试种，精心培养，终于获得了很好的收成。他很高兴，写了一本甘薯书，介绍它的用途与耕作方法，在江浙各省推广开来。但徐光启的眼光始终关注着北方的战争和国家的兴亡。公元1619年，明军在萨尔浒大败的消息传来，满朝文武议论纷纷，有的主张大量征兵，有的主张增加粮饷。徐光启挺身而出，几次向明神宗请求，让他按照新方法训练一支精兵，到前线去杀敌报国。明神宗给他升了官职，派他到通州练兵。徐光启很兴奋，他又提出新的报告，详细说明具体的练兵方法。可是他的练兵衙门成立以后，没有兵员，没有饷银，他不断地打报告到兵部要人要钱，最后总算要到了一点饷银和几千新兵，却都是老弱病残，能上阵的不多。徐光启回了心，不久就因病辞去了有名无实的练兵差事，回到老家。但是辽东形势日益严峻，又让徐光启坐不住了。他再次上书请求大量铸造西洋大炮，以加强防守力量。明神宗有些心动，要用他，可是兵部尚书跟他意见不合，其他官员也攻击他，他的希望又落空了。晚年徐光启回到上海，一面在田里做农业科学实验，一面完成他早年就开始编写的《中国农业科学巨著·农政全书》。徐光启生活朴素，不计较高官厚禄，只喜欢科学技术，关心国计民生。他去世的时候，箱子中只有几件旧衣服和一两银子。

历史长河静静流淌，五千年岁月为我们留下了久远而迷人的历史之美。了解辉煌壮丽的过去，过好平凡真切的现在，这就是美好文明代代传承的意义。好了，朋友们，本期中华上下五千年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朋友们，再会。

沉浸在这片古老而富饶的土地上，很少有人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领略它的芳华。从驼铃悠扬的茶马古驿，到纵贯蒙、晋、冀三省区的立体交通网络，从走俏华夏的优质马铃薯，到备受青睐、营养保健的天然有机蔬菜，从闻名遐迩的石墨基地，到丰富优质的清洁能源，从郁郁葱葱、秀丽多姿的苏木山，到碧波浩渺、波光潋滟的察尔湖，一个探寻美丽与收获的全新视野为您展现。每天有多少个车队从这里启程？有多少果蔬在这里成熟？有多少能源从这里传输？有多少游客在这里流连忘返？

清河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距离首都北京240公里，是内蒙古自治区距首都北京最近的旗县，也是内蒙古对外开放的南大门。蜿蜒留存于境内的古长城似乎与北京八达岭长城遥相呼应。西宁文三省的兴和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的交通要塞，时至今日，兴和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锦上添花。110国道、京藏高速、京新高速、准新重载高速、呼兴运煤专线和京呼高铁在此纵横交错，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交通网络。兴和县气候宜人，四季分明，七条河流在境内穿流而过，优质绿色健康的农牧业产品在这里快乐成长。马铃薯平均年产9亿斤，个体大，群体匀，淀粉含量极高，甘蓝、燕麦等特色农产品也畅销京津冀地区，口碑载道。除了大规模地为京津冀地区提供优质的绿色农产品，独特的地质条件也给予兴和县丰富的矿产和能源。石墨地质储量高达6365万吨，让兴和县成为全国三大石墨生产基地之一。创新驱动绿色新能源，巨大的风车叶片随风旋转，明亮的太阳能电池板整齐排列，清洁能源的大力发展为兴和县工业的崛起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将想象中最美好的景色概括为青山绿水、青翠欲滴的苏木山、碧波荡漾的察尔湖，两大国家四 A 级景区交相辉映，让兴和将这个想象中的词汇展示得淋漓尽致。

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在这里完美融合，全县的林草盖度高达 53.4%， 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星河，与星河人民一起体验喧嚣背后的空灵澄澈，共享怡然自得的幸福生活。

当我们以全新视野去审视这片热土时，不难发现，星河正依托优越的区位条件在悄然崛起。

0: 便捷的交通带动工业和农畜业锐意发展，宜人的风景促使旅游业迸发出夺目的光彩，环境经济圈即将诞生一颗璀璨明珠，美丽星河，一鸣惊人。
1: 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新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河新闻。这一次的新河新闻有以下内容：新河县举办“粽香聚温情，文明润万家”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活动。6月17日，由新河县委宣传部主办，新河县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承办，多家单位协办的“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活动在迎宾公园举行。活动以“粽香聚温情，文明润万家”为主题，吸引众多群众参与，现场节日气氛热烈。活动现场设置四大区域，内容丰富，亮点纷呈。乌兰木齐带来的文艺惠民演出率先登场，歌舞、器乐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赢得阵阵喝彩。政策宣传区同步开设民族政策、普法、消防、科普、反诈禁毒五大宣传点位，相关部门工作人员通过发放资料、现场讲解等方式向群众普及政策法规和安全知识。非遗文创体验区人气高涨，五彩绳、香包、剪纸、手工编织、团扇制作等项目吸引老少市民驻足参与，大家亲手制作端午手作，近距离感受传统非遗技艺的独特韵味。民俗文化体验区更是欢声不断，旱地龙舟赛上各社区队伍配合默契，你追我赶，设五毒、套福圈、投壶、端午知识竞赛轮番开展，现场欢声笑语不断。包粽子区群众一起捋粽叶、填糯米、扎彩线，现场粽香四溢，其乐融融。此次端午节主题活动让群众在赏、学、玩、做中沉浸式体验传统文化，营造了温馨祥和的节日氛围。新河县将继续依托我们的节日系列载体，推动文明实践活动走深走实，让优秀传统文化真正融入群众生活，润泽千家万户。历史上的今天，1928年6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1997年6月18日，重庆直辖市正式挂牌。据乌兰察布市交管支队吉林大队消息，2026年

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乌兰察布市赛区常规赛第六轮将于6月20日16时在乌兰察布市体育场开赛，届时将对相关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6月19日22点时起，对乌兰察布市体育场内道路实施交通管制。6月20日13时起，对乌兰察布市体育场北侧格根西街西侧永安路东侧永宁路实施交通管制。为满足广大观众节假日文化需求，近日乌兰察布市多家文化场馆陆续发布端午假期开闭馆安排，游客可据此合理安排时间到馆参观，以免跑空。据内蒙古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消息，截至6月15日，2026年度内蒙古防沙治沙任务已完成693.49万亩。近日，自治区科技厅正式发布高新区新赛道培育入库结果，共有19条新赛道入库培育，包含半导体关键领域战略材料、合成生物、AI 加稀土新材料等重点新赛道方向。覆盖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生物产业等多个领域。据满洲里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统计，今年截止5月31日，满洲里口岸累计验放出入境人员41.5万人次，同比增长50.9%，客流规模创5年同期新高。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从7月1日0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6月17日10时44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2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6月17日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书展展览总面积6万平方米，吸引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其中海外展商超1100家，参展国家较去年新增10个。本届书展集中展出22万种精品实物图书，举办1000余场线上线下文化交流活动，通过展览展示版权贸易和文化交流活动的提质升级，推动更多出版企业和优秀出版物走向世界。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新和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内蒙古高考成绩公布时间确定。据内蒙古招生考试微信公众号发布信息，内蒙古将于6月24日公布高考成绩，随后公布各批次各科类录取控制分数线，届时考生可通过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等官方渠道查询。内蒙古意向类别志愿填报定于6月24日下午进行，第一次填报志愿定于6月30日至7月4日进行，其中填报本科提前批 B 段军事类、公安类、司法行政警察类、中国消防救援学院、北京电子科技学院和高职专科提前批军事类、定向培养军事、司法行政警察类院校专业组志愿待相关部门提供最终合格名单后开始填报。此类考生定于7月3日9点开始填报。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在成绩发布、志向意向填报、高考录取等重要阶段，要增强安全意识，妥善保管自己的考生号和密码等信息，以防密码遗忘。

或泄露。要随时关注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内蒙古招生考试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信息，从正规渠道了解政策信息，从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获取招生专业熏记视频和高频热点问题，参照内蒙古高考志愿填报辅助系统、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高考指南投档录取分数统计等官方发布的统计信息合理定位，谨慎对待天价填报志愿服务，谨防上当受骗。一觉醒来20万没了，只因手机打开了这个权限，警方紧急提醒。今年五月，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电诈治理支队接到一起报案，事主秦先生说，他的手机银行卡里的钱莫名其妙不见了，目前损失已经超20万。经过民警初步调查，发现秦先生的钱主要是通过银行卡向手机里的数字人民币 APP 以对出的方式被转出，转出时间集中在凌晨3到4点。民警在他的手机应用安装列表发现了一款同城交友 APP， 经过事主确认，是其在前一天晚上通过同城交友网站下载安装的，过程中他开放了无障碍权限。民警进一步调查发现，该 APP 是不法分子开发的一款具有远程操控以及屏幕共享的诈骗 APP。 民警介绍，这个软件获取了无障碍权限以后，不仅可以看到手机屏幕上的所有内容，还可以在远程的控制端实施一些操作。嫌疑人就是用了这个功能，在事主睡觉或者夜深人静的时候，用远程操控功能点击相关的付费软件，通过扫描付款码转移资金。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手段不断翻新，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远程操控及手机屏幕共享功能实行电信网络诈骗，他们诱导群众打开手机的无障碍权限，从而使不法行为更加隐秘。近年来，北京市已发生利用远程操控及手机屏幕共享手段进行电信网络诈骗的警情1100余起。警方调查发现，不法分子在诱导无障碍权限被打开后，凭借技术手段让自研软件呈现出软件无法卸载、图标变得透明、隐藏等情况，持续窃取群众个人信息及密码。民警介绍，只要赋予了这个权限，就意味着嫌疑人可以在我们完全感知不到的情况下，点击手机上的软件，获取手机屏锁密码或一些其他的隐私信息。如果发现手机已经被嫌疑人获取了无障碍权限，进入到被远程控制的阶段，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断网。首先尝试可否通过下拉手机上的菜单关闭 WiFi 以及移动网络，如果远程控制的情况下无法进行该操作，就第一时间用卡针把 SM 卡拔出来，实行物理意义上的断网。警方提醒，利用远控软件实施诈骗并非最新骗术，但犯罪手段在不断变化，大家不要盲目的点击链接，更不要盲目的下载安装来路不明的社交软件。关于鸡蛋的消费提示，近日不少市民发现日常必备的鸡蛋价格悄然走高。据农业农村部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价格信息系统监测，5月29日到6月4日，鸡蛋价格为10.21元每公斤，环比上涨6.1%，同比上涨32.1%，而对比去年同期，鸡蛋价格为7.73元每公斤。6月10日，鸡蛋价格为10.79元每公斤，相比6月9日下降0.6%。五月鸡蛋需求旺盛，而产蛋鸡增量有限，加之南方梅雨季节导致蛋鸡产蛋率偏低，国内鸡蛋供应总体偏紧，出厂价格涨幅显著。据内蒙古价格监测综合信息服务平台，5月6日、13日、20日、27日，自治区每50公斤鸡蛋平均出厂价格分别为413.10元、434.82元、445.65元、464.45元，呈逐周上涨态势。五月自治区每50公斤鸡蛋平均出厂价格为439.51元，环比上涨17.49%，同比上涨22.81%。供应方面，今年2月前后养殖端补栏意愿回暖，补栏鸡苗环比增加，对应6月新刊产蛋鸡预计上升。同时，近期鸡蛋行情较好，养殖场淘汰意愿偏低，预计6月蛋鸡淘汰量依然较小。

0: 需求方面，现阶段鸡蛋市场需求较好，加上端午节前下游备货逐步开启，短期内鸡蛋市场需求保持偏强态势。综上，六月鸡蛋市场供应小幅增加，需求则呈先强后弱格局，预计端午节前自治区鸡蛋出厂价格高位运行，节后以小幅回落为主。儿童旅客购火车票有新政策，票价为成人旅客的五折，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6月11日起，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亲子家庭旅游出行更加便捷实惠。此次推出的儿童旅游季次票是在既有成人旅游季次票基础上优化升级的服务产品，2023年6月开始实行的铁路旅游季次票产品主要面向成人旅客发售，按照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有效的模式运行，购票人可在指定的车站间自主选择2至10段行程出行，每次行程单次单向指定级别，票价均享受不同幅度的折扣优惠，最低为同进路同级别各车次平均执行票价的85折。国铁集团客运中心收益协同部总监安中文表示，此次优化升级后，儿童游客也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实行折上折。铁路旅游季次票的每个订单最多可包含9名旅客，方便家庭和团体旅客结伴出游。儿童旅客需要至少1名成年人旅客随行，并确认使用铁路旅游季次票时仍在儿童票优惠年龄段。购买旅游季次票后，旅客需在30天内含当天下通启用，任意一段行程成功预约或检票乘车即启用，30天内未启用的将自动失效，并按原支付渠道全额退款。旅客朋友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 APP 季次订期票专区旅游板块购买。使用旅游季次票如何乘车？记者了解到，目前铁路旅游季次票产品共有26款，涉及全国242个车站，串联众多热门景区。那么，购买了旅游季次票如何进站乘车？是否需要预约呢？国铁集团客运中心负责人介绍，铁路旅游季次票支持提前预约席位和直接刷证乘车2种方式进站乘车。提前预约席位方式，购票成功后可通过12306网站 APP 为乘车人预约席位，或凭乘车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通过自助售票机预约。儿童旅客需通过12306网站 APP 与同行成人旅客一同预约。成功预约席位后，乘车人持有有效身份证件原件进站检票乘车，如遇行程变更，应于开车前取消所预约的席位，不收取费用，未取消预约的视为一次乘车。直接刷证乘车方式，当购买了旅游季次票的旅客，你乘坐的列车有剩余席位时，可凭有效身份证件原件通过检票闸机或人工检票口检票，将自动获取席位并进站乘车。铁路12306将席位信息通过短信推送至乘车人预留手机，儿童旅客需通过人工检票口进站，由工作人员确认有同行成人陪同后进站乘车。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雁门太守行，雄关换新装，旧鼓扔铮铮。千百年来，雁门流过情，流过血，昭君的打打马蹄声回荡山谷，杨令公的金刀撕破苍穹。斗转星移，时间快进，雁门依旧是雁门。如今高速隧道已打通，雁门关景区也已开发出来，从山脚下逐步上区，经过满目旅游商品的小集市，一转弯，雁门关城楼便映入眼帘，穿过厚重朴实的城门，便进入了瓮城。从瓮城向四周看，左右两侧长城相连，山峰处烽火台已经修复。雁门关由关城、瓮城和围城三部分组成，登上关城城楼一眺远方，远处崇山护卫却乱中有序，渐次向雁门关隘靠拢，如同一个锥字形汇聚到不能再窄之处，雁门关正坐落于此。雁门关的围城随山势而建，周长5公里多，城墙与关城的东西两翼相连，向北则沿着山脊延伸到谷底合围，合围处建有城门，西门为地利门，上方楼台名曰明边楼，东门则为天险门，楼台为雁楼，天险中的天字异于寻常，上面为草字头，中间为田，下方为歌。相传这个字是武则天所创，取名粮草充足，动兵歌，才为天时。十多年前，这里还破败不堪，只有一座城楼在萧瑟的北风中坚守。现在这里游人如织，一睹雁门雄风，景区内摆渡车基础设施一应俱全。进入新世纪，更多守卫者。离开长城，雁门便是一座孤关。随着军事作用的逐渐退去，雁门关周边的长城也受到损毁。就在这雁门关脚下，有一群守护者会共享长城的信息，他们定期组织巡长城活动，举办雁门碑长城摄影比赛、长城论坛，用行动守卫着这不朽的文明。雁门关所处的新州市是长城大市，据介绍，新州境内长城加起来有1000多公里，这里面有很多闪闪发光的历史标签，比如可兰县的宋长城是全国唯一发现的宋代长城，明武关是中国明长城段唯一的水关，明武县东寨镇坝沟湾的赵长城，那是我国修筑最早的长城之一。从小生长在长城脚下的杨俊峰，对长城有着特殊的情感。2003年正月初四，杨俊峰从雁门关出发，开始新一轮巡长城之旅。他乘着火车去了神池县，一路考察了野猪口、南堡等长城旧关，随后又租了一辆车，赶到偏关县鸭脚山考察内外长城交汇点。在此过程中，他写下数十万字的文字资料，拍摄了数万张资料照片。2008年，在首届中国长城论坛上，杨俊峰做了近西北长城保护调查的专题发言，大量破坏长城的事实让与会者深受震撼。从研究到保护，一个人的战斗力量还是有限。2009年，杨俊峰组织的新州市长城协会正式成立，到目前已发展为300多人的团体。一水多慷慨，金台一古今，马尘黄金台前追慕昭王，千金求财。一水河边游文壮士，慷慨悲歌。唐代诗人李贺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那种慷慨赴死的精神让人们有了共鸣，对贤君猛士的渴求，对国家深切的情感，都混杂在易水河的滚滚涛声之中。

县位于河北省中部，太行山东麓，京津宝三角地带之中。义县历史悠久，隋开皇元年至益州，开皇十六年至县，迄今已有1400多年。义县因易水而得名，易水河是义县人当之无愧的母亲河，发源于古益州五回岭南麓，易水穿义县，过定兴，再与拒马河交汇，下白沟达金沽，一路浩荡，奔流入海，素有林立约万里，逶迤过千城的美誉。公元前227年，荆轲和着高渐离奏出的祝声，在易水河边慷慨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一千古绝唱至今为后人感叹。在抗日战争时期，易水南岸的狼牙山，五位八路军战士在弹尽粮绝后英勇跳崖，诠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宁死不屈、血战到底的战斗精神。易水河见证了一幕幕历史画卷，千百年来流淌不息，昭示着以慷慨悲歌为主要内容的燕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激励着一代代易县儿女为建设强大的祖国而义无反顾、奋发有为。纵观燕国800年春秋，燕昭王应该是最有作为的一代君王，黄金台招贤纳士之举被广为传颂。燕夏都建成后，燕昭王卑身厚壁以招贤者，从而出现了士绅凑燕的局面。燕夏都遗址是燕文化标志性遗存之一，是战国时期燕国的都城，为我国目前保存比较完整、文化遗存非常丰富的一座大型都城遗址，是目前发现战国都城中最大的一座。燕昭王招贤纳士，秦开北伐东湖，乐毅伐齐，荆轲刺秦等重大历史事件均发生在燕夏都时期。根据考古发现，遗址东西长约8公里，南北宽约4至6公里，总面积约40平方公里。现如今，当年恢宏的宫殿建筑群已隐没于易县高磨乡田野和村庄间，只剩下一座座高大夯土台基。在五羊台村能够看到当时最宏大的宫殿建筑五羊台的遗址。五羊台是燕王处理政务、行使权力的主要场所，现存夯土台基还高出地面约11米，东西长约140米，南北宽约110米，可以想见当年的宫殿该是何等的高大宏伟。在踏访五羊台、张公台、老母台这些高台宫殿遗址后，在五羊台周边还可以看到陆家台、老爷庙台等多个宫殿建筑台基。这种高低错落、排列有序的高台建筑组群，呈现战国时期特有的风格。一座座宏伟豪华的宫殿巍然竖立，应是十分雄伟壮观。除了高大的夯土台基历经2000多年自然侵蚀和人为破坏之后依然高出地面数米，长达2000多米的夯土城墙成为另一个奇观。从燕子村往西能够看到保存较好的一段一眼望不到头的夯土古城墙，仿佛一条黄龙伸向远方。走近可以看到裸露的黄土上还有当年夯土时固定两侧甲板留下的绳孔，穿梭于历史和现实的时空，燕夏都这一方风土之下孕育出来的尊贤重义精神已融入燕赵儿女的血液，成为令人引以为豪的宝贵财富。今天的易水河畔已成为一片发展全域旅游、建设全景一周的热土，易水文化早已融进这里的山魂水韵，成为这里的一张名片，以一种新的方式融合着历史和未来。各位听众，这一次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在中国古代，孔子是个极爱音乐的人，也是很懂得音乐的人。据古书记载，孔子有一次在城门外看到一个婴儿，他看见这婴儿的眼睛里天真圣洁，有神一般的境界，非常感动，赶紧走近这个婴儿，并且说，最美妙的音乐升起来了。这个故事说明，在孔子看来，最美妙的音乐所启示的内容，就像这婴儿的心灵的美。音乐有一种净化人心、提升精神境界的作用。从很早开始，中国人有一种重视音乐艺术的传统。这里从两个侧面来看中国音乐的基本特征。以乐治国。编钟是中国早期典型的乐器，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就开始使用，到了西周使用就更普遍了。1978年，湖北随州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是现今知道的最著名的一套。这套编钟分为三套，共有65件钟器组成，上面第一层的叫钮钟，共有19个，第二、第三层的叫甬钟，共有45个，另有钵一件，钟架由铜制成，并有极为精美的雕刻。编钟的总重量有440多公斤，这样的乐器大制作在世界上同时代是罕见的。这套编钟演奏时需要几个人组成的乐队，编钟中的每只钟都可以发出两个不同的乐音，只要准确地敲击钟上标音的位置，它就能发出合乎一定频率的乐音。整套编钟能奏出现代钢琴上的所有黑白键的音响。这套编钟虽然深埋地下有2400多年，但并没有改变它的音质。今天敲击它，它的乐音仍然是那样纯正，发音准确，音域可以跨越5个8度，音色和美。今天的音乐家已经利用它演奏过不少乐曲。中国有以乐治国的传统，这组豪华编钟所呈现的就是这一传统的缩影。中国早期文化是一种礼乐文化，礼和乐相互配合，用以治理国家，保持社会的和谐安定，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礼是外在的行为规范，它的内容是序，也就是维护社会秩序、社会规范。乐是内在的熏陶和感发，它的内容是和，也就是调和性情，使人的精神保持和谐愉悦的状态，生动活泼，充满活力和创造力，进一步达到人际关系和谐以及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叫做大乐与天地同和，这是中国古代音乐追求的最高境界。儒家思想家荀子说，乐的作用是使人的血气平和，从而达到家庭社会的和谐与安定，也就是通过维护每个人的精神的和谐来维护整个社会的和谐。他说，乐行而致清，礼修而形成，耳目聪明，血气平和，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乐者和也，成为影响中国文化数千年的重要思想，它所突出的正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和谐。中国人的礼乐文化传统其实就是建立一个和谐世界秩序的传统，音乐被当作达至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以情慰藉心灵。说到中国音乐，总要说到情。古代中国文人所说的琴棋书画，第一就是情。情又称古琴、七弦琴，是中国最古老的丝弦乐器。几千年来，琴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如果说以乐治国侧重在群体的和谐一面，而情则具有强烈的个体性，是自我安顿的重要途径。中国文人有君子

子不彻情色的说法，将情作为修养心性的工具。情的美妙的声音能够帮助人去除躁动，荡涤杂虑，达到心灵的平衡。一张琴可以营造一个安顿心灵的空间。3000多年前，有一位音乐家伯牙，随他的老师程濂学琴，学了3年，以为自己学到了真本领。老师说，这还不够，不如让我的老师来教你吧。他将伯牙带到海边，在一棵松树下，程濂让伯牙等候，他去请老师。伯牙在这里等了很久，不见程濂回转，他看着茫茫大海和绵绵无尽的山林，不由得拿起琴来弹。琴声在山海间飞扬，在天地间飞扬。他忽然明白了老师的意思，程濂所介绍的这位老师就是大自然。音乐家要通过对大自然的感应来提升自己心灵的境界。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星河县地处蒙晋冀3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星河栏目，以星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星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星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星河大青山地区居北原始史称宣福北口青山的西端。清初这里为察哈尔正黄旗半旗之地，正黄旗硬房即衙门就在大青山史称木孙特克山下，经衙门号察尔湖水库一带，过去称乌里雅苏台，为今河北省上邑县小蒜沟镇乌梁台村。该山西侧庙湾峡谷，山势陡峭，巨石嶙峋，野草丛生。在半山腰可隐约看到有一座岩洞，这就是颇有神秘色彩，被称之为喇嘛洞的遗址。很早以前，人们便发现，在洞里深处的一侧石壁上有一段文字石刻，当时因无人识得，所以不知其意，由此却更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致，深感这与此山及星河县的历史有关。2011年9月15日，星河县民间艺术家协会组织了一次采风活动，其中有一项内容就是观赏并拓印这段文字，以了解其内容，笔者有幸得以参加。喇嘛洞洞口很小，只容一人进出，而里面却很宽大。洞口一侧有一个斜面，爬去好像是个门洞，有来过者引我们进去，在手电光下见门洞顶部有一块石头，平面上有刻痕。这段石刻文字不多，笔者发觉系蒙古文，由于年代久远，石面纹裂，有些字迹已模糊不清，但从刻痕较深的几个字中还可辨认出巴图罕乌巴氏。同往的几位动手进行拓印，那么巴图罕乌巴氏是指谁？石刻大约在什么年代？就此查阅了相关史料。1368年朱元璋农民起义推翻了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元惠帝妥欢帖木儿放弃大都北京，全身而退，回到草原。长城内的蒙古人败于明军，得脱者6万人，其34万人被围而陷，自此为北元时期的开始。虽然明朝多次发动攻击，并使北元受到多次重创，但蒙古民族的顽强抵抗使元朝皇室仍延续了200多年。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1368年至1438年间，察哈尔部落形成，至1475年满都鲁汗继位，几代大汗均驻帐于察哈尔部。1473年达延汗诞生，他7岁登基，在满都海彻臣夫人的辅佐下，于16世纪初统一了蒙古。他将6万户分为左右翼各3万户，即左翼3万户为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兀良哈万户，右翼3万户为鄂尔多斯万户、土默特万户、永谢布万户，由达延汗直接统领，并将行宫设在察哈尔部，因而察哈尔部便有了蒙古宗主部之称。1509年，达延汗派次子乌鲁斯伯罗特为右翼3万户继农，遭到永谢布之易不辣太师、鄂尔多斯之满都赖的杀害。达延汗率军队出征右翼，于1510年收复了右翼。1517年，达延汗去世，长子图鲁伯罗特早没，大汗位由长孙伯迪继承。由于伯迪13岁尚年幼，其叔右翼继农巴尔斯伯罗特自立为蒙古大汗，2年后让出汗位。在伯迪汗统治时期，驻牧于布尔罕山的兀良哈封建主发动了叛乱。1524年，伯迪汗命土默特部的阿拉坦汗安达汗出征兀良哈，自己也亲率察哈尔大军征讨，叛军北逃。1538年，兀良哈大规模南下，掳掠伯迪汗驻地察哈尔。蒙古各部首领聚集在成吉思汗800世前开会，又一致出兵，彻底镇压了兀良哈的反叛，迫使兀良哈投降。所有参加这次战争的蒙古封建主聚集在大汗的白色大帐前举行庆功会，为伯迪汗敬上苦登大汗的尊号。伯迪汗赐封出征有功的滚必利克、阿拉坦、巴雅斯哈勒兄弟3人分别为汗。当初右翼滚必利克的鄂尔多斯部、阿拉坦汗的土默特部沿明边长城所居，永谢布部的喀拉沁由昆都伦汗巴雅斯哈勒又名大巴图统领，则从鄂尔多斯迁出，居于张家口、宣化以北，包括今新河大青山地区和独石口一带。左翼察哈尔万户驻牧在今乌兰察布地区屯威宁海子之北近大同，包括今呼和浩特地区和锡林郭勒盟中南部。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相遇始于听见，相知源于陪伴，欢迎来到本期《狼图腾》。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第47集。
3: 高原初夏的阳光，将盆地上空浮岛状的云朵照得又白又亮，晃得人睁不开眼睛。空气中弥漫着羊群、羊羔嚼出的山葱、野蒜的气味，浓郁而热辣。人们不得不时时地眨一下眼睛，滋润一下自己的眼球。陈震睁大眼睛观察新草场和新营盘阵地，他太怕母狼带狼群来夺取小狼和报复羊群了。二大队30多个蒙古包扎在盆地西北接近山脚的缓坡下，2个蒙古包组成一个浩特，浩特与浩特相距不到1里，各个生产小组之间也很近。这样的营盘安排要比以往各组相距几十里驻营间距紧了几十倍。毕力格和乌里吉下令如此集中扎营，显然是为了防范新区、老区狼群的轮番或联合攻击。陈震感到俄伦的狼群无论如何也攻不破这样密集的人群狗群防线，只要一个营盘遭狼袭击，就会遭到无数猛狗的联合围杀。陈震稍稍放下心来，开始眯起眼睛欣赏新草场。大队几十群牛羊马都已开进了新草场，处女草地一天之间就变成了天然大牧场，四面八方传来歌声、马嘶声、羊叫声和牛吼声，开阔的大盆地里充满了喜气洋洋的人气、马气、羊气和牛气。陈震和杨克的羊群长途跋涉以后都累了，散在蒙古包后面不远处的山坡上吃草。陈震对杨克感叹道：“啊，这边夏季草场与去年那块草场真是有天壤之别。我心里有一种开疆拓土般的自豪，舒畅还是多于遗憾。有时候觉得好像是在梦游，把羊啊放到了伊甸园里来了。”杨克说：“哎，我也有同感啊。这真是个世外草原，天鹅草原。要是没有保顺官，没有知青，没有外来户就好了。俄伦的牧民肯定能与那些白天鹅和平共处的。哎呀，在天鹅飞翔的蓝天下放牧，多浪漫啊，连伊甸园里都没有白天鹅。再过几年娶一个敢抓虎狼尾巴的蒙古姑娘，再生几个敢钻狼洞的蒙古混血，此生足矣。”杨克又深深地吸了一口草香说：“连大唐太子都想当个突厥草原人，更何况我了。草原是个爱狗和需要狗的地方，不像北京到处都在砸烂狗头。哼，我这个反动学术权威的狗崽子能到草原扎根安家啊，那就是最好的归宿了。”陈震反问道：“嗯，要是没有知青就

你不就是知青吗？啊？真真啊，跟你说，在灵魂诚心诚意拜过狼图腾以后，我就是一个蒙古人了。蒙古草原人真是把草原当作比自己的命还重大的大命。到了牧区以后啊，我觉得农区来的人真可恶，难怪游牧民族要跟农耕民族打几千年的仗。我要是生在古代，也会像王昭君那样主动请求出塞的，哪怕当昭君的卫兵随从我也干。一旦打起仗来，我就站在草原大地一边，替天行道，替腾格里行道，替草原行道。又得了吧，杨科啊，别打了。历史上农耕与草原两个民族打来打去，然后又和亲通婚。其实啊，我们早已是中原和草原民族的混血后代了。哎，乌里吉说过，这片新草场能让俄伦的人畜松快四五年。如果乌里吉立了这么个大功啊，能够重新上台就好了。我关心的是乌里吉和毕里格他们的草原力量能不能抗过掠夺草原的势力。杨科说，哎呦，你太乌托邦了吧。有一次我听父亲说，中国的前途就在于把农耕人数减少到5亿以下。可是农耕人口恶性膨胀的势头谁能挡得住啊？连蒙古的腾格里和中国的老天爷也没辙。这20年，不要说把农民逐渐变为工人、市民和城市的知识分子了，还恨不得把城里的知识分子通通赶到农村去当二等农民。嗯，咱们几百万知青不是一下子都被扫出城了吗？就乌里吉和毕里格这点力量，连螳臂挡车都不如。陈震的眼睛瞪了起来。哎，杨科，看来狼图腾还没有成为你心中真正的图腾。我问，狼图腾是什么？啊，狼图腾是以一当十，当百，当千，当万的强大精神力量。狼图腾是捍卫草原大命的图腾。天下从来都是大命管小命，天命管人命。天地没命了，人的小命还活个什么命啊？要是真正敬拜狼图腾，就要站在天地、自然、草原的大命这一边啊！就是剩下一条狼也得斗下去。你相信物极必反这个自然规律吧？相信不相信？哎，腾格里是会替草原报仇的，站在大命这一边，最坏的结果也就是和破坏大命的势力同归于尽，然后灵魂升上腾格里。嘿，人生啊，能有这种结局也就死得其所了。草原绝大多数的狼都是战死的。听了陈震的话，杨可一时无语。小狼对视野宽阔的新环境十分好奇和兴奋，他有时对排队去小河饮水的牛群看个没完，有时又对几群亮得刺眼的白羊群歪着头反复琢磨。过了一会儿，又远眺湖泊上空盘旋飞翔的大鸟、水鸟群。小狼看花了眼，他从来没有一下子看到过这么多东西。在搬家前的街高草场，陈震的浩特距最近的毕里格家都有4-5里远。那时小狼只能看到一群牛、一群羊和一个石卷、两个蒙古包和6-7辆牛车。在搬家的路上，小狼被

饭箱里两天一夜，什么也没看到。当他再次见到阳光的时候，周围竟变成了这个样子。小狼亢奋地上蹿下跳，如果不是那条铁链拴着他，他一定会跟着狗们到新草地上去撒欢撒野，或者与过路的小狗们打架斗殴。陈正不得不听从乌力吉的意见，将小狼用铁链拴养。小狼脖子上的牛皮项圈扣在铁链上，铁链的另一端扣连在一个大铁环上，铁环又松松地套在一根胳膊粗的山榆木的木柱上，木柱砸进地面两尺深，露出地面部分有近一米高，木桩上又加了一个铁扣，使铁环拖不出木桩。这套球具结实的足以拴住一头牛，它的结构又可以避免小狼跑圈的时候将铁链缠住木桩，越勒越短，最后勒死他自己。在搬家前的一个星期里，小狼失去了自由，他被一根长一米半的铁链拴住，成了一个小囚犯。陈震心疼地看着小狼怒气冲冲地与铁链战斗了一个星期，半段铁链被他一直咬得湿漉漉的，可是他咬不断铁链，拔不动木桩，只能在直径三米的圆形露天监狱里度日。陈震经常加长放风遛狼的时间，来弥补他对小狼的虐待。小狼最快乐的时刻，就是偶尔有一条小狗走进狼圈来陪他玩，但他每次又忍不住将小狗咬疼、咬哭、咬跑，最后重又落得孤家寡人。只有二狼时常会走进狼圈，有时还故意在狼圈里休息，让小狼没大没小的在他身上踩肚子、踩背、踩头，咬耳朵、抓尾巴。小狼一天当中最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眼巴巴地盯着蒙古包门旁属于自己的食盆，苦苦等待着食盆加满再端到他的面前。陈震不知道小狼能否意识到他已经成为囚徒的真正原因。小狼的眼睛里面总是充满着愤怒，为什么小狗们能够自由自在，而他就不能呢？故而小狼常常向小狗发泄，直到把小狗咬出血。在原始游牧的条件下，在狗群、羊群和人群的旁边养狼，若不采取非人的待遇，稍一疏忽，小狼也许就会伤羊伤人，最后难逃被处死的结局。陈震好几次轻声细语地对小狼说明了这一点，但是小狼仍然冥顽不化。陈震和杨克开始担心这种极其不公平的待遇会对小狼的心理发展产生严重的影响。用铁链拴养必然使小狼丧失个性自由发展的条件和机会，那么在这种条件下养大的狼还能算是真正的狼吗？他与陈震、杨克想了解的野生草原狼肯定会有巨大的差别。他们俩的科学研究一开始就碰上了研究条件不科学的致命问题。如果能在某个定居点的大铁笼或一个大石圈里养狼，狼就能相对自由，也能避免对人畜的危害了。陈震和杨克隐隐感到他们有些骑狼难下了，也许这个科学实验早已埋下了失败的种子。杨克有一次偶尔露出了想放掉小狼的念头，但被陈震断然拒绝。
杨鹤的心里也实在是舍不得放，他对小狼也越发疼爱了。草原又到了牛群自由交配的季节，草原自由神几头雄壮的牤牛居然在当夜就闻着母牛的气味，轰轰隆隆地追到了新草场，找到了他们的妻姐。小狼对近在眼前的一头大牤牛很害怕，赶忙把身子缩在了草丛中。当牤牛狂暴地骑上一头母牛后胯的时候，小狼吓得向后猛地一窜，一下子被铁链拽翻了一个大跟头，勒得他直吐舌头翻白眼儿。小狼经常忘记自己脖子上的铁链，等到牤牛又去追另一头向他回头示意的母牛的时候，小狼才算平静下来。小狼对这个新球地似乎还算满意，他开始在狼圈里打滚撒欢。新居的领地里长满了一尺多高的青草，比原来的干沙狼圈舒服多了。小狼仰面朝天躺在草上，又侧着头一根一根地摇草拽草，他自己可以和青草玩上半个小时。生命力旺盛的小狼在这个小小的天地里为自己找到了可以燃烧生命的运动，他又开始每日数次的跑圈运动。他沿着狼圈的外缘全速奔跑，一圈又一圈，不知疲倦。小狼疯跑了一阵以后，突然急刹车，掉头逆时针的跑，跑累了便趴在草地上，像狗一样张大嘴，伸长舌头滴着口水散热喘气。陈震发现小狼这些日子跑的时间和圈数超出了平时的几倍。小狼好像在有意给自己脱毛换毛加大运动量。比利格老人说，小狼第一次换毛要比大狼

对面响起了一阵急促的马蹄声，张纪元骑马奔来，额头上扎着醒目的白绷带。两个人吃了一惊，忙去迎接。张纪元大喊：“别过来！”他胯下的那匹小马一惊一乍，根本不容人接近。两个人才发现，张纪元骑的是一匹刚驯的生个子。两个人急忙躲开，让他自己找机会下马。在蒙古草原，蒙古马性格刚烈，尤其是乌珠穆沁马，马性更暴。驯生马只能在马驹长到新三岁，也就是不到三岁的那个早春来驯。早春马最瘦，而新三岁的小马又刚刚能驮动一个人。如果错过这个时段，当小马又长到新四岁的时候，就背不上鞍，带不上嚼子，根本驯不出来。就算让别人帮忙揪住马耳，把马摁低了头，强行背鞍带嚼上马，马也绝不服人骑。不把人撂下，马绝不罢休，哪怕用武则天的血腥驯马法也无济于事，这匹马就可能成为永远无人能骑的野马了。每年春季，马官把马群中野性不是最强的新三岁小马分给马官、羊官们训，谁训出的马就归谁白骑一年。如果骑了一年之后觉得这马不如自己名下的其他的马好，可将新马退回马群。当然，这匹训好的新马从此就有了名字。在鄂伦草原，给马取名字的传统方法是训马人的名字加上

0: 木扎木黑、沙村尔灰、桑杰青、道尔基黄、张纪元蜜、杨克黄花、陈镇青花等等。马名一旦定下，将伴随马的一生。在俄伦，马名很少出名，以驯马人名字来给新马命名是草原对勇敢者的奖励。拥有最多以自己名字命名的马的骑手在草原上受到普遍的尊敬。如果驯马人觉得自己驯出的是一匹好马，他就可以要下这匹马，但必须用自己原来名额中的一匹马来换。一般羊倌牛倌会用自己名下的四五匹五六匹中最老最赖的马去换一匹有潜力的小心马。在草原上，马是草原人的命，没有好马，没有足够的马和马力，就逃不出深雪、大火和敌兵的追击，送不及救命的医生和药物，报不及突至的军情和灾情，追不上套不住狼，追不上白毛风里顺风狂奔的马群、牛群和羊群等等。毕力格老人说过，草原人没有马，就像是狼被夹断了两条腿。
1: 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第48集。
0: 在草原上，羊倌牛倌想要得好马，只能靠自己驯马。草原人以骑别人驯出的马为耻。在俄伦草原，即便是普通的羊倌牛倌骑的都是自己驯出来的马。优秀的羊倌牛倌骑着一色的好马，让年轻的小马倌看了都红眼。马群中剩下的野性最强的新三岁马，大多由马倌自己驯。马倌的马技最好，驯出的马最多，好马倌就有骑不完的马。但是遇到野性奇强的生马，马倌被摔得鼻青脸肿、肉伤骨折的事也时有发生。但在俄伦草原，往往野性越大的马就越是快马和有长进的上等马，成了争强好胜的马倌们争夺的对象。在俄伦，哪个马倌好马最多，哪个马倌的地位就最高，荣誉和情人就最多。蒙古草原鼓励男儿钻狼洞训猎马、斗恶狼、摔强悍、上战场、出英雄。蒙古草原是战斗的草原，是勇敢者的天下。蒙古大汗是各部落联盟选出来的，而不是世袭钦定的。蒙古人在历史上一直从心底拒绝接受无能的太子登基。蒙元时平庸无能的太子经常被强悍的皇兄皇帝、勇将汉臣取而代之。张纪元一边挠着马脖子，一边悄悄地拖出一只脚的马镫，趁身个子分神的机会，他一抬腿利索落地，生马惊得连撂了十几下，差点把马鞍子撂下了马背。张纪元急忙收短缰绳，把马头拽到身边以避开后蹄，又费了半天劲才把马赶到牛车轱辘旁拴结实。生个子暴躁的猛挣缰绳，把牛车挣得哐哐的响。陈震和杨克都长舒了一口气。杨克说，哎呦，你这小子真够玩命的，这么野的马你也敢压。张纪元摸了摸额头说，嘿，早上他把我给撂下来了，脑袋上还让他撂了一蹄子，正中脑门，把我给踢昏过去了，幸亏巴图就在旁边，青草还没有长出来的时候我就压了他两次，根本压不住，后来又压了两次才总算老实了。

真没想到他吃了一春天的青草长了膘，又不肯就范了。幸亏是小马，蹄子还没有长圆呢，没踢断我的鼻梁骨，要是大马呀，我就没命了。哎，这可是匹好马匹子，再过两三年准是匹名马。在俄伦谁都想得到好马，不玩命哪成啊。陈震说，你小子越来越让人提心吊胆的了，什么时候你既能押出好马又不用打绷带，那才算出师了呢。张继元说，哎，再有两年就差不多了。今年春天啊，我连押了六匹生鸽子，个个都是好马。哎，往后你们俩打那出远门，马不够齐就找我。我还想啊，把你们俩的马全给换成好马。杨克笑了，你小子胆子大了啊，口气也跟着见长啊啊！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我想换匹好马，我自个儿训。我今年啊，竟顾着小狼了，没时间压生个子，等明年吧。陈震也笑了，哎，得了得了，我看你们俩的狼性都见长，真是啊，近朱者赤，近狼者勇。马群印完了水，慢慢走到陈震蒙古包正前方坡下的草垫上。张继元说，哎，这里啊是一个特棒的观战台，居高临下一览无遗，跟你们说十遍不如让你们亲眼看一遍。从前啊，大队不让马群离营盘太近，你们俩没机会看，这回啊就让你们俩开开眼啊，一会儿你们俩就知道了什么叫蒙古马。新草场地域宽广，草多水足，进来的又只是一个大队的牲畜，大队破例允许马群溢完水之后可以在牛羊的草场上暂时停留一段时间。由于没有人轰赶，马群都停了下来低头吃草。陈震和杨克立刻被高大雄壮剽悍的儿马子夺去了视线，儿马子全都换完了新毛，油光亮亮的，比蟒袍的缎面还要光滑。儿马子的身子一动，缎皮下条条强健的肌肉宛如肉滚滚的大鲤鱼在游动。儿马子最与众不同的是他们那雄狮般的长鬃，遮住眼睛，遮住整段脖子，遮住前胸前腿，脖子与肩膀相连处的鬃发最长，鬃长过膝，及蹄甚至拖地。他们低头吃草的时候，长鬃倾泻遮住半身，像披头散发无头无脸的妖怪。他们昂头奔跑的时候，整个长脖的马鬃迎风飞扬，像一面草原精锐骑兵军团的厚重军旗，具有使敌人望其胆战的威慑力。而马子性格凶猛暴躁，是草原上无人敢驯、无人敢套、无人敢骑的烈马。而马子在草原的功能有二：一，交配繁殖和保护马群家族。它具有极强的家族责任心，敢于承担风险，因而也更凶狠顽强。如果说牦牛是配完种就走的二溜子，那么儿马子就是蒙古草原上真正的伪丈夫。没过多久，激烈的马战突然开始，马群里所有的儿马子都凶神恶煞地加入了厮杀。一年一度蒙古马群中驱赶女儿争抢配偶的大战就在观战台下爆发了。三个人坐在狼圈旁的草地上静静地观看，小狼也蹲坐在狼圈边线一动不动地注视着马群大战，狼鬃瑟瑟颤抖，如同雪地里的鸡狼。狼对凶猛强悍的大儿马子有一种本能的恐惧，但他看得全神贯注。500多匹马的大马群中有十几个马家族，
每个儿马子统帅一个家族，最大的家族有七八十匹马，最小的家族只有不到十匹。家族成员由儿马子的妻妾儿女构成。在古老的蒙古马群中，马群在交配繁殖方面进化得比某些人还要文明。在残酷的草原上，在狼群包围攻击下能够继续生存，马群必须无情地铲除近亲交配，以提高自己种群的质量和战斗力。每当夏季，三岁的小母马接近性成熟的时候，儿马子就会一改慈父的面孔，毫不留情地把自己的女儿赶出家族群，绝不允许小母马跟在他们妈妈的身旁。发疯发狂的长鬃生父像赶狼咬狼一样追咬亲生女儿，小母马们被追咬得哭喊嘶鸣，马群乱作一团。刚刚有机会逃到妈妈身边的小母马还没有喘一口气，凶暴的儿马子又快速追到，对小母马又踢又刨又咬，绝不允许有丝毫抵抗。小母马被踢得东倒西歪，只好逃到家族群之外，发出凄惨的长嘶，苦苦哀求，请父亲开恩。但是儿马子目瞪马眼，猛喷鼻口，狠刨近蹄，无情威胁，不许女儿重返家族。而小母马的妈妈们刚想护卫自己的女儿，立刻会遭到丈夫的拳打脚踢。最后大母马们只好无可奈何地保持中立，他们也似乎理解丈夫的行为。各个家族驱赶女儿的大战刚告一段落，马群中更加残酷的争夺新配偶的恶战接踵而来。这是蒙古草原上真正雄性野性的火山爆发。马群中那些被驱赶出族门无家可归的小母马们立即成为没有血缘关系的其他儿马子们的争夺对象。所有儿马子都用两只后蹄高高地站立起来，捉对厮杀搏击，整个马群顷刻间就高出了一倍。他们用沉重巨大的马蹄当武器，只见马蹄在半空中像抡锤，像击拳，像劈斧，马蹄铿锵，马牙碰响，弱马被打得落荒而逃，强马们杀得难解难分。前蹄不灵就用牙，大牙不行就转身用后蹄，那可是能敲碎狼头的超级重武器啊。有的马被撂得头破了，胸肿了，腿瘸了，但是儿马子们毫无收场之意。当小母马趁乱逃回家族的时候，又会遭到狂暴的父亲和贪婪的抢亲者共同追咬，儿马子又突然成了战友，同时把小母马赶到他必须去的地方。一匹最漂亮强壮的小白母马成了两匹最凶猛的儿马子争抢的目标。小母马全身雪白的新毛柔顺光亮，一对马怒似的大眼睛妩媚动人，它高挑苗条，跑起来像白鹿一样轻盈快捷。杨克连声赞道：哎呀，真是太漂亮了，太漂亮了，我要是匹儿马子也得玩命去抢，抢婚比求婚更刺激。妈的，草原上连马群的婚姻制度都是狼给制定的，狼是马群最大的天敌与克星，如果没有狼，儿马子犯不上这么凶猛无情的，小母马也不得不接受野蛮的抢婚制度。两匹儿马子激战犹酣，打得像罗马斗兽场里的两头雄狮，怒发冲天，你死我活。张纪元下意识地跺着脚，搓着手，哎呦，为了这匹小母马，这两匹大儿马子已经打了好几天了。这匹小白母马人见人爱，我管它叫白雪公主，这公主真是可怜。今天啊，在这个儿马子的马群里待一天，明天又被那匹儿马子抢走了，然后两匹马再接着打，后天呢，小公主可能又被抢回去了，

0: 力竭了，还会突然杀出一匹更凶猛更狡猾的第三号竞争者，你小公主又得改换门庭了。小公主哪里是公主啊，完全是个女奴，任尔玛这么争来抢去的，整天东奔西跑，连这么好吃的草也吃不上几口。你们看她都饿瘦了，前几天她还漂亮呢，每年春天都这么打来打去的，不少小母马也学乖了，自己的家反正也回不去了，她就找个最厉害的尔玛子的马圈去投奔靠得住的靠山，省得让人家抢个没完，少受点皮肉之苦。哎，你们知道吗，这小母马们都特聪明，都见过这个狼吃马驹和小马的血腥场面，都知道在草原上如果没有家，没有一个厉害的爸爸或丈夫保护，弄不好啊就可能被狼咬死或者吃掉。蒙古马的野性，尔玛子的勇猛战斗精神，说到底都是那狼给逼出来的。哎，这尔玛吧是草原一霸啊，除了怕狼群攻击他的妻儿之外，基本上是天不怕地不怕，不怕狼更不怕人。以前我们常说什么什么做牛做马，其实啊跟尔玛的根本就不相干，蒙古马群真跟野马群差不多，马群当中啊除了多一些阉马，其他几乎没有太大区别。我泡在蒙古马群里的日子也不短了，可我还是想象不出来啊，那原始人一开始是怎么驯服野马的，怎么能发现把马给扇了就有可能骑上马。扇马这项技术也不是好掌握的，扇马啊必须在这个小马新二岁的早春的时候扇，扇早了小马受不了，扇晚了扇不干净，扇给马睾丸还很难，割破阴囊皮挤出睾丸以后，睾丸还牵连着许多细管子，不能用刀切啊，一切就感染，也不能拽，一拽就会把马肚子里的别的器官给拽出来。这马倌的原始手法呢，就是把连着睾丸那些细管子给拧断，断口呢被拧成一个一个小疙瘩，才不会感染，稍一感染小马就得死掉。另外这个扇马哈，还必须得在新二岁扇，到了新三岁你就该寻生个子了，把扇马和驯马放在同一个时候，那非把小马弄死不可，这项技术真是难度太高了。哎，陈家杨哥，你们说原始草原人啊，他是怎么摸索出来的并且掌握了这项技术的？陈震和杨克互相看了一眼，茫然摇头，张纪元便有些得意的继续说了下去，哎，我呀琢磨好长时间了啊，我猜想啊可能是原始草原人啊先想法子抓着被狼咬伤的小野马驹，养好伤再慢慢把它养大，可是养大以后也不可能骑呀，就算在小马的时候还勉强能骑，可是小马一长成儿马的谁还敢骑呀，然后呢就再想办法抓一匹让狼咬伤的小野马驹再试，不知道要经过多少代啊，没准哎原始人碰巧抓住了一只被狼咬掉睾丸侥幸活下来的新二岁小马，后来呢长大了就能去能骑了，这才受到了启发。反正啊原始草原人驯服野马的这个过程太复杂太漫长了，不知摔伤摔死了多少草原人才终于驯服了野马。哎呦，这真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伟大一步，要比中国人的四大发明早多了，也重要多了。哎，没有马人类古代生活真是不敢想象，那比现在没有汽车火车坦克还要惨啊。所以游牧民族对人类的贡献那真是不可估量啊。陈震兴奋地打断了他，哎，我同意你的观点，草原人驯服野马可比远古农民驯化野生盗要难多了，至少野生盗不会跑，不会撂蹶子，不会把人踢破头踢死拖死，驯化野生植物基本上就是和平劳动， 可是巡抚野马野牛是又流血又流汗的战斗，农耕民族至今还在享用游牧民族的这一伟大战果呢。杨克说，哎，游牧民族真了不得，他们既敢战斗又会劳动和学习。游牧民族文明的发展程度虽然不如农耕民族高，哎，可是啊，一旦得到发展条件，那赶超农耕民族的速度要比野马跑的还要快。哎，忽必烈、康熙、乾隆等帝王学习和掌握汉文化，绝对比大部分汉族皇帝厉害得多，功绩和作为也大得多。可惜啊，他们学的是古代汉文化，如果他们学的是古希腊、罗马或者近代的西方文化，那就更不得了了。陈震叹道，哎呀，其实啊，现实世界上最先进的民族大多是游牧民族的后代，他们一直到现在还保留着喝牛奶、吃奶酪、吃牛排、织毛衣、铺草坪、养狗、斗牛、赛马、竞技体育，还热爱自由、民主选举、尊重妇女等等原始游牧民族的遗风和习惯。游牧民族勇敢好斗的顽强进取性格不仅被他们继承下来了，甚至啊还发扬得过头啊。哎，人说哈，三岁看大，七岁看老，对于民族也一样啊。原始游牧是西方民族的童年，咱们现在看原始游牧民族就像是看到了西方民族的三岁和七岁的童年，等你补上这一课，就能更深刻懂得西方民族为什么后来居上。西方的先进技术并不难学到手，咱们中国的卫星不是也上天了吗？那最难学的是西方民族血液里的战斗进取、勇敢冒险的精神和性格。鲁迅早就发现华夏民族在国民性格上存在着大问题。张纪元说，哎，我当了马官以后啊，感触最深的就是蒙汉民族的性格差别。哎，你说过去在学校的时候我也算是处处拔尖的，可一到草原发觉自己弱的像个猫，我拼命的想让自己变得强悍起来，后来才发现咱们好像从骨子里就有些先天不足。陈震又叹了口气，哎，就是先天不足。华夏的小农经济是害怕竞争的和平劳动，儒家的纲领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强调的是上尊下卑论资排辈无条件服从，以专制暴力消灭竞争来维护皇权和农业的和平。华夏的小农经济和儒家文化从存在和意识两个方面软化了华夏民族的性格。华夏民族虽然也曾经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但那是以牺牲民族性格为代价的，也就牺牲了民族发展的后劲儿。当世界历史越过了农业文明的低级阶段，中国注定了要落后挨打。不过咱们还算是幸运啊，赶上了蒙古草原原始游牧生活的最后一个尾巴，没准啊能找到西方民族崛起的秘密，那也说不定啊。
1: 听友们，今天的狼图腾就到这里了，声音连接你我，陪伴温暖彼此，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北京时间22:20，
1: 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多云，当前温度21摄氏度，相对湿度69%，风向东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有中雨，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8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19摄氏度，最低温度7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0: 各位听友晚上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准时相聚在情感电台。每天奔波忙碌的我们，有时候真像被潮水带上岸的沙粒，在月光下偶然相遇，又在黎明前各自归海。现在就让我们聊聊那些看似偶然却注定要改变我们的小插曲，彼此孤独也能彼此温暖。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哪一个才是对的先生。
1: 无论远方有多么艰难黑暗，请不要放弃，不要走远，我们只想让你知道，世界和我爱着你。
2: 这世界上的事都是有名额的，结婚生子、寄生发财、生老病死都有名额，你不可能拿到所有的名额。生活不是考试，绝没有全能型的选手，情爱更是如此。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心理 FM 世界和我爱着你，我是子萱。每个女子都在寻找一个对的人，原以为中旬的一个，交往下来发现又是一位错先生。先生那么多，哪一个才是对先生呢？他们都在找对先生，反之则是错先生。假如男人问什么才是对，什么才是错呢，他们或许可以用上很多很多的形容词还有名词，但是却没有一个量词。曾经有个朋友固执地认为我很挑剔，那怎样才是不挑剔？他告诉我说，可以量化就不叫做挑剔。譬如一天打几个电话才叫关心，一个月送几次花就是浪漫，多久逛一次街花多少钱就算大方。这些问题我一个都答不上来，于是我不得不承认了，我确实挑剔。所以当有人哈哈大笑说你真是一个不靠谱的女人，当然她没有戏谑或者嘲笑的表情，眼中带着欣赏。我为这句话心动，我和你们一样也在找对先生，当发现不对的时候，一眼转头说一句，你不是那个对的人。那到底什么是对是错，没有人解释得清。你按照同样的背景、同样的爱好、同样的星座去寻找一个人，结果发现天壤之别，一个是白云，一个是黑泥。从此再不要干此类的傻事，你把一切一切画出圈圈，身高、年龄、体重、职业、财产、品位、出身、文凭，甚至是三维。但当这个一切都符合的人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他一个小小的举动，甚至拿刀叉、筷子的方式，都会引起你的厌恶，让你恨不得马上逃走。你拿自己毫无办法，只好静静等着，等着上天的安排。因为有那么多人告诉你，在成为滞销品的最后一刻，往往却有 surprise 出现。你安静的等待，不再苟延残喘或者是垂死挣扎，只是这个时候蓦然回首，那些心心念念说过爱过你的人，却踪影全无，成了别人的丈夫。那些携手一起踏过青春的女子，成了别人妻的新娘。对先生在哪？No， 那些剩女原因解释全都是骗人的。即使做到是八般武艺那样样样精通，也只会发现这个世界上可以匹配你的人更加少了而已。所有所有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上天还没有让你准备走这趟路。这世界上的事都是有名额的，结婚生子、寄生发财、生老病死都有名额。 你不可能拿到所有名额。生活不是考试，绝没有全能型的选手。情爱更是如此。而关于婚姻，这个世界上最难拿到的名额就是读多书了的女人。铜臭味太重的，一开口就把曹雪芹和施耐庵张冠李戴，无法忍受。才华卓越的，柴米油盐一窍不通，更难忍受。所以呢，能爱是多么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有那么条更好的也是多么难得。对先生错先生是个错理论，他更好的也是多么难得。对先生错先生是个错理论，人和路都没有对错，错的只是来不及的时间，或者更多的拐弯，更多的绕路。还是那句老话，放下所需的只是时机，但是有些人连时机都打败不了他。世界和我爱着你，感谢你们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众多华语主播共同在做一件温暖的事情，温暖的事情，用温暖的声音帮大家走出心灵的低谷。生活很难，可是无论如何，我们都想让你知道，世界和我爱着你。
1: 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那个叫想太多的幼稚鬼。
2: 你疯狂的喜欢旅行，经常一时冲动就拿起背包去一个陌生的城市。你开始学会了很多道理，变成了不动声色的大人，你的心中却还住着那个叫做想太多的幼稚鬼。世界和我爱着你，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分享来自于拾荒者的文章，那个叫想太多的幼稚鬼。很多时候我觉得生活就是一场恶作剧，它让两个人相遇，却不让两个人相守。很多年以前没有明白的话，很多曾经没有听懂的歌，现在才觉得有些懂了。长大就是不断觉得从前的自己那么傻，却又想回去的无限循环。你好，那个叫想太多的幼稚鬼。再见，那个叫想太多的幼稚鬼。于是你一个人去了陌生的城市，终于明白投资回报率是个什么玩意儿。每天听着不同国家的语言，看着头痛的单词，墙上终于可以如愿地挂起海报，房间也可以按照自己想要布置的样子布置一番，终于可以算是长大了吧。于是你知道喜欢的乐团有来附近的城市开演唱会的消息，

反顾地买了票，坐上四个小时的大巴到另外一个城市去看他们。于是你还是跟喜欢的人分开了，理由到现在也说不清，好像就慢慢的什么都淡了，一切都不是自己原来想象的样子。于是时针指向了这一年，你终于长大了，才明白了那句长大太慢老得太快的含义。经过了漫长的等候，梦想是梦想，你还是一个你，你还是熬夜熬到天亮，这一点不管别人怎么劝你也改变不了。天天都漫无目的，偏偏又想要去证明真理。一年一年，夏天过去得飞快，曾经说好一起去看演唱会的人已经不知道去了哪里，而你唯一确信着不会变的一点，就是你的世界依旧五月天。你是一个怪人，你是一个疯子，你疯狂地喜欢旅行，经常一时冲动就拿起背包去一个陌生的城市。你开始学会了很多道理，变成了不动声色的大人，你的心中却还住着那个叫做想太多的幼稚鬼。你写着自己的想法，你说要去相信没有到不了的明天，你说活到26岁然后死掉，你说在被世界完美的驯养之前，在那个26岁到来之前，你要去疯狂，你要去倔强，你要去幼稚，你要去相信，就让你去努力，就让你去做梦，就让你去放肆的苦笑和大闹一场。你还说原来自己最怀念的不是那个17岁的他，也不是那份你怎么挽回都挽回不来的感情，而是那个不顾一切天真的用力的去爱去付出的自己。尽管有的时候很孤单，还是会觉得至少天空还一直陪着我。有的时候很努力了还是没有结果，可是想想家人和朋友，就会觉得没有什么过不去的。也许你说很多事情不是渺小的自己可以控制和掌握的，但是至少我们可以决定怎样看待自己的今天。给最亲爱的想太多先生，你好好的一个人，为什么要跑到别人的生活里当插曲？给回不去的旧时光，你好，旧时光。给地球另外一端的好天气和你，我知道你不是这个城市里唯一的怪人，我也许永远不会见到你，但是我知道你的心情。路的另一端会怎么样，就自己去看看吧。不管怎么样，自己的选择不会错，自己选择的人生不会错。青春之后，后悔之前，我依旧用力地活着。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世界和我爱着你，我们下期见。

各位听友，今天的情感电台就到这里了。当电波将我们的心跳调成相同频率，沉默突然有了和弦，欢迎继续锁定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下期情感电台再见。

0: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电影的胶片里剪辑出时代的印记，欢迎走进我们的今晚聊电影，拉开时光的银幕，解析人生的爱恨情仇。再见钟情是一部1995年拍摄的爱情电影，对于吃惯了大片套餐的观众来说，这部电影就像是一个清新开胃的饭后甜点，因为它流露出来的温情细腻甜蜜，自然让你会感觉到非常舒服。
1: 女主演的角色本来属于 Demi Moore， 但是 Sandra Bullock 认为自己是更合适的人选，因为她当时刚刚终结了一段长达4年的感情，深谙如何演绎患得患失的爱情，于是她最终赢得了导演的青睐。更值得一提的是， Sandra 还凭借着这部《再见钟情》获得了当年金球奖最佳女主角的提名。好了，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再见钟情》的故事。

0: 二里我不过圣诞节。
1: 罗西，你怎么老是一个人过日子？
0: 是啊，我没有家。
2: 都还没有结婚呢。
0: 是啊，真想不到。
2: 当他看到 Peter 的时候，他真的相信一见钟情了。
0: 他完美极了。
2: 命中注定。
3: 这个火车！
0: 天哪，身上还有香味儿！
2: 现在他成了他生活中的一部分。他昏迷了。
0: 我不能同他结婚。
1: 他是谁？
4: 他的未婚妻。
0: 不不不不。
2: Peter 的家人。
5: 我们很挂念你呀、啊。
0: 你还没见过杰克。
3: 哦，奇怪，我哥哥从未提起过你。两个女孩当中，我哥哥最喜欢哪一个？
4: 卷毛。
3: 哦，大家都喜欢的，其实你不是皮特喜欢的那一类人。
0: 那谁喜欢我这类人？
3: 我喜欢金发的，你喜欢棕色头发的，你知道吗？皮特，我从来不记得。
0: 你一定得告诉我该怎么做，我爱上杰克了。你有病。
6: 在人潮拥挤的芝加哥，地铁是都市人出行的必备交通工具，而善良美丽的 Lucy 则是繁忙的地铁站里一个普通的售票员。从小到大， Lucy 的脑海里总是浮现着过世父亲最爱说的故事，那就是他和 Lucy 妈妈的爱情故事。这个爱情故事很漫长，但是总结起来就是世事无法预料，但你母亲却给了我全世界。在 Lucy 看来，至今她都没有能够遇见给予她全世界的男人，但是有这么一张面孔，每天呢都会经过地铁售票窗口，在这个时候扔给她五分钱，这些事情已经变成了 Lucy 每天的期待。原来这个敏感内向的女人早已经默默地爱上了一个每天都要在同一时间搭乘地铁的年轻律师。这个幸运的律师名叫 Peter， 帅气而带点忧郁的气质。在 Lucy 的心中， Peter 就是他的白马王子。但是令他失落的是， Peter 从来都没有留意过每天和他有一面之缘的 Lucy。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了，热闹的圣诞节就要到了。这天早上， Lucy 因为采购了一棵失败的圣诞树，导致她和房东还签署了一份赔款协议。心情极度糟糕的她，好不容易买到了一份美味的早餐，却又撞到了地铁站的上司。这位黑人大伯和颜悦色地对 Lucy 说，好孩子，你这个月将会被评为最佳员工，你知道吗？听完这句话， Lucy 马上就知道了，上司一定有事要自己帮忙。果然不一会儿，上司便接着说， Lucy， 今年圣诞节同事们都请假了，你是不是能够代班呢？尽管 Lucy 十分的不愿意，但拗不过上司的一再请求，她还是同意了。于是在人人都家庭团聚的圣诞节，我们可怜的 Lucy 顶着凛冽的寒风无奈地去地铁站上班了。不过令她惊喜的是，英俊帅气的 Peter 竟然也出现在了地铁站台里。原来一直追求事业进步的 Peter 并没有在圣诞节休假，这一次的邂逅， Peter 终于注意到了 Lucy。 虽然只有一句简短的圣诞快乐，但是 Lucy 显然已经完全心花怒放了。然而不幸的是，在 Peter 进站之后，他却遭遇到了恶人的袭击，并且被推下了月台。 Lucy 目睹这一幕之后，虽然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儿，但是勇敢的他立刻冲进了站台，从死神的边缘将 Peter 救了回来，并且送到了医院。受伤之后的 Peter 一直处于昏迷之中，而由于对 Lucy 某句话的误会， Peter 的家人竟然误把他当作是 Peter 的未婚妻。 Lucy 本想好好的解释一下真实的情况，但是碍于面子又渴望被 Peter 的家人关注，他还是忍住了嘴边的话， 默认了自己就是 Peter 的未婚妻。于是 Peter 友好的家人们不仅对勇敢的 Lucy 她的相救行为表示十分的感谢，还以家庭成员的方式热情地招待了她。由于已经很久没有尝到家庭的温暖了，Lucy 对 Peter 家人的欢迎态度感到非常的高兴。这天早上，照顾了 Peter 一晚上的 Lucy 疲惫地醒来了。正当他准备离开的时候， Peter 的家人们全都走了进来，热烈地邀请他一起共进圣诞节的晚餐。感到受宠若惊的 Lucy 犹豫再三后，终于还是答应了。这天晚上， Lucy 精心打扮之后，捧着一束鲜花来到了 Peter 的家门口。祖母亲切地拉着她坐在了沙发上，一会儿把 Peter 小时候的照片拿出来看，一会儿又忙着叫 Lucy 一同和他们照全家福。热闹的气氛让 Lucy 满足地想哭。好长时间了，她都快忘记圣诞节的温馨了，而这一次上天终于又让他重温了这种家庭的幸福。不过虽然这个欢乐的大家庭都发自内心的喜欢美丽可爱的 Lucy， 但是 Peter 的弟弟 Jack 却对 Lucy 的身份一直存有怀疑。然而在和 Lucy 的你来我往当中，戏剧性的事情发生了， Jack 竟然发现自己爱上了 Lucy，而 Lucy 也渐渐地被 Jack 所吸引。一天 Jack 来见 Lucy， 并将自己为哥哥 Peter 准备的礼物送给 Lucy。 这件订婚礼物是一组漂亮而实用的家具。在放家具的卡车上， Lucy 看中了一个特别的木质椅子，原来这个椅子是 Jack 亲手打造的。看着 Lucy 对自己的作品十分的喜爱， Jack 很高兴，于是他也告诉了 Lucy 自己对木工的热爱。原来 Jack 天生有一双巧手，因为要继承父业，所以一直不能全身心地投入家具的创作。 Lucy 对 Jack 的才能感到十分的佩服，心中对这个可爱的男人他的好感也是越来越深了。将礼物搬到 Peter 的公寓之后， Jack 送 Lucy 回家。在寒冷的雪地里， Jack 看着美丽的 Lucy 心动不已，他们欢快地聊天，或许是性格上非常契合，两个人越聊越投机，甚至在走到 Lucy 楼下的时候，他们都舍不得分离了。第二天， Jack 在探望 Peter 之时，无奈地对昏迷的哥哥说，从小到大自己都没有羡慕过哥哥，而唯独这一次，他发自内心的羡慕 Peter 能拥有像 Lucy 这样的未婚妻。终于 Jack 按捺不住内心对 Lucy 的爱意了，在一次新年 party 之后， Jack 找到了 Lucy， 他希望能和 Lucy 沟通一下彼此的感情。虽然 Lucy 早已发觉到自己对 Jack 的感情，但是她还是告诉 Jack， 她爱的人是 Peter，Peter 才是她的白马王子。听到 Lucy 的话， Jack 只能失落地离开了。而就在这个时候，昏迷的 Peter 竟然醒了过来，家人对此都感到十分的高兴，而 Lucy 的心中却慌张不已。果然Peter 见到 Lucy 的那一刻并没有认出他是谁，于是 Lucy 打算告诉大家真相，但是医生却将 Peter 对 Lucy 的陌生诊断为间歇性失忆。 Lucy 再次侥幸地逃过了家人的怀疑。虽然如此， Lucy 还是忐忑万分，毕竟谎言不可能永远地维持下去，总有一天事实会真相大白的。虽然醒来之后的 Peter 并不认识 Lucy， 但是 Lucy 的真诚和朴实也深深地打动了 Peter。 在接触了几次之后， Peter 决定将计就计，于是他向 Lucy 求婚了。 Lucy 对 Peter 的求婚感到十分的惊喜。

0: 虽然心中还是有很多的疑虑，但是 Lucy 还是欣然答应了 Peter。 在婚礼的前夕， Jack 来到了 Lucy 的家里，将一个美丽的城市模型送给了她。 Lucy 拿到礼物的那一刻，心中十分的感动，看着 Jack 充满爱意的眼神， Lucy 动摇了，但是两个人只能克制住自己的感情。最后 Jack 默默地离开了 Lucy 的家。婚礼的当天， Lucy 穿着美丽的婚纱走进了教堂，但在神父询问 Lucy 是否愿意嫁给 Peter 的时候， Lucy 鼓起勇气说出了心中隐藏已久的实话。他告诉在座的家人们，自己并不是 Peter 的未婚妻，而且自己真心爱着的是 Peter 的弟弟 Jack。 说完这一切， Lucy 离开了教堂，回归了他真实的生活。重归地铁站的工作之后， Lucy 心中轻松了不少，至少他不用在谎言中继续生活了。这天一大早，Lucy 像往常一样站到了地铁的售票处，迎接熙熙攘攘的乘客们。这时就在一大堆的硬币里面，一颗闪亮的钻戒出现在了 Lucy 的面前。拿着这颗钻戒， Lucy 看见了翩翩而至的 Jack。Jack 此时在家人的鼓舞之下，他腼腆地笑了，问道：我能进去吗？ Lucy 笑着点了点头。于是我们看着 Jack 走进了售票间，握起了 Lucy 纤长的手指。你愿意嫁给我吗？听见这句求婚， Lucy 突然觉得她一下子明白了父母亲当年的爱情。只要你深爱对方，那么他的每一句话不都是象征着全世界吗？故事的最后， Lucy 和 Jack 迈入了婚姻的殿堂，这场再见钟情的故事也以完美的浪漫结局收场了。再见钟情片如其名，整部电影犹如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预想的目的全都被现实发生的事件破坏打乱，最终导致现有条件下一切因素的重新组合，形成了一种新的状态。其实故事的开始就是十分诗意化，甚至是有点夸张的，根本不像是生活，而像是童话。女主角暗恋上了一个素不相识的英俊男子，并因此而使她的生活丰富多彩，变得有趣而有意义起来。而之后的发展就完全是艺术的戏剧化产物，梦中情人遇难，美女救俊男，而男的却昏迷不醒沉睡起来，女主人公被当作是未婚妻，一切都照着女主角的愿望向最好的方向发展。而这时男主人公出场了，又是极具戏剧性的场景，男女主人公开始互相猜疑厌恶，后来发生了好感，急速发展到炙热的恋情，并决定终生厮守。不过虽然看似童话，对很多影迷来说，再见钟情确实是那种百看不厌的故事。在爱情的电影世界里，它难得铺垫的一路温暖，不仅是融汇了平素的生活，还杜绝了天马行空的变化。虽然以如今的眼光来看，电影里的很多画面已经不够精致，但是温暖的感觉却不会消失，反而会让人更受感染。其实有的时候就是这样，温暖的东西不只是讲浪漫的爱情本身，而更多的是一种洋溢在生活里的那种淡淡的家庭的温暖，就像橘红色圆圆软软的灯光一样。
1: 下面我们要讲的是一部在2010年年底上映的电影，

0: no other choice.
1: Go, go.
2: The police come at the center of the city sealed tight in 15 minutes.
3: 大学教师约翰·布伦南有着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妻子劳拉美丽体贴，儿子 George 健康活泼。这天早上，一家人围坐在餐桌前吃早餐， John 和妻子劳拉聊着家常，偶尔的开开玩笑，逗得小儿子 George 哈哈大笑。忽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响起了，开门，快开门。当约翰打开了门的时候，他看到的是一大群的警探和警察涌入到了他的房间里。你是 John Brennan 吗？ John 慌张地回答，是的。一名戴眼镜的黑人女探员已经走进了卧室，看到了劳拉。你是劳拉·布伦南？劳拉也点点头。女探员急促地说，你涉嫌谋杀伊丽莎白，我们要将你逮捕。说完，几个警察一拥而上，架住了劳拉的肩膀往外走。 George 被眼前的情景吓哭了， John 咆哮着试图反抗，但是面对警察手持的搜查令和严厉的威胁， John 只有把小 George 抱在怀里，眼睁睁地看着劳拉被带走了。几个月过去了，劳拉以谋杀上司伊丽莎白的罪名被审判，处以监禁。John一方面照顾着小 George 的生活，一方面为劳拉准备提出上诉。这一天， John 带着小 George 去监狱里探望妈妈。劳拉强忍着心中的痛苦，笑着面对儿子和丈夫。John 看到了憔悴的妻子，紧紧地咬了咬嘴唇。这个中年男人每天阅读妻子的案卷，希望能从里面找出一些蛛丝马迹。John坚信劳拉是清白的。第二天， John 找到了为妻子辩护的律师 Maya。 Maya 告诉 John 上诉被驳回了，这就意味着劳拉没有翻案的机会，只能在监狱里接受刑罚。玛丽还质疑了劳拉是否清白，这让John十分的恼火。这时一个电话打来，劳拉在狱中得了疾病，转到了医院。John匆匆忙忙地赶到医院，看着躺在病床上的妻子，John再也忍耐不住，他暗暗地下了决心，要不惜一切手段救劳拉出冤狱。John 通过互联网找到了越狱高手 Damon。 在一个小酒馆里， Damon 告诉 John 越狱非常的危险，需要胆量和耐心的观察。 John 和 Lola 所在的匹兹堡市出警后只需要15分钟就能封锁所有的道路和桥梁，这让 John 感到十分的艰难，但是他的决心已下，开始着手准备。首先他需要弄到一家人的假身份证和假护照，以便通过机场安检顺利出境。 John 驱车来到了一个陌生的街区，这里是各种不法交易的温床。没有经验的 John 被人骗了钱，还遭到了一顿殴打，这一切都被一个骑着摩托车的墨西哥小伙子看到了。当 John 一瘸一拐地走回家的时候，墨西哥人敲开了他的门。我知道你想要什么。John决定相信这个英语生硬的外国人，他将照片和定金交给了墨西哥人，并约定两天后在一个附近的停车场见面。John忐忑不安地度过了两天，他驱车来到了约定的地点。墨西哥人如约将假护照交到了 John 的手里，John 这才松了一口气。他还需要一把能够打开监狱门的万能钥匙。John 打开了电脑，用一个在网上视频教的办法做出了一把万能钥匙。望着墙上贴满的纸条地图，想想日渐成熟的越狱计划，John感到欣慰。

0: 二天，John来到了监狱看望劳拉，被告知因为上诉被驳回，劳拉很快就要转到服刑的监狱去了，留给John的时间只有三天。John给房产中介打了一个电话，你们必须在两天内完成交易，我要得到现款。这个要求被中介拒绝了，房子卖不出去，John就没有足够的钱在救出劳拉后在国外重建一个新家。当务之急，他要得到一笔钱，足够多的钱。为此John决定铤而走险。深夜的时候，John把儿子哄睡着，拿出了防身用的手枪，驱车来到了不法交易的街区。他知道这里有一伙毒贩，John蹑手蹑脚地走进了毒贩们的房子里。屋里灯光昏暗，John看到靠在门边的一个毒贩，猛地勒住了他的脖子，用枪顶住他的太阳穴，低声地说道，把钱给拿出来。这时屋里的其他毒贩打开了灯，John看清在地上坐着老毒贩，他是这里的首领。John决定给他点颜色，开枪打中了老毒贩的胳膊，杀猪般的喊叫响起来，剧烈的疼痛让老毒贩屈服了。John拿到了钱袋，他迅速地离开了这里。一切都已经具备了，John决定开始实施行动。他收拾好了背包、手枪，把儿子交给了玩伴的妈妈尼克尔暂时的照顾。正好尼克尔在社区举办一个儿童聚会，他对温柔的尼克尔说，我希望你能照顾 George， 如果我回来晚的话。当然了，尼克尔点点头。John驱车来到了关押劳拉的监狱，用钳子剪断了监狱的外接电路。此时劳拉又因为生病转到了附近的一家医院，由狱警严密地看守着。这一切当然在 John 的意料之内，他的计划就是在医院将劳拉救出去。在 John 以为没有人知道他的计划的时候，因为毒贩被抢劫案件插手的探员 Queen 早早地注意到了 John 的一家，并开始了调查。 Queen 对手下发号了施令，我们要对 John Brennan 的房子进行搜查。进入劳拉所在的医院之后， John 换上了早就准备好的白大褂，假扮成了医生的模样，接近了劳拉的病室。疏于防范的狱警并没有怀疑，直到 John 拔出了手枪，低声说道，把手举起来。这时劳拉也认出了 John， 双手抱头，把镣铐打开。 John 冷静地吩咐道。劳拉此时急促地问道，John， 你来干什么？他要John马上停止这种行为，但是John摇摇头，我们没有别的办法了，如果你不跟我走，那么打电话给George，告诉他他要成为一个孤儿了。这句话显然触动了劳拉的内心，他只好听从了John，换下了囚服。在搜查 John 房子的过程中，奎因探员发现了 John 的计划，他大吃一惊，马上对劳拉所在的医院展开了包围。当他来到医院的时候， John 和劳拉已经离开了病房，进入到了电梯当中。奎因探员拔出了手枪，吩咐手下对各个出口和电梯进行搜查。冷静的约翰早已料到了这种情况，他让劳拉不停地更换着身上的衣服，避开了警察的视线。而气恼的奎因探员命令守在大门的警察严加控制。此时慌张的劳拉被警察识破了，将拉着他奔跑起来，穿过了通道，从侧门出口来到了大街上。约翰和劳拉换上了运动衫，戴上了帽子， 混入了去观看企鹅队棒球比赛的球迷队伍之中，跑向了地铁站。在天桥上发现 John 和 Lola 踪迹的 Queen 急忙往地铁站方向跑去，并且用对讲机命令手下去地铁站堵截。远远看到了 John 和 Lola 上了地铁， Queen 十分恼火，推搡着人群，他大喊着在铁轨上追逐着开走的列车。John 并没有等到列车进站，他破坏了车门，迫使司机停车，拉着 Lola 跳下了下来。而这里正好是 John 早已设想好的停车场，他早就把车停在了这里。 John 和 Lola 上了车，一路狂飙。 John 看着腕表上的时间，还有两分钟就要全市道路封锁了。他们来到了社区儿童聚会，摁响了门铃，而开门的竟然不是尼克。 John 大吃一惊，原来尼克带着两个孩子去动物园了。这个意外打破了 John 周密的计划。 John 回到了车上，看看时间所剩无几，但他还是决定去动物园接回儿子 George。 在半路的时候， John 发现如果不马上离开市区，交通将全面的封锁，于是他调整了方向。劳拉发现了 John 不准备去接 George，他愤怒地拉扯方向盘，险些造成交通事故。 John 和 Lola 都下了车，两人相对无言。 John 此时冷静了许多，他想到如果没有了儿子，那么两个人的亡命天涯也毫无意义。 John 和 Lola 再次上了车，而他们这次去的方向就是去动物园的路。当 John 见到了儿子 George， 时间已经过去了五分钟，匹兹堡市的交通已经封锁了，逮捕 John 和 Lola 的通缉令已经下达。拘留所有一家三口乘坐了私家车，面对着严格的盘查，急中生智的 John 在车站找到了一对与自己同方向的老人，答应免费带他们到目的地。交通关卡的警察看到了 John 车里坐着五个人，误以为是两位老人还有 John 以及自己的妻子和儿子，于是就轻松地放行了。 John 一家顺利地通过了关卡，出了匹兹堡。 Queen 探员此时在 John 的家的垃圾箱中搜出了一张图片，认定这就是 John 想要外逃的国家。
1: 电影让我们看到了更大的世界，延展了我们生命的宽度和广度。听友们，感谢收听本期今晚聊电影，下次节目再会。
2: 北京时间23:00，
3: 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4: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多云，当前温度20摄氏度，相对湿度54%，风向西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中雨，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8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19摄氏度，最低温度7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5: 第13集，金鱼池里的戒指。
6: 布兰特少校，刚才你说池子里有东西闪闪发亮，果然不假，我看看能不能够得着。
5: 波罗在池边跪了下来，把袖子挽到了肘部，手缓缓伸入水中，生怕搅动池底的淤泥。但尽管他非常小心，泥浆还是不免打着旋儿泛了起来。他只得缩回手，什么也没捞到。 他可怜巴巴地盯着手臂上的泥浆，

0: 递上自己的手绢。他再三推辞才接过去，频频道谢。布兰特看了看手表，
1: 差不多该吃午饭了，咱们最好还是回屋里去吧。
2: 您也一起来吃饭吧，波罗先生，我想请您见见我母亲，她特别喜欢拉尔夫。
3: 不胜荣幸，小姐，你也留下来怎么样，是不是的医生
0: 啊？我犹豫了一下，弗拉小姐又再次劝了我，其实我正有此意，就顺水推舟不再客套了。我们朝大宅走去，弗拉和布兰特走在前头，波洛压低嗓门对我点头示意前方的弗拉。
3: 多美的秀发，真正的金色，他和黝黑俊朗的拉尔夫真是天生一对，你觉得呢？
0: 我好奇地看着 Polo， 他却开始掸掉衣袖上的几颗小水珠。这家伙有时有点像一只猫，那碧绿的眼珠，还有那些过分挑剔的习惯。啊，白忙一场，我真想知道池子里究竟是什么宝贝。
3: 想看吗？
0: 我瞪大了眼， Polo 则点了点头。
3: 我亲爱的朋友， Polo 绝不会甘冒弄脏衣服的风险空手而归，那太荒唐可笑了，我从不做荒唐事。
0: 可你把手抽出水面的时候什么也没看到呀。
3: 有些时候谨慎是非常必要的，难道你对病人们有话都直说吗，医生？我看不见得，即便对你那位好姐姐，你也未必全无保留，是不是？我把空手亮给你们看之前，早就把拿到的东西藏进了另外一只手。你来看看这是什么。
0: 他伸出左手，手掌摊开，只见一只小巧的金戒指躺在掌心，是一只女士婚戒。我从他手心里拿起戒指，
3: 看看内侧。
0: 我照他的示意一看，戒指内侧用漂亮的字体刻了一行细细的字：而赠3月13日。我瞧了瞧 Polo， 但他正忙于对着一面袖珍镜子打理自己的形象，对那两撇小胡子尤其上心，完全把我晾在一边。看得出来，这会儿他完全没有交谈的欲望。我们在大厅里遇到了 Cesar， 他身边是个干瘪的矮个男人，下颌突出，灰色的眼睛目光锐利，一望便可知是位律师。
4: 哈姆德先生会留下来和我们共进午餐，您认识布兰特少校吧，哈姆德先生，还有亲爱的切普的医生，他也是可怜的罗杰的好朋友。另外这位是……
2: 这是波洛先生，妈妈，我今天早上和你提过。
4: 哦，对，当然，亲爱的，当然了，他会找到勒尔夫吧。
2: 他会找到杀害不父的凶手。
4: 哦，我的宝贝儿，别提了，我脆弱的神经承受不起。今天早上我整个人都垮了，彻底垮了，竟会发生这么可怕的事。我忍不住想，这肯定是某种意外事故。若姐那么喜欢摆弄那些稀奇古怪的古董，肯定是她不小心手一滑，或者其他的什么原因。
0: 出于礼貌，众人都对这个论调不予置评。 Polo 蹭到哈蒙的律师身旁，神秘兮兮地和他小声交谈起来。两个人挪到窗边，我凑过去加入，又有些迟疑。没妨碍你们吧。
3: 哪里哪里，医生，我们是合作查案的，要是缺了你，我也找不到方向。我正期盼善良的哈姆德先生

0: 一丁点情报呢？
1: 我猜你们两位是代表拉尔夫的。
0: 不，我是为了伸张正义，佛来请我调查他伯父遇害一案。
1: 无论证据对拉尔夫多么不利，我都很难相信他竟会与这起谋杀有关。唯一可以证实的就是他手头拮据，急需用钱。
0: 他要钱要得很急吗？
2: Polo 急忙插话。律师耸耸肩，
1: 对拉尔夫而言这是家常便饭了，他花钱如流水，没完没了地向继父要钱。
0: 最近还这样吗？比如过去一年之内？
1: 说不准，没听罗杰先生提过。
0: 汉姆德先生，我想你对罗杰先生的遗嘱详情一定很了解。
1: 当然，这正是我今天来这儿的目的。
0: 那么既然我接受了佛拉的委托，您应该不介意向我透露遗嘱的内容吧？
1: 其实遗嘱相当简单，没有什么法律术语，除去部分遗赠之外。
0: 比如？
1: 赠给女管家拉塞尔小姐1000英镑，厨师艾玛库伯50英镑，秘书瑞蒙德先生500英镑，接下来是给各家医院的。
0: 啊，慈善捐赠我可不感兴趣。
1: 好吧，价值10000英镑的股票收益归塞泽尔，到他去世为止。弗罗拉小姐共继承20000英镑，其余的包括这处房产以及罗杰父子公司的全部股份，都将由他的养子拉尔夫继承。
0: 罗杰先生的财产丰厚吗？
1: 非常丰厚，年轻的拉尔夫马上就要变成大富翁了。
2: 片刻的沉默中，Polo 和律师交换了一个眼神。壁炉那边传来塞西尔拖着哭腔的叫喊声，律师应声而去。Polo 拽着我的手臂把我拖到窗口。
0: 啊，瞧这些鸢尾花多美呀，不是吗？真是令人赏心悦目。
2: 与此同时，他掐了掐我的手臂，低声说道，
0: 你是真心想帮我的忙吗？真心想参与调查？
2: 那当然，求之不得。你不知道我过的日子就像个老家伙一样，无聊透顶，一点新鲜有趣的经历都没有。
0: 非常好，那我们就是同一战线了。估计没多久布兰特少校就会凑过来，他被那位好妈妈烦怕了。我想了解几个问题，但又不愿让人看出我的目的，明白吗？所以只好麻烦你出面提问。
2: 你想让我问什么？
0: 请你提起福尔斯太太的名字。提起她的时候态度要自然，然后你就问布兰德少校，福尔斯太太的丈夫过世的时候她是否也在那儿，懂我意思了吗？当他回答的时候要装作若无其事地注意他脸上的表情，明白？
2: 没时间再商量了。不出 Polo 所料， Brant 突然撇下其他人朝我们走来。我提议一起去露台散散步，他默许了， Polo 则留在屋里。我驻足欣赏一朵迟开的玫瑰。不过一两天一切都变了。哦，记得星期三我来这儿的时候也曾经在露台上散步，罗杰陪着我，精神焕发。可现在仅仅3天之后罗杰死了，可怜的人。弗拉斯太太也死了。你认识他对不对？肯定认识。 Brant 点点头。那么这次你到这儿来之后见过他吗？

0: 和 Roger 一起去过，上星期二。我想是一位迷人的女性，但却有些古怪神秘，别人永远猜不透她的想法。
1: 我盯着她那双镇定的灰眼睛，并没发现什么蹊跷，于是又问，你从前也见过她吧？
0: 上次我来这儿的时候，俺们夫妇刚刚搬来定居。不可思议，那时的她完全不同。
1: 有什么变化？
0: 看上去老了10岁。
1: 她丈夫去世的时候，你不在这里？我尽量漫不经心地抛出这一问。
0: 不在，人人都说那对她是个解脱，也许不太厚道，但却是事实。
1: 我也同意，于是谨慎地评论道，福尔斯先生根本算不上是一个好丈夫。
0: 依我看就是个恶棍。
1: 不，他只是拥有了多于自己应得的金钱。
0: 钱，世上的罪恶归根到底就是钱，或者说缺钱。
1: 那么对您而言，这是困扰吗？
0: 正好够花，我很幸运。
1: 的确，
0: 老实说，现在我手头有点紧，一年前得到了一笔遗产，却听了别人的劝，像个傻瓜一样把钱打了水漂。
1: 我深表同情，并倾诉了自己的类似遭遇。这个时候开饭的锣声响了，我们一起进屋吃午餐。 Polo 轻轻地将我往后一拉，
2: 怎么样？
1: 他没问题，我能肯定。
2: 一点也不慌乱。
1: 一年前他继承了一笔遗产，那又怎么样呢？没什么不妥吧。我敢发誓，他这个人正直无私，光明磊落。
2: 毫无疑问，毫无疑问，别自寻烦恼了。
1: 他说话的态度就像对待一个任性的孩子。我们鱼贯进入餐厅，真难以置信，距离上次我在这张桌前吃饭还不到24个小时。饭后 Cecil 将我拽到一旁，一起坐到沙发上。他嘟囔着，抽出一条显然不是用来抹眼泪的手绢。
3: 我实在不能不感到难过，罗杰根本不信任我，那2万英镑本该留给我而不是弗罗了。他应当相信母亲会保护女儿的利益吗？依我看，这就是不信任的表现。
1: 你忘了，塞塞尔，弗拉毕竟是罗杰的亲侄女儿，他们有血缘关系。如果你不是她的弟媳，而是亲姐妹，那情况就不同了。
3: 可怜的塞西尔死得早，若姐也该考虑考虑我的感受。可她在钱的问题上总是那么特立独行，别提多抠门了。弗罗拉和我的处境都非常艰难，她甚至不给那可怜的孩子零用钱。虽然若姐会替她支付账单，却总是不太高兴，还问弗罗拉买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有什么用，真是男人的想法。啊，我都忘了要说什么了。对了，您知道吗？属于我们自己的钱连一个便士也没有。弗罗拉很有意见，我必须说他对此牢骚满腹。当然了，他依旧深爱着他的伯父，可不管换了哪个姑娘也会有牢骚的。我必须得说，若姐对金钱的态度简直不可理喻。她那条旧洗脸毛巾早就破了几个大窟窿，居然舍不得买新的。与此同时，她留给那女人却一大笔钱，1000英镑。想想看，1000英镑啊。
1: 哪个女人？
3: 拉塞尔那个女人呗。我早就说过了，他不对劲，可若姐根本容不得别人说他坏话。若姐认

0: 为她性格很要强，还表示很敬佩那个女人，没完没了地夸她正直独立道德高尚。可我觉得她有点滑头，她绝对是想方设法要嫁给若姐，却被我坏了好事，所以她一直对我恨之入骨，这很正常，我早把她看透了。
1: 我开始犯愁，不知塞塞尔的喋喋不休何时才能停止，我何时才能脱身。多亏哈蒙德先生过来告辞，我才抓住机会赶紧站起来。

0: 第十四集，唠叨的贵妇人和高冷的女管家。关于验尸审讯，您觉得在哪里进行比较合适？是在这儿还是在三只野猪？塞西尔张大嘴瞪着我。
1: 验尸审讯？有这个必要吗？
0: 哈蒙德先生干咳了一声，小声说道，
2: 在这种情况下，验尸审讯是难免的。
1: 但谢普的医生一定能把它处理成。
0: 我能做的很有限。
1: 如果他死于意外。
0: 他是被谋杀的，塞西尔。我直率地说。塞西尔短促地尖叫了一声。
1: 哦，意外事故那套理论根本站不住脚。
0: 塞西尔满脸悲戚地望着我，他无非是怕验尸审讯时丢了面子，真是太蠢了。我很不耐烦。
1: 如果有验尸审讯，我应该用不着回答什么问题了，对不对？
0: 我也不清楚有哪些必要的环节，雷蒙德先生会替你分忧的，他了解前因后果，也能提交正式的身份证明。哈蒙德律师略微一点头，以示赞同。
2: 我确实认为没什么可担心的，塞斯尔，您完全可以绕开这些麻烦。对了，至于钱的问题，您现在是否急需用钱？我的意思是，我是说可以直接花销的钱，现金。如果没有的话，我可以安排一下，先拨给您一些钱用于日常开销。
3: 啊，这好办。Roger 先生昨天刚兑换了一张100英镑的支票。
1: 100英镑？
3: 啊，是的，准备今天用来发工资，以及支付一些其他费用。现在钱还原封未动。
1: 这笔钱放在哪儿？他的书桌里吗？
3: 哦，不不不，他一般都把现金存放在卧室里。准确地说，是放在一个项圈盒子里。很可笑是吧？
2: 我想我离开之前，咱们最好去确认一下钱是否还在原处。
3: 没问题，我这就带你们上楼。哦，我忘了，门还锁着呢。
0: 问过帕克后，我们得知拉格林警官正在女管家房里讯问其他问题。几分钟后，警都带着钥匙回到大厅与我们会合。他开了锁，我们走进门廊，登上狭小的楼梯。楼梯顶端的门就通向 Roger 的卧室。门敞开着，屋里光线昏暗，窗帘拉着，床铺和昨晚铺好时一样。警都拉开窗帘，让阳光倾泻进来。维蒙德走上前去，够一个紫檀木衣柜的顶层抽屉。
4: 啊，瞧瞧，他这人把钱放在不上锁的抽屉里。
3: 哈哈，罗杰先生完全信任仆人的品格。
4: 那是。
0: 警督连忙改口附和。雷蒙德打开抽屉，从最深处取出一个皮革制的圆形项圈盒子。他翻开盒盖，抽出一只厚厚的皮夹子。
3: 好了，钱都在这儿了，您数数，整整100英镑。罗杰先生昨晚饭前更衣的时候，当着我的面把钱放进这个盒子里的。当然，后来再没有人动过了。
0: 哈蒙德先生接过钞票，数着数着，突然抬起头。
2: 你说是100英镑？可这里只有60英镑。
3: 什么？这不可能！
0: 雷蒙德瞪着律师，他跳上前，从哈蒙德手中夺过钱，大声数起来。哈蒙德没数错，总数确实是60英镑。
3: 可是我不明白。
5: 昨天晚上罗杰先生更衣就餐的时候，你是亲眼看着他把钱放进去的吗？确定他之前没有先花掉几张？
3: 肯定没有。 他甚至还说，我可不想揣着100英镑下楼吃饭，口袋里鼓鼓囊囊的。
5: 那事情就简单了，要么是他昨天晚上花掉了40英镑，要么就是有人把钱偷走了。
4: 简明扼要。
0: 拉格伦警督十分赞成，随即转向塞塞尔。
4: 昨天晚上哪些仆人进来过？
1: 我想女佣来铺个床。
4: 那她是谁？你对她有多少了解？
1: 她刚来家里没多久，普普通通的乡下好姑娘。
4: 我看最好把这件事搞清楚。如果是 Roger 先生自己花了钱，恐怕和谋杀之谜也有一定关系。据您看来，其他仆人可靠吗？
1: 我觉得都没问题。
4: 那以前没有丢过东西？
1: 没有。
4: 没有人说要辞职，或者说诸如之类的事情吗？
1: 客厅女仆要辞职。
4: 什么时候的事？
1: 我记得她是昨天说要离开这里的。
4: 那是向您提出来的吗？
1: 哦不，仆人们的事情我不管，家务事由拉塞尔小姐负责处理。
4: 我想我最好还是先和拉塞尔小姐说两句，我还想和那个叫戴尔的女佣谈一谈。
0: Paula 和我陪同她来到女管家的房间，拉塞尔小姐以她惯有的冷静姿态接待了我们。Elsie 来芬利庄园已经有5个月，她是个好姑娘，干活利落，人品可靠，表现非常出色，绝不可能偷拿任何不属于她的东西。那客厅女仆呢？
6: 她也很优秀，性格安静，挺有教养的，做事也很卖力。
4: 那她为什么要辞职？
6: 不关我的事。我知道若杰先生昨天下午挑了他的错，打扫书房是他分内的工作，估计他弄乱了书桌上的几份文件。若杰先生大发脾气，而他当场就提出辞职，至少他是这么告诉我的。不过你们还是当面问问比较好吧。
0: 拉格伦警督同意了。午餐时那姑娘曾在一旁服侍，当时我就注意到了她，个子挺高，一头褐色卷发紧紧地在脑后挽成一个发髻，灰色的双眸目光坚定。女管家刚招呼一声，她就进屋来了，站得笔直，那双灰色眼睛认真地注视着我们。
4: 你就是阿修拉？
7: 是的，长官。
4: 听说你要离开了？
7: 是的，长官。
4: 为什么？
7: 我弄乱了罗杰先生书桌上的文件，他非常生气，于是我说我还是走人吧。他说越快越好。
4: 那昨晚你去过罗杰先生的卧室吗？那去整理东西或者是干别的活？
7: 没有，先生，那是埃尔西的工作，我从没去过他的卧室。
4: 我得告诉你姑娘，罗杰先生房里丢了一大笔钱。
0: 阿修亚打破冷静，被激怒了，他整张脸都变色了。
8: 钱的事情我可不知道，如果您认为我是因为偷钱才被罗杰先生辞退的，那可就大错。

0: 错了。
1: 我并没有指控你偷东西，姑娘，别发这么大的脾气。
0: 您可以随意搜查我的东西，但只会白费力气。
2: 罗吉先生开除你，或者你主动辞职，是昨天下午的事，对不对？
0: 是的。
2: 你们的谈话持续了多长时间？
0: 谈话？
2: 对，你和罗杰先生在书房里谈话。
0: 我不清楚。
2: 20分钟？30分钟？
0: 差不多吧。
2: 没有超出这个时间吗？
0: 肯定不超过半小时。
2: 多谢了，小姐。
3: 我好奇地望着 Polo， 他正在重新摆放桌面上的几件物品，非常精确地将它们摆正，双目炯炯有神。
1: 那就这样吧。
3: 阿西尔走了，警督又转向 Russell 小姐。
1: 他来工作多长时间了？您还保存着他的介绍信吗？
3: 拉塞小姐没有回答前一个问题，只是走到旁边一个柜子面前，拉开一个抽屉，取出一沓夹在一起的信件。她从中挑出一封，递给了警督。
1: 啊，看来没问题。弗里奥特太太家住马尔比镇的马尔比农庄。这女人是谁？
4: 很善良的乡下人。
1: 好吧，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个，艾尔西·戴尔。
3: 艾尔西是个高个子的金发姑娘，长相挺讨人喜欢，但稍带点傻气。她干脆利索地回答了我们的提问，对丢钱的事情表现出极大的关注与焦虑。
1: 我看不出他有什么问题，帕克怎么样？
3: 拉塞尔小姐又紧抿双唇，没有作答。
1: 我总觉得这人有问题，但是麻烦在于，我看不出他什么时候有机会下手。晚饭过后他就忙得不可开交，而且整个晚上都有完美的不在场证明。我一直在密切调查他的动向，所以很有把握。那么好了，非常感谢你，拉塞尔小姐。我们先把这件事情放一放，很可能是罗杰先生本人把钱用掉了。
3: 拉塞尔无动于衷地道了声午安，我们就告辞了。我和 Polo 一起离开芬利庄园。哎呀，我很纳闷，那姑娘到底弄乱了什么文件啊，会让罗杰如此大发雷霆？说不定里面有解开这个谜团的线索呢。
2: 但是秘书说过，桌上并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文件。
3: 是的，不过
2: 罗杰只为这么点事就发这么大的火，你很奇怪吧？
3: 是啊，想不通啊。
2: 但这果真只是小事一桩吗？
3: 当然，我们不知道那些究竟是什么文件，可 Raymond 说得非常肯定。
2: 先不考虑 Raymond， 那姑娘你怎么看？
3: 哪一个？客厅女仆？
2: 对，客厅女仆修了。
3: 似乎挺好的。 Polo 把我的话重复了一遍，但我的重音放在好字上，而他则把重音放在似乎上。
2: 似乎挺好的，没错。
3: 然后他沉默了片刻，从口袋里拿出一件东西递给我。
2: 我的朋友，我给你看一样东西，瞧这儿。
3: 他塞过来的正是今早警督开列的那份清单。顺着他的指尖，我发现阿修拉的名字旁边被打上了一个小小的勾。
2: 我亲爱的朋友，当时你可能没有注意到，在整份清单当中，不在场证明未经确认的人只有一个，就是阿秀了。
3: 你该不会认为他？
2: 谢伯特医生，我敢于设想

0: 任何情况。厄修勒有可能杀害罗杰先生，但我得承认，完全看不出他的作案动机。你能吗？
1: 波洛死死地盯着我，那紧逼的视线令我很不自在。他又重复问了一遍，我回答说，没有任何动机。他的目光放松下来，皱起眉头，自言自语，
0: 既然敲诈者是男性，那就不可能是他。那么
1: 说到这个问题，波洛猛然转身面对我。
0: 什么？你想说什么？
1: 没什么，只不过严格说来，弗拉什太太在信中提到有这么一个人，但并没有明确的说是一个男人，但 Roger 和我都相信这家伙是个男的。 Paulo 好像并没有把我的话听进去，他又自言自语地说，
0: 但是这么一来，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对，绝对有可能。但是这样的话，我得重新整理一下思路、方法、顺序。我对他们的需要从未如此迫切，务必一环扣一环，各就各位，否则我就会误入歧途。
1: 他又停了下来，再次转身盯着我。
0: 那比农庄在哪儿？
1: 啊？哦。在 Cranchester 另一头。
0: 离这儿有多远？
1: 差不多14英里吧。
0: 麻烦你去一趟好吗？明天怎么样？
1: 明天？让我想想。明天是星期天。好吧，可以安排一下。你要我去那儿干什么呀？
0: 找那位 Fort 太太，尽可能打探厄修勒的一切情况。
1: 没问题，只不过不太乐意干这种事。
0: 现在可不是推三阻四的时候，这可关系到一个人的性命。
1: 可怜的 Ruff。不过你相信他是清白的吧？
0: 你想听真话？
1: 那还用说？
0: 那你听好了，我的朋友，现在所有迹象都显示他是有罪的。
1: 啊？怎么会？
0: 是的，那个愚蠢的警督，他确实愚蠢，看到的种种线索都指向这个结论，而我在追寻真相，偏偏真相一次又一次将我引向拉尔夫，动机、机会、手段全有了，我一定要让真相水落石出。我向弗尔勒小姐做出了承诺，而那位小姑娘的信念相当坚定，相当坚定。

第十五集，大侦探登门拜访。第二天下午，按响马尔比农庄的门铃时，我心中有些紧张。我搞不懂 Polo 究竟想打听什么事，他为什么把这项任务全权托付给我？是因为他想隐身幕后，就像上次让我去盘问 Brandt 少校一样。对方是 Brandt 还好理解，而这一次我就看不出有什么意义了。一个机灵的客厅女仆前来开门，打断了我的思绪。弗利奥特太太在家，我被领到一间宽敞的客厅，在那儿等候女主人的时候，我好奇地环顾四周，只见一间空荡荡的大屋子，摆了几件不错的老式瓷器，几幅漂亮的铜版画，地毯和窗帘有些陈旧，

0: 便是一位女士的房间。我正在欣赏墙上那幅巴托奇的作品时，布拉特太太走了进来。她身材高挑，褐色头发有些蓬乱，笑容非常迷人。
1: 您是雪波特医生？
0: 我就是，贸然来访实在冒昧。我是想从您这儿了解一下从前受雇于您的一位客厅女仆的情况。她叫施乐。一听到这个名字，她的笑容顿时消失了，友善的态度也结了冰。她看起来相当不自在，很不舒服。
1: 阿修拉？
0: 是的，您可能不记得了。
1: 不，当然不，我对他印象很深。
0: 据我所知，他离开您这儿才刚过一年。
1: 对，没错，您说得很对。
0: 那么他在您这儿工作的时候，您对他的表现还满意吗？哦，对了，他服侍您有多长时间？
1: 一两年吧。我记不太清了。他非常的能干，我保证您一定会发现他是个令人满意的仆人。我不知道他要离开芬里庄园，完全没料到。
0: 那能不能介绍一下他的情况？
1: 任何情况？
0: 是，比如说他是哪人，父母是谁，等等诸如此类。弗利亚特太太的脸更僵硬了。
1: 我完全不知道。
0: 那么他来您这儿之前是在谁家干的活？
1: 恐怕我不记得了。
0: 此时他的紧张神态中已隐隐浮起一丝怒气，他捋了捋头发，这动作似乎有些眼熟。
1: 这些问题有什么必要吗？
0: 哦，那倒不是，我没想到您会介意，真是不好意思。他的怒气消失了，又变得困惑起来。
1: 我没有介意，真的没有。我为什么要介意？我只是觉得有点奇怪，你知道，就是这样，奇怪。
0: 身为职业医生的一大优势，就是总能看穿对方是否在撒谎。单凭弗勒特太太的谈吐，我一眼就看出他的确对我的问题非常介意，简直介意到了极点。他坐立不安，心神不宁，这其中显然大有文章。据我判断，她是个极不善于说假话的女人，所以当她不得不违心作答时，难免就异常局促慌乱，这连三岁小孩都瞒不过。但很明显，他不想再对我多透露什么了。无论修拉身上藏有什么样的秘密，从弗勒特太太口中也只能查到这里为止。我再次为打扰他致歉，然后拿起帽子告辞，无功而返。我顺路探视了几个病人，六点钟左右才回到家。卡洛琳坐在桌旁，桌上摆着吃剩的茶点，我看得出他正竭力抑制内心的欢欣雀跃，因为那副表情我早就司空见惯了。他要么是刚刚打听到了什么重大消息，要么就是刚刚把内幕消息散播出去。我不禁揣测村里又出了什么大新闻。我刚坐进安乐椅，把脚伸到暖洋洋的壁炉旁，卡洛琳就开口说道：
2: 今天下午太有意思了，哈哈。
0: 是吗？甘妮特小姐来喝茶了。甘妮特小姐是村里长蛇团的主力军之一。
2: 再猜。
0: 我又猜了好几次，好不容易将卡洛琳的智囊团所有成员一个个猜了个遍，每猜一次，姐姐都胜利地摇头否定。最后他总算憋不住了。
2: 是波洛先生。哎，你怎么看？
0: 我有很多想法， 但在卡罗琳面前却尽量不动声色。他来干什么？
2: 当然是来看望我呀。他说啊，既然和弟弟那么熟悉，就巴不得有幸结识一下他那位迷人的姐姐。是你那位迷人的姐姐，我都糊涂了，反正你明白我说的是谁。
0: 他都说了什么？
2: 他讲了很多他自己的经历，还有办过的很多案子。你知道吧，毛利塔尼亚的那位暴罗王子吧？哎，刚和一个舞蹈演员结婚的那个。
0: 他怎么了？
2: 前几天我刚在社会剪影中看到一篇和他有关的小文章，很有趣，里头暗示这位演员其实是俄国的一位女大公，也就是沙皇的女儿，从博尔什维克手底下逃出来的。哎，波洛好像侦破了一桩牵扯到他们俩的谋杀案，保罗王子对他感恩戴德。
0: 那王子有没有送他一枚领带夹，上面镶嵌鸟蛋大小的翡翠呢？
2: 这他倒没说。怎么了？
0: 啊，没什么，我还以为最后免不了这一套。啊，不管怎么说，侦探小说里可都是这么写的，大侦探的房间里堆满了红宝石啊，珍珠啦，翡翠啦，这都是那些感激涕零的皇家委托人双手奉上的。
2: 听这些内幕的消息真激动人心。
0: 对卡罗琳而言肯定是这样，我不由对波罗先生的足智多谋钦佩有加。他从自己侦破过的疑案中准确无误地挑出了对住在小村子里的年长妇女最具杀伤力的那一件。那他有没有告诉你，那位舞蹈演员究竟是不是真的女大公？
2: 他不方便透露。
0: 我很怀疑波罗在和卡罗琳聊天时究竟撒了多少谎，恐怕一句都没有。他只要把错误的提示隐藏在挤眉弄眼、扭头耸肩中就好了。听了这些故事，你就打算当他的跟屁虫了？
2: 别说的那么难听嘛，西伯德，真搞不懂从哪学来的这些粗话。
0: 基本上是从我和外界唯一的联系纽带，我的病人们那儿听来的。很不幸，看我这行可没福气见到什么亲王和有趣的俄国流亡者之类的人物。卡罗琳推了推眼镜，瞪了我一眼。
2: 你今天真暴躁，西波德，肯定是肝火过旺，晚上吃颗蓝色的药丸吧。
0: 但凡在我家里见到我的人都想象不到我本人居然是个医生。我们家的医生是卡罗琳，他不仅给自己开处方，连我该吃什么药都由他来包办。去他的肝火，你们是不是讨论了这起谋杀案？
2: 哦，那当然，西伯德，在我们这种小地方哪里还有其他的话题。我成功地纠正了波罗先生的几个看法，他不光千恩万谢，还夸我天生就是当侦探的材料，说我拥有杰出的心理洞察力，能一举看穿人性。
0: 卡罗琳活像一只被喂饱了奶油的猫，娇吟地打着呼噜。
2: 他大谈特谈小小灰色细胞以及它们的功用，还说他自己灰色细胞质量是第一流的。
0: 他这么说也不奇怪，反正谦逊也不是他的中间名。
2: 你可别像美国佬那么傲慢，西伯德。他认为眼下最要紧的就是尽快找到拉尔夫，劝他赶紧出面证明自己的清白。他还说到了验尸审讯的时候，拉尔夫的失踪会让人对他产生非常不好的印象。
0: 那你是怎么回答的？
2: 我赞成他的看法，我已经把人们都在谈论的事情告诉他了。
0: 卡罗琳，你把那天在树林子里听来的对话也告诉了波罗先生？
2: 是啊。
0: 卡罗琳分外得意。我站起身来回踱步。哼，但愿你能意识到自己都干了些什么。
3: 你这明摆着是拿绞索往拉夫的脖子上套。

0: 但只要波洛先生找到他，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他肯定会挺身而出，为拉尔夫洗清不白之冤。
1: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你好像是自娱自乐地编了个浪漫的童话故事，你读的垃圾小说太多了。卡奥琳，我都说过多少次了。嗯，我又坐回椅子里。告诉我，波洛还问了些什么？
0: 只问了问那天早上你接待的病人。
1: 病人？我追问道，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0: 对啊，你的外科病人有多少，都是谁等等。
1: 这些你居然都能说得上来？我不禁大感惊奇。卡尔林真是个奇迹。
0: 怎么不能？从这扇窗子望去，通往诊所前门的小路看得一清二楚。何况我的记性又那么出众，不知比你强多少倍呢，谢婆子。
1: 哈哈，算你厉害。我像泄了气的皮球似的嘟囔着。姐姐掰着手指头数起名字来。
0: 有老贝尼特太太，从农场来的那个弄伤手指的男孩，多利格莱斯来拔他手指里的刺，从船上下来的美国乘务员，我想想，这就有四个了。对了，还有老乔治·埃文斯来看他的溃疡，最后一个嘛。
1: 他意味深长的拖着长音。是谁啊？卡罗琳成功地抛出了酝酿已久的高潮，得意忘形。
0: 拉塞尔小姐。
1: 他坐回椅子里，饱含深意地盯着我。当卡罗琳饱含深意盯着你的时候，想躲都躲不掉。我听不懂你的意思。拉塞尔小姐膝盖有毛病，难道就不能来找我看看？
0: 膝盖有毛病？哼，胡说八道，他的膝盖和我们的一样健康，他另有企图。
1: 啊？什么企图？凯尔林不得不承认他也不知道。
0: 但可想而知，这就是他想要弄清楚的问题。我指的是波洛先生，那个女人有点靠不住，他心里很明白。
1: 你这套理论和昨天塞塞尔灌输给我的差不多，他也说拉塞尔小姐鬼鬼祟祟。
0: 啊，塞西尔，又一个。
1: 又一个什么？卡罗琳拒绝解释，他只是不断点头，然后卷起手中的毛线活，上楼去穿那件淡紫色的高领绸衫，还要戴上金首饰。这就是他所谓的更衣就餐。

0: 第十六集，家庭会议。我呆坐原地，凝视着炉火，心中反复琢磨着卡洛琳的话。Paulo 果真是来打探 Russell 小姐的情况吗？亦或只是卡洛琳那无事生非的头脑，将任何小事都按她的思路来理解？罗瑟尔小姐那天早晨的一举一动确实没有任何令人生疑之处，至少我想起来了，她总绕着吸毒的话题打转，然后又将话头引向各种毒药和下毒的手法。可此案和下毒没关系，罗姐又不是被毒死的。不过这仍然是件奇怪的事。Caroline 在楼上尖声叫喊，
1: 谢波德，饭菜都快凉了。
0: 我往壁炉里投了几块煤，乖乖地上楼。只要家里能和平，我愿意付出。

0: 任何代价。联合验尸审讯于星期一举行。我不想详述此次审讯的繁琐经过，否则难免一遍遍重复同样的程序。警方事先也已交代过，不得披露过多内情。我只就 Roger 的死因和大致的死亡时间提供了一些证据。验尸官对 Ralph 的缺席颇有微词，但并未着重强调。审讯结束后， Polo 和我与 Raglan 警督谈了几句，警督一脸严肃。
1: 非常不妙， Polo 先生，我尽量秉公办事，毕竟我是本地人，在克兰切斯特也和拉尔夫打过好几次交道，我也不希望他是罪犯，但情况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很不妙。假设他是无辜的，为什么不肯露面呢？我们握有对他不利的铁证，可是也许经他一解释还是有望澄清的。可究竟他为什么不出来解释一下呢？
0: Ragan 话中另有深意，当时我并不明白。警方已经向全英国的所有港口与火车站发去了电报，通报 Ralph 的体貌特征，各地警方都已严阵以待。他在城里的住处以及他经常出没的各种场所都已布下眼线。如此严密的天罗地网， Ralph 只怕插翅也难飞。他没带行李，而且据目前所了解的情况看也身无分文。
1: 拉尔夫在本地名气这么大，那天晚上在车站应该有人注意到他才对，可是我一个证人也找不出来，利物浦方面也没有他的消息。
2: 你约为他去了利物浦
1: 啊？这不是明摆着的吗？那个电话从车站打过来，三分钟之后开往利物浦的快车就启程了，这中间一定有关联。
2: 除非是有意把你引开，说不定那通电话的用意就是这样。
1: 啊，这也是一种思路。您当真认为那通电话是这个目的？
2: 朋友，我也不知道，但我可以告诉你，我相信当我们破解了电话疑云，谋杀案也就真相大白了。
0: 我记得先前你也说过类似的话。 Polo 点了点头。
2: 我的推理总绕回这一点。
0: 我觉得这个问题完全无关大局。
1: 我不会这么说，不过坦白的讲，我也觉得 Polo 先生未免太过纠缠这一细节了。我们还有更具价值的线索，比方说短剑上的指纹。
0: Polo 的举止突然变得非常不可理喻，每当他感到兴奋时就这样。
2: 警督先生，可得谨防走进那个死的那个词是什么来着？没有出口的小路。
0: Raglan 警督目瞪口呆，幸亏我反应及时。你是说别钻进死胡同吗？
2: 没错，钻进死胡同无路可走，那些指纹可能会让你停滞不前。
1: 我听不懂，难道你在暗示指纹是伪造的？小说里常有这种套路，但在我的办案生涯中还从没有遇到过。不管他们是真是假，总会让我们向前走一步的。
0: 波洛微微耸了耸肩，双手一摊。警督把很多放大后的指纹照片拿给我们看，从技术角度讲解环路和螺纹等知识。
1: 好了好了，你总得承认这些指纹是那天晚上 Roger 家某个人留下来的吧？
2: 当然。
1: 那好，我已经取到了家。

0: 里所有人的指纹。注意，是所有人，上至老太太，下至帮厨女佣。
1: 我想塞西尔肯定不乐意被人唤作是老太太，她一定在化妆品上花了不少钱。
0: 注意啊，是所有人的指纹。
1: 也包括我的。
0: 非常好，没有一个人的指纹能对上号，那就只剩下两种可能了。短剑上的指纹要么是拉尔夫的，要么来自医生遇见的那个陌生人。等我们找到这两个人之后，
2: 就已经浪费了大量的宝贵的时间。
0: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波洛先生。
2: 你刚才说弄到了这个房子里所有人的指纹，真是这样吗，景都先生？
0: 当然了。
2: 没有漏掉任何人？
0: 绝对没有。
2: 无论是活的还是死的？
1: 拉格兰以为遇到了宗教问题，一时间摸不着头脑。过了一阵儿，才慢慢的问：
2: 你是指死人的指纹，景都先生？
1: 景都依然用了一两分钟去理解。
2: 我是想告诉你，剑柄上的指纹是罗杰先生本人的，这很容易查证，他的尸体还在。
0: 可为什么呢？这又能说明什么呢？你该不会是在暗示他是自杀的吧，波洛先生？
2: 啊，不，我的理论是凶手当时戴着手套，或者在手上缠了什么东西。行刺得手之后，凶手又拿起死者的手紧紧握了握剑柄。
0: 那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2: 让本来就扑朔迷离的案情更加复杂难解。得手之后，凶手又拿起死者的手紧紧握了握剑柄。
0: 那他为什么
2: 得手之后，凶手又拿起死者的手紧紧握了握剑柄。
0: 那他为什么
2: 得手之后，凶手又拿起死者的手紧紧握了握剑柄。
0: 那他为什么
2: 得手之后，凶手又拿起死者的手紧紧握了握剑柄。
0: 那他为什么

0: 视台，交通之声。
1: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0: 五六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有没有个 Mosey？ 哎，嗨嗨嗨嗨！

只好怪我绝对清醒，找不到爱情，即使有爱情，得到得不到也像个阴影，孤单只好怪我绝对清醒。

钻石眼里，钻石眼里，钻石眼里，钻石眼里，钻石眼里。

翻到而家嘅日子。希望如果你哋真系识得唱呢首歌，就陪我一齐唱，因为呢首歌系我自己写，亦都将我呢30年写咗落嚟。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

I love you, Al. I can promise you the future.

成烟腾着梦，腾到

回来了，你在哪里？春天的汉城，夏天的北京，秋天的纽约，冬天的台北，走过大半个世界，无处停靠，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当流言与伤害像熟悉的朋友，当挫折与恐惧在夜里紧紧相拥，当孤单与热闹一样的荒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掏心挖肺的日子远了，不离不弃的承诺

0: 也戒不掉。
1: 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那些个醉茫茫的过去，那些个醒不来的今天，不管未来多远，忙也没有边际。没什么。

四月的柳絮，你说是第一次看见。寒江边，你问我最爱的是谁，答案埋在胸口好多年了，没人能说，说了谁也听不见。你缓缓跟我说的童话故事，孩子似的笑容映在天边，简单快乐却又那么遥远。一遍一遍你笑着流泪，模糊的视线里依然看得见。那首在海边唱的歌你还记得吗？爱我有多深，想你有几分，月亮代表我的心。

写的那里不是早就画上了句点？16年前的那一天，街角仓皇的吻别，注定了海角天边。海角天边没什么，你还在我心里面。

一段无法忘怀的背景，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痴心，这一切全看在一轮银色的月亮眼里。他这样看着世界上的故事。

0: 零五六，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

舍不得离开，用自由来交换这奢侈。

谢谢。也希望大家把掌声给我们的吉他手刘佳宁，还有我们的贝斯手韩阳，还有我们的键盘菲菲，还有我们在最后的鼓手刘伟。

0: 午料，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105.6

0: 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1: Me sentito en un amorevole divino.

questo giorno di grazia. Prego per te. Amen.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87.9，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此刻又和大家在流行最经典相遇了。美好的生活离不开音乐，它就像窗边不经意响起的风铃，清脆悦耳的旋律就是生活中最珍贵的宝贝。接下来这首是黄小琥演唱的《突然的自我》，歌曲将女孩子的柔情和一份豁达的人生境界融合得特别好，歌词写得越洒脱，反倒越显得那份隐藏的爱十分真挚缠绵。

白色岛屿是容祖儿的清新之作，宛如一抹宁静的月光洒在心灵的湖畔。歌曲以其独特的魅力诠释着孤独与爱、希望与归宿的深刻主题，让人在旋律中感受到无尽的温暖与力量。

失明却让他听见灵魂的声音。萧煌奇用这首《停了的钟》叩击心门，歌曲用停滞的时钟隐喻永恒的思念，编曲如潮水漫过心头。让我们跟随这把充满故事的嗓音，聆听这首很多人听一次哭一场的告白，一同沉入回忆的深海。

生活大多是平凡琐碎的片段，然而魏佳莹和831阿蒲合作的普普通通的人生，却能从中提炼出震撼人心的能量。它是平凡者的战歌，是对每一段普通却充满希望的人生的礼赞。快一起来感受这份平凡人生里蕴藏的无限可能。

丁禹兮用富有磁性和故事感的嗓音，将歌词中的不舍与挣扎都演绎得淋漓尽致。这首深情的歌曲《消散对白》送给大家。

陈楚生、周深的歌曲《逆光》是一首以弦乐为主的古风 pop 风格合体的歌曲。歌曲以逆光为主题，将其比喻为年轻人创业的过程中遭遇困难时的自我肯定和励志鼓励。

孙露2018开年新专辑《一抹伤》1月3日正式发行，凡尘迷惘吞噬心房，执念难断何必思量。从发烧点女王到疗伤天后，再到黑胶女嗓，孙露的音乐已经有了她自己的模样。一抹伤的每句歌词都直刺内心世界的苦涩，每个听歌的人似乎都可以感受到那些复杂痛苦的爱情故事，那是经历过悲伤挣扎的人才会体悟到的悲哀。

薛之谦诠释歌曲常带有哲思，且大都带有强烈的时代共鸣。带来这首《足够》，歌词直接而浓烈，人间的悲喜被剖析成每个音符掉落心间。不知道这首歌会不会触动你的心弦呢？

0: 总有一首歌可以大家一起哼唱，总有一首乐曲可以触动你的心灵。好歌不断，快乐无限，期待下期流行最经典再相聚。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北京雷阵雨，28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0: 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1: 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
0: 韩正会见加拿大、丹麦客人。
1: 我国两新政策效能持续释放，带动效应强，惠及人群广，民生成效实。
0: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
1: 伊朗称60天内商船可免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军称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四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

0: 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一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四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四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四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盖世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做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党的创新理论教学研究中心主任杨少华：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2: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江国华：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并将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2: 湖南省委组织部部长郭林记：
5: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郑毅：
6: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啊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的入脑入心，践行见效。
2: 黑龙江省社科联党组书记马：
7: 就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我们将深入就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我们将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2: 十四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0: 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复旦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刘宏林：
1: 十四个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统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0: 新疆和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买买提艾买尔萨都拉：
2: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穿过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0: 七一勋章获得者、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潭门村党支部书记王书茂：
3: 办好中国的事情，
4: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些年的发展，我真切感受到，有了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接下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产业提质、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全面振兴。
0: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小麦栽培专家郭天才：
5: 今年小麦生产中，根据党组织统筹农机、物质、技术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颗粒归场。这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生动实践。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遵循，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田间地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0: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委书记刘伟：
6: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与学处干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安宁西路街道枣林西社区党委书记黄丽娟：
7: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做好各项服务，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0: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任李毅：
8: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坚强的保障。
9: 本台消息，为深入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贯彻工作，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近日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通知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利于推动全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有利于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推动全党不断提高思想理论水平，有利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通知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品格，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 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扎实开展学习培训，精心组织宣传阐释，全面抓好

0: 贯彻落实，坚决防止形式主义，真正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生动实践。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在会见乔利一行时，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卡尼总理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乔利表示，加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深化企业互利合作，推动加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在会见索文森时，韩正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努力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希望诺和诺德公司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健康中国建设。中方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包括诺和诺德在内的广大外资企业在华更好发展。索文森表示，诺和诺德公司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参与中国医药行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多贡献。
0: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首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部长刘伟表示，十四五时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实现突破性进展，加快建设交通强国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刘伟表示，十五五时期要围绕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厚植设施网络优势，补齐短板弱项，加强一体化融合，强化安全化提升，突出数字化升级，注重绿色化转型，办好交通为民实事，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努力当好中国式现代化的开路先锋。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六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持续释放政策效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今年的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总结了政策最新成效。
3: 目前已经分两批下达了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了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一到五月份，已经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汇集了超过1.1亿人次。
2: 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19.4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
1: 近期，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总台记者孔颖、严星光报道。
4: 地处西北内陆的陕西，先天水资源禀赋不足，时空分布极不均衡。2023年7月，引汉继位一期正式通水，工程跨越秦岭屏障，将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水源向北输送至黄河支流渭河流域，让长江和黄河牵手。陕西省水利厅建设监督处副处长张建华说，
5: 2024年至2025年，陕西遇上了

0: 1961年以来罕见的冬春夏连旱，但是西安市供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份底气就来自引旱济水工程。
1: 眼下正在建设的二期工程则是从渭河边黄池沟配水枢纽修南北两条管线，把水送到西安、咸阳、渭南、杨凌，让关中人都用上长江水。经过多年持续努力，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汇集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体系。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杨威表示，
2: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超过了881亿立方米，为我们沿线1.95亿人提供了稳定优质的水源。水网中的灌区和输配省工程为耕地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同时国家水网工程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设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
1: “15五”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杨威表示，
2: 完善现代化的水旱灾害防御体系，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实施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重大引调排水工程、控制性调蓄枢纽和重点水源工程建设，持续推进母亲河复苏行动，全面建设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铁路行业工人代表围绕当好开路先锋、推进铁路现代化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铁路克服质量提升、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动车组安全运行保障、高原环境下机车创新运维、隧道掘进装备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领域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铁路行业工人扎根一线、拼搏奋斗的精神风貌。
4: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戏剧家协会章程、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章程、中国书法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戏剧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孟广禄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行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书法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孙晓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3: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端午假期推出精彩节目，新闻频道连续3天推出特别节目《家国端阳》，生动诠释中华民族同舟共济、奋楫争先的时代精神。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以及多个平台同步播出端午特别节目《百舸争流送端阳》，谱写神州大地奋勇竞渡的时代乐章。综合频道还将推出《三餐四季》广西篇和《城市风华录》佛山篇。中文国际频道带来《传奇中国节》《四海共端阳》。体育频道持续关注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家国端阳纵享安康》，央视频推出融媒体直播《五五纳福潮游端午》。端午假期，中国之声推出多档重磅节目，特别直播《家国端阳》，全景呈现南北端午特色民俗。你好展信佳特别策划跨越山海的牵挂，翻开封存在岁月中的桥批，品味游子笔墨间滚烫的家国初心。人物专栏时光里记录原乡支教群体的家国情怀。文化中国行听夏至，品读夏至节气古韵新风。同时开设假日服务站，滚动发布天气、交通、文旅、消费安全提示等便民资讯，立体呈现端午假日经济蓬勃活力。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7部门日前联合印发《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提出到2028年推动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发布3批平台开放清单，遴选不少于100个平台资源开放场景试点项目，打造不少于10个服务平台及60个可落地的智能服务应用场景。
4: 2026新能源汽车

0: 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活动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
1: 中央气象台░

0: 强对流天气。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18号发表声明称，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第5条，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必须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在60天内申请方不需支付任何费用，这些费用将由伊朗政府承担。一名知情人士18号称，由于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推迟其前往瑞士的行程。伊朗此前已告知美国及斡旋方，黎巴嫩议题仍是伊美谈判的核心组成部分，并将直接影响谈判是继续或终止。伊朗警告称，以军深入黎巴嫩境内约10公里，持续推进军事行动并展开袭击，这公然违反了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款。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的封锁，美军不再阻挠船只往返波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美国所有军事封锁行动已停止，海军主力舰艇将继续驻留该区域，以确保协议的各项条款得到遵守、执行并全面生效。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埃及8国18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定居者针对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的持续暴力行为，特别是近期针对拉姆安拉地区2座清真寺的袭击。
2: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长会上说，美国将审查其在欧洲的兵力态势和基地部署情况，要求欧洲承担本地区常规防务主要责任。他同时批评部分北约盟友在美国近期针对中东目标采取行动时，未向美军提供基地使用驻扎和飞越等便利。
0: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8号表示，根据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指示，俄军将对与乌军战斗力直接相关的目标进行密集打击，此举是对乌克兰袭击莫斯科做出的回应。
2: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在 A 组的比赛中，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 B 组中瑞士队4-1战胜波黑队。
3: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起端午假期拉开序幕，铁路部门预计今天为客流最高峰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约1900万人次。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第二站将于今天启动，人形机器人运动员将在四川巴中中华龙舟大赛的现场挑战划龙舟、包粽子、打糍粑等。当地时间18到19号，欧盟领导人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峰会，重点讨论乌克兰局势、中东局势、欧盟竞争力等议题。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墨西哥队将对战韩国队。
0: 岁岁端午，满城粽香，一句端午安康承载千年文脉，厚植家国赤诚，更凝聚起矢志奋进、勇毅前行的强大力量。
5: 我叫冯国静，是广东顺德的龙舟教练，现在带队在四川参加比赛，心中最有感触的是我们中国人身上那股顶硬上的劲。龙舟运动不仅是一项端午节的民俗，更是中国人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精神象征。
6: 我是许佳音，家住浙江德清新市古镇。端午节我们这里有包粽子、吃五黄、做香囊等等的民俗活动，我还会带着我的孩子采摘艾草、桃枝，用红绳扎好了挂在大门的两侧。过节的形式纵然有变化，但家人相聚的暖意、缅怀先贤的家国情怀永远不变。
7: 我叫赵泽宇，我的家乡在湖北宜昌，这里是屈原故里，端午的氛围感格外浓厚。古人有言，5月5日午，赠我一枝艾。每到

0: 物，邻里之间还会互相馈赠艾草，小小的艾草承载着我们对先贤的缅怀，也维系着邻里之间温暖淳朴的情谊。
1: 我叫杜东旭，来自辽宁盘锦。今天呢，我也特别的开心，能带着我的孩子来到辽河民俗博物馆，让他呢亲自感受和参与了这些传统的民俗文化项目，和他一起动手缝制香包，找到了我小时候过节的感觉。
2: 我叫董源，是天水市麦积区人，我现在也有了小孩，我也会带着他去包粽子，去给他煮一煮甜配，把这种文化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8: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9: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有轻雾，当前温度16摄氏度，相对湿度86%，风向东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晴，最高温度19摄氏度，最低温度7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京藏高速在10号村中桥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多缓行，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10: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6月19日，星期五。此刻，当美文遇上歌，又和您见面了。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淌的诗行，让我们一同拆开时光的信笺，在散文的褶皱里寻找共鸣的节拍，让歌词与诗句在耳畔跳一支圆舞曲。
11: 你知道遇见一个合适并且长久的人有多难吗？你认识我的时候，我已是待嫁的年龄，你没有见过我和男生成群结队去翻墙爬树的样子。你认识我的时候，我脾气收敛，从不大声骂人。你不会知道原来的我生气时摔东西，撕纸条泄愤。你认识我的时候，我已经是这个样子，是个符合或者不符合你想法的成品。你再也无法参与我的成长，不能够看到我从不懂事到懂事，从不温柔到温柔。所以你认识的喜欢的终究只是半个我。你不能理解我各种奇怪的忌讳，不能明白我对着一首老歌一个场景发呆，无法理解我的坚持放弃隐忍等待。同样，我认识你的时候，你穿着带领子的衣服上班，我不知道你打球穿球衣的样子。我认识你的时候，你知道不同的花代表不同的花语，

而那个伴你成长、教会你这些的女生，不是我。我们半路相遇，都是成品。那些打磨过我们的人，都随着时光走远了。我是应该唏嘘，还是应该感谢呢？别人教会你这些，陪着你长大，然后你们分开，再转到我身边，我应该是庆幸的吧。看到的你已经是稳重大方、彬彬有礼，知道对女生该说什么话，如何讨人喜欢。可是我多么想有一个人和我一起成长，和我一起年少轻狂、少不更事，从青涩到成熟都只是同一个人，成长的痕迹在对方眼中都能看到。遗憾的是，所有的旅伴都是暂时的，我终于还是自己长大了，跟着不同的队伍，最后还是一个人孤独地长大了。

我们分手了，因为家里不同意。确定分手的最后一晚，我们去吃饭，牵着彼此的手。他给我系鞋带，我靠在他怀里。晚上在一起的时候，我脱口而出：老公别离开我。话刚落，我的泪就流了下来。

我拿被子挡住脸，他猛地掀开被子，看到我脸上的泪，低下头吻住我。突然他泣不成声，泪滴在我的肩膀上，眼眶泛红地说，不哭，我在呢。第二天我们走到路口，向反方向而去。我站在原地看他一点点离我而去，两年的感情说没就没了，我真的很难过。接下来的每一夜我都承受着失心之痛，睡到一个小时，梦到他离开，我突然就睁开眼睛，看着黑漆漆的屋子，空荡荡的房间，才意识到他真的不在了。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才会走出来。也许相爱的人不一定会在一起，没你在，我会尽力去过得好，尽力放下你，希望你也是。

0: 火柴的名字，那古老的城里，很多很多年来，都是被称作阳曲灯。请欣赏林海音的散文《北平漫笔之换阳曲灯》的。
1: 北平漫笔之换阳曲灯的，作者林海音。换阳曲灯啊，换匪子呀、很多年来就是个熟悉的叫唤声，它不一定是出自某一个人，叫唤声也各有不同。每天清晨在胡同里可以看见一个穿着褴褛的老妇背着一个筐子举步蹒跚，冬天的情景尤其记得清楚，她头上戴着一顶不合体的哪儿捡来的毛线帽子，手上戴着露出手指头的手套，寒风吹得他流出了一些清鼻涕，生活看来是很艰苦的。是的，他们原是不必工作就可以食饼素的人，今天轻视没有了，一切荣华优渥的日子都像梦一样永远永远的去了，留下来的是面对现实的生活。像换阳曲灯的老妇，可以说还是勇于以自己的劳力换取生活的人。他不必费很大的力气和本钱，只要每天早晨背着一个空筐子，以及一些火柴、匪子、爆花就够了。然后他沿着小胡同这样的叫唤着：家里的废物、烂纸、破布条、旧鞋，一切可以扔到垃圾堆里的东西都归宋妈收起来，所以从换阳曲灯的换来的东西也都归宋妈。一堆烂纸破布就是宋妈和换阳曲灯的老妇争执的焦点，甚至连一盒火柴、十颗匪子的生意都讲不成也说不定呢。丹凤牌的火柴红头，盒外贴着砂纸，一擦就送出火星，一盘也就值一个铜子儿。匪子儿是像桂圆核一样的一种植物的石，砸碎它，泡在水里，浸出粘液，凝滞如胶。爆花是薄木片，作用和匪子儿一样，都是旧时妇女梳头时用的，等于今天妇女做发后的喷胶水。这是一笔小而又小的生意，换人家里的最破最烂的小东西，来取得自己最低的生活，王孙没落可以想见。而归宋妈的那几颗匪子呢，她也当宝贝一样，家里的烂纸如果多了，她也就会攒了更多的洋火和匪子。洋火让人烧回乡下她的家里，匪子儿装在一只妹妹的洋袜子里，另一只一定是破的不能再缝了，换了匪子儿。宋妈是个干净利落的人，她每天早晨起来把头梳得又光又亮，抹上了泡好的爆花或匪子儿，浇住了，做一天事也不会散落下来。火柴的名字，那古老的城里，很多很多年来都是被称作阳曲灯，好像到了今天我都没有改过口来。换阳曲灯的老妇人大概只有一个命运最好的，很小就听说四大名旦尚小云的母亲是换阳曲灯的。有一年尚小云的母亲死了，出殡时沿途许多人围观，我们住在附近，得见这位老妇人的死后哀容。在舞台上，婀娜多姿的尚小云，丧服上是一个连片胡子的脸，街上的人都指点着说那是一个怎样的孝子，并且说那死者是一个怎样出身的有福的老太太。

0: 在小说里也读过唯有的一篇描写一个这样女人的恋爱故事，记得是许地山写的《春桃》，希望我没有记错。
1: 蓝布是淳朴的北方服装特色，在北平住的人不分年龄、性别、职业、阶级，一年四季每人都有几件蓝布服装。北平满街骑车的女学生穿了各种蓝色的制服，是那么可爱。接下来欣赏的是林海音的散文《北平漫笔之蓝布褂》。
0: 北平漫笔之蓝布褂，作者林海音。竹布褂儿，黑裙子，北平的女学生，一位在南方生长的画家，有一年初次到北平，住了几天之后，她说，在上海住了这许多年，画了这许多年，她不喜欢一切蓝颜色的布，但是这次到了北平，竟一下子改变了她的看法。蓝色的布是那么可爱，北平满街骑车的女学生穿了各种蓝色的制服，是那么可爱。刚一上中学时，最高兴的是换上中学女生的制服。夏天的竹布褂是月白色，极浅极浅的蓝，烫得平平整整，下面是一条短齐膝盖头的硬度绸的黑裙子，长筒麻纱袜子，配上一双刷得一干二净的篮球鞋，用的不是手提的书包，而是把一叠书用一条捆书带捆起来。短头发斜分，少的一边撩在耳朵后，多的一边让它半垂在鬓边，快盖住半只眼睛了。三五成群或骑车或走路，哪条街上有个女子中学，哪条街就显得活泼和快乐，那是女学生的青春气息烘托出来的。北平女学生冬天穿长棉袍，外面要罩一件蓝布大褂，这回是深蓝色，谁穿新大褂，每人要过来打三下，这是规矩。但是那洗的起了白茬儿的旧衣服也很好，因为他们是老伙伴，穿着也合身。记得要上体育课的日子吗？棉袍下面露出半截白色梯绒的长运动裤来，实在是很难看，但是因为人人这么穿，也就不觉得丑了。应丹士林布出世以后，女学生更是如狂地喜爱它。应丹士林本是人造染料的一种名称，原有各种颜色，但是人们嘴里常常说的应丹士林色，多是指的青蓝色。它的颜色比其他布更为鲜亮，穿一件应丹士林大褂，令人觉得特别干净平整。比深蓝浅些的毛蓝色我最喜欢，夏秋或春夏之交总是穿这个颜色的。事实上，蓝布是淳朴的北方服装特色，在北平住的人不分年龄、性别、职业、阶级，一年四季每人都有几件蓝布服装。爷爷穿着缎面的灰鼠皮袍，外面罩着蓝布大褂，妈妈的绸里绸面的丝棉袍外面罩的是蓝布大褂，店铺柜台里的掌柜的穿的布棉袍外面罩的也是蓝布大褂，头上还扣着瓜皮小帽。教授穿的蓝布大褂的大襟上多插了一支自来水笔，头上是藏青色法国小帽，学术气氛。应丹士林布做成的衣服，洗几次

之后，缝线就变成很明显的白色了。那是因为阴丹士林布不褪色，而线褪色的缘故。这可以证明衣料确实阴丹士林布，但却不知为什么，一直没有阴丹士林线。忽然想起守着窗前方桌上缝衣服的大姑娘来了，一次订婚失败而终身未嫁的大姑娘，便给人缝衣服，靠微薄的收入养活自己和母亲。我们家姊妹多，到了秋深添置衣服的时候，妈妈总是买来大量的阴丹士林布，宋妈和妈妈两人做不来，总要叫我去把大姑娘找来。到了大姑娘家，大姑娘正守着窗儿缝衣服，她的老妈妈驼着背，咳嗽着，在屋里的小煤球炉上烙饼呢。大姑娘到了我家里，总要待一下午，妈妈和她商量裁剪，因为孩子们是一年年的长高了。然后他抱着一大包裁好了的衣服回去赶做。那年离开北平，经过上海，住在贤的家里等船。有一天上街买东西，我习惯地穿着蓝布大褂，但是他却叫我换一件呢旗袍，因为穿了蓝布大褂上街买东西会受店员歧视。在只认衣裳不认人的洋场，自取其辱是没人同情的啊。

0: 听说叶夫润只有14足岁，但无论是唱功还是做派，都超越了一般小孩戏剧家的成绩。但是在那一群孩子里，他却特别显得瘦弱娇小。一起来听林海音的散文《北平漫笔之排队的小演员》。
1: 北平漫笔之排队的小演员，作者林海音。听复兴剧校叶夫润的戏，身旁有人告诉我，当年傅年成科班里也找不出一个像叶夫润这样小年纪便有这样成就的小老生。听说叶夫润只有14足岁，但是无论是唱功还是做派，都超越了一般小孩戏剧家的成绩。但是在那一群孩子里，他却特别显得瘦弱娇小。固然唱老生的外形要清瘦才有味道，但是对于一个正在发育期的小孩子，毕竟是不健康的。剧校当局是不是注意到每一个发育期的孩子的健康呢？这使我不由得想起当年家住在胡坊桥大街上的情景。胡坊桥大街是南城一条重要的大街，尤其在迁都南京前的北京，它更是通往许多繁荣地区的必经之路。幼年幸运地曾在这条街上住了几年，也是家里最热闹的时期。这条大街上有小学、会馆、理发馆、药铺、棺材铺、印书馆，还有一个造就了无数评剧人才的傅年成科班。傅年成只在我家对面再往西几步的一个大门里，每天晚饭前后的时候，他们要到前门外的广和楼去唱戏。做科的孩子按矮高排队，领头的是位最高的大师兄，他是个唱花脸的，头上剃着月亮门。夏天他们都穿着月白直布大褂，老肥老肥的，袖子大概要比手长出半尺多。天冷加件黑马褂，仍然是老肥老肥的，袖子比手长出半尺多。他们出了大门向东走几步，就该穿过马路，而正

正好就经过我家门前，看起来一个个是呆板的、迟钝的、麻木的。谁又想到他们到了台上就能演出那样灵活、美丽、勇武的角色呢？那时的傅连城在广和楼演出，这是一家女性不能进去的戏院，而我那时跟着大人们听戏的区域是城南游艺园或者开明戏院第一舞台。很早就对傅连城有印象，实在是看他们每天由我家门前经过的关系。等到后来傅连城风靡了北平的男女学生，我也不免想到，在那一对我幼年所见到的可怜的孩子群里，不就有李胜早吗？牛胜年吗？杨胜春吗？傅连城是以严厉出名的，但是等到以新式学校制度的戏曲学校出现以后，傅连城虽仍以旧式教育出名，但是有些地方也不能不改进了。戏曲学校用大汽车接送学生到戏院以后，傅连城的排队步行也就不复再见。否则的话，学生戏迷们岂不要每天跟着他们的队伍到戏院去？而我们那时也搬离开胡坊桥，城南游艺园成了屠宰场，我们听戏的区域也转移到哈尔飞、吉祥以及长安和星星等戏院了。

0: 我不是有意在白笺上留下琐碎的痕迹，我曾经无数次地看过花开，只可惜生命终究只是迟暮红颜。一起来听白落梅的散文《日记》。
1: 入记，作者白落梅。静坐了一天，没有冷暖，没有喜忧，没有取舍，也没有什么不好。这样子就到了黄昏，隔着窗帘，我都能感觉到禽鸟入巢，离人归家，而我的生活无始无终，无聚无散。合上眼，沉思片刻，有种宽视过去的淡定。我渐渐地沉缓，像水一样的清流，仿佛身子里所有的经脉都通透沉澈。这个时候，我清晰地记得自己，却又可以在瞬间忘记。醒来，夜色渐黑，坠入到人间寻常的轮回里。不问尘寰消长谁定，不问窗外落红几许。世间万物岂合随缘，人生也不过如此，不过如此。这支笔用了多年，却已经寻不回过去温婉的记忆。我已经在迷茫之中丢失了自己，许多的路无需再去回首。谁说日子过得愈久，伤痕愈来愈淡，仿佛每一个伤口都被风尘所侵，沉积着人世间的疼痛与冷霜。我不是有意在白笺上留下琐碎的痕迹，我曾经无数次地看过花开，只可惜生命终究只是迟暮红颜。等不到灿烂，便已是满地的落红。

窗外一直下着雨，这雨落在江南，虽有温润的气息，却又难免添着几缕感伤的色调。今夜的我也许会撑着一柄紫色的伞，在疏冷的街头行走，看流散的灯光在雨水中归于沉寂，所有的繁华都已走失，日子如泥淖，我越陷越深。开始羡慕那些花儿，匆匆地绽开，匆匆地坠落，匆匆地结束自己的一生。可它是否会厌倦年年的重复，甚至渴慕像人一般的死亡？人死了，永不会醒转，只会安然入寂。夜已经很深了，我静坐到这么晚，不知道自己在想些什么，也不知道自己做了些什么。也许像这样的心境会越来越少，而我夜里独坐的日子也会越来越少。世事沧桑，今时早已不复当年，太多的事无法预测，太多的人终究还是要错过。总是有一些感动打心底淡淡的牵引而出，总是有一些落寞在心中沉浮。我就像流水中一枚旋转的落叶，无法预知自己将会飘向何方，等待我的又将会是怎样的命运。往后的日子总是有晴有雨，往后的岁月悲欢与共，谁又知道哪个多些哪个少些。今夜像我这样静坐无言的男人还有几人？窗外有雨，一夜之间又将有落花无数，花期何其的短暂，又待来年再开，如此的重复，只为那瞬间的灿烂，是否真的值得？我终究还是信缘了，信那种感觉，就像等待，有些等待还是值得的。今晚，我祝福你。

0: 请欣赏散文。太多时候，我们以为的煎熬，其实都是一种成长。一个学生熬过了寒窗苦读，为自己铺就了名校之路。一个职场新手经过了重重考验，成为了业内精英，会让一个人学到应急的能力。如此看来，我们真的不必抱怨，只要肯努力，碌碌无为只是暂时的。
1: 太多时候，我们以为的煎熬，其实都是一种成长。作者：凡人凡举。几十年过去了，匆匆而过，经历了很多，却似乎没什么。回想起来，真的是如梦一场。想想自己，再看看周边，太过较真的更显苍老，太过执着的容易受伤，看得开的学会了放手，活得知足的是幸福的。活在红尘现实中的我们，真的是形形色色，却几乎都会感慨生活不易，人生苦多，却很少有人会认识到生活中处

0: 处都有美，糟糕的是我们不去发现它。有人说太阳每天都是新的，但只赐予那些勇于向昨天说再见的人。是啊，不论过去是啥样的，不论昨天是喜是悲，那些曾经的在乎，曾经的失落，都已远去了。经过时光的见证，我们终会发现，简单平凡才是最美的。要知道，人生的常态往往是历经艰难，未必能达成所愿，反倒是事与愿违，常常相伴。乍听之下，是否会觉得苦不堪言，出路难寻？而现实是，你以为的幸福未必是他人的幸福，你以为的痛苦未必是他人的痛苦。幸福与否，其实都在于自己把握。太多时候，我们以为的煎熬，其实都是一种成长。一个学生熬过了寒窗苦读，为自己铺就了名校之路；一个职场新手经过了重重考验，成为了业内精英。突来的困难会让一个人学到应急的能力。如此看来，我们真的不必抱怨，只要肯努力，碌碌无为只是暂时的。当我们经历足够多，见识足够多，面对痛苦终于能不动声色，遇到艰难能泰然自若，那时那刻就是我们真正的成长。真正的成长意味着我们或许是超越了自己，或许成就了他人。人生超越了自己，终会站在人生巅峰做出一番事；成就了他人，那也是一份成就，也会与有荣焉。如此还有何可计较的？请记得，人生无可奈何的时候，除了无语，还有一种表达方式，那就是微笑。微笑着面对自己所面临的，勇敢一点，坚强一点，之后真的会有一个令你欣慰的结果。
1: 善良如一朵芬芳的幽兰，悄然长于空谷，不被人扰，不随风铃，经久地散发着那一抹迷人的幽香。请欣赏散文《你若善良，灵魂自有香气》。
0: 你若善良，灵魂自有香气。作者：浅夜若寒。是人心上一朵盛放的花，散发着由内而外纯洁高雅的气息。每个人来到世上，心里都种满了芬芳的花儿。风雨过后，有些花苞随之枯萎，有些花瓣也已凋零，唯有始终在内心深处保持善良的本真，用心呵护，风雨无阻，方能收获花香满园。行立于世，不应随波逐流，只一束真诚守一方净土，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善良如一朵芬芳的幽兰，悄然长于空谷，不被人扰，不随风铃，经久地散发着那一抹迷人的幽香。我闻香而来，惊鸿一瞥，醉了我温暖流年。在最烟火的人间，我们都有一个洁净的梦，渴望有一片只属于心灵的净土。无论是梦回唐宋的古梦，还是寄情山水的幽梦，都是一种追求，宁静和谐，无关风月。行走在这苍茫的人世，我们也希望这个社会多一份温暖，少一些冷漠，将这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消磨得少一些再少一些，以我们的善良之花去奉献，温暖彼此，将善良之花绽放在最美的水云间。如此，我们的心便会不经意间开出一片桃花源，顾此固守，不受世俗纷扰，不染俗世尘埃，这无疑是一种美的感受。如果可以，我愿是生长在无涯边的一朵幽兰，不与群芳恋， 但闻空谷香。你来与不来，我都在这里，嫣然盛开，不为谁而等待，不为谁而离开。而善良的人便如同种在田野的一片蓝色的幽兰，以真心为土，以爱意为料，以微笑为阳光，将这朵淡雅的蓝种在了我的心上，那样的优雅，那样的美好。善良的人用他们的一举一动指引着我们的信念，不惧风雨的前行，即使周遭已浑浊不堪，也在心底种植一朵蓝，守护着内心深处的一片净土。善良的人无论身在何处，总能散发着天使般的光芒，以一点一滴的善举向世间传达着温暖的能量。无需凭借谁的光，他们就是自己的太阳，那光芒里是暖，是爱，是人间最美的剪影。善良的人拥有一颗慈悲之心，不趋炎附势，不看低他人，尊重这世间生命的平等，以一颗平和的心笑对沧桑，以一种谦卑的姿态静观流年。善良的人拥有一种温暖的气质，不冷漠，不偏激，懂得与人相处重在舒服，不以言语重伤，不与冷眼相向，不去伤害他人，就是最起码的善良。善良的人如同出淤泥而不染的那一朵莲，始终相信任世间多么污浊不堪，我自固守一片心底的桃源，做那个善良美好的自己，不世故，不流俗，无愧于自己就好。芝兰生于幽谷，不以无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以贫困而改节。无论何时，我们都应做那一朵幽兰，暗自芬芳，也胸怀坦荡，如大海般宽广，如幽兰般优雅。做一个灵魂有香气的人，爱自己也爱他人。你若是天使，自会有天使来爱。
1: 欢迎来到今天的岁月如歌小环节，时光如水，岁月如歌，那些曾经的浅吟低唱，那些曾经的引吭高歌，都是我们一路风风雨雨的见证。
2: 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过往的人和事像电影一样在脑海里闪过，看多了人情冷暖，经历了离合聚散，放不下的责任，说不清的无奈，使我们身心疲惫。我想我真的累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不再跟心疼自己的人诉苦，变成了一个表面波澜不惊，看不出悲喜的大人。再难再苦的事儿，也只有自己悄悄地扛着。明明很累了，很渴望能有一个拥抱，可环顾四周，每个人好像都很忙，能理解自己的人只有自己。

朋友说，毕业过后，我感觉自己突然像被从一个喧嚣嘈杂的空间里抽离出来，某人被塞进一个陌生而空洞的环境当中。说孤独好像有点矫情，但某些时候它又是实实在在的，沉甸甸的，蜷缩在心窝口上，压得人喘不过气来。以前喜欢天马行空，现在只考虑当下生活。每天下班坐上地铁一号线，车厢内空荡荡的，一个人也不曾有。于是我想起很久之前朋友发的社交网络上的一个动态，城市很大，人来人往，其实没有什么能抓得住。

年少时总渴望着长大，可当真正踏入成年人的世界，才发现世间有太多的是是非非。曾以为生活总是温暖和美好的，可越往前走，越发现孤独和疲惫无处不在。那些年少轻狂的热血，被现实一点点的磨灭；那些满怀希望的憧憬，走着走着就只剩下无奈和心酸。原本活着注定是一场历练，逃不开也躲不掉，你总要一个人尝遍所有的孤独。人生原本没有太多的苦，谁都不想活成一座孤岛，可是当你成为大人那一刻起，就必须要去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0: 文字和音乐都具有潜移默化的力量，悄然改变着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和情感体验。听友们，今天的当美文遇上歌到这儿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希望我们都能成为生活中的强者，当世界以痛吻你，你仍可以报之以歌。朋友们，再会。
1: 早安，各位听众，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您开启全新一天。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立足新和县域，以新闻资讯、音乐、故事等综合节目为纽带，展现新和风采，讲述新和故事，用电波连接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与你共享美好生活。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在每个清晨和深夜，我们都在这里与你相伴。